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才发现啊，陈年污垢哦，好难清啊，尤其是浴室清洁。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哦，在浴室里面啊，面对这个顽固的水垢，要怎么清才清得掉啊？有些人会用一些错误观念去清洁，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危险。水垢没除干净就算了，你又吸进一些不该吸的东西哦，那打扫的人真的很辛苦。首先在讲这个陈年水垢之前哦，我要先跟大家重申一下哦，一个家里面的大扫除啊，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哦，应该是全家的事。你会说平常我们家在这个操持家务的，也许是你们家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谁主要负责的人，但是大扫除这种事情啊，你交给一两个人哦，那是会累昏头的，自己有用点心大家可以一起来分工，尤其像刚刚讲，有些地方其实比较久没清，就是很难清，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哦。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浴室清洁，有一些 NG 做法哦，大家要小心跟注意哦。首先呢，就是在浴室里面呢，很多人为了清除这个陈年污垢会用很大力的搓洗。例如说你就拿着这个可能菜瓜布啊或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搓掉，你就很用力。超用力，非常用力。那浴室无非就是瓷砖嘛，或者你们家可能有浴缸啊，然后脸盆啊，洗脸盆可能是贴瓷砖或者是其他什么大理石 whatever， 就是看什么材质哦，你就觉得我要用力搓。但是家事专家有指出哦，其实浴室的设备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脆弱，你很用力搓，也许当下真的搓掉了，但是你对这些设备来讲，假设造成一些损坏哦，或者是小细缝的一些破裂，可能之后会累积更多的污垢。那通常附着在浴室上的是水垢跟霉菌哦，不是只靠擦洗就可以去除，所以也不是说你真的很用力它就可以掉，主要就是选择适当的清洁剂来喷洒，除掉这个顽固的这个污渍。例如说水垢它是一个碱性污渍，通常会使用弱酸性的清洁剂来对付。那如果已经是陈年污垢了，你说我已经喷了这个弱酸性的清洁剂怎么掉不下来，因为它太久了，你这时候是再用力都没办法，可能如果你想要除干净的话，要请专业的清洁业者来处理，自己使蛮力哦，是没有用的。第二个就是打扫的时候要记得哦，一定要通风再打扫。很多人的浴室厕所的环境相对比较密闭，就算有窗户可能是小小的一个气窗，一定要记得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喷一些清洁剂，浴室相对来说可能你开了灯它会自动的抽风嘛，但是这其实并不足够，如果有窗户就赶快开窗，打开换气扇抽风装置，

就是啊，你在使用这个清洁剂的时候，有些东西不可以一起使用哦。有些人会同时使用除霉剂跟弱酸性的清洁剂，要注意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哦。单独使用也要小心啊，最好是戴上手套、口罩跟护目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喷啊，它那个喷枪这样喷可能会喷一些漏出来的地方，甚至你可能想要喷的地方是高过于你眼睛的上方，例如说是那个莲蓬头的那个杆子啊，或者是比较接近你的浴室的屋顶的位置，那你可能会往上喷嘛，往上喷啊，它那种雾状的、水状的，其实因为风有流动的关系，它可能风一吹过来，诶，刚好就落在你的眼睛，其实蛮危险的哦。高于眼睛的地方哦，你就不要用喷的，而是喷在你的抹布上再去擦拭，不要直接往上喷。你往上喷哦，那些雾状的清洁剂可能就会附着在你的眼睛上啊，让你眼睛刺痛不舒服，附着在你的皮肤上哦，肯定是不好的，避免清洁剂的液体滴落。那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你清洁后啊，要来做这个残留水滴的清除，因为哦，我们好不容易喷了这个清洁剂啊，刷刷刷刷刷，诶，好像八九成刷掉了，那你会用这个清水再清刷一遍嘛，哦，这个把泡泡清掉冲掉，那是不是就有水在这边，建议一定要用这个水渍刮刀将墙壁上的水去除，如果你没有刮刀的话呢，也就是用你的干的这个抹布啊来擦拭，让浴室通风，室内可以更快的干燥。我的话习惯也就是清完哦，如果是刷浴室的地板或瓷砖，冲干净之后也会用刮刀把水刮一刮，这样干的比较快啊。你说刮完一定没有水吗？也不见得，因为你瓷砖可能凹凹凸凸，也不是说刮就会刮得很干净，但至少它干的会比较快。家事专家也指出哦，其实清理浴室的最佳时机点哦，是你洗完澡之后，因为你通常现在洗澡是热水澡嘛，你洗完澡之后呢，你的浴室厕所的环境是比较湿的，然后也会有蒸汽，比较容易去除污垢，甚至啊，如果你习惯性的是每天都做基本的一些清洁跟打理，你就不会等到大扫除的时候才发现好难清啊，或者是一个礼拜清一次就觉得很难清了，你可能每天都稍微清一点点，就不会累积太多的水垢。这是跟大家分享，如果最近大家也要打扫浴室哦，清洁有几个小重点，要小心，要注意哦。

这首歌曲《双栖动物》，我们听到是韦礼安演唱的版本。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为你选一些好音乐哦。上班上课的路上，听听好歌曲，也聊一些有趣的生活话题。要先进一段广告喽，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下段节目更精彩。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

0: 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都太慢反应的事哦，要聊聊的就是在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哦，不管是大人啊或小孩啊，其实对于网络的粘着度很高哦。但是网络上的风险呢，尽管我们很多人哦，其实很清楚的，但是你说嘛，要怎么去应对跟调整，或者是说面对自己的孩子在使用网络上面哦，应该如何去关心，可能还是找不到方法。邀请到的是赵一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一凡你好。
1: Hello 微微，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在线上要跟大家聊网络的风险。
0: 聊到这个网络的风险哦，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到比较极致或者是很危险的，就是一些跟网络有关的犯罪嘛。
1: 是，
0: 并且哦，不要讲犯罪，我们单纯讲诈骗，很多都是网络嘛。现在基本上很多犯罪相关的事情都跟网络密切绑定。
1: 对，上次前阵子好像有说台北有人抢银行，他说哇，这个时代的方式还有人在抢银行啊，
0: 就是抢银行是一个什么这个传统绝活一样，就是
1: 拍电影吧。
0: 对对对，就是这种实体的记忆已经不太会有人使用，
1: 都是线上的。诈骗，
0: 对，所以刚刚讲成年人担心的诈骗嘛，或像刚刚讲，如果是针对孩子的，其实也有这个不法的集团，其实就是锁定了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哦，就像刚刚之前有讲过的啊，性剥削的啊，或者是透过一些交友诱骗的啊，不管是骗财骗色的，其实都很多。对，那我想要请一凡帮我们聊聊，其实这个数量，我想应该会持续激增吧。
1: 目前啦，在去年前年卫福部警政的单位的资料，有在报案通报案上的一天大概落在20到40个、
0: 哦、
1: 就是有将自己没有穿衣服的私密的影片传给陌生人，然后有去报警的，这是有在通报案上的、哦、
0: 你说一天二十到四十，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不敢吧，就像我们有时候
1: 对
0: 会不敢去警察。
1: 那我为什么就是从一个讲情绪教养的家庭教育讲师，或讲网络成瘾，后来就是画风突变突然讲了网络犯罪，就是因为前年也在我书的第一章、有一个网友在脸书私讯我、说某一款游戏热门手游，好，就大家网络上面可以搜到这些文章跟新闻啦、就是有很多儿少被骗照片，私密照片、然后我想说这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调查、然后我就在里面留言说我是一凡老师，有没有小朋友被骗照片的、你可以加我帮你报警，传这个讯息而已哦，然后就短短就是七八个小孩加我的好友、我一个一个问他们说被骗半身的，被骗全身的，有露脸的没有露脸的，竟然在2个月的暑假、我跟那个陌生

0: 那网友竟然问超过300个。
1: 为什么？
0: 最小小学2年级，
1: 也太小了吧！天哪！
0: 然后我拿这一叠资料，就是警察局说：“哎，怎么办？这个这么多小朋友被骗。嗯”警察说：“要小孩来报警，我们才能够处理嘛。”
1: 哦，
0: 我回去劝了十几个，我说：“你们去报警好不好？跟大人说，跟老师说，跟妈妈说，爸爸说。”他们都拒绝我，哎。
1: 哦，
0: 他们说怕被打，怕被骂。他们说反正不是第一次了，资料删了。还有小孩跟我说：“老师没关系，我钱都拿到了。”
1: 哈。天哪，
0: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觉得有点担心的是、一款游戏一个暑假超过300个、都是没有在同胞案上的，所以我后来跟一些妇幼队的警官跟 iWin 电脑工会还有一些社工、我们自己觉得黑数就是没有被发现，但实际上可能有4到5倍，所以你可以了解一天可能就有将近100位的儿少正在将自己的私密上传出去，但你会想说那这些人要干嘛？但其实看完那些、像创意私房等的相关的剪掉资料，你会发现有可能一张的私密影像，例如说国中女生、可能可以卖到10000元哦。
1: 啊，
0: 那如果骗了100张就是100万、大人有购物诈骗投资诈骗，可是小孩没钱骗嘛。
1: 嗯，
0: 那一张如果是可以卖到骗到10000、100万，那价码不输成人欸，那也是一个很大很可怕的犯罪产业，
1: 就很大一个利益啦，
0: 不是只是一个黄姓艺人应该被骂一骂而已、所以我个人预估照这个案例来看，台湾大概还有类似创意私房至少有1000个这样的平台、所以像是黄姓艺人这样大概啦可能就有50万个吧。
1: 嗯，
0: 所以不是，当然要骂还是要谴责，可是我们重点回到这么多年过去，2、3年过去，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儿少在手游在自媒体在各个平台当中到底是怎么掉入这个陷阱的、因为那不是一张照片、很多孩子就是传了几百张
1: 啊，
0: 一天在拍。
1: 嗯，
0: 那他可能是为了某些利益或是可能被操控，很多儿少被骗只是一个冲突跟伤害，跟他未来如果影像外流了、到各个平台被人家这样看，哇，那个伤害是一辈子的、那个伤害不亚于性侵害、性骚扰的伤害，
1: 是
0: 那是一种重复的创伤。
1: 因为像刚刚讲到啊，才知道这么多孩子被骗哦。我想如果有以这个大人的视角听到这种很震惊的数字啊，很多父母啊或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很慌张，说：“哎呀，那个怎么会被骗？不是玩游戏吗？不是都有奖吗？不要乱传照片啊！”哦，很多大人的立场会是这种感觉，想让我们小孩子乖乖的，他也很聪明嘛。对不对？哦，怎么会这样嘞？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是很，要说聪明嘛，
0: 就是、
1: 也是很聪明。
0: 我有这本书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也会跟长辈说不要给信用卡密码嘛。那为什么还是会被骗？
1: 还是会被骗？
0: 重点不是那句话，就是你跟小孩说不要传私密影像，那是一样的意思。
1: 嗯，
0: 就是所有传私密影像跟传信用卡账号，这都是最后一步
1: 哦。
0: 那我们要留意为什么叫数位界限？因为它是一步步失守的过程。
1: 哦，
0: 界限在我这本书的第一章在讲犯罪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概念在讲的是小孩会在哪个地方遇到犯罪者。
1: 哦，
0: 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后不能接受一个小学生去酒店吧？
1: 嗯，
0: 他不会自己跑去夜店吧？
1: 嗯，这个场域是危险的、
0: 啊。我以前是我爸警察，我爸禁止我去撞球室跟保龄球馆，他说里面有犯罪者。
1: 嗯，
0: 但他现在小学跟国中生会去吗？
1: 这个地方有点老了，对他们来讲，
0: 我都不知道在哪嘛。现在小孩下课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手游跟社群平台嘛。
1: 嗯，
0: 这个就是当代的虚拟人设场所。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留意的是，他在哪个地方会不会接触到犯罪者？
1: 嗯，
0: 其实要跟大家说，大部分的社群平台，像 IG、抖音，微微知道抖音几岁才能用吗？
1: 嗯，
0: 是13哦。
1: 哦，
0: 但是超多小学生在滑抖音的，你们问题很大嘛？
1: 对啊，就是那个防线都没有在防的意思。
0: 然后我讲几个热门的手游，像《传说对决》啊、《原神》啊，或什么 PUBG、吃鸡，大家都几岁可以玩吗？
1: 我因为好像有设一个界限吧，
0: 都是12、13岁哦。
1: 可是应该有很多国小就在玩，
0: 对，所以你有发现大家都无照驾驶吗？
1: 嗯，
0: 就是这个无照驾驶导致小孩先会遇到犯罪者，或是思辨能力还没有被建立。
1: 嗯，
0: 在第二条界限是犯罪者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这个手法是什么？他可能不是要他们传照片，他会先教孩子的网友，例如说手游的朋友，加他进各个社群平台，加他进各种群组，在里面进行玩游戏的交友，然后约他出去，或是说
1: 讨论，
0: 例如说点数，
1: 嗯，
0: 很多小孩为了想要获取免费的点数，家人不给嘛，
1: 嗯，
0: 那100块150，那一次一次拿，用100块换一张私密照片，或是用200块来换一个个人资料。啊，他以为没事，可是照片资料换久了，那就变成一系列的操控。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样，孩子可能在社群平台遇到一些很帅的、很漂亮的同学，都是假冒的。
1: 嗯，
0: 还有 AI 改的照片、AI 录的声音都有。
1: 哦，
0: 对，然后甚至有孩子会跳舞，那跳舞发自拍没有错，可是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去让孩子换流量啊，或是把它改图啊，做威胁。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的界限。而第三个是我们还是要留意小孩在网络的行为，他心中的需求是什么。
1: 哦，
0: 如果他真的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他很渴望跟别人建立情感的连结，他很渴望物质，他就比较容易相对应的在这里面掉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会掉入诈骗或是就是什么打工诈骗啊，金钱诈骗，都是我们心中对于金钱有些不安全感。
1: 嗯，或者我觉得不够多嘛，说我要去打工那种感觉。
0: 小孩也是啊，他可能是因为情感的需求嘛，是因为物质的需求，或是他是一个被认同的需求。所以这个才是就这本书面把这个案件梳理开来，让大家知道我们他们反映的不是新闻，而是他们心中的需求。
1: 嗯，
0: 是借由网络去接触他们的。
1: 其实我之前啊，在那个捷运上，有时候就是坐在那个座位区，可能旁边坐小朋友，他们可能爸妈带出去啊，在捷运上怕他吵嘛，就让他玩游戏。那当然，我也不是刻意想要看他在做什么啊。有的时候他那个萤幕就没有防窥嘛，那我转过就看到。我发现小朋友真的就会像刚刚一凡老师讲的，就会加那种游戏的群组。那个群组感觉就是里面大家都在聊游戏的话题。但我自己觉得啦，我目测啦，我感觉他们也不晓得那个人是谁，大概就是好像一个工会啊、社团啊这种概念。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因为我感觉那小朋友才可能国小吧，就也没有很大。
0: 那我讲个真实的案件好了。
1: 嗯，
0: 有一个案件就是小孩在游戏里面，他有看到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就是什么精英工会，可以有更多奖励组织。他想要加，就点了那个家人工会的那个组织的头贴。然后那个人就问他一句话，就说你几岁？然后小孩说他12岁。但是那个组织人说，我们这个只收成人。然后小孩说，可是我想加可以吗？他说可以，破例让你加。那我要确认你是学生，你拍一张制服的照片给我。然后小孩就想说，本来没有露脸，就是他就去房间把自己的制服拍一拍。但是上面有学校。就拍给他，他就进群组咯。其实我说他就拿到很多奖励啊，可以玩很多游戏。后来真正的问题在后来，那个群组其实就是一个数位性剥削的文创。后来群组变，他偶尔就会看到，就是说拍一个私密的清凉的衣服，可以拿100块点数。拍上半身有150，然后拍下半身有200。然后把拍手指放进去的有500块。拍跳舞的没有穿衣服的影片有1000块。然后他一开始就觉得啊，玩个游戏干嘛拍这些东西？
1: 对啊。
0: 可是后来他玩着玩着呢，他发现同学都有一些点数。然后他那个工会的就是会长哦，还偶尔会分享某某某拍了，恭喜他赚到200块、300块。
1: 然后他就觉得很羡慕。
0: 后来有一天他卡关了。他觉得我好想要有奖金，我好想要玩更多。他就去房间拍了一张上半身的那个就是穿内衣的照片。结果就拿到100块哦。妈妈没有发现嘛，他拍完就删掉。那个工会来说，为了保护彼此，你拍完一定要删记录。然后就这样拍，后来拍了很多张。过了好几个月，妈妈在他相簿里面发现一张私密照。才问小孩。小孩说因为工会有这个任务，才发现其实那小孩知道不太能够拍，因为他以为删掉就没事。就妈妈要回去追溯这个来源，发现那个工会消失了。那个照片记录都删了，根本就无法报警。
1: 没有证据嘛，
0: 没有证据也不知道怎么抓。就小孩竟然拍了这么久的照片。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给孩子手机前，这种诈骗手法跟他谈。也要跟他说，就是这种犯罪其实他就是在骗你的私密影像。那就是为什么12、13才能够玩这些热门手游是有原因的。请大家玩游戏先玩单机型的。
1: 其实刚刚讲那个游戏的那个年龄限制，我们也蛮常看到，就是说因为不是有那个年龄限制嘛，就要验证了或怎么样，说12、13或18 whatever 这样子哦。那很多小孩子啊，就要玩啊，就说妈妈用爸爸妈妈的身份来开通，对，来开通嘛，或怎么样啊？然后父母可能也不宜有他嘛，反正他们国小国中好像都在玩这款嘛，大家常用，就是没关系啊，我就用我的账号让你玩，但实际上是孩子在玩那个账号，我就觉得好可怕啊。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例如说香烟、驾照，或是我们说的酒店，或是我们以前说 KTV 啊 ，KTV 好，我记得10点警察会来巡逻身份证，
1: 对，要确认你是满18。
0: 但我想问大家，像晚上10点或警察在抖音巡逻吗？
1: 不会，
0: 还不滑不下线，
1: 不会。
0: 但这件事情是需要的，就是为什么他定这个年纪？因为里面的内容，还有我刚刚说的一个小学生。我们不太能够接受一个小学生在陌生房间跟3个成人聊天，应该不行吧？
1: 对，
0: 但是我们默默接受他在就是线上跟3个成人语音聊天，好像很多人觉得 OK。 其实是一样的，
1: 对啊，
0: 这个就是界限。嗯，就我们不能够因为到线上，我们的标准模糊了
1: 哦，
0: 那不是孩子的错，
1: 嗯，
0: 那是我们太慢反应。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数位教养专家赵一凡老师哦。过往许多经验哦，都在谈说对于这个网络、手机、电子设备的使用，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原生代哦。他们小朋友一出生就会接触大量的电子设备，你不太可能说我什么都不用，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让他用，那个规范是什么？那孩子渐渐长大，父母有时候会担心他透过这个网络到底认识哪些人啊，做了哪些事情，都藏在一部手机里面，其实有时候外表外在是很难看得出来最近发生什么事哦。但是要怎么干涉呢？或者是怎么去了解一些详情，甚至说知道那个风险在哪，其实我们也都在学习啦。就算你们家没有这个小朋友啊，其实很多大人其实也不太熟悉该如何在网络上合适的生存跟应用，就连大人都很容易在网络上被这个诈骗集团给骗了，对不对？所以对于网络的这个空间哦，还有你的用字遣词，这些流行的内容，短影片、游戏等等，如何在保持警觉的情况下好好的善用它呢，也是我们最近在探讨的话题。所以像刚刚讲到，很多时候父母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又讲说啊，确实啦，偶尔让孩子玩个游戏也没什么问题嘛，规定了一下每天可以上网的时间啊，每天可以滑平板的时间啊，可是实际用的东西或玩的游戏，可能游戏本身也问题也不大，主要是里面会遇到的人。
1: 是，所以选择的内容是关键，就是为什么在第一本书我有提醒大家，短影音对孩子的记忆力、专注力、情绪影响比较深。你可以看长影片，可以选择有筛选过的卡通或者教育性质的影音。
0: 对啊，
1: 那玩游戏也是嘛，视频平台也是啊。为什么定13？就是你可以先玩单机型的、可爱版的，聊天是不是开放的？那这种游戏当然先给小学生玩嘛，他做得到控制时间。再渐渐给他比较可以跟陌生人互动的游戏，这个是一个保护，不是限制啦。
0: 其实我必须得承认，像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国小的时候，那时候当然已经有线上游戏了，已经那不像现在这么多元。那我们家因为普遍来讲，我们是关系家庭成员关系是紧密的，就是不是属于很疏远的那种关系，所以我们小时候啊，我小时候玩游戏啊，我们是全家一起玩，
1: 这很好啊。
0: 对啊，就是。我们也想玩那种线上游戏嘛，然后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有他们的角色，然后我们会一起玩，那当然也会跟朋友一起玩，例如说同班同学他们也玩这款游戏，我们也会一起玩。那因为我觉得好，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好险，是因为我们家庭的关系不错。我可以理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父母太忙了，你说我也没办法什么陪孩，我也想陪孩子一起玩，但我没办法，或是有的时候就像他讲了3C 的育儿嘛，就是给孩子玩 3C 让他不要吵不要闹，所以我感觉我是庆幸的啦，但我相信有很多家庭是很难做到这个程度。
1: 我们会需要让孩子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很累很忙，但是要记得孩子的解药我们需要解决的可以是手机，可是不要是一个成人的手游，而不是短影音。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玩单机型的游戏，或是看影片电影，就是内容的选择多一点把关，或是尽可能我们就把它选除了手机以外的替代选择。像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用餐，你会觉得那边要坐很久，要等很久，在出门前准备一个外出的用餐包，里面放一些小桌游啊、玩具、绘本，他至少可以在当下选择画画、选择看书，那我们自己一起练习，他才不会习惯的把所有空白时间都用手机、平板。就是我们以前也都会需要一个人的时间啊。
0: 对啊，
1: 对啊，只是我们太快给手机游戏跟其他的社群平台，还是对于生活当中的兴趣缺缺。其实这个世界应该有越来越美好。只是我们太快把这个高刺激的东西给了孩子，他就显得无聊了。
0: 对啊，像刚刚讲到说陪伴型的东西，那种随着科技发展跟进步大家越玩越狭隘怎么玩都是线上游戏。可是你想想我们小时候能玩的有多少可以玩的东西，
1: 以前我常都开玩笑说一个石头一个树枝做个弹弓我可以玩个下午，
0: 对啊，
1: 而且我会收藏起来
0: 会留下来的。
1: 但现在小孩一个树枝一个石头应该会跟你说
0: 要干嘛，
1: 好无聊。
0: 对啊，要干嘛，然后问你说要怎么做。那我觉得那是现在孩子辛苦的地方啦，因为那个条件真的差太多了，
1: 他世界一下这么快，然后你又叫他慢，那个慢很贵
0: 不然会觉得好像跟其他同学不一样，很脱节。
1: 对，就是给他数值的时候，你要叫他当原始人嘛。就是，所以我也不是要大家一定要给他数值，嗯，只是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嗯，就是不断我书里面不断写，就叫做阶段性，哦，就不是给跟不给的问题，
0: 是
1: 而是有没有一个慢慢给的过程，
0: 哦，
1: 有选择合适的频道、社群手游。然后慢慢的教，给他时间限制、内容限制的手机，先给他手机的，我常说使用权，但不要这么快给个人手机的所有权。
0: 哦，对，
1: 让他有个概念，慢慢能够管理时间、管理内容、管理社交网络的社交，再给他个人手机。
0: 嗯，
1: 对啊，
0: 是
1: 不是我第一本和第二本都是在讲这样的概念？
0: 对啊，我觉得小朋友是辛苦的啦，然后再来就是大人也要找到一些方法，并且真的就像一凡老师不断提到，我们也不要太双标嘛。我们现在是觉得哦，自我控制能力很好啊，但其实我觉得有些爸爸妈妈这个玩手机啊，或像刚刚讲的，哎，有这个社群聊天也玩得比孩子还要凶哦。甚至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的嘛，有些大人哦也会觉得说，我在网络上啊，哎，可以做一些平常现实当中不能做的事情。那你说，哎，我孩子怎么会知道嘞？我跟你说，小朋友感知能力有观察的很好，
1: 学得快的咧。
0: 对啊，他会知道，真的不要想说，哎，怎么会呢？我又没让他看到或什么。哎，小朋友无所不在，
1: 他们的搜寻能力、他们科技资讯，还有现在有 AI 的技术，哇，就是我曾经看过，就是三岁的小婴儿哦，在婴儿车里面，他看 YouTube 会按跳过广告，哎，
0: 他已经习惯知道按这个会换下一个东西，
1: 他看不懂那四个字，
0: 但是他知道按这个会有作用，这样子
1: 好厉害哦。他们中有已经有那个数位语言。连内建在他们里面了。
0: 对啊，因为你毕竟那么小，给他训练，你就在训练他使用这些工具啊。
1: 可是刚刚薇薇说家里面一起玩手游，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数位教养，我刚刚其实前面也提过，就是他不一定要教，很多时候你叫同行，你跟小孩一起看、一起玩、一起讨论、一起对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他的价值观，他跟你有话聊，他有需求会找你，甚至他遇到问题掉入陷阱，你在旁边，这样就好了。
0: 对啊，因为你有跟着或看着嘛，
1: 所以那个焦虑、那个听完觉得很崩溃的，只是一个提醒我们可以进到小孩的世界去理解他们、去看见他们，这样就够了。我们不一定要急着就是把这一集就传给小孩听，可能是不用啦。
0: 对啊，他们也听不没感觉。
1: 听完之后就是跟着小孩聊一下，我回去问一下，哎，你在玩什么游戏？
0: 对，
1: 问他你在看什么社群？你在看什么网红？那就好了。
0: 对啊，
1: 当有话聊，很多事就可以解决了。
0: 其实追根究底哦，就说那个实际的陪伴是很重要。那个陪伴不是说我们坐在旁边哦，有些坐在旁边，你知道同床异梦，一人一台手机，大家各过各的。但我必须回推，像我在看这一次一凡的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万幸庆幸啦，就是至少我还没有长歪嘛。那当然，我以前的风险没有现在这么高啦，
1: 是是是，
0: 我们以前都是幸运的，就是没有在这么高风险的环境下成长。但是我还是很庆幸的是说，以我当时是小孩，甚至我现在是大人，我也很庆幸那时候我父母对待我的方式是说，哦，我们也是可以一起玩游戏，玩最红的这个线上游戏，然后我们是一起玩。我也不觉得说，哦，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有什么好丢脸的或什么啊，我们一起研究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我们玩游戏，哎，想要更高的等级啊，然后我想要更漂亮的那个服装啊，我们会一起想办法。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嘛。我现在想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丢脸或觉得说不开心的，反而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好像家人共同有的一个回忆一样。所以还真的追根究底哦，有些东西人家讲网络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真的很坏很坏的地方，它就是看你怎么去用它。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这边，你就会发现数位界限它在提醒我们的不是要我们保持界限，而是要我们跟孩子当中的连结不能因为网络就断掉。
0: 对啊，
1: 他在网络的那个他也需要我们跟他连上线。就是网络的他不是坏人，也不是我们要把他叫他离开的地方，而是我们进到里面去陪着他们在那个世界也健康平安的长大一次。
0: 是
1: 确实不容易，因为现在网络的资讯、犯罪的议题是已经是侵入到多少的世界。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早一点的陪伴，多一点的对话， 啊，晚一点的让他接触太大量的社群跟手游，就是我们要完整的保护啦。
0: 嗯，我觉得大家都还在努力当中，甚至啊，很多成年人也在适应，就连我自己作为成年人啊，我都觉得现在网络的世界过得太快了，我说难以适应哦，怎么可以这么怎样哦？几分钟就可以爆红一件事情，然后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了一样，叫什么东西？对，有时候也会有很多。我觉得到现在都很难以理解的事情不断在发生，
1: 现在叫做资讯的爆炸或是所谓的资讯过量、我们真的要的就是放下这么多的资讯、资讯一多啊，我们的理解就会比较少、然后情绪一多，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陪伴就会少、那其实我们网络互动也是一多，我们自然独处时间就少，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用这么密集资讯啦、其实放下我们的手机，放下高刺激高流量的内容，放下一直跟网友互动，回到自己的身上，回到亲子关系，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好一点。
0: 嗯，我上周吧，去出差工作，因为太忙了，我发现我手机都不用充电。就你看，我也没怎么样嘛，我认真工作，我也超充实的，但是我发现没有特别去滑社群，顶多就是不知道上个礼拜大概台湾发生哪些事情吗？
1: 重点就是你不一定要知道所有事才会比较快乐。
0: 对啊，然后我想，我那时候想说，平常可能我们定期充电，会有很多人就是要买行动电源嘛，
1: 对对对，
0: 要一直插着嘛，因为觉得好像耗电很快。那大概前几个礼拜，我就体验到说什么叫做不用充电，反正晚上再充一下下啊，又100%了，反正也没什么用，就根本没差嘛。那当然，我觉得。所幸是因为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可能有点半被迫式的脱离了网络，但是这也十足可以证明说，我们也不代表每一件事情都要跟网络挂钩才能活嘛。
1: 真的，我觉得要充电的不是手机，是我们自己。
0: 对，
1: 太多时候晚上你想说我要赶快充手机，手机没电很焦虑、我希望大家想想自己，你没电的时候为你自己感受到焦虑好吗？
0: 对，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下、一凡老师这一次出的我们都太慢反应的事，从成年人的角度其实可以去理解孩子面对的挑战是什么。那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非常合适哦，因为你可能也苦恼于说我该如何去陪伴孩子，或者是稍微去推敲观察一下孩子正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哦，避免我们担心的这种最严重的事情发生。而就算真的不幸发生，我们也有一些可以依循的管道来解决它，
1: 是是是，
0: 然后来度过这些困难。那非常谢谢一凡老师哦，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1: 谢谢
0: 非常老师。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时间早上的8点53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这两天都聊到这个

网络的界限跟使用哦，并且透过专家的说法哦，大家也会知道啊，其实现在这个网络犯罪，人家讲这个黑数哦，指的是说啊，其实犯罪已经发生，伤害已经造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孩子不愿意说啊，或者是没有办法报警。的这个情境底下，其实可能还是比想象当中多很多，那这个情况想必也只会越来越严重嘛，毕竟大家对于网络的粘着度这么高，但是网络确实也带来便利的一面啊，或者是它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必不可少的一块哦。怎么去使用，规范在哪里，或者是如果当这个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啊，到底要怎么去保护这个受伤害的人，其实是重要的。但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在这两天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关键哦，很多人觉得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小孩子了，或者是很多人自己成年人哦，使用网络的习惯其实也真的蛮奇怪。我们还蛮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在网络上发言啊，真的就是无所顾忌。我所谓的无所顾忌，指的是说他失去与人互动基本的礼貌跟界限，不管是过于严厉的话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是抨击的、羞辱的，甚至有人用骚扰的，非常非常的多。我必须得讲，真的很多这些人不在乎他，人家说你怎么可以在网络上这样骚扰别人，或者你怎么有些人很喜欢私讯哦，不要说私讯女生、私讯男生、私讯小孩的都有哦。我还记得之前有，因为是纪录片还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实验，找了两个还三个成年女性在网络上扮演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然后当然她没有贴什么清凉照片，完全不是哦，只是她会让网络的人知道说，这个账号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啊，还在念书的小女生，她也没有做出什么奇怪的发言，正常的一个社交账号，就有奇怪的男性联络上来，然后开始诱拐她。这就是现在的世界啊，所以你看哦，我觉得这是要小心跟注意的，并且我们平常的使用习惯就会影响这个网络生态变成什么样子哦。那你会说，我没遇到应该还好，我觉得那是因为你幸运，或者是你自动排除了这些风险，但是那些风险始终存在哦，我们也是要谨慎的使用啦，来跟大家做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哦，我是微微，稍后9点罗基夫老师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那当然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微微持续在台北再飞跃陪伴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提醒大家一下，在上个礼拜呢，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有跟金周刊合作，案例我们都会送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请记得，如果你有幸运中奖的话呢，一定在明天下班之前一定要来领取，因为是周刊嘛，有效期限只有一个礼拜，所以也不能让大家拖太久。还有呢，就是之前呢有拿到我们证书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赶快在期限之内也要记得来领取啊。如果没有来领取的话，我们就以弃权论，我们的就要把这个赠送出去的书籍整理一下了哈，留给下一次有缘的朋友再来拿哈。好不容易中奖了，如果这个真的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私讯的方式在姐夫的理财新事我的脸书粉丝团里面呢留言给我哈。你说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来领书，那就给姐夫一个期限，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来领哈。那姐夫当然很通人情的，一定会帮大家保留，就是但你不能跟我讲说半年以后再来领哈，千万不要那么过分哈。好，我顶多就是帮大家保留一个月吧哈，我觉得这已经是极限了。因为我也说过我们这个电台呢不是只有姐夫一个节目，很多节目呢可能都有好康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那我们的同仁呢要处理那么多的这个赠品哈，的确是蛮花时间的，所以呢不能让我们的这个赠品啊都堆积如山这个对这个同仁不好，不公平了哈。好，所以呢请大家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在期限之内来领奖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最近呢在太平洋上面呢有好多台风形成那目前呢第19号的热带性的低气压昨天晚上呢在硫磺岛的南方海面形成了那会不会发展成台风呢还要再观察那如果真的发展为台风的话，那就是今年第19号的台风到时候会命名叫南卡不过呢它的行进方向目前看起来是往日本东方的海面来前进对台湾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可能会持续台湾的西南风跟南海的水汽呢会让最近这未来一个礼拜之内天气不太稳定的确最近这几天每天午后呢都会下一阵雨不过下过雨之后还蛮凉快的，我觉得还蛮舒服的那今天的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是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呢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整体的天气状况是属于闷热的所以我们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西南风偏强，所以像新竹啦、兰屿啊、绿岛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前两天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了现在是年度的大潮，西南部的沿海呢从嘉义到屏东以及东半部的沿海从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涨潮期间的水位会比较偏高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的低洼地区呢要注意排水还有局部淹水的现象，所以如果住在这个比较低洼的地区沿海边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咯那也提醒大家要到海边戏水的话呢也要留意一下这个潮汐的状况不要这个太冒险就是了好，这是天气的状况。关心完天气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股市的表现昨天的美国股市呢 涨少跌多哈，我们先来看一看，下跌的有哪些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34%， 跌了 184.13 点，来到 53791.85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32%， 跌点是 24.91， 来到 7728.20 点。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下跌了，跌了 159.91 点，跌幅有 0.6%， 来到 26445.45 点。好，上涨的指数呢是哪一个呢？那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 0.87%， 涨了 104.61 点，来到 12098.47 点。主要呢影响盘面的因素大概还是不脱那几个，一个就是美伊的战争，因为美伊的和平的协议呢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是停滞的状况，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的进展，这是第一个影响的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投资人呢在等待美国的通膨数据发布的情况，这个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也跟大家提醒了哈。那当然第三个呢就是财报的状况了哈。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到底这个每个的议题呢进展是如何哦。那美伊的这个和平的协议呢目前呢是停滞的状况哈。但是呢这个有一些状况啊哈持续会发生当中哈，像有一艘巴拿马籍的船只呢在11号的凌晨试图要突破美国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哈，结果呢遭到了美军的开火攻击了哈。这个所以呢在这个霍姆兹海峡还是不太平静哈。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他们在 X 这个平台上面发文说加拿大的这艘船呢不是加拿大，是巴拿马齁，巴拿马这艘船呢这个违反了相关的规定齁，所以呢就对他们造成了攻击就是了齁。好，那这个就是影响昨天美国盘势的一个原因之一齁。那第二个就是通膨的数据还没有公布嘛，所以大家来观望齁。那第三个就是财报的部分齁。好，那陆陆续续呢公布的财报齁，大概目前呢也慢慢接近尾声了齁。但昨天呢有些财报呢好像还不错齁，使得有些股票的股价在盘后呢算是有凌厉的涨势齁。像有一家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建设的供应商叫做 CoreWeave 他礼拜二公布了上一季的营收暴增了超过一倍那这一季的营收呢也预计呢会比预期要来得好，所以呢带动了股价在盘后狂飙了 15% 哇这个不得了那这家公司其实呢才在2025年3月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所以挂牌上市也才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财报出来呢让大家呢这个也是

这个 CoreWeave 的财报公布之后呢，会有如此的反应哦，应该也是不太算意外吧。好，好，那另外呢，还有一家哈，这家我想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就是 AI 伺服器的制造商美超微电脑啊，在礼拜二呢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哈。那受到 AI 需求的加速带动呢，获利远远高于华尔街的预期啊，在盘后呢，股价还一度大涨了8%。那本来呢，上第四季哈，他们公布的财报就是2026年的第四季的财报呢，在EPS 的部分呢是 1.7 美元，营收是111亿美元啊、哦。本来预估的 EPS 呢是 0.92, 好、哦、营收呢是116亿元啊、哦。所以在 EPS 的估计上面呢是比之前市场预期要来得好啊、哦。所以让它的股价呢在盘后呢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啊、哦。所以昨天的在财报的部分算是利多比较多就是了哈。好，那就是利多跟利空都有了哈。所以昨天的股市呢有涨也有跌啊、哦、科技的一个部分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咯。刚刚有说了哈， AMD 在盘后这个美超微呢公布之后呢它的股价是在盘后哦有上涨了。那在这个美股正常的交易的盘面上面呢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的个股哈，大部分重要的股票都是上涨了。辉达是小跌了 0.02%， 几乎维持在平盘哦。那像 AMD 啦还有应用材料啦，高通呢，美光都是上涨了哈。那另外下跌的还有博通哈，博通下跌幅度比较大一点点，跌了 1.5%。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上涨了 0.86%， 日月光呢上涨了 2.82%， 联电则是上涨了 0.8%。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昨天的费半指数表现还不错齁。那还记得吗，在昨天我们有讲到一个新闻，就是呢辉达要跟六家金融公司来合作齁，要推动一个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的平台呢，来协助这个AI 的基础建设，包括 AI 实验室啦AI 的云端作业者呢，建立一个平台，让他们有这个资金的来源齁。那这件事情呢也让相关的个股呢这个是表现非常好，包括黑石集团啦，阿波罗全球管理集团啦还有 KKR 呢等等，他们的股价在昨天都是大涨的，反而是辉达自己呢，我刚刚报了哈，他们的股价小跌了 0.2%。 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哈，基本上看起来呢还算可以了哈，跌也没跌太多齁。那涨的部分呢，涨了费城半导体，所以呢今天对台股来讲应该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啦，没错齁。目前呢台股呢是涨了241点来到45362点齁。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先看美元齁。在美元的部分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大概维持在平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齁，来到了 99.82。我想大家关心的还是日元的走势啊。而日元呢在前两个礼拜突然间急升之后呢，最近这两天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的走势啊。目前呢美元对日元的汇价来到1美元兑换 159.25 日元。对欧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39 美元啊。那美日的两国央行联手来干预日元哈，虽然刚开始呢发挥了一点作用，让日元有明显的升值，不过这两天又贬回来了哈，会不会贬破160元呢？目前是市场上关心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就是了哈。如果贬破的话呢，可能美日啊这个联手的力道要再加强一点点啊。但是如果能够守得稳的话呢，之前杰夫去听的一个从日本来的分析师的说法，他认为呢日元在今年年底之前大概就是155到165之间齁这样的一个区间在走动盘整了齁。目前看起来似乎也是这样子啊，那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我们就随时帮大家注意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个活动讯息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非常受欢迎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要开课了。这次呢上课的时间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总共有上20堂的课哦，20小时的课了啊、哦，有10个礼拜哈，每个礼拜呢上2个小时哦。那这个广播研习班呢，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我们有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哈、哦。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的主持群哦，带着大家呢来一起录制节目哦，同时呢也会带着大家发现自己的这个声音齁，认识自己的声音，然后呢帮大家呢来练习咬字跟练习声音表情齁，带你呢进入一个专业的广播世界，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广播人齁、哦。而且在上完课之后呢还会有这个作品发表齁、哦、你还可以录制自己的节目齁、哦、非常的有趣齁、哦、也非常的好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02-2314-9121,02-2314-9121,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打这个专线呢会有专人帮你服务啊，帮你解答，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这个课程咯。好，回来关心财经讯息，接下来我们要看金价的部分齁、哦、最近金价呢表现还不错，不过呢昨天呢大概这表现的这个走高一阵子之后呢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齁、哦。那昨天的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4376.31 美元齁、哦。那至于这个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高了 0.5%， 来到每盎司4441美元齁。本来呢这金价齁4000元的价位还岌岌可危的。不过呢最近呢这已经悄悄的你看已经呢来到4300元以上的这个价位了。所以呢又有一些这个机构开始的调整了对金价的看法，又有人喊出5000元的这个价位了齁。不过我觉得现在是4300元嘛，离5000元还有一段时间齁，大家呢或许呢不用那么急躁齁，不用一下就这个压会到5000元，还是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未来的一些相关的消息。比如说礼拜三齁、哦、今天晚上齁、哦、美国就会公布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齁、哦、礼拜四呢就会公布 PPI 齁、哦、这个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齁、哦、这个都会攸关于联准会会不会升息齁、哦、或者是按兵不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数据齁、哦。那当然这个数据就会影响到美元的走势。一旦影响到美元走势的话呢，金价就有可能会联动齁、哦。所以这个都是一连串的这个骨牌效应齁、哦。所以请大家呢密切注意这些数字的公布齁、哦。如果你手上有黄金投资的相关标的的人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了。那目前市场上是认为呢联准会9月升息的几率是 50%， 12月份升息的几率是 79%，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认为呢反而12月份升息的几率是更高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话呢，油价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19 美元，涨幅有 1.4%， 来到每桶 88.91 美元。美国西德州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上涨了 1.3%，涨了 1.07 美元，来到每桶 83.20 美元啊。所以现在的金价呢都回到了每桶80元的关卡齁、啊、那就拜这个美伊两国齁、啊、这个不干不脆齁、啊、这个没完没了的这个

纷争齁所赐啊，那目前虽然齁停滞，但是也没有什么新的比较大的冲突出来啊，所以也让油价呢有了一个支撑的力道吧齁。那不管怎么样了齁，像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礼拜的时候警告说呢，即使全球的贸易航线在明年初恢复正常齁，中东部分的产油国仍然无法在这个2027年底之前齁，在原油产量完全恢复到美伊冲突的之前的水准齁，显示说呢，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原油的供应中断齁，已经对全球的能源市场产生了长期的影响齁。那另外呢，这个产油国家的部分利比亚呢，最近呢他们的国内呢又出现了一些这个暴力事件齁。那也影响到了能源的供应齁。所以呢，这利比亚的供应出现的问题当然也就变成是影响油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齁。那也就是说呢，因为有这个冲突，所以让这产油国利比亚呢的产油呢就出现了不确定因素啊，因为利比亚也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的成员了齁。所以呢在供给面出现的问题的话，也造成了价格呢有这个上走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齁。好，那这是在利比亚的部分齁。那俄罗斯呢本来它也是能源一个重要的供应国，但自从它跟乌克兰打仗之后呢，它也被很多国家制裁了齁。那他们的能源供应呢也持续受到乌克兰的攻击所影响齁。所以还是多多少有影响到了全球的石油的供给齁。这个反正呢，战事就是油价最大的，你说是凶手或者是帮手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啦齁。如果呢希望油价上涨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帮手齁，但希望油价不要那么高齁，尤其担心通膨的民众来讲的话，可能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杀手啦齁。好，但不管怎么样啦齁，油价最近的波动还是也是比较大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啦。好，关心完国外的相关的金融市场的讯息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齁。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表现还算可以了齁。目前涨了139点来到45260点齁。那至于大家很关心，每天在看台股看盘的时候一定会看得一档个股，那就是台积电齁。那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5块钱来到2390元。那我们把时间呢拨回到昨天哦，看一下昨天台股的表现是如何哦。昨天台股呢算是开低走高哦，最后中场呢上涨了191点，收在45120点，有站稳45000点哦。成交量呢也略微的增加哦，到了 9020.5 亿元。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三大法人买超呢是 280.1 亿元，外资买超了223.2 亿元，所以外资昨天是最大的买家了齁。投信呢则是买超了32.2 亿元，自营商买超了24.6 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超这一边齁。所以是不是真的对台股是恢复了信心呢齁，这个我们还得继续看下去就是了齁。不过我们刚刚也讲了，美国呢在台湾时间今天晚上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哦，这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所以昨天这个市场上多多少还是有些观望的气候这个气氛在啦齁。那如果呢这个这一次的攻击呢能够持续下去啊，让量能呢也可以维持在1兆元到1兆3000亿元左右齁。哇，这是每日的成交量哦。所以这样中多的格局就可能会来延续齁。那可能就会有机会来挑战之前创下了历史高点 48218,48218点的历史高点啊，距离现在呢也还有大概3000点左右的距离啦齁。那到底会不会有机会在今年再创历史新高呢？我们就每天去看，每天看看到底有没有
这个什么变化哈。那昨天在盘面上呢，主要受到关注的焦点呢，还是集中像记忆体啦、AI 电源啦哈，还有面板啦、PCB 啊，那还有 CCL 等等哈，比较是中段班后段的半导体的供应链的相关的厂商了哈。好，那至于其他的股票呢，我们在昨天节目中有讲到，就是股后啊，川股啊，它代号是2059，昨天呢又涨了410元，收盘价呢来到12315点，再创的历史天价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千金股稍微的减少一点点啊，变成是48档了哈，每天有1兆元以上的成交量，所以对这个千金股来讲的话呢，算是呢有一定的活水支撑啊。如果你去好好的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台股今年的涨势里面啊，这些高价股啦，还有这个所谓的千金股啊，的确哈，交易呢都蛮热络的哈。有人呢比较有钱的买一整张的股票，但是呢也有很多蚂蚁雄兵哦，散户呢用买零股的方式呢把钱聚集在这些高价位啊、还有呢这个算是千金股的身上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台股好不好还是得看 AI 的脸色就是了哈。我觉得只要 AI 的基础建设的这个疑虑能够消除的话呢，应该齁不只是台湾在内齁，美国、日本、韩国呢相关的科技类股应该都还是有机会再继续往上冲的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台股的表现还不错啦齁，那就请继续维持啦齁。那回来看台股其他的新闻齁，那台积电呢昨天召开了董事会齁，在这个董事会里面呢拍板定案了4大的议题，那4大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就是第一个消息呢，就是确认了第二季的财报齁，第二季的合并营收呢是1兆2703亿元，税后的纯益是7065亿元，每股的税后纯益是 27.25 元齁。那我相信呢这个成千上万的台积电的股东最关心的就是配息的情况齁。那目前台积电大家知道吗，都是每季配一次齁，在昨天的董事会也通过了齁，第二季的配息呢继续配7块钱齁。那外资股东呢可以首度来选择美元的股息齁，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齁。那另外呢就是呢在董事会呢也核准了资本的预算齁，资本预算是294.4亿美元齁，约合新台币是9495.52亿元齁。那这个当然就是核定下来就是未来要布局齁，买设备的钱啦齁，简单讲就是这样子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台积电跟 Sony 啊，索尼合资新设公司这一个案子呢，在昨天董事会也提到了哈，研发跟制造下一代的世代影像的感测器呢，将会以不超过2820亿日元的额度之内呢，来认购这个合资公司的股权啊，这也是很多股东会呢，就是台积电的股东会，很多股东都会关心的事情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的其他相关讯息，还有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很热哈，我们呢每天在节目中提醒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防止中暑哈。那其实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在节目中啊讲到，天气一热呢，病毒蠢蠢欲动啊，还有这些疫情呢，也是哦，蠢蠢欲动哦。虽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流感疫情的流行期哦，但是呢，好像最近已经开始有升温的迹象了。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资料显示啊，在第31周的类流感门诊的就诊人数呢，达到了92,075人哈，比前一周增加了 2.4% 啊。那最近这四个礼拜以来呢，无论是就诊的人数或者是病例都持续在上升当中哈。预估呢在一两周进入流行期之后呢，高峰会落在九月中啊。那其中又会以幼童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呢就诊率最高哈。显示呢这两大族群仍然是流感的主要影响的对象就是了哈。那除了就诊人数增加之外呢重症跟死亡的个案也同步攀升了。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上个礼拜新增了70例的流感并发重症以及12例的死亡病例啊。那最新的重症个案里面呢，以 A 型跟 H1N1 最多哈，总共有64例。那死亡的个案呢，只有8例是感染了 H1N1 啊。所以如果累积这一个流感季到现在呢，已经出现了995例的流感重症病例以及188例的死亡病例啊，这听起来好像呢，这个也算蛮多的哈。那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呢，在重症病患里面呢，以65岁以上的长者哈，有 63% 是最多。那慢性病有在身上的话呢，病人呢占了 82% 哈。那另外呢，有 73% 的重症患者呢并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啊。所以如果你想要来打流感疫苗的话呢，疾管署也表示说呢，现在呢全国呢有4000家合作的医疗院所会提供公费的流感抗毒的药剂哈，包括了克流感啦、益克茂啦以及瑞乐沙等等药物哈。那如果你出现了呼吸急促这个呼吸困难、胸痛、血痰意识到有意识改变啦、或低血压等等的这些危险征兆，你就要赶快来就医哈。好，所以请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这流感的疫情呢。平时呢，进出公共场所呢最好是戴着口罩哈，还有呢勤洗手哈。如果有发烧啦、咳嗽、流鼻水、喉咙痛等等症状，就应该在家里休息啊，不要到处爬爬照啊，把这个病毒传给别人啊。好，这个的确哈，这个保护好自己哈，注意自己的健康很重要啊。流感呢，马上就要进入流行期了，大家呢要提高警觉了。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我们要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哈。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都一直是维持在平盘以上哦。目前呢是涨了193点，来到45,314点哈。看今天呢，能不能够继续收红，然后呢45,000点可不可以守得住哈，这45,000点很重要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讲到台股，我刚刚有跟大家讲到昨天台股表现不错对不对，那有一些领头的个股呢，还有产业呢，像这个 AI 的这跑不掉齁，大概就是这些股票。但是昨天呢，另外在盘面上呢，有一个类股齁，表现也是受到大家关注，那就是做无人机的公司，像相关的公司里面的雷虎昨天是涨停的。那为什么昨天这个 无人机的相关概念股表现得也不错呢，主要就是呢美国有打算呢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的封锁呢要再升级啊、哦、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啊、哦、FCC 啊、哦、将会把这个大陆的无人机要、哦、管制范围从阻挡新机上市扩大为追溯要封锁旧机哦，他们在研议这样的方案了哈。同时呢，会将五大类的机种全面都来纳管哦，所以这是继大陆呢封锁无人机出口零组件之后呢，美中无人机的大战啊，另外一个战场要开打了哈。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说呢，因为美中彼此双方呢都在封杀对方的无人机的系统啊、哦，于是台湾的供应链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好处就是了哈、哦，比如说像做整机跟系统的雷虎啦，还有汉翔呢，可能呢就可以来主导台湾的无人机的联盟啊、哦，进入这个美国的市场啊，而且呢把这个台链啊，台湾的厂商的供应链呢一并带进去啊哈，看起来呢是蛮好的啦哈，这的确是蛮利多的哈。那昨天像零组件方面的包括光学厂的亚光啦，电池厂的格斯科技啊，精密铸造厂的盛田啊等等哈，都有可能会因为美中的无人机大战而受惠。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的话，可以持续去观察这些公司的他们的营收跟获利的情况就是了哈。好，那这个美国跟中国的科技战哈，一路这样打下来哈，哎，你进我的，我进你的哈，也进了不少的东西就是了哈。从晶片现在呢到无人机啊，都有可能会来这个。被限制哦。那至于说我们台厂是不是真的会有受惠这种转单的效应呢？我们坦白说，我也觉得可以先观察哈、哦，不用呢一股脑儿就把资金投进去哦，还是得看看哦，到时候台厂做出来的东西人家满不满意，那是不是真的有落实在订单上面哈、哦？还是呢市场借一个题材在炒作，这都要分清楚哈、哦。如果只是题材炒作的话，可能股价的表现就是一时的而已啊、哦。比如说像今天，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昨天涨停的这个雷虎呢，今天的股价表现就相对来讲啊、哦、弱势了一点点，目前呢跌了13块啊、跌幅呢超过了 7% 啊、哦、来到175元齁、哦。所以你看看啊、哦、是不是昨天这个消息啊、哦、有点点借势出货的感觉啊、哦。因为消息出来有了题材，所以呢让这个股价呢拉上了涨停啊、哦。你看呢今天完全就不一样的走势啊、哦。所以是不是有人昨天趁机到货了呢？这有时候在股市啊、哦、常常要上演这种尔虞我诈的戏码齁、哦。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很容易就被套住了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一句老话，姐夫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哈，做股票不要跟着题材走哈。这个题材当然有些题材是可长可久，比如像 AI 哈，可是有些题材呢，它就是短暂的，也许就是市场上面有人借这个题材哈，想要来炒作股票，捞一笔就走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就是了。所以请大家呢，看到所谓的题材的时候呢，先冷静一下，这个分析一下到底这个题材是真的还是虚的哈。这个还是有差的咯。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股票的部分哈。赚的钱呢，如果还不错的话呢哈，绩效还不错，你可能呢就会想要去犒赏自己啊，就会去花钱，对不对哈。那现在大家花钱哈，大家去消费呢越来越普遍，这是使用信用卡跟电子支付了哈，所以也使得这个信用卡的签账的金额呢也是节节的攀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呢，我们的国营6月份的信用卡的单月的签账金额是高达了7887亿元哦。哇，大家这个刷卡的实力还是蛮强的哦。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因为电子支付越来越普遍齁，很多电子支付也都是绑信用卡，所以信用卡的签单 这个金额虽然创新高哈，但是还是得回归看一下大家刷卡做什么哈，这很重要，对不对？那到底这个刷卡有没有帮助到整个台湾的经济呢？这也是大家可以好好来观察讨论的哈。好，那根据昨天公布的信用卡的签章的记录呢，金管会也表示说哈，这个五月份呢大家报税，对不对？好，那这个缴了中所税呢，六月份的时候国税局就会去取款。那现在很多人呢缴税就是用信用卡去缴嘛，齁，所以呢会让这个六月份的签单的金额呢大幅的增加，齁。那其中呢缴纳中所税的金额就高达了2700亿元，刚刚讲齁，总体的签单金额是7887亿元，所以大概就是四分之一左右的这样子一个刷卡金额就是了哈。好，那刚刚也说了嘛哈，今年上半年的签账的金额达到了2兆8767亿元哈，年增率是 27.87%， 继续创下了这个历史的同期新高哈。那六月份的这个刷卡创新高，那接下来七月份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呢？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讲完了股市跟信用卡的讯息，我们关心一下房市好了哈。这个房租呢，这个现在很多人哈买不起房子呢，就只能租房子哦。可是呢，过去这几年呢，租金呢也节节在攀高，因为什么？大家知道物价在上涨嘛，哈，物价上涨，房东呢可能也得去涨一下哈，这个房租呢，就不断的往上攀升哈。不过似乎房租的涨势有开始降温了，根据呢，一家不动产公司的研究呢，七月份的房租指数呢，继续创下了新高，来到 110.91 啊，年增率呢却跌到了 1.73% 啊，写下了50个月以来的新低。什么意思呢？就是房租还是有在涨，但是涨的幅度已经没像过去啊来的那么大了哈。根据这个房屋业者的表示呢，2023年到2025年呢，每年的房租的指数比年增率呢都超过 2% 哈。不过呢，今年的房租的指数呢年增率都跌破了 2% 哈。这显示说房租虽然在上涨，可是呢因为呢这个这几年啊大量的交屋提供了新的供给啊，可能也减缓了租金的租市这个涨势就是了哈。所以在外租的人真的蛮辛苦的了哈。这个薪水没有涨很多，可是房租呢一直在涨哈，这涨幅还超过你的薪资的涨幅哈，所以压力也蛮大的哈。不过姐夫也在节目中讲过哈，如果你真有能力的话哈，我会觉得你可以考虑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只要你把自己的财务做好，你有固定的收入，有能力去付这样子的一个贷款的话呢，我相信买一个自住的房子会比较安心就不用担心房租一直在涨，或者呢一天到晚被房东赶这么尴尬的情况姐夫在大学的时候碰到过好多次所以呢坦白说姐夫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立志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栋房子，我不要再看房东的脸色。对，这搬家真的好辛苦哦。我大学的时候几乎一年搬一次家，好累的。好，这个是有关于租金的部分，那至于房市买卖的部分呢，这个根据这个最新的统计，在六都的部分呢，七月份的建物的买卖移转的栋数呢，合计是20506栋哈，月增是 12% 啊，这是自2025年1月以来呢首次突破20000栋的月份是不是表示说呢，现在房屋的交易有开始慢慢就热起来呢？有人就分析原因，可能就是台股最近有些动荡，很多人在台股赚的钱呢先落袋为安，居高思维把资金转到了房市去有人是这么分析，到底是不是呢？ 不知道哈。不过呢，房市可以涨啊，这个可以慢慢的变好，但是千万的房价不要又飙高，要不然呢啊，可能就有很多人要哀哀叫了哈。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财经早知道的节目哈，姐夫会持续提供了更多的讯息给大家来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呢是国历的8月12日，也就是农历的6月30，那明天就是农历的初一，7月初一，也就是大家俗称鬼月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鬼月前夕谈买房，禁忌之外更要看合约、贷款与溢价空间。民俗可以尊重，但是风险一定要查清楚。从鬼月看屋、暗场的让利，到成屋与预售屋签约的避雷。买房可以尊重习俗，但不能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那我们今天的三个段落，第一个跟大家聊聊鬼月前夕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民俗可以尊重，真正的五个鬼是产权、屋况、贷款、合约跟签约的话术。那第二段我们来聊聊市场冷、暗场挂蛋、溢价空间怎么看。我们从台中预售暗场的这些案例、真让利跟假优惠，在价格之外的付款与贷款条件。那第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说明，签约不是在抽福袋，成屋、预售屋与房贷的安全检查，那重点在于契约审阅、产权状况、履约保证、贷款不足、清安 3.0 还有交屋验收等等。好，那鬼门还没开，但是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都开着，所以今天很适合谈一个每年都会出现，但是每年都会有人问的题目。鬼月到底能不能买房，能不能看屋，能不能签约，能不能交屋。那我先说民俗信仰值得尊重啊。那有些人在意日子，有些人会请长辈看时间，有人希望避开农历七月搬家，这些都是家庭的选择。但是买房是人生大事，如果全家只有你一个人说我不在意，那其他人每天回家都在意，这间房子住起来也不会太轻松。但是站在不动产的专业角度，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鬼门还没开，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开着。真正会让买方睡不着的，通常不是看不见的那些朋友，而是看得见却没有看清楚的合约、漏水、贷款还有总价这些问题。那今天的这一集我们不谈灵异故事，我们来谈谈买房最常遇到的五个真鬼，也要谈谈现在市场比较冷，溢价空间到底是真的变大，还是只有赠品变多。那最后会送大家一张买房的护身符，不是符纸哦，我讲的是签约前的检查表。好，那么鬼月能不能看屋、签约交屋呢？第一个问题，鬼月能不能看屋？那当然可以啊，房屋的采光、房屋的通风、噪音、交通、社区管理不会因为农历的月份就自动改变，所以呢，你要买房之前白天去一次，晚上去一次，下雨天再去一次，通常比挑吉日去一次会更有用哦。那么人家又接着问啦，能不能签约？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说农历七月禁止买卖房屋这件事，那要不要避开，这个是家庭信仰还有心理感受。但是不管哪一天签约，都要有足够的审阅时间，要先确认贷款，要查核产权，还有一安排好退场的安排。那能不能交屋或是搬家，我要这么说啦齁，如果说家人真的很在意的话，我们可以把签约、把产权移转、把交屋、把搬家这些都拆开来安排。哦，买卖契约它其实是一个法律程序，但搬家入错、生活跟民俗安排两件事情，它不一定要在同一天内把它完成。那我其实最怕的不是听众说我尊重鬼月，而是有人说啊，因为今天的日子很好，所以合约不用看那么久。那日子很好，它不代表你的合约上面的条款会自己变得很善良，那良辰吉时也不会自动帮你补上自备款。所以民俗要尊重，
但不要让家人彼此变成一个压力的来源。哦，那一般来说，买房常常不是一个人的决定。那年轻人也许觉得地段、价格、贷款这些最重要，父母可能比较在意的是楼层啦、坐向啦、时程。那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在意的是通勤啊、交通、学区，还有房间是不是有足够的收纳空间。那最后会是全家坐在一起，像是开一场没有议程，但是每个人都有否决权的董事会。哦，这个就是我们在之前有提到的家庭会议。那么其实我的建议也很简单啦、齁。民俗问题我们先讲清楚，专业的这个问题我们另外再来列清单。齁，哪些日期家人不能接受，齁，需要找老师来看。哪些的物件条件它是底线，哪些贷款数字我们超过就不买，那把它一一的分开，不要把所有的焦虑全部混在一起。哦，那一般来说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长辈会比较介意的是农历七月搬家，那我们就尊重他吧，没有关系。哦，那如果说家里有些人他比较在意漏水，那可能是另一半会比较在意的是银行的间价不足。还有呢，我们万一最近如果房贷贷不下来而产生的违约金的话，那这个就要更注意咯。因为前面齁、哦、长辈介意的只是影响心情，后面这一些可能影响的就是你的存款。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第一段齁、哦、买房真正要注意的五个鬼，那它就是产权、屋况，还有贷款，还有核税，那最重要的就是销售人员的话术。那接下来我把整理买房五个真正要避开的五个鬼、哦、那这个五个不管是农历的几月啦，其实全年无休，而且常常会是穿西装拿着计算机来出现哦。好，那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产权的这个部分啦、哦、所有权人是不是就是签约的人，那有没有真正的抵押权，在查封或是预告登记或是共有持份或是其他的权利负担，这些我们都要详细的把土地啊还有建物登记成本看清楚。千万千万不要只是看着卖方说啊放心啦，我们家很单纯。因为很多的家庭关系很单纯，但是到了分财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连续剧。

屋的时候，不要只记得看灯光，还要看看天花板，还有窗边，哦，这些问题。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贷款。哦，那以现在来说，销售人员或是房屋中介跟你讲，你以为可以贷款贷到八成，可是银行间价核定后最后只有七成，那你相差的那一层呢，不是数学的问题哦，而是你在买房的时候要立刻拿出来的现金。哦，那贷款不够，最先变胖的不是房子变大，是你的自备款会膨胀。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在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约束下，不能因为清安 3.0 的实施就轻忽了贷款这件事情。那第四个就是合约啦。那在合约上面一定会写得很清楚，你的付款时间节点，还有你的违约责任，以及贷款不足的时候怎么处理。那合约上面还要注意的是设备要怎么点交，还有前面漏水的这个部分谁负责。那如果是预售屋的话，你还要特别注意预售屋到底何时可以完工、哦、如果这些都没有写清楚的话，口头的承诺就是最容易在签约后失忆的这个部分啊。那第五个是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话术。那你去买房的时候，房屋中介或者是这个代销都会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是最后一户哦，那你现在不赶快付斡旋却下定金的话，下午还有人要出价，或者是说跟你讲建设公司的这个优惠直到今天，然后呢清安 3.0 现在实施了，你贷款一定可以贷满。哦，那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的，而是你越着急要你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越慢下来。那我们如果说套一句台语常讲的俚语啦，金属夸班啦，就是急事缓办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要想清楚，到底是不是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户，到底是不是下午还有人来跟你竞价要出价买这个房子。那这个优惠在今天过后之后，会不会还有更好的优惠力度带出来。那清安 3.0 的部分一定要再三的跟银行确认。好，那万一我在清安 3.0 贷款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那个贷款方式好把金额贷下来。那清安 3.0 已经上路了，可是政策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银行的保证书哦。我们今年的8月1号清安 3.0 已经开始受理。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些首购或自住的婚育家庭，政策确实是可以提供优惠的利率，还有比较高的贷款额度，这是比较好的工具。但是不是说看到房子就能刷无限卡、哦、我们还是要冷静下来去想清楚。在上一期代办的时候有提到，现在的房贷利率、现在的贷款成数、现在的放款的拨款期间，这个都会影响你贷款的这个部分、哦、特别是在自备款的这一关一定要想清楚，不要买房了之后因为自备款的膨胀造成你以后生活上的压力，导致你看房前兴奋，结果买了房子之后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在贷款的这一关呢、啊、银行还是会看收入啦，看你的工作，还有看信用跟其他负债，也会看你房子的这个地段、屋龄、用途、坪数，还有你这个房子将来的转手性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政策写的是最高八成，最高1000万、1200万或是1500万，请注意最后要注意的是最高它并不是保证。哦，所以民俗月的前夕最实用的提醒是，不要因为清安 3.0 已经上路就把原本买不起的房子突然想成买得起。政策的这一关啊，它可以帮你跨过门槛，但是它不会替你缴30年或40年的房贷。那就有人会问啊，那是不是现在不要买？也不是啦、哦、那我真正的答案其实是，如果你是自住需求明确，而且价格合理，贷款确认，家庭现金流也安全，就不必因为月份来做恐慌、哦、反而是反过来，如果条件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哪怕是再好的日子也不要硬着头皮去签约 哦。所以
我们第一段讲的是要尊重民俗，但是要更尊重的是自己的存款跟还款的能力。

0: 第一段这边我们要先抓住一个原则，民俗可以尊重，交易风险一定要看，你可以选日子，但是不要让日期替你来做财务决定。鬼月它不是房子集体变差的月份啊，只是市场的节奏可能会变得比较慢，那部分的买方他会比较观望，真正要避开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五个鬼啦，这一个是产权不清、屋况不明、贷款不足、合约不懂，还有就是最严重的话术催促你签约。所以第一段这边要送大家第一句的护身符是，看屋看的是喜不喜欢，买屋查的是会不会出现。所以稍后广告回来我们要谈一个第二个现实的问题，市场变冷，买方真的有比较多的溢价空间吗？那台中曾经出现816个预售案场，一个月只成交了366户，超过八成的案场都挂蛋归零，这代表什么？是房价要崩了呢？还是代表买方终于可以坐下来慢慢谈？那我们广告后再来继续第二段的内容。
1: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我们谈到鬼月不是法律上的购物禁区，真正要怕的是资讯不透明。那么这一段我们来谈大家最有兴趣的两个字，叫做溢价。那市场冷，暗场挂蛋，溢价空间怎么看？鬼月它不一定打折，但是建设公司建商卖不动的时候，他才会想要打折。很多人会以为鬼月买房子一定便宜，好像农历的七月一到，建商的计算机就自动按下九折键，其实不一定啊。那鬼月只是可能让部分的需求延后，真正决定价格的还是暗场卖得动或卖不动啊，供给多不多，建商的资金压力大不大，以及你看的房子有没有地太平。简单说哦，鬼月它一定不是房价打折的理由，卖不动才是打折哦。那民俗只是一个气氛，库存才是真实的这个数字。我们从台中预售市场的案例来看啊，816个预售案场只成交了366户。从今年4月，也就是2026年的4月，台中市调查了统计，总共有816个预售案场在售，总成交只有366户，超过八成的案场当月是挂蛋的。那这个数字很有画面，不是一个案场卖一户，而是很多案场整个月连一户都没有成交。那当然啦，这不代表说台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要，也不代表说房价就明天直接对半。成交可能集中在少数价格合理或地段成熟、产品明确的建案，其他价格太高啦，或是供给太多啦，产品差异不大的案场，它就比较容易进入长期的这个等待。哦，那甚至有的建商就开始寄出了叫做买贵退差价，或者是大幅让利的这个策略。那么这个只说明一件事情，当市场从抢房变成抢客人，建商他就不只是要盖房子，还要想办法把买方请回接待中心。那以前是买方拿着号码牌在排队，现在可能是暗场的咖啡他会越煮越好喝。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市场冷它不等于每一间都便宜，在真正有稀缺的好地段、好总价、好格局，价格可能还是很硬哦，因为供给量大、总价过高、机能还在画大饼的这个区域，溢价空间才可能会比较明显。那么有人会就会问啦，前面我们讲说八成挂蛋是代表房价就要崩盘了吗？哦，有人看到八成的暗场挂蛋就会立刻要问，那房价是不是要崩了？我的回答是，成交量变少通常反映市场信心与资金变紧，不一定立刻反映全面价格的崩跌。哦，那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其实很常见的情况就是量先缩，价格慢慢跌。哦，买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卖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么买方也不愿意追高，所以双方就隔着价格互相看，就像相亲的第一次见面一样。那两边都说再联络，结果三个月之后谁也没有给谁打电话。那但是成交量长期低迷还是会增加让利的压力，尤其是交屋期接近，库存多，同区近案多，建商或屋主可能从公开降价改成个案溢价，付款条件还有车位折让、装潢补贴或是其他方式的让步。所以不要只是看广告牌上的开价，也不要只听我们完全不热价， 市场上最硬的通常是广告，真正可以谈的往往藏在付款跟附加条件里面。哦，所以要看清楚究竟是真让利还是假优惠，就要先把赠品还原成价格。在接待中心常见的优惠会有很多，我帮大家翻译成白话，比如说送装潢，那就要先确认装潢的内容、品牌、估价、保固。那建商的装潢有时候很像饭店的早餐一样，照片看起来很丰盛，真正能选的品项可能不多。那第二个是送家电，家电有价，但不能拿市售的建议售价直接当作折价，真正要比较的是，如果不要家电的话，我的总价能不能减少。那第三个是低自备款，或者是你会看到工程零付款，这个不是不用付哦，只是把付款的时间往后移。交屋的时候，如果贷款不够的话，你还是会遇到尾款、自备款跟装潢款这三个款，这是三个好朋友就会同时出现。然后再来就是送管理费，那建商送管理费有没有帮助？有，但是你要看

它到底送多久，每个月的管理费是多少，以及社区未来的设备维护成本，还有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现在最多的车位优惠。哦，那车位优惠我们要把房屋跟车位拆开来比较。啊，车位的价格还有它的尺寸位置是坡道或是机械或是平面都会影响它的价值。那再来是买贵退差价，这个也是我们在广告上面常常看到的。买贵退差价这个部分要看书面的条件，还有我们要比较它的期间，比较户别，那我们最关心的楼层面向，还有付款方式是不是都是一致。这样名字听起来买贵退差价好像很安心，但条款才是真正实际交易的安全带。哦，那还有一个我们在前一段也提到了清安可以贷这件事情。齁，那清安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的资格，还有银行审核，不是建商可以承诺的赠品。齁，所以当你听到销售人员跟你讲说可以协助介绍银行，但是介绍银行不代表他能替银行核准贷款。齁，所以我们在看的这一段就是溢价它不是乱砍价。所以在议价的时候我们要先准备六张牌。哦，那议价也不是走进去销售中心就直接这样喊打八折我就买。哦，那打八折我就买那个叫表演啦。有效的议价是要有资料有理由还要有付款能力。所以我说议价不是乱砍价，要先准备六张牌。那六张牌是什么呢？第一张实价登录。哦，那这个是最有效的。我们去比较同社区同区域，然后相近屋龄楼层面向还有坪数。哦，不要拿巷弄内的一楼去比大马路的这个高楼景观。哦，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在实价登录作为比较的基础了。那第二个我们去列一个竞争品的清单。哦，那竞争品的清单可以帮助你了解现在我在这个生活圈里面还有哪些新案，哪些成屋，哪些中古屋，那么总价差多少，如果这间不买的话我还有没有第二间可以选择，有没有第二个替代品，这样子的话你在谈判上就会比较有底气。那第三排是按场销售跟库存。那走进预售中心接待中心可以问销售人，诶，你现在可售的户数啦，你现在已销售的比例啊，那什么时候开工，预计的交屋时间。那对方他不一定会完全回答你，但是可以从可选择的户别跟这个促销的频率就可以了解这个案场上他的销售压力到底有多高。那第四章是房屋缺点跟改善成本啊。齁，那中古屋最怕的就是漏水管线，齁，装潢拆除，包括如果说房屋屋龄比较久的话还有电梯更新外墙修缮，这些都可以估成金额。齁，不要只说我不喜欢，你要回答的就是那我需要花多少钱来处理这些问题。好，那么第五张牌是什么？银行预审跟自备款。好，那这个部分能够快速签约，付款条件比较单纯的买方，有的时候会比出价高但是贷款不确定的买方，对于卖方来说他会更有吸引力。好，那么第六章是什么？离场底线。好，那离场底线讲什么？最高总价我可以承担的金额是多少，最高月付金我的上限是多少，如果超过的这个部分啊，那就是我的底线，就断然离开。因为啦，你如果没有底线，齁，那你最后常常是被接待中期的冷气给留下来而已，齁，超过了这个底线，其实你要断然的离开，不要因为买房而造成这个自己的压力。然后呢，我们要再来谈议价的第二个部分。那我到底是应该谈单价，还是应该谈总价？齁，那买方最常问的是每坪多少钱，卖方最常跟你回答的是啊，总价很漂亮，所以两个都要看。在小坪数的产品上单价可能比较高，哦，总价比较低，但大坪数的单价稍低，总价却可能超过贷款跟家庭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议价的时候要把房屋车位分别拆开来看，还有前面我提到的把赠品把装潢

有付款的优惠把它还回来，最后算的是我真正要付多少钱，而不是广告上面或者是销售或者是中介给你那组漂亮的数字。哦，那这里我们还要再提一次，尤其是清安 3.0 有区域房屋总价的上限，而且采行的是银行建价或者是买卖总价比较高的来判断。哦，所以如果是为了赠品把合约的这个总价定高，反而是会影响的是是不是符合这个政策条件。哦，那千万千万，哦，不要为了每平少一万那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如果你多买了一个不需要的车位，那管理费很高的公设，或者是把交屋款集中在最后，那价格是一次，但是现金流的部分，这个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哦，所以成屋的溢价跟预售屋的溢价其实不太一样。哦，成屋的溢价它所看到的瑕疵它不是用来吓人的。哦，成屋的溢价你所看到的这些瑕疵是用来估算你的成本的内容。哦，中古屋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实际的情况，这是优点。你可以在中古屋那边实际看到啊，这个房子的采光、那噪音、还有邻居、还有像垃圾处理这些细节啊，管理费啦、电梯啦、停车位啦。那其实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跟买预售屋的交屋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协助你验屋。哦，特别是如果你看到的是漏水比较严重，或者是设备老旧，那不要只说啊这件很糟糕，所以便宜200万。哦，这个部分你没有具体的举出你的实际要花费的成本。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修缮的项目把它简单的列出来一下啊，例如我可以很快的透过验屋公司了解这个防水我做要多少钱，这个窗框我更新要多少钱，管线拆除更新或者是窗簧的部分更新多少。当你的数字越具体的时候，其实在跟卖方或是议价的时候就越有说服力。那当然啦，也不要把所有的老化都当作是一个重大瑕疵。哦，那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40年的老房子不可能要求像刚出厂的新手机一样。哦，重点是它的价格有没有实际反映现况，还有问题能不能修啊，以及这个部分由谁来负责等等。好，哦，所以预售屋跟成屋的部分，我们刚刚讲成屋溢价瑕疵是用来估成本的。那如果是预售的溢价呢，那我们怎么看？好，哦，我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用低价来交换一些不利的条款。好，哦，因为你买预售屋的时候你因为看不到实体，所以溢价通常是谈价格啊，谈付款、谈车位、谈建材或是谈客变等等。但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不要为了便宜一点就接受缩短契约的审阅期，或者是说啊口头承诺那就不写，或者是告诉你如果未来贷款不足的部分需要全额补足，或对交屋期限写得很模糊的这些条款。哦，这个就是在预售屋的时候跟这个成屋的这个差异。那买预售屋当然啦，我们都希望价格很低，可是低价很好，可是低价它就不能拿来作为预售屋交换的合约上的基本权利咯。哦，比如说你去搭飞机的时候，如果你买这个廉价航空航班，你可以不含餐，但是你可以要求飞机上面没有机翼吗？啊，这个是不行的。 哦，那还有一点，我们去买预售屋的时候看到的样品屋它不是实际的交屋的成屋，所以样品屋的家具尺寸或者是它的镜面或者是它的灯光都会透过设计师的手法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大，但真正要看的是平面图上面的这些柱位啦、梁位啦，还有开窗以及厨房、卫浴，还有最重要的冷气室外机、管道间，还有实际可使用的空间。这个部分不是叫你拿尺去实地丈量，但是你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在第二段的这个部分，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的是，现在的这个时候买方的主导权增加，但是不代表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就不做功课。
在第二段的部分，我们看到

0: 好，市场交易整个成交变慢，确实让部分的买方有更多的选择，还有议价的时间。但是市场冷不代表你可以买到便宜，优惠多也不等于就是真正的降价。所以要请听众朋友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将赠品还原成价格。第二个呢，把房屋、车位还有付款条件拆开来比较。那第三个，还是要再三的叮咛提醒大家，银行核贷跟家庭的现金流要确认。所以第二段今天给大家的第二句护身符是，鬼月它不是溢价的筹码。好，那库存、竞品、屋况跟贷款条件才是。所以广告回来，我要送给大家真正可以带去看屋的签约前的护身符。成屋要查什么？预售屋至少要有五天的审阅期怎么用？还有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怎么办？清安 3.0 要逐项确认哪些条件？好，最后一段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检查清单来一次跟大家讲清楚。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
1: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2: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鬼月买房，前面跟大家聊完了民俗月与议价，今天最后一段要跟大家谈最重要的是签约。签约不是在抽福袋，还有成屋、预售屋跟房贷的安全检查。那合约不会说因为你的人比较好他就自动对你比较好，所以买房签约不是在抽福袋，不能够回家之后才拆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还有合约也不会因为的人很好啊，销售的人跟你聊得很投缘就自动对你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看到很多房屋的纠纷不是对方一开始就想害你，而是双方以为的内容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差距啦。

你以为贷款会协助，就是一定能够贷款贷到足额，那对方以为只是帮你送件，那你就以为哦，那个漏水会处理，而且全部都修好，那对方以为打一点这个实力控治疗漏水，所以最好的方法它不是去猜，而是要写清楚。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齁，合约的审阅期至少要带回家看五天，千万千万不要在接待中心齁用你的情绪在那边作答。那么预售屋还有成屋的定型化契约应该都要提供至少五日以上的契约审阅期间。那预售屋销售也不能够要求你先付定金才让你把合约带回去看。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它是违规的哦。那五天的这个契约不是说让你带回家吃之后就丢在客厅的桌上五天然后最后一天才缺。请大家一定要认真逐条的看。包括总价、面积、车位、付款、贷款，还有完工、交屋、保固、违约、履约责任，那这些很多都是建设公司或者是法律上的专业术语，所以看不懂的地方一定要问，重要的承诺一定要写，因为买房动就是几千万或上亿。那有的人怕拿回去看合约审阅期的期间，房子就被人抢走。那我要说的是，如果一间房只能靠你当场来不及思考才卖得掉，那么你更应该思考的是，那房子可能很抢手，可是你的存款也很珍贵。所以契约审阅期就像在参加考试的时候，考前先给你看题目，那不要看完就交卷，不能怪题目太长。那么签约前有八个检查的事项，那我帮大家整理完，先讲成屋。那这个八个重要事项，希望大家在看房下斡钱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产权。我们要先查土地，还有查建物成本，确认所有权人，那有没有持分，是不是有抵押权，还是他有查封预告登记或是他项权利。当签约的人不是所有权人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他是有经过所有权人的合法授权的。那么第二个要查什么？查成交行情，看一下实价登录跟同社区的成交，但是你要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楼层的校正啦、面向、车位啊、屋况，还有交屋时间，千万不要抓了一笔最低的去当作宇宙的真理去跟人家议价说啊，这边的房价就是这样。好，那第三个看屋况，我们刚刚有讲到看漏水、看壁癌，那看门窗、管线，还有最重要的它的电力容量，特别是老屋的部分，会有漏电跟电线走火的这个疑虑，以及浴室、厨房、阳台、顶楼、地下室跟外墙，那必要的时候，上一段我们也有提醒大家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帮你验。那第四个是特殊事故，还有一些重要的瑕疵，买房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询问屋内专有部分是否有曾经发生非自然死亡，或是其他足以影响我们这个交易的决定情形。这个部分一定要请买方还有中介公司用书面的方式来说明清楚。好，第五个是社区管理，那我们要确认管理费，还有公共基金、电梯跟外墙的这个修缮，还有停车规划、垃圾处理，以及这个社区有没有曾经发生过重大诉讼、欠费，或是管委会的财务有没有问题。那么第六个就是确认用途跟使用啦，去核对一下建物的登记用途，在现况使用上有没有违建，还是有发生夹层，有没有阳台外推或分租的情况。住起来像住宅的房子，不代表它的登记跟贷款都一并把它当作是住宅，这个一定要先确认清楚，这个就是用途跟使用。还有我们一直三声五令在提醒大家贷款的这个部分，一定要请银行现在先做初步评估，确认这个房屋的建价、成数、利率、年限还有拨款时间，成交价它不是银行建价的死规则，它成交价不是银行建价的这个命令。好，第八我们要看的是交屋，在设备清单、还有家具家电、租约

还欠费、税费，还有抵押权涂销、点交日期跟瑕疵处理，这个都要写在契约跟附件里头。哦，那这个是我们在做成屋买卖的时候，成屋签约以前的这个八项检查。那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预售屋怎么办？那预售屋的注意事项就更多了。哦，我们来讲预售屋。因为在预售屋的过程当中，你买的是未来会完成的房子，所以要看的文件就会比样品屋和成屋更多。第一个看什么？看建造执照还有基地的资料。那么确认建造还有起造人、基地位置跟销售范围。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履约保证。哦，那我们要确认建设公司这边采取的履约担保方式，还有它的专户跟信托它是怎么运作。哦，不要只看到说有履约这三个字啊我就很放心。哦，要确认它的履约跟担保方式，特别是信托专户里面的资金运用方式，这个会影响到现在在整个缺工缺料还有营建物价上涨的时候，它会不会形成烂尾楼而无法交屋的情况。还有第三个要契约备查。好，那我们再看实价登录相关的系统，可以确认建案契约备查的情况。那我们要逐条去比对定型化契约上面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第四个是我们要看的是房地跟车位的标示啊，齁，那里面会包含的像是有主建物、有附属建物、有共有部分，还有土地持份及车位的性质。那最重要的是车位的这个尺寸跟位置也要确定清楚。还有第五个，在合约内因为是预售屋，所以未来如果有评书误差或找补，以及完工后的面积有差异的时候，价款如何找补，那么上限如何约定，这个一定要看清楚。然后第六个是我们的付款期程。付款期程一般我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它大概会分成签约金、还有开工款、工程款、还有交屋款。哦，所以不要只是看低自备款，要看的是最后一笔金额交屋的时候到底有多大。那第七个要看的是贷款约定。那预售的预定贷款额度还有银行跟利率，它不可能完全保证。当贷款不足，那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或者是可归责于买方的时候，各自怎么处理，这个一定要看清楚。那第八个是建材设备跟替代品。哦，那建设公司通常会在品牌啊、等级、型号还有数量，哦，这个部分它都会写一个或同级品。那这个同级品的替代条件就要明确了。哦，最好不要都是用口头说，因为口头说的时候销售中心的这个销售人一定会跟你讲啊，这个都是一定用最好的，但都用最好的这几个字它不是一个规格。那么第九个我们来看完工跟交屋，在取得使用执照还有通知交屋、延迟责任、验收程序、保护跟修缮期限，这个要写得很清楚。那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一次买两户，或者是一次买三户，那就会产生客户变更。在客户变更的时候，跟建设公司的这个追加减账也要很明确，包括这个房子是不是可以做客变，还有它的期限，还有费用，以及我的推料如何计算。哦，这个要先问好。哦，客变它不是一个免费的许愿词哦，那建设公司是它是不会无偿帮你做这个客户变更的。好，那再来我们要谈的就是签约的时候如果贷款不足了怎么办。那最坏的情况我们要把它放到我们整个家里的家庭账本里面来看啊。哦，那么买房最常见被惊吓的情况之一就是银行的建价低于我们的成交价。假设我买的房子成交是1500万，那本来我预期贷款八成是1200万，可是如果银行建价只能建到1350万，再按八成核贷的话就是1080万，这个时候你会立刻多出120万的自备款缺口。哦，那这个差额它不是我们讲民俗月的鬼，它是数学。哦，而且数学通常很准时哦，所以下斡旋之前一定要找一到两家以上的银行做评估。
不要只听说啊，附近大家都带八成。

人，那么别人的收入、别人的负债、房屋条件，还有跟银行的往来，跟你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签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贷款不足的处理，是由买方补足，还是说可以有重新申贷或解除条件？哦，不要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这一条。哦，所以我会建议每个家庭在买房子的时候，至少要有三个风险控制的版本。哦，第一个我们讲理想版，就是我可以按照预期陈述来贷款和银行也核贷。啊，第二个是我们讲说做保守款，万一我的银行贷款少贷一成的时候，哦，那第三个就是压力版，当整个利率提高，宽限期结束后的本息月付，哦，这三张表我们要能确定这个买房子买下的时候全家都能活，这样这间房子才会比较适合。那清安 3.0 已经上路了啦，齁，所以清安 3.0 里面我也帮大家整理了七项资格跟风险确认，齁，所以想使用的听众可以逐项确认，齁，不要只问自己是不是第一次买房。齁，那清安 3.0 的七项资格是：第一，申贷的时候办贷款的成年人必须是未满50岁。第二个是借款人还有你的配偶以及你的未成年子女旗下都不能够有自用住宅，还有呢，借款人本人年所得的总额不能超过新台币200万。然后第四个是房屋建价或买卖总价要取高的，哦，那在台北市是不得超过3500万，在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是不能超过2500万，其他的县市的话也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第五，贷款是最高80%，所以一般最高是1000万，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如果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但是还是要特别强调，最后还是以银行核定的为准。那么第六个是最长40年，里面包含最长的宽限期是5年，还有你的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这个就是我们讲新增加的80条款。那第七个，它是必须自住，在签切结之后还要接受贷款后的查核。那112年开始，那8月1号以后已核贷的清安或农安贷款的，那你就不能够再次申贷哦，所以它还是有这个重复贷款的限制的。再来讲的就是说，资格符合的话不一定就等于你可以适合借到最高额度，那尤其是婚育的家庭，那你在孩子出生之后他是没有宽限期，小朋友一旦出生，像奶粉啦、托育啦、医疗啦、教育，他不会因为你的房贷比较重他就自动打折，所以清安的这个部分只能够当作贷款的加分项，不要把它当作你在买房子贷款的唯一活路。如果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改由一般贷款的话，如果房子就卖不起，或者是说你少贷一成就要去到处借钱跟朋友借贷，那代表这间房子的安全边际可能还太薄，哦，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特别考虑，哦，清安的贷款一定只能把它当作是加分项，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贷款项哦。好，那交屋验收，哦，那我一样，哦，跟大家提醒一下，新房也是要验屋，哦，漂亮的房子不等于没有问题。那么当预售屋或新成屋成交时，不要因为全新的房子就只拍照打卡，新房也可能会有这个窗框漏水啊、排水坡度啦、瓷砖啊、门窗电路或排水设备安装的问题，哦，所以在预售屋的契约规范中，交屋验收要保留总价的 5% 作为保留款，哦，等瑕疵修缮完成之后再支付，千万不要被提前要求交屋，给吃掉，否则你的协商筹码就会先搬家，哦，所以在验屋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契约还有建材设备表，以及如果有做客编的话，包括缺失清单，还有一些重大看不清看不懂的项目可以找专业的业务公司，哦，所以验屋不是挑毛病，哦，是确认你的钱和房子一致。所以三种情况的话给大家提醒，千万不要签约，不管日子今天多好，优惠多甜，都不要签。第一个是贷款没有问清楚，
只知道应该可以，但是不知道陈述建价月付或拨款不足怎么办。第二个是承诺口头，只有口头承诺，包含价格啦、赠品啦、修缮啦、贷款啦、交屋、客变或退场条件。那对方如果不愿意写入契约条件的话，千万不要签约。那第三个是家人跟自己还没有共识，有人在意的是民俗月，有人在意的是财务，有人在意的是地点，问题还没谈清楚就被最后一户给推着走。所以如果房子真的适合你的话，不怕你多想两天，只有销售的业绩可能会比较着急一点。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这一集啦，就是买房可以尊重民俗，但是千万不要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民俗业的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我们在鬼月买房，它不是一个购物的禁区，而是一个提醒我们慢下来的月份。慢一点看成本，慢一点算贷款，慢一点读合约，可能会比着急抢一间房更真正接近安心成家这件事情。好，我是柯登耀，今天代班主持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的时候，不要只问价格能不能便宜，也要问产权清不清楚，贷款稳不稳，合约公不公平，住进去之后安不安全。好，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的心事变得透明。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然所演唱的《飞鸟和蝉》。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在这边提醒大家，我不知道你也是有要拜拜的时候你传好事了没？好，2026的农历七月鬼门开刚好是在12号晚间的11点降临，然后这一天刚好碰到全球性日全食现象，所以呢，命理专家王坤山老师也表示，这让今年的鬼月特别的阴。好，那特别提点有五项禁忌事件，千万不要在鬼月做，以免衰运缠身，惹祸上身。那这个王老师说，今年的鬼门开时间是在七月初一子时，也就是国历的八月十二号晚间十一点开始。那今年刚好碰到日全食，有近年最阴鬼月之说。农历七月就是慈悲布施、广结善缘的月份，所以要多说好话，多做好事。是心有正气就是最强的护身符。那提醒有五项禁忌在这个月份千万不要做。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走路不要太靠墙壁。好啊，这个台语叫做莫别跪。好，我不知道长辈朋友有没有听过。因为呢，相传墙边阴暗的好兄弟喜欢沿着墙走，鬼月走夜路，尽量不要跟他们抢道，避免沾染到阴气。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晚上避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尤其是荒郊野外阴暗巷弄没有必要去的地方，不要因为好奇而去探险，尤其别跟朋友去什么试胆大会之类的。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从背后叫别人名字，拍别人肩膀。好，因为传说人身上有三把火，好，代表人的阳气，如果你突然回头被拍肩膀，都有可能让身上的火变弱，容易招惹不甘干净的东西。讲到这个我就会觉得，如果你稍微有点年纪，有经历过那个港片鬼片年代盛行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都很有概念，但是年轻的一辈可能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好啦，反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就是想象的画面。据说我们两边的肩膀啦，还有头上啦，各有一个火苗的意思啦，大概是这个样。好，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不要靠近无人管理的溪边啊，白天也是一样哦，因为呢，说法是这样说，抓交替不分昼夜啊，不是说鬼月不能玩水，而是越偏僻越没有人管理的水域，越是不要靠近。那通常农历七月都是在夏天，所以夏天有些人就很喜欢玩水嘛，那常常也会听到一些遗憾的事件，尤其呢，之前常常有一些事件，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就是会发生事情的，都是那个会游泳的，因为不会游泳的早就不会下去了。另外呢，有时候有些人喜欢亲近大自然，这个时候不是，因为有些大自然看起来风平浪静，就是上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是下面可能是有漩涡之类的，所以呢，拜托，不要去那个没有人管理的溪边，因为没有人你就是比较危险，然后另外呢，就是没有人表示就是比较不熟悉他的情形，所以如果真的要玩水 ，OK， 你就去游泳池啊，那个有救生员的啦，感觉上比较安全一点点，好，那第五个就是千万不要造口业啊，这个鬼月真正容易替自己招惹麻烦的，往往是自己的嘴。恶口伤人，好，搬弄是非诅咒别人，损的还是自己的福德跟气场。好啦，那其实我觉得造口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用说在这个民俗月啊鬼月，平常就应该要修身养性，不要造口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们之间》。

0: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现在呢要迈入了农历七月，那有些人就会说农历七月诸事不宜，那念佛念经可以护身吗？民俗命理老师杨登科说呢，每年农历七月除了普渡法会诵经之外，还会有人在路旁烧冥纸来广结民福，那如果担心被阴邪好兄弟所伤，可以念佛号自我保护，遇到紧急危难也可以念佛号请神佛来帮助自己。但是呢，农历七月好兄弟放假，在外面不要随便念驱鬼神咒，尤其是晚上更是禁忌，以免干扰到好兄弟引来报复。那这个老师说，透过诵持念经，有意识的去做回向，会散发出分享给环境与世界周遭的人得到好处并成长哦。那念经的能量可以让周遭的环境及世界更好，也会让念经的人更好。那根据民间民俗呢，今年的农历七月是从国历的8月13号，其实8月12号晚上11点就开始了啦。那8月13号到9月10号，那中间就会有。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卓一峰所演唱的《再见烟火》，这里是元气好时光，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即将进入民俗月，好，那就是整个七月民俗禁忌蛮多的，不少民众会准备贡品来普渡好兄弟，尤其是有做生意的朋友，好，我觉得那个商家都拜得特别的虔诚哦。但是呢，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好，拜拜也是有些就是禁忌的。民俗专家廖大乙说呢，这个拜

拜普渡好兄弟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家门内，好，也不要顺口求财啊，不用报姓名，好，啊，不要拿吃过的或拜过的再拜。那建议可以准备空心菜水，告知不要纠缠。好，那这个民俗专家说呢，民众普遍都知道，鬼门开之后不要去海边或溪边玩水，晚上阴气比较盛，不要吹口哨，也避免在外游荡，尽早回家。行事要审慎小心，能力范围内准备贡品，或者是参加各地的庙宇中原普渡来祭拜好兄弟，敬畏的度过农历七月。但是大家在普渡祭拜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好兄弟多是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因此祭拜是出于慈悲心的布施，重点是在布施与慈悲，因此不能像是在求神拜佛般的祈愿愿，就是不能说许愿呐，啊，也不是补财库的好时机，要懂得趋吉避凶，千万不要顺口求财，以免掐贵腿有端，所以就是讲到说很多商家都在拜拜，不要求财哦，不是跟他们求哦，这个是慈悲心，要分得清楚哦。好，那这个民俗专家说呢，鬼月普渡祭拜重点在于真诚的慈悲心，所以在贡品的准备上不用铺张浪费，但也不可以因为节俭拿他人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拜过的贡品再拿来拜。同时呢，建议准备空心菜水，告知好兄弟有心请客，无心留客，吃饱喝足就离开。哦，那这什么叫做空心菜水？哦啊，空心菜水，照他的讲法就是准备七根带头带尾的空心菜，将空心菜切断之后用清水穿烫，切记哦，不要用油盐调味。这个含义就是在于说，空心菜的茎部中空象征无心留客，没有调味是代表说半生不熟，没交情，纯粹是布施，请他吃饱喝足之后就离开，不要留下来纠缠。那此外呢，普渡祭拜的时间以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之间是比较适合的，而且一定要在户外或者是能够看到天，见天之处来举行，绝对不可以在自家室内或者是门口内拜拜，否则呢等于是你把它说请进那个感觉。好，那如果是去庙里参加普渡，不用报上姓名地址，只要保持敬意与慈悲心，诚心的默祷即可。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事情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一起去跑步》。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农历七月真的有很多的禁忌哦，那其中包括了，诶，这个农历七月到底可不可以看屋啊，可不可以签约啊，可不可以搬家啊，要不要避开啊，真的要避开农历七月吗？好，那我们来听听21世纪不动产的说法哦。他说，与其民俗月停下居住计划，不如尊重个人信仰与家人的感受的前提下，做好赏屋交易与搬迁的准备。农历七月刚好遇到炎热的夏天跟多雨的季节，所以呢也是检视采光、西晒、通风、防水跟排水的好时机。诶，这样说法也是还蛮有道理的齁。好，那他说呢，像原则一哦，白天赏屋兼顾民俗与看屋的品质。他说依照常见的民俗哦，可以将看屋安排在白天，进门前先敲门或者是按电铃，并且依照个人的信仰携带平安符或者是十字架，进屋之后打开窗户照明与空调，保持室内明亮通风。从实际看屋角度而言，白天更容易判断采光动距还有跟窗外的环境，然后建议在室内停留15到20分钟，留意有没有霉味啊、潮湿味啊、油烟味啊，还有排水管异味，有条件的也可以在不同时段或者是天后反复来看哦，避免受到单一光线还有装潢效果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这是他们第一个原则哦。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把握炎夏雨季看清房屋的体质。那一样齁，农历七月刚好是高温多雨跟台风季，所以你可以观察

说诶，窗框啊，墙角啊，天花板啊，浴室外墙啊，冷气孔的周边是不是有水痕，有壁癌，有霉斑，或者是有油漆鼓起来或者重新粉刷的色差。那大雨过后也可以再看看哦，检查阳台啦，排水啦，顶楼啦，地下室车道，还有社区周边是不是有积水。那午后看屋就可以实际感受有没有西晒，好，隔热效果怎么样，还有冷气降温的效果。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还有没有讲完的哦，待会再来告诉大家。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讲到说来到了民俗月，就是农历七月，那到底可不可以看房子，可不可以签约，可不可以搬家？好，那这个21世纪

不动产表示哦，就是其实你就是在这段时间还是可以去看屋啦，好，但是呢就是尊重一下个人信仰跟家人的感受。那其实提醒大家就是七月的时候齁啊，因为就是会下雨有台风，然后又是大太阳的炎热的天气齁，所以有时候这时候去看房齁，你可以去看一些美美嘎嘎齁，有一些原则。所以刚才呢在节目广告之前呢齁，这个音乐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下齁，就是这个原则一呢，就是白天看屋可以兼顾民俗跟看屋的品质。那原则二呢，就是把握炎夏的雨季，看清房屋的体质，就是西晒的状况啦，炎热的状况啦，透气啦，有没有这个漏水啊，有没有发霉啊，有没有壁癌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原则三哦，就是鬼月不等于一定能捡便宜，好啊，有一些买方就觉得说啊，民俗月看屋的人潮是不是比较少啊，齁，是不是这样溢价空间就会增加，齁，但是呢实际成交条件仍取于地段、屋况、产品稀有性还有屋主的售屋动机，所以呢屋主不一定会因为这样的月份特别浪价，齁，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买方应该要参考实价登录、近期成交行情还有同类型的物价来物件来开价，来衡量这个物件条件啊，齁，价格跟自身财务能力，避免抱持鬼月一定比较便宜的期待。其实我觉得齁，这个你可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卖的人，你会因为农历七月就开价比较便宜吗？当然不会啊，你可以宁愿这个月不要卖啊，慢慢等等好价钱再来成交，是不是哈？好，所以呢这个人家是讲得很客气啦，就说啊，你就是看一下实价登录啦齁，那个旁边的成交行情，对嘛，就是要看行情嘛，不会因为是农历七月就卖得比较便宜嘛齁。好，那再来原则四，完整查核，不为避日期仓促签约，齁，因为有些人他会对民俗比较在意的，齁，那你就可以把签约交屋安排在白天，或者是依照信仰选择比较适合的日期，也可以先完成议价与贷款评估，再协调在农历七月后交屋，并且将约定清楚载明于契约。那不管何时交易，都应查阅不动产说明书与土地建物誊本，确认产权、用途、车位、管理费、增建及重要瑕疵，并且厘清贷款条件、付款时程、设备点交、交屋日期，不宜为了抢在特定日期前完成交易而压缩审阅的时间。好啦，现在那个就不是都有一些什么审阅期啊，合约审阅期之类的齁，啊，这种就是买房子一下子就是那种几百万、几千万的代志齁，不要为了那个就是这样赶齁，为了赶某个日期齁，啊，出了状况就不太好了齁，那个本来是一件好事齁，所以其实平常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齁，就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要好好的做好齁，不要因为赶时间好，赶时间出了一些状况就不太好了齁。好啦，原则五呢，如果需要搬家，白天作业并且提前准备齁，如果说你是不见得是买房子，有时候可能是租房子齁，因为租约到期、工作异动或者是新屋交付，没有办法避免民俗月搬家齁，那就建议安排白天作业，方便清点物品、检查屋况，也可以降低对邻居的干扰。那搬家前呢，应该要确认一下社区搬运时段、电梯保护还有家具进出的路线，并且完成水电、瓦斯、网路、门锁还有设备的检查。那入屋之后先开窗通风清洁环境，再依照家庭信仰安排简单的仪式。那传统上有一些就是说啊，你可以先搬入贴有满字的红纸米桶煮滚水，或者是邀请亲友增添人气的习俗，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选择。那如果焚香或者是燃烧纸钱，则应该要遵守社区规约还有消防安全。那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啊，然后就有看到那个长辈齁，他就是也是要避开民俗月啊，搬家来不及嘛齁，那没关系，他就说那我们先搬个东西，搬一点点过去，在民俗月之前就拿去放齁，啊，
放了就表示我们已经进去了嘛，哦，那之后再慢慢来处理，哦哦，这也是一种方式。好啦，所以那个21世纪不动产企划研究室的副理董嘉玲表示，现代消费者的生活安排越来越多元，可以先跟家人沟通信仰还有可接受的方式，再回归屋况、价格、契约跟实际需求理性判断。那面对民俗月，民众可以抱持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但是不用过度紧张，只要保持平常心跟敬畏之心，尊重家人的信仰与传统习俗，同时做好屋况检查、价格评估、契约确认，仍然是可以安心的安排赏屋、签约与搬家。好啦，如果说扣除到他刚才提醒的这些哦，诶，某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出去玩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啊，如果现在人少一点的话，那可能品质会好一点点哈，我所谓的品质就是说，啊，可能大家稍微比较悠闲一点点哈，不会说啊忙着说啊我很忙，我急着带看或什么之类的哈。也许每个案子这个房仲人员啊，或者是屋主啊哈，比较能够好好的哈，哎，有时间的来处理看房子的事情。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跟张惠妹所演唱的《对等关系》，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叭叭叭叭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啊。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好，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那森奇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好，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我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好共同来参与的好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1: 嗯，
2: 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就是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这么大。好，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好，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好，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
1: 嗯，
2: 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
1: 嗯，
2: 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素习呀，哈，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2: 嗯，那活动的部分呢，哈，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一个骑游的路线，好，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
1: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

0: 三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
1: 嗯，
0: 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好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活动哦，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哦野餐垫，哦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啊，好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0: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齁，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齁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齁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0: 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0: 对。哦，但是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好，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好，叫做安全骑，嘿，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齁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齁、哦、完成之后齁、哦、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齁、哦、拜托齁。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齁、哦、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哦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威这个地方哦，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0: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新威野餐日的朋友哦，我想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哦、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wow,
0: 那刚好、嗯、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哦、星期六、哦、刚好可以陪爸爸一起来、哦、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哦、它是从早上的上午的10点、哦、一直到下午的2点。
1: 嗯、
0: 哦、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
0: 哦、
1: 对啊。
0: 对，真的很便宜齁。哦，那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齁、哦、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齁、哦、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齁、哦、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齁、哦、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齁、哦、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景点来让大家齁、哦、让顺游齁、哦、可以让行程更丰富齁、
1: 哦、嗯，
0: 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威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哦来骑自行车，好、哦嗯，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呢新威那个天台山哦啊去做一个参观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哦，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哦，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好、哦，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哦、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哦、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哦、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哦嗯、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哦、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哦、2月底、嗯、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哈，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哦，那边大概有做一个哦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哦，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
1: 嗯，
0: 哦、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哦，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好、哦，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一番木咖啡，好、哦。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
1: 嗯、
0: 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好像琉璃珠啊，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1: 嗯、
0: 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那里游客中心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那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 去

0: 索取到。
1: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0: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

0: 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应该是说新威森奇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好，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好，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好，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的哈。那我们这次森奇新威野餐日好，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哦，用更轻松啊、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哦、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哦。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哦，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哦。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哦，那来到这边哦。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我想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哦，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哦，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哦。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啊吼。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吼，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啊吼。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吼，那如果说来到这里骑机车啊，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吼，要把防晒的装备哦，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吼，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好，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好，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往茂林的一个公车，好，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呐，吼，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0: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1: 有加吃的，对
0: 对, 对，有加吃的，对。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哈带来这边的活动现场。
1: 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0: 当天是没有市集的。
1: 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齁，我们帮大家全配齁、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叭叭叭叭，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奇新威见哦，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

0: 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哦。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度。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三天两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2: 哎，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是又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
0: 嗯，
2: 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0: 嗯，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啊，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哈、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三天两夜才起跳，因为两天一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三天两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哦，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2: 对。
0: 嗯，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哇，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好，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 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影厅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2: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李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0: 嗯，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2: 对。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0: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2: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0: 嗯，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2: 对。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2: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0: 是，这个是卢先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2: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集章的抽奖，
0: 嗯，
2: 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0: 嗯，所以有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2: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齁，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2: 没有错。
0: 嗯，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 好，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好，海菜煎饼啦，好，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齁，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好，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2: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页，
0: 嗯，
2: 他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0: 嗯，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排入你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追风踏浪啊，走访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

0: 不展演的，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1: 嗯，
0: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0: 欢迎大家来，我们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1: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呢，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带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两晚三晚都 OK 的。因为呀，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Hello，Hello，
2: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你会难过哈。我们都
2: 真的吗？
1: 真的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洗脑歌，我们叫洗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洗脑，有那个青春。

0: 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0: 嗯，昨天还预告浪起来
1: 、
0: 啊、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1: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理念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齁、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支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1: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浮城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0: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1: 嗯，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0: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支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吃东西的食、
0: 嗯、真的齁、哦、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1: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0: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1: 哦，在我们粉丝团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0: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1: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泉质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0: 嗯，这个让大家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1: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0: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1: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八月十五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0: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1: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1: 北关币
0: 哦哈，它是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泉水湾跟三只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0: 哇，大家有听到？哎，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潜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0: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1: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1: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0: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了哈、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1: 对对 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

0: 有趣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好。请
0: 没错、
1: 啊、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诶哦，对对对对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0: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头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1: 嗯，是。我先说，请问一下，你刚刚有讲到有做那个绿手指水胎球是在海湾三支吗？
0: 三支，嗯，对对对，那个水胎球的 DIY 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的部分这样子，也欢迎来体验。
1: 哦，这真的是要请你赶快。好，那个
0: 对，先抢先，因为名额有限，
1: 先动不如马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有限定人数啦，这没有办法。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赶快，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到时候又说怎么那么久，没有久哦，哈、哦，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哈、哦，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它不只是有可以让大家啊，可以来玩这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水胎球 DIY， 而且呢，在这里还可以看活动，对吧？
0: 嗯，没错，就是三芝这边其实除了水胎球之外，就是我们那边还有陶艺的创作啊，然后还可以体验挖地瓜之类。那如果参加音乐会活动的话，主要是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跟9月20号的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的部分，想要听音乐然后欣赏着无敌海景的话，欢迎来我们白沙湾跟浅水湾。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林小姐说穿比基尼的话呢，有没有那个 special 的奖品啊？
0: 会不会想、哦、真的吗？
1: 想太多了吧？
0: 想太多。
1: 我们这边冲浪的人蛮多的，谢谢。
0: 对对，
1: 而且今年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宝藏猎人啦、啊。那个这个呢也可以讲，那个在8月15号，对不对？
0: 对，8月15号一直到9月30号，它比较像是期间的，就是数位解谜活动，所以也很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对，
1: 嗯，所以齁、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齁、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如果这个如果来不及的话没有关系齁、哦、因为呢浅水湾啊在这边啊，在8月15号中校音乐节之外，它旁边很多的那个海景咖啡，
0: 对
1: 吧？
0: 没错，对，
1: 这边很好拍啊，真的啊，这个不是我在讲，
0: 真的是完美，就是对，就吃个甜点，喝个饮料，下午茶，然后望着海边这样子，美美的拍，怎么拍怎么美，而且夕阳就是傍晚的时候，浅水湾的夕阳非常的漂亮，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1: 嗯，而且呢，你这个自己哈、哦，如果没有赶快哦，这个。赶快这个把那个时间这个 booking 起来哦，你如果自己开车来又要停车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住在这附近，对吧？
0: 没错，住在这附近也推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旅宿业哦，可以放松泡温泉疗愈身心灵，超级无敌赞，
1: 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韩轻旅行。 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浅水湾的仲夏音乐节，还有8月22号礼拜六下礼拜六的三只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于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我们相约现场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陪着大家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由王胜涵检察官呢下庭陪伴大家来聊聊在今年的地方选举哦，我们要来慎防一些这个幽灵人口哦。我们常在讲到一张票是不能靠假户籍来换的哦，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在那个票数哦，这个差很近的状况之下，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那么今年的这个所谓的选举呢，也是在11月28号哦，在地方级的九合一，那包含了直辖县市的县市首长，还有包含了直辖市的县市议员，乡镇市的市民代表、村里长，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民意代表哦，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哦，这个神圣的一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待会呢回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再请检察官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那么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要来带大家看到了父亲节前夕哦，在这一年呢，你有没有跟你的爸爸很久没有讲话了，跟他说声父亲节快乐，还是说你有平常就跟爸爸喜欢撒娇，给爸爸一个很热情的拥抱哦？其实呢不管是父亲节也好，紧接着就是情人七夕节也好，其实呢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哦，都即将在这个八九月哦就要延续开始了。那为了呢让很多的这个无私奉献的爸爸们哦致敬，所以呢这一次由法务部郑明谦部长呢就出席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台中的部分哦，中部地区我们有个心意爸爸父亲节的表扬，总共有18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心意爸爸。心意爸爸就是新生人哈，他用他很坚定的意志哈，叫做心意爸爸。那由部长呢特别来特别颁奖，那么让他们呢拿到这个崇高的敬意之外，也谢谢他们当这个事故降临的时候还选择了坚强，所以要谢谢他们用坚韧的温柔的力量，好，这个是生命力来那个让这些遭逢重大变故的家庭哦，他还要撑起一片天。那么这一次呢常在讲到了，好，爸爸就像一座山，平时可能话不多，好，那当然呢也会默默的会去承担家里的重责大任，我是大致上的爸爸都是一样的哦。那当然呢这个家人避风避雨，尤其是东方文化哦来讲，父亲往往都是不善于表达的，所以面对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家庭碰到一些重大变故的同时哦，就是会把这个悲伤藏在心里，所以呢他们的坚定身体这个身影啊，常常就是我们在看到他的背影的时候，他们都会这个腰杆挺直哦，来肩负这个家庭的重任啊。那或许呢很难会跟你说声我爱你，真的都是要靠这些子女们跟他说声我爱你啊。那当然每一天呢也是都是很无怨无悔的付出。那么当然世界或许很黑，但是呢只要有爸爸的地方呢都会有光。所以这一次有18位爸爸用无声的坚定力量证明了他们真的是很棒的爸爸。好，这个父爱呢超越他们身体的极限跟命运的考验，那么也牵系了整个家人的每一步的这个阴霾，所以有让社会也看到了，那么对于犯罪被害家庭的生活重担跟这些重建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很正面的鼓励。那么当然这一次呢除了线上祝福之外哦，其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呢，我们从113年 年的新法，我们就已经开始哦，持续的帮这些犯罪被害人协会的部分建构一个保护服务体系。那未来呢，也会持续的在强化，就是我们中央跟地方的结合。好，那打造一个更完整、更温暖、更保护的一个网络，来陪伴这些被害家庭，怎么样来去迎接新的生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毒品的部分，为了落实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我们第三期有介绍过了，稳定复归，抑制再犯。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的毒品业务关护人跟关护助理员，我们也做了一个在职训练。除了呢，在两梯次啊，有122名的关护人跟关护助理员，还有全人计划的人员参与之外，主要呢就是希望在不管是在案件上面啦，薪资上面啦，还有就是因应毒品成瘾政策的一个策略上面啊，这些议题来把它做成三大核心，所以也有邀请了台大的这个云林分院黄伟烈主任啊，来讲这个成瘾的神经生理学。好，它主要就是基础跟复发的预防。那高检署黄冠玉检察官呢，授课的是缓起诉复命，这个所谓的戒瘾治疗的一个处遇。那么这一次调查局的这个王中峰调查专员哦，讲的就是伊托米酯这些毒品的药理作用。好，这些呢，除了共同努力哦，让民众，让我们学习的这些助理员也好，这些所谓的关护人员，关护助理员也好，可以了解，就说适用者的戒瘾治疗跟整个多元的处遇，还有就是怎么样来去顺利戒毒重返社会，那怎么样来去稳定复归。好，抑制再犯，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王胜涵检察官时间了。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说到了这个选举呢，也是我们的人民行使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在讲到115年的地方选举防幽灵人口啊，一张票是不能靠假户籍来换取的，所以呢，不管是在村里长这样的一个选区比较小，甚至呢，你要知道这个票数差距可能就是只是几票哦，所以这个幽灵人口的问题往往就是会受到大家的瞩目哦，大家会想到我只是帮朋友忙诶，把户籍迁过去而已哦，又没有拿钱，应该不会是贿选吧，或者是说我们的户籍啊迁了，但是我最后又没有去投票，应该是没事吧。甚至还有人说到亲朋好友支持某个候选人，大家一起迁户头户籍，这只是人情，这也不犯法吧。好，其实啊，这个有没有拿钱，有没有犯法，有没有迁户籍啊，基本上哦，是不是有让特定人当选，最后有没有取得这些行使的投票权等等，我们就要来说明白讲清楚。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赶快来让胜涵检察官下庭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Hello，
2: 嗨，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王胜涵检察官。
1: 是，当然我们今天胜涵检察官要来哦，这个下庭很辛苦的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大家关注的不是说有没有拿钱，是因为你有没有

0: 是来了，好，这个公不公平呢、啊？不是候选人的事情，是每个选民的责任啦、啊，应该这么说，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所以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盛涵检察官带大家一次搞懂哦，这个幽灵人口哪一些行为呢是触犯法律？而且你知道吗？这些哈、哦，这个合法的迁户籍啦，哈，这个有时候也是踩到法律红线哦，要小心呐、啊嗯！
1: 当然当然，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1: OK， 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看今天，今年有一个很大的选举哈，
0: 对呀、啊，
1: 九合一选举就要在这个115年11月28日举办呐、啊。那这次的选举呢，除了这些直辖县市长的选举是比较大型之外呢，还有一关乡是乡镇市民代表跟村里长的选举。
0: 嗯，
1: 那这些地方性的选举呢，事实上，也会决定地方的建设跟施政的方向，其实对人民的权利影响是很大的哈。
0: 嗯，
1: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任何那种运用不法手段的人当选。事实上，如果运用不法手段的人当选，你也很难信任他会积极的在地方为人民做建设。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才想提醒大家哈，因为村里长的选举啊，常常是一个很比较小型的选举。那这种小型的选举，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的，他的选票的差距往往真的只有几张，甚至说可能几百张他就能当选。
0: 嗯，
1: 那像这样子的选举呢，其实是很容易出现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这种像是幽灵人口的案件。
0: 嗯，
1: 那幽灵人口的案件呢，其实就是针对说，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住在这个区域哦，他根本没有住，例如他根本没有住在永康里，但是呢，他就把他选举的期间呢，把他迁到了这个永康里，他就是为了要支持这个里长哦。假设我现在是讲一个假设啦，他就是想要支持这个里长哦当选，那这个当然就会牵涉到哈刑法上的有关于这个妨害投票罪的一个规定。
0: 嗯，
1: 那所以的话呢，各位这个选民要清楚
0: 眼睛要大一点哦。
1: 对，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哎，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支持一下吗？哦，我的亲人我不能支持一下吗？哦，我签这个户籍我也没跟他拿钱，那这怎么会是违法刑法呢？
0: 嗯，
1: 那事实上这样子的选举结果，事实上就是造成真的很不公平的现象，当然刑法就会对之有处罚的相关规定。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呢，大家听众可能要注意哈，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签了户籍啊，我今天我听了这个广播节目了哦，那我知道说啊，我不能，我怕被警察抓，所以我就不去投票。那事实上，只要你有这样子的意图，要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去办理户籍以迁移，然后实际上没有居住在该地，然后却办理户籍迁徙，然后取得这个投票权，然后呢，纵使你之后没有去投票，事实上呢，这个刑法也有规定未遂的规定，你这样子的行为事实上也是会被处罚的。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如果真的搬家，只是刚好支持某位候选人，会不会被当成幽灵人口？
1: 啊，当然不会啊，因为他是实际有迁徙的居住事实。那他确实已经住到这一区来，然后也真的有在这边生活的一个事实。那纵然他既然他迁来是因为他住在这里，那纵然他心里有支持的候选人，我们也不会认为他是所谓的幽灵人口啦。
0: 嗯，
1: 对，因为他
0: 是
1: 像他实际上他确实有迁徙的事实，他有确实有生活在该地区的事实，这样。
0: 嗯，是王先说，我只是把家里的地址借给朋友设户籍。
1: 嗯，
0: 什么县？哦，房屋县。房屋所有人会不会有刑责？有些人说可能会，有些人又说可能不会。
1: 这就看他有没有跟这个这个有意要来做幽灵人口投票的人有没有一个共犯的反应啦。
0: 嗯，
1: 对对对对对，看看他们有没有是共同犯意。那如果说他不清楚对方他迁户籍的理由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太会去加以刑罚去处罚啦。对，那而且尤其现在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学区的问题啊，
0: 对啊，有些人
1: 是转学区，对对对。那如果说你今天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学区的这个资格啊，那我们当然也不会认为说你有这个刑法这个116条的规定，对的，犯意，对对对。
0: 嗯，真的，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模糊地带了，就是你提供给人家那个涉及，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讲这样讲会比较清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这个 个是朱小姐说，请问一下，户籍签好了，最后呢，因为害怕被查到，所以没有去投票，然后呢，又被家人跟这个

0: 邻居误会，他说这个到最后会不会会被检举，然后变成是他也要被抓？
1: 如果说他一开始
0: 妈呀，
1: 就是为了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去签了户籍，我刚刚讲就是他已经这样做了，然后他就算事后他没有去投票，可能我们都会用未遂犯来处罚，所以这个很，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蛮严重的。那所以要注意。那就像刚才讲的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害怕才没去投票，那我就说这可能还是有构成未遂犯的规定啦。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在迁徙户籍之前，可能要注意说你自己有没有实际迁徙的事实，有没有居住的事实，再来做处理。对，
0: 那他说如果再把户籍再迁回去应该就没关系吧？这样会太复杂了。
1: 不是，如果他今天如果他是在投票日前的20日以后迁出的话，他还是要在原来选举区选举，因为那时候已经中央选会已经造册了，你已经是要在原来选，就是你原来签的那个户籍地去做投票的行为，所以已经这个时候你就算是把它迁出来，你都必须要去原选区去投票。那你已经取得那个选举权在该区的选举权，可能我们也会认为说，如果你一开始签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就算在选举前20日把它迁出来，你还是会构成这个犯罪。
0: 所以齁，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齁，在你要不管签不签啦、这个跟家人商量不商量，我觉得要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齁，
0: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就是你总是你都要有妨害整个投票结果的意向。
0: 真的，
1: 对，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有妨害投票结果的意向，而去做了这样的行为，其实你很可能就会推定你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犯意啊。
0: 是，
1: 对。
0: 胡先生说他是澎湖人，他说有时候会回去住，有时候没有住，到底算不算实际居住？好，他说这个很模糊哎、
1: 这个应该算是有实际居住啦，因为他就是很多人可能像是我们有就是北漂啊，这些人他本来就是南部人，他只是北漂，不得已因为工作居住在台北。那他们平常可能假日或者是过年会回去家乡
0: 扫墓
1: 啦。那这个部分，
0: 对，
1: 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会认为，你不是属于所谓的幽灵人口。
0: 我们没有那么严格啦，
1: 对，但是我没有那么严格，
0: 对，你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紧张，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而且你一直都居住在那里，你也没有特别去迁户籍啊。
0: 啊，对呀、啊，
1: 户籍本来就一直原来就在那里啊，你本来就一直长期都是在那里啊。
0: 他说他的户籍是放在老家，
1: 对，
0: 所以但是他没有常常回去居住。
1: 对对对，但这不会，这同样一样是我刚讲的，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在。你本来就是因为你本来就住在那里，只是你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到了外地，然后你户籍没有迁移，那只是你现在的是你的居所地，那你的家乡那个是你的住所地，所以都是属于户籍登记的算是合法的登记的地址。对，
0: 是，
1: 对，
0: 这个是洪先说，如果为了工作就学照顾家人迁户籍，后来刚好又有选举，会被误认为幽灵人口。他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为了工作就学，然后照顾长辈搬家，然后刚好现在又是选举，他说常会被点名。你会不会？我觉得应该你不是被别人点名，你应该是被里长他们点名吧。
1: 有可能。
0: 对吧？
1: 因为选举的时候竞争很激烈，
0: 对
1: 呀，可能都会有
0: 那种，我觉得应该是
1: 选举对方阵营的一些行为啦。
0: 你们不要乱诱拐我们跟主任他这个。我常常会去那个说明会，你应该是被里长点名，不会是就被点人。
1: 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要看个案去调查啦。那不会只是单纯看你有迁户籍，我们就会认定你有这条罪名啦。一定是我们还是会去调查你实际上为什么迁移户籍的目的啊。这个很难讲，这必须要看个案，每个个案会有每个个案的情形，要透过个案去认定。不过我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幽灵人口自己迁了户籍要去支持特定候选人这件事情不会被别人发现，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对方阵营就会开始去检举嘛。那不只是这样，事实上每次只要碰到这种地方区域型的选举
0: 很麻烦呢、欸。
1: 我们所有的地方政府在选举前都会加强这种虚报迁徙人口的查查，也就是说他们会将相关就是在 特殊，例如说，因为我们本来在当地区要居住连续四个月才能投票嘛，取得投票权嘛，他可能就会针对这个四个月前，刚好在四个月这个左右期间迁进来的人，特别去做查查。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好像自己偷偷签不会被人家发现。事实上，只要到了选举期间，这种查查、选举查查的动作就会很深入。那就是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户政机关函过来的一个相关资料去做进行调查，这样。
0: 嗯，是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个是最后卢先说，候选人说我不知道是亲友自己迁户籍，候选人真的完全没有责任吗？他说，尤其是在选举，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亲戚，这是朋友跑去迁户籍，然后被检举的时候都说，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
1: 这个到底知不知道，还是会靠相关的市政啦。事实上，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相关的通联记录啊，哦，对话记录啊，或者是一些，事实上其实我们在查这个幽灵人口的这个迁徙的情况，当然除了这些友谊亲情支持之外，其实有很多真的是候选人付了现金请他们迁过来的。
0: 哎，对，
1: 很多案件类型是这样，事实上就已经是一般的那种金钱贿选了，贿选的案件。对，
0: 他说他很想收到钱，都没人给他钱。
1: 哦，那这个会犯法哦，这个
0: 你也太直接了吧？
1: 收钱去投票，这肯定是犯法
0: 的。你不要，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收了钱，你还会良心不安。我告诉你，不然哪一天晚上你就被传去。对呀、啊，你疯了啊！还在这想说、
1: 啊，
0: 人家为什么不给你钱？不给你钱是好事，好吗？
1: 对，代表这个候选人是正派的。
0: 对，然后呢，人家知道你这个给你钱没什么太大作用。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检察官奥这个主任来让我们选民哦，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啊，有哪一些事情真的千万不要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选举前，你不要看哦，11月28真的很快哦。
1: 很快。
0: 哦，那个红线大整理哦，要记住一些事项。不要人情，人情哦，真的是会还不完的。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1: 对，没错，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这次的选举，我们都希望能够选贤与能。那大家要能够真正去支持愿意为地方建设的好的候选人哦。对于那种会透过金钱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当选的候选人，你要相信他对我们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会有害于我们的未来。
0: 嗯，真的真的，好啦，你们就选我们两个啦。对啦，你选我们两个哈，永保安康啦。
1: 每天都。
0: 我觉得第一个很简单啦，我觉得哦，刚才主任就我们检察官有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千万哦，你不要说没有住在那里，然后就故意户籍迁过去，或者是说你本来就户籍在那里，然后检察官也告诉你，因为那个可能就是你的老处，就是那个就是主错嘛，对不对？所以那没有什么太大，对，
1: 那个、不会被人家怀疑，
0: 没错，
1: 户籍设在那里，不是说选举前才突然。哦，突然这样子迁移，这样当然你选举前突然迁移，我们当然可能会有合理的怀疑，但是也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一定会事实上去真正的去查证，例如说你的孩子是因为要涉及要取得学校或者是工作的关系，那如果是这些关系的话，我们也不会相信这个检调会依照证据办案哈，不会诬赖任何一个人这样。
0: 嗯，真的，所以要记得、这个刑责很重哦，好、146第二项哦，好、这个意图使候选人当选。不是他惨，你也惨，哈、
1: 对对，
0: 就是大家一起惨，
1: 这个对对，
0: 这个
1: 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大家要注意，
0: 真的，我们要一起哈，一张选票干干净净、实实在在。好，这个因为呢没有办法，好，这个守护自己哦，懂得法律不踩红线哦，投下你自己很干净的一票，你也不会怨说啊，我投下你哦，怎么你都没有帮我做事，因为这是你选择的，好，所以哦，这个谁也别怨，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要守法的，还是要请大家守法。那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王胜涵检察官哦，夏婷来陪伴我们大家，用最生活方式哦，用这样的一个话语，让大家很轻松的了解啊，不要那个了解听一听都忘记了哈，那个然后我们就会马上又召唤你了啊，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简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分干，就把我所有不安，我孤单的隐藏，摊在你手上。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5: FM 104.1，
4: 掌声跳平台。
6: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了。好，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居然问我说：“瑶瑶，你知道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吗？”我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是鬼门开，玉轩，是吗？你也知道哦？啊，为什么你没告诉我啊？哈哈，嗯，我今天好，今天晚上呢是8月12号哦，晚上11点的鬼门开，那你就要陪我加班，要到那个时间。你说什么？不行。好，这个农历的7月1号真的好快，哎，真的耶，你看暑假过一半了耶，怎么会这样啊？好的，这个俗称的哦，这个好兄弟日啊，那不少民众呢就会准备一些像这个中元节的一些普渡贡品哦。那当然呢，很多人都会说到如果说今天可以早一点回家齁，就是早点回家了，通常就是这个七月份啦、啊、齁，这个比较属于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哦，啊，就尽量齁夜间的话就是不要去行走齁。那还有一些人会讲说这个比较对于自己身体哦不是那么的舒服，就是碰到一些比较不干净的齁、哦。那其实我跟你讲，心诚则灵，平常呢你就是把自己呢放轻松，然后呢自己有一些信仰齁、哦、念一念。然后呢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固定齁、哦、这个假日呢可以去爬爬山啊，走走庙，或者走走你自己的一些教堂等等。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好，不用去想太多。好，今天晚上的子时是鬼门开 ,11 点。好，所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好，因为刚刚也问了玉轩，原来玉轩也知道，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拖到11点。好，来来来，当然呢像这个很多的朋友齁，就是开始啊要准备，要看看这个第二，已经很快耶，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暑假就已经开始了。哎呦，很多人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在石缸的热气球嘉年华。没错，妈祖造型的热气球齁已经要抵达台中了。台中台中来啊 ,2024 的台中石缸热气球嘉年华 ,8 月22到24号在土牛运动公园盛大登场。那他们有做了六场热气球的细流升空。那当天还有那个韩籍人气啦啦队李多惠，哇，担任开启。还有台东天后宫的妈祖造型哦，那么也结合了这个音乐演出、美食市集，还有烟火跟亲子互动，911萧煌奇，哇，一起到石冈追热气球、赏烟火、听音乐会，呵，这是在这个山城哦，在8月22、23号石冈热气球哦，大家正在期待中的，今年叫做石冈起飞幸福山城，最大的亮点就是有来自台东天后宫唯一的妈祖造型的热气球到台中，哇，好酷哦。那还有就是大家喜爱的热气球，然后把这个石冈在地的特产餐车文创的市集，好，通通都邀请到现场，822到824在土牛运动公园。好，详细的部分可以到石冈的乡公所的区公所的那个专网去看一下。那么你也可以搭丰原火车站齁去转。那这个公车的抵达的那个站牌叫做下土牛，可爱吧。好，自行开车的话就是在国道4号哦，丰原端下沿着丰市路往东市
好，建议大家可以大家多多搭乘大众运输。那当然这个嘉年华有六大亮点哦，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是细流升空之外，还有在地的美食，有烟火秀，有这些音乐人，还有中信啦啦队，还有悠悠家族跟魔幻家族。那当然不只是这样，有四颗的大型气球。好，那它有两个时段，早上是5点到7点，下午是4点到6点半。大家都知道前30分钟会开放票来购票，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要靠天吃饭的。如果风太大，好，风的风

0: 向不对，它是没有办法细流的，好，就提醒大家。那第二场的话呢，是早上的五点到七点半，跟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每个票价是500元，每天每一场是限150张，那你也可以到这个石冈周边啊，好，你可以到他们的客家文化园区啦，电火郡啦，土牛运动公园啦，好，因为他晚上还有光雕音乐会。然后呢，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可以到个东风的自行车绿廊道，这是一个废弃铁道改建的哦，大概有 13.6 公里。那还有旁边有九房三 D 彩绘村，还有这个林黛月台，还有这个石冈水坝，齁，真的很多好玩的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开心。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哦，又有台风生成了啊！这个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上的热带低气压，早上八点哦，发展为轻度台风。好，这个是南卡，预计呢是朝东北方移动哈。对于我们的天气，台湾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呢，早上的中部有零星的这个降雨雷雨，午后的话，中部跟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各地到高温呢，大概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桃园以北彰化都有这个36度的高温哦，还是提供给大家齁，要做好这个防晒，好，不要中暑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玩咯。Now you're getting tipsy.

0: 天才真相。
1: 悠悠告示牌，
2: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在今年呢，去游珊珊哦，我们的2026到2027的台湾好汤四季全愈。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松鹤部落践行哦，只要能把扣哦，好在哈、哦，我们现在学聪明了，我们都会先呢，在预告的时候让大家赶快去报名哦，抢票，然后后续我们再来把这个节目的细节哈、哦，来告诉大家现在都学聪明了，所以今年最超夯最超值的山林疗愈就在珊珊了，好，不用飞日本，在我们的古关就可以泡温泉走森林，晚上还有音乐会，是不是很开心呢？好的，当然的，这时候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美少女淑科长来咯，哈喽，
3: 大家好。
2: 哇、wow, 我们现在已经学聪明了，我们都叫大家先报名啊，结果大家真的很聪明都报名了，
3: 然后很好满了，对对对
2: 对，然后呢然后我们两个就不会被骂了，然后台北办事处就会很开心的，然后大家会说哦，那有哪一些可以好玩我就可以来记下来，对，这样就对了、嗯、你们这样做就对了。我觉得我们终于学聪明了，哎，不过这一次的台湾好汤哦，每一年都受欢迎，今年轮到我们的珊珊了，我们推出了一个山谷巡礼萤火月瞻来做一个起跑，对不对？
3: 嗯，我们这一次就是希望不只是我们各全区的长官理事长们来到我们古关，我们也邀请全国的民众都可以来到我们古关践行，来走走我们的秘境。
2: 哎呦，这么厉害，所以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今年呢、嗯、我们的这个要让大家哈、哦、一起来整合我们的原住民文化音乐市集美食。呜、哦、那个200块哈、哦、大家不用看也不用想了，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聪明，自己该订的都订了。但是呢、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倒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的 CP 值那么的高啊。
3: 嗯，只要200块钱，他可以参加我们的践行。践行不是只有践行，我们还可以体验泰雅族的文化，还可以穿我们泰雅的族服，还有射箭闯关，重点是还有烤大猪，然后我们的市集消费券、免费的帆布包、折叠水壶，还有晚上音乐会的摸彩券。
2: 嗯，有听到了哈，所以呢，这个已经拿到票的朋友，你们现在可以在心里欣欣自喜啊，不要太骄傲，谢谢。而且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我们以这个松鹤部落践行呢，大家都会想到，诶，这条路线会不会太难走？不会，对吧？
3: 真的，这个路很简单，没有任何的陡坡。重点是它还有绿荫，它会走到我们的五叶松步道，它真的很美，而且又不会热。
2: 哇，哎，真的耶，而且很凉。重点是我有导览老师，对吧？
3: 嗯，我们这边还会有导览老师来告诉大家这里是什么地方。重点还会到我们八仙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小秘境，大家一定没有去过。
2: 哎呦，在哪里呀、啊？是什么小秘境啊？这个可不可以讲一下、啊？
3: 这个倒是我因为这一次活动，然后跟八仙山他们合作，它叫做九梁，我忘记名字。
2: 我差点听成九仙神女要下降了。
3: 我是对，我来唱一下这个什么。哎，它叫做九凉溪森林疗愈步道。
2: 哎呀，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啊！
3: 对呀、啊，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 FB， 我们都有宣传，而且大家一定如果没报名没关系，你还是可以跟着我们走这个路线。
2: 没错，没错哈、哦，这个所以这个请大家可以跟着走。好啊，你没有报到的话，下次就要学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哦，听到预告就赶快报。
3: 嗯，
2: 真的。
3: 600年大家都是非常踊跃、嗯、
2: 没错，而且你看啊、哦、因为它这条步道很特别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呢还把我们自己泰雅文化哦，像我们泰雅文化很厉害的就是纹面跟这个族服，对不对？还有就是他们的射箭，所以你看哦，你一次来的时候这些都可以体验到，对吧？
3: 对啊，就是整条路线不只是走路而已，我们还有不同的泰雅文化来让大家体验，还有不一样的补给品，像是有我们的红梨馒头，有黑木耳，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都等着你。
2: 诶，真的好、哦、都是沿路哦，沿路哦，然后晚上哦、啊、还可以住下来以后，我们有星空音乐会啦，对不对？
3: 真的，我们这一次的卡司也很厉害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听音乐会，然后抽大奖。
2: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而且呢这个精彩的演出周边都有市集活动，而且呢当天我们还邀请了哈，大家只要在我们活动哦，我们都会有那个100块的消费券哈，100块对吧？
3: 嗯，对，嗯，我们有100块的摊位消费券，所以大家就可以逛逛我们市集，然后不用担心的花下去。
2: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嗯，然后呢、嗯、买你想要的东西好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场的事情都帮大家都规划好了。好。
3: 对。
2: 而且呢路线都已经准备好了。哦，胡先生说、哦、请问一下我们的地点在哪里啊？
3: 我们的地点是在，你如果是要参加我们的部落健行，我们欢迎你先把车开到我们古关公园这一边有停车场，然后坐我们的接驳车就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是松鹤游客松鹤公园。
2: 哦，所以啊、哦、如果说你是开车的话齁、哦、你就先停好车再坐那个我们的接驳车。第一个啦，你就不会找不到停车位啦，简单来讲。
3: 对啊，
2: 对不对？
3: 对啊，这样子大家就，我们都有接驳车，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接驳车的交通资讯的话，也到我们的珊珊粉丝专页就会看得到。
2: 嗯，真的。然后呢来到我们的古关哦，住上一晚，不要说住一晚，住两晚都可以，因为它旁边有很多的很棒的一些步道跟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然后呢还可以让自己哦先放轻松，因为这个时间来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的累，也不会那么的热、嗯、应该这样讲对吧？
3: 对呀、啊、因为我们都是精选的这一些步道，虽然我觉得九月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凉爽啊，但是所以我们有特别的注意，我们的步道一定都有绿荫，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2: 嗯，轻松啦，我觉得轻松啦。
3: 对啊，不会很陡。
2: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希望大家哦可以有一些这个古关的这个深度规划。因为呢、嗯、很多人都是来到古关哦就匆匆一天，然后隔天就往骊山冲。你们先想想看齁、哦、来古关哦怎么样来让自己齁、哦、安排的最顺，我们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
3: 我们古关其实有更多其他周边的景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古关游客中心，我们还有到松鹤部落这一边它有太好玩，然后或者是我们这次路线会走到的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然后我们自己古关的烧来步道都是一个景点，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享受，慢慢的走。
2: 嗯，就不用急，我觉得这个比较让大家可以这个放松，而且呢、嗯、你参加活动你就要泡汤嘛，让自己轻松一下
3: 啊
2: 晚上到音乐会然后再泡汤一下，早上呢、嗯、再去走一下烧来步道再泡汤一下，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退房以后再来去吃吃特色料理，对吧？
3: 对，
2: 然后再去玩玩我们部落的、嗯、比如说哦，我们刚才讲的去体验去纹、
3: 啊、
2: 纹脸哈、哦，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享受啦、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报名哈、哦，虽然已经报名截止了，但是我们很诚挚的邀请大家哈、哦，你可以一起来，然后呢、
3: 啊、
2: 虽然你拿不到我们的优惠，但是你住宿这些一定都有优惠对吧？
3: 对，我们这一次有特别商请我们合作的饭店业者，他们提供的住宿也是都有下杀折扣，所以大家虽然没有办法跟我们参与到折抵500元的民众，还是可以来订房，因为他们的价格都是淡季价格，所以不用担心。
2: 嗯，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的假日一样是算到礼拜五吗？
3: 是、每个饭店不一样的算法
2: 哦。
3: 对呀、有的人礼拜五会当，对啊，
2: 当假日。好，他们好像比较习惯是礼拜天到礼拜四啦，好、对不对？
3: 正常平常日是礼拜天到礼拜四，
2: 对吧？
3: 但一样就是要看各饭店啦。他们就我所知，他们现在因为还是属于偏淡季，所以他们也是价格不会太高。我们这次有做请大家各饭店的协助，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山谷灯光节也是在9月3号一起点亮，所以大家除了健行，你晚上也是留在这里可以看我们的灯光秀。
2: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那个时间齁。所以呢，如果没有听到的朋友就赶快哦，把那个时间把它记下来。那当然呢，最后我们也让我们这个美少女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哪一些要值得注意的时间，那不用再定了齁，你就跟着走就对了。好啊，然后当我们每一次叫你这个预告的时候，叫你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啊，就不要再等了，就给他点下去了。对
3: 对，
2: 我们来会诊一下吧。
3: 好，我们的松鹤部落健行活动是在9月5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到下午4点半。那星空音乐会呢，则是晚上的6点到晚上9点半，在我们的古关公园。我们请了很多大咖，像是李芷婷啊，然后还有黑旋风，都是鼎鼎有名的艺人，都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度过晚上这个夜晚。
2: 真的希望大家就跟我们一样 relax， 然后放松心情，开怀的大笑，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分多金，感受我们珊珊的魅力。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淑华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珊珊见哦，
3: 拜拜
2: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我用连线的，对不起。
1: 是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好笑吧？
1: 好笑什么？
0: 我现在没办法穿，好好穿鞋。
1: 没有办法好好穿鞋，
0: 自己剪指甲可以剪到肉还是怎么样？
1: 哦、oh. ，
0: 我现在大拇指没办法穿鞋，
1: 哦、oh. ，
0: 好痛哦，
1: 啊，
0: 肿了，痛，我总不能穿拖鞋出门吧？我已经敷药擦药了、
1: oh.
0: 啊，有比较好一点点了、
1: oh.
0: 我相信明天应该就 OK 了。
1: 是是是是是，哎呀，保重保重。
0: 我从以前就不敢给人家修脚指甲
1: 啊，
0: 手的指甲可以，
1: 嗯，
0: 脚我不敢给人家修，就是因为曾经被剪过，然后呢剪到肉，结果痛到不行。
1: 哎、这是什么技术啊？
0: 不知道啊。结果呢，好了，从此以后我不敢给人家修，都自己剪。
1: 嗯哼哼，
0: 我不是用那个指甲刀，我是用啊、我有一只很漂亮的剪刀
1: 啊，
0: 很漂亮，小小。

0: 啊，这个玫瑰金的颜色，还买得很贵。好了，就自己剪，我一直都是自己剪。这一次为什么一个不小心剪到肉？哎呀，所以我们不能太去怪这个修指甲的人。
1: 对，
0: 有时候他们也是会有差错。
1: 哎，现在有很多越南人哦，来开那个美甲店。嗯，他们很厉害哦，帮你这个剪脚趾甲，帮你修脚皮，然后美甲，听说很厉害，而且收费便宜，很厉害。
0: 便宜吗？
1: 便宜。他们普遍越南的店家做这种工作，他们收费比较便宜。我觉得他们的策略好厉害，好像每一家越南店都说好一样，就给比外面市价要便宜许多，他就在抢地盘呢，抢生意。有啊，你去坊间去试试看就知道了。
2: 越式洗头那一种，
0: 改天去看看，
1: 非常便宜啊。
0: 因为这个我一般修指甲，你知道吗？
1: 嗯哼，
0: 多贵你知道吗？
1: 多贵？
0: 450。
1: 是哦，那这样的话，你到越南店大概只要300，
2: 对，
1: 甚至250就有了。
0: 到我们我们那个哥林楼上，350。
1: 哦，那台北地价贵，它租金贵。所以说可能稍微会收的贵一点。
0: 我们的哥林楼上。六楼才收350啊 ，OK 啊，
1: 350 OK 啦。哎，
0: 不对，修指甲不对
1: 啊，
0: 洗头才是350。
1: 哦，洗头350，
0: 修指甲500
1: 啊。
2: 哦，
1: 那这样贵哦。
0: 500，
1: 像我们乡下大概顶多300了。
0: 真的？
1: 哎，对你，
2: 我们200
0: 还有。
1: 建议你找一下越南店。
2: 对，
0: 真的
1: 满街都是。
0: 有这么好的消息。
1: 哎，
0: 不过我最近让修指甲休息。
1: 哦。
0: 手的指甲。
1: 哦，手的指甲。
0: 一直涂指甲油，所以呢，指甲会不健康。
1: 是，
0: 它没有呼吸啊，所以不健康。
1: Okay.
0: 所以容易不小心就会碰到什么就会断，所以会裂。所以呢，我现在暂时都不去涂指甲油，让它一直长，一直长，长新的出来。
1: Okay.
0: 然后慢慢把那个长出来的修到那些受到伤害的那些把它修完。然后。长出来的全部都是健康的，
1: 是。
0: 那我将来也不太想去涂指甲油了。
1: 对，
0: 把它保养的好好的。不过这只手已经是很难看了，再不涂指甲油实在够丑。不管，已经这么大的年纪，管那么多干什么？
1: 自然就好了。
0: 现在讲到这里，昨天在这个收购地下室，就是我们前面的收购，旧的收购地下室。又被认出来了
1: 哦！最近秋华姐老被听众认出来了。
0: 哎呦，就是我昨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我们哥林楼上的，我不认识，因为哥林这个新住户很多有的是出租的，有的是自己的，那我不了解，我很少去嘛，所以对邻居完全不熟，除了史平平以外。我根本不熟，你知道吗？那好，连我们隔壁的都换人了。那我们左边的隔壁呢？他搬到什么林口，到现在都是空的。
1: 哦，
0: 你知道吧？好，好了，为什么呢？在那个搜狗地下街，在要吃东西，在找位置的时候被认出来。秋华小姐就叫我了。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我昨天去跟你们大嫂买东西耶。”我说：“我有听我大嫂说，说你去买东西啊，你是我们的邻居，对不对？”他说：“对对对，因为有听服务台说你就是秋华小姐，然后你们在5楼开这个丽人屋啊，然后呢开很久了你是在广播电台，所以他们经过介绍。”所以呢我不好意思去认你，但是呢我们常常在门口都会看到你在等车这样子哦。
1: 邻居耶，你看看楼上楼下的。
0: 我完全不熟，完全不熟，新搬来的可能。结果呢他就是因为在中心诊所看到我同电梯，但是他人太多了，他也不好意思叫我也不好意思认我他知道我是秋华结果呢看到说我皮肤真的很棒
1: 啊
0: 结果呢隔一天昨天就跑到丽人屋去问我大嫂他说你们秋华小姐真的皮肤很棒因为昨天我跟她同电梯在中心诊所靠近她那个皮肤好细致哦而且又亮又白哇被讲成这个样子你说你心情会

0: 位好，
1: 超级好，
0: 当然好了，对不对？
2: 当然
0: 啊，结果呢，他就说他是用什么？他是用什么？他听他们讲，听楼下的人讲说，你们也卖健康食品跟皮肤保养品。
2: 是的，
0: 他说客人非常多哦啊，所以他秋华小姐是用什么？就问我，问我大嫂，大嫂就跟他讲，他说我们所有的保养品总共有六种，
2: 嗯，
0: 好、哦，有金斑美白。那秋华都是用金斑美白先擦，那我们的金斑美白不会过敏，不会过敏，
2: 嗯，
0: 它是用非常好得奖的，都是得奖的原料，
2: 生态、
0: 哦，所以绝对不会有过敏，
2: 是的，
0: 哦、效果很明显，
2: 嗯，
0: 大概两个礼拜，马上你发现皮肤完全不一样，好、哦，那擦这个金斑美白再擦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擦我们的。这个爱迪斯提拉，
2: 嗯，
0: 他就拿给他看，
2: 是
0: 哦，那这个呢，你把它按两下，然后再用顶级移植精华，顶级移植精华，他一听到顶级移植精华，这不是很贵吗？然后我们大嫂就跟他讲说、哎，对，如果你是在百货公司买的话，嗯、至少一万多，
2: 对呀、
0: 啊，五十墨一万多，
2: 是，
0: 那我们只有卖2200，
2: 嗯，差多少？你看看，
0: 他听了以后也两个眼睛瞪好大，
2: 好几倍哦。
0: 结果呢，大嫂就跟他说，只要滴两三滴，跟这个爱迪斯提拉和在一起，然后就整个脸都擦，连脖子都要擦，美白也是一样，连脖子都要擦。好，擦完之后就擦眼胶，眼胶我们是胶跟霜二合一，
2: 是
0: 不会太油，
2: 嗯，
0: 所以呢不会长肉芽。好，他说哦，难怪听说了。你们秋华小姐光是做一个广播节目就做了已经50几年了、
2: 哎、
0: 然后呢这个丽人屋也开了很久很久了，
2: 嗯，
0: 结果她还那么年轻，原来你们是卖这么好的产品，
2: 对，
0: 而且价钱又不贵，你看可见她在用的都是很贵，
2: 当然
0: 知道吧，
2: 嗯，
0: 结果呢眼胶我们就跟她说她不会让你长肉芽，
1: 对，
0: 哦，那她说你看秋华他没有鱼尾纹，对不对？他就是一直在用我们自己的眼胶，
2: 嗯，
0: 他不会油，不会长肉芽，
2: 对，
0: 好、哦、啊，再来，如果没有出门，他就会擦我们的有加玻尿酸在里面，好大一瓶的，可以当做面膜在用的，
2: 是，
0: 他就是擦整个脸，
2: 嗯，
0: 让他一整天到你洗脸，下一个洗脸的时候再洗掉，哦，再重擦，
2: 嗯，
0: 那就是让你保湿，
2: 是。
0: 从皮脂下吸收你上面的水分，
2: 嗯，
0: 你就不会有细皱纹。好、哦，我们大嫂真会介绍、哦，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如果要出门的话，你就擦隔离霜，
2: 嗯，
0: 隔离霜也是天然的，嗯，完全天然，
2: 试试看，
0: 隔离脏空气，隔离紫外线，
2: 哎，
0: 擦起来又有一种不会太白，很自然的白，
2: 嗯，
0: 真的很好看，
2: 真的
0: 很均匀，让你的皮肤看起来。真的不像有化妆、
2: 嗯、
0: 但是皮肤就是很好，
2: 是，
0: 你知道吧、哦、他就大嫂就给他做这一套的介绍、
2: 嗯
0: 啊、他先买三样、
2: 啊、先买三样，
0: 他说我家里、眼霜还有、
2: 哦 okay
0: 啊、都是国外 寄过来的，
2: 嗯哼、
0: 哦、那这个不止买四样、
2: 嗯、哼
0: 哼，他买的那个金斑美白，
2: 是
0: 爱迪斯提拉 、嗯、跟那个
2: 顶级鱼子
0: 鱼子，哎，再来就是他说鱼子你们实在有够便宜、
2: 嗯、
0: 啊，结果呢再买一个隔离霜、
2: 嗯、
0: 就这样子、
2: 嗯、OK 了解、啊、
0: 昨天在那个地下街碰到我，终于叫我了，
2: 是是是，
0: 秋华小姐，我昨天到你们店里买东西哦、
2: 嗯、
0: 我就是你的邻居，就跟我这样讲，我说我听我大嫂说了、啊
2: 嗯、
0: 他说我会用啊，用了以后呢效果之后好，我一定会介绍我周围的朋友跟你买、
2: 嗯、
0: 我有啊，一大群的这个啊，爬山的朋友，
2: 是
0: 运动的朋友，
2: 哎、
0: 哦，都有、
2: 嗯，
0: 接下来给你们买，
2: 谢谢、
0: 啊、
2: 谢谢，
0: 好开心哦，
2: 哎、太好了，
0: 对不起，听众朋友哦，我今天讲
2: 没有关系，
0: 秋华姐，断连线，
2: 安全第一啦，
0: 我应该明天就 OK 了
2: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样没那么痛，我有擦消炎的、
2: 啊、OK，
0: 然后我用 OK 绷把它包起来，
2: 好
0: 这样
2: 好、
0: 嗯、
1: 好险，而且秋华姐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健康，
2: 对对对，秋华姐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好，
0: 我不敢穿拖鞋到电台啊。 不好意思，先听第一首歌好吗？
2: 好，来，
1: 好，今天第一首歌来听一首 AI 的歌曲，之前有放给大家。

0: 好听的歌曲 哦，这首叫什么？
1: 这首叫 Love Starts With You， 叫做爱由你开始。
0: 是，
1: 它还没有中文的歌词跟翻译啦，但是是我来
0: 歌名也没有。
1: 对，然后是我自己先给它暂时的翻译呀、啊。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好甜呐、啊，他就讲说是你改变了我看天空、看世界的方式。然后呢，我们的相遇呢也不是呛死呛死而已，突然之间不知道呛死呛死而已要怎么解释？偶然吗？对，他说这一切就是因为从你眼中闪烁的那个爱呀、啊然后让我呢开启了这一段罗曼史。
0: 是，
1: 哇，太不一样了吧，就像秋花姐刚刚讲的，其实也是爱迪斯的产品开启了我这个美貌啊。
0: 没错
1: 对、因为大家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听众朋友这两天有没有讲到说，其实我是去参加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婚礼，然后就邀请我去参加嘛、那因为不在台北，
0: 是，
1: 然后呢我当然就是带着我们的防晒隔离去了，
0: 是
1: 遇到好久好久没见到的香港朋友、然后他们看到我都说你皮肤很亮哎、我当下也是哦，跟秋华姐一样受到别人的称赞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那这一次除了是给我的好朋友祝福之外呢，然后遇到我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些外地的朋友们，我也是觉得相当的感动、之前呢、我就跟这几个香港朋友说，我下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希望我的广东话会进步结果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好我们来练习广东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0: 真的、
1: 对，我一句都听不懂所以后来就变成开始教我一些简单的单字，比如说我们这个婚礼的桌子上菜啦、可能就会说好辣好甜，他就说这个好辣怎么讲呢，就是好辣
0: 好辣，
1: 那如果说好甜呢就是
0: 好
1: 请啊对，然后还有走路走一走，因为我很容易踉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小心扑街
0: 小心扑街
1: 对
0: 对，他们经常讲扑街
1: 对，
0: 就跌倒了，
1: 而且我觉得我学的最好的一个词就是那个香港的香，就是因为很多人讲香港的香啊，有些人发哼但没有那么卷、它是一个你舌头是平的、但是你要发点喝的音带点的感觉、然后我就在那边说，所以是香港还没啊这样子然后我们一群人在跟他们学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哎呦丽妍是学的最好的哦、他们就说
0: 很好，
1: 会不会是因为你平常做跟声音有关的工作，所以你会特别的去练习这些嘴型啊、舌头的位置放置，
0: 可能有点关系、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一趟去除了有祝福之外呢

0: 又跟一些朋友相聚，真的是相当的快乐啊。所以呢，我希望把我的快乐存折的这些好就有趣的事情分享给大家，有没有？每天都要有快乐存折。
1: 我跟你讲，人生四大乐事啊，你刚刚就体验了一次，其中一个叫做他乡遇故知啊。
0: 嗯，对。
1: 这个可能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然后借着某一个人的婚礼，然后呢把大家圈在一起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你说是不是很兴奋？
0: 对，
1: 我跟你讲，人生没有几回耶，
0: 真的，
1: 这种事情人生不会有几回哦。
0: 而且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因为我们那个香港朋友啊，他也是去年刚结婚
1: 啊，
0: 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人有办法去参加他的婚礼，
1: 是啊，
0: 然后我才知道说，听他在分享，因为香港如果你要办像我们台湾这种的桌菜啊，非常的贵。
1: 当然，
0: 对，你不够有钱是没办法的。
1: 香港现在好贵，好贵哦！
0: 真的，他们也在讲，然后所以他们很多人会变成说，我们去饭店或者是哪里租一个下午茶的时段，然后会布置的漂漂亮亮，会有一些小点心的 buffet， 我们就可以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吃点小点心，找新郎新娘拍照。
1: 嗯，
0: 对。那我那个朋友就说，他去年呐，就是原本也是使用这样的方式，结果呢，在所有仪式结束之后，要吃 buffet 的时间。突然下一场大暴雨，
1: 哎呦，
0: 对，那怎么办呢？
1: 室外哦，
0: 对，在户外，
1: 哎呦，
0: 对，然后饭店的人员就说，完蛋，我们现在也没有食物可以给你们，不然这样子好了，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你们这些宾客呢，全部就移驾到我们饭店的 buffet 去吃，就是真的晚餐的 buffet、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就冲去吃 buffet， 然后新郎新娘被安排到旁边的另一间小房间，
1: 就晾在一边了。
0: 对，结果香港朋友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大家都只记得那一场婚礼是哇 buffet 好好吃，哇赚到了，我们包厢的钱，对，就疯狂的吃螃蟹什么的，然后就说啊，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失落？他说刚开始有一点，因为就是大家会忘记来找他们拍照、啊、但最后还是有回去、
1: 哦、
0: 不过至少宾客们有记得这场婚礼是哇值回票价的， buffet 很好吃，我想也是一种圆满。我就觉得哦，听他们讲这些故事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开心啊，
1: 真是啊，
0: 很有趣
1: 啊。还跟大家分享过、台湾开始慢慢流行婚礼用 buffet 的方式，
0: 是啊，西式的。
1: 对，那在北部比较热衷这种方式、
0: 嗯、
1: 南部好像还比较传统一点。
0: 对，
1: 然后他们会选择嘛，选择看新人的预算，
0: 嗯，
1: 如果预算比较不够的话，他们就选择那个一个人的人头费用大概只有1000多块那种、
0: 嗯、
1: 那他其实 range 蛮大的哦、有一些可以到3000-4000块一个人呢、当然那个是必须要有足够的预算了、
0: 哎、
1: 那人家如果来吃那个 buffet 的话，人家一打听，哎呦，一个人头要4000块3000多块，那他包红包的话相对的就要多包一点、
0: 嗯、对，他们
1: 你不能让人家吃亏啊。
0: 是啊，
1: 有的时候这个都是礼数了。
0: 对、
1: 啊、
0: 我觉得礼数真的很好玩，
1: 学问大，
0: 是很大。比如说在饭店办，在婚宴会馆办，这个价位都要多少、所以我那个香港朋友他就说，因为他们很会算，那些人为什么会狂吃、就是因为原本他们使用的那种方式，就是吃下午茶的方式、可能红包包这个 range 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呢后来他们到 buffet， 照理说如果办 buffet费的话，那个红包的价码要更高嘛，
1: 是，
0: 所以他们用 B 的价码吃到 A 级的餐点，
1: 赚、到赚到，
0: 很好笑，
1: 哎呀，真有意思啊、
0: 真的。
1: 好了，以后要办这个结婚的话呢，或许这个婚宴的场合还有婚宴的方式啊，选择又多了一些方式，
0: 是的，
1: 不一定用传统的那个方法了哈。好了，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安排下一首歌曲，好不好？
0: 好，
1: 来
0: 下一首歌曲，
1: 安排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好久没有听的歌了哦。
0: 梅花三弄，
1: 哎，梅花三弄，嗯，这个很好听，姜育恒所演唱的。

0: 喜欢，好喜欢这首歌。嗯，梅花山弄。
1: 对呀、啊，姜育恒的歌曲、啊。
0: 看到了一个早安里面写的几个字。
1: 嗯。
0: 我很喜欢早安哈，不是光图案。
1: 嗯
0: 里面要有一些很意义的一些字哈。
1: 嗯。
0: 这张早安写的，我大概有念给听众朋友听过吧。
1: 哦，来。
0: 他说：“江山依旧。”
1: 嗯。
0: 人渐老，那是难免的事情。
1: 是是是。
0: 除了你有在吃我们的产品，嗯、胶原蛋白，
1: 哎，
0: 还有我们的爱迪斯，其他也要用。嗯、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优康宁，
2: 嗯，
0: 优固力，
1: 嗯，
0: 都有在吃，那你就不容易老了。
1: 嗯，都帮你冻龄了。
0: 的确是。没有人猜得出来我的年龄，
1: 是是，这点是
0: 偷偷跟你们讲，
1: 这点是骄傲、
2: 啊，这点非常骄傲，
1: 真的，
2: 我还很羡慕
0: 自傲的
1: 啊。
0: 凭良心说，
1: 是，
0: 嗯，有时候坐在轮椅上面，再加上我一定会化妆才出门，
1: 嗯，
0: 我不会说不化妆，但是我化的是淡妆，
1: 是是，这也是一种礼貌嘛，
2: 对，
1: 对不对？
0: 对，这是礼貌。那头发一定要吹得整整齐齐，
1: 哎、
2: 嗯，
1: 非常好啊。
0: 对，唯一缺点就是我头发呢。因为走出门就会飞，风一吹就飞得乱七八糟，
1: 嗯、
0: 所以我一定要撒胶水。
1: 是
0: 啊、哦，这个胶水真的很不好。
1: 哎呦，
0: 不管你什么品牌都不好。
1: 嗯、当然，当然，
0: 真的
1: 破坏环保，
0: 它会挥发，吓死人了。
1: 嗯，
0: 真的，你无形当中就吸进去了
1: 啊。
0: 所以我最近上次不是发烧吗？
1: 哎，
0: 我去看就气管发炎，
1: 所以就怀疑跟这个有关、啊、是吧？
0: 对，我在想。
1: 哦、oh, ，
0: 过去我 OK 啊，我的肺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是是是。
0: 那一次一照出来 ，X 光都照出来，我的肺是有一点白白的
1: 哈、啊。哦、oh, okay.。
0: 我以前。

0: 没有啊，好干净哦。
1: 哦
0: 哦，气管发炎、
1: 哦、
0: 啊，居然发烧
1: 哦，
0: 很恐怖呢。所以说，大家尽量真的少用那个胶水。
1: 嗯哼哼，
0: 如果要用，记得一定要戴口罩。
1: 要
0: 哦
1: 要
0: 啊。空间我不好的地方是因为我的洗手间。
1: 嗯，
0: 一进去就是我的像化妆台一样，
1: 嗯，
0: 右边就可以放很多的保养品，
1: 是，
0: 然后一个大镜子，
1: 嗯哼，
0: 哦，左边呢是马桶，那我们这马桶是自动的，它自动会盖起来的，
1: 哈哈，
0: 你人只要站起来自动盖起来，
1: 嗯，
0: 哦，完全自动，那旁边就放一个泡脚机，
1: 嗯，
0: 就这样子，哦，跟一个椅子，再一个玻璃门，再推进去才是 shower，
1: 啊，
0: 就是洗澡的，
1: 嗯，
0: 哦。那洗完之后再进去才是浴缸。
1: 嗯，
0: 我的洗手间是这个样子。
1: 哦，还挺大的哦。
0: 对，所以呢，刚进去的那个位置呢，不是说有多大。
1: 嗯，
0: 所以你在喷那个胶水的时候，那个整个就弥漫在那个空间。
1: 嗯，
0: 所以我在无形当中泡脚，从进去然后泡脚哦等等，跟洗脸刷牙等等。至少都要40分钟
1: 哦，
0: 在这40分钟，在无形当中，我昨天弄头发的时候所喷进去的那些胶水的那个喷出来的整个的空间，
1: 嗯，
0: 里面全部是胶水的味道，
1: 嗯，
0: 跟它的成分在，
1: 是
0: 我全部吸进去，
1: 嗯，
0: 这个真的很糟糕，所以大家一定不能这样子，
1: 对，
0: 要喷胶水你就到阳台去喷，
1: 嗯，
0: 到阳台。空间是这么的宽阔，
1: 嗯，
0: 哦，不是，空间你出去阳台，把家里的门要关起来哦，
1: 嗯，
0: 然后再去喷，
1: 就跟那个老公如果抽烟，被老婆赶到阳台是一样的道理，
0: 对，是道理是一样的
1: 啊，
0: 嗯，对，他说江山依旧人渐老，这是难免，
1: 哎，
0: 哦，很多人有在用爱迪斯的都冻龄了。他不人不见老，
1: 江山已老人不老啊！
2: 嗯，
0: 啊，对，没错，你讲的好。好，晚年只盼身体好。
1: 哎，
2: 嗯，
0: 这句话很棒。
1: 嗯，
0: 真的，只要身体好，真的什么都不怕。
1: 嗯，
0: 你知道吧？好，再来，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啊。
0: 我现在就是这样。
1: 啊，
0: 阿富，你相信吗？25年来，
1: 哎，
0: 不止哦，说不准30年了。
1: 嗯嗯。
0: 我没有过手上没有股票，
1: 从来没有
0: 一张股票都没有。
1: 对，因为秋华姐是跟股票谈恋爱，可以说严格来讲跟股票结婚了，就是一辈子哦，
2: 终身伴侣，
1: 终身伴侣，
0: 结婚就是为了要跟股票谈恋爱，
2: 灵魂伴侣，
1: 真的
0: 真的，我居然现在可以连看都不看，
1: 嗯，
2: 哇，
0: 这几天连涨一个多礼拜，
1: 嗯，
0: 哦。我如果不卖的话，
1: 对心花，
0: 我真的可以多，哦，多了很多钱，但是我一点都不稀罕
1: 啊！
0: 我现在我名下所拥有的，我准备就是要是，嗯，正在筹备中，
1: 嗯，
0: 能不能够筹备的成功啊，再说，
1: 嗯，
0: 哦，我在筹备中，我把这些就是要
1: 身外之物啊，
0: 嗯，
1: 行善，
0: 设立一个基金会，
1: 哎，
0: 然后呢？啊，把钱放在里面。
1: 哎，好哎。
0: 然后呢，我也问到了，问到说这个钱进去里面，
1: 嗯，
0: 不是说哦没有利息的，
1: 嗯，
0: 我会安排，如果放在银行，利息太低了，
1: 嗯，
0: 我把这个钱呢，嗯，就去买 ETF。
1: 哎呦，好厉害！
0: 因为我替我嫂嫂买嘛，
1: 啊，
2: 嗯，
0: 我懂，从来不懂，完全不懂。
1: 嗯，
0: 我今天如果不是认识董事长，董事长跟我讲，他是听。我们公司的年轻人超群，
1: 嗯，
0: 他们有定期定额在买，
1: 嗯，
0: 买 ETF，哦，再来加上淑华的儿子 Richard 也有在买，
1: 嗯，
0: 我从这两个年轻人跟董事长他也有买，我就信心来了，我也买了，替我嫂嫂买，
1: 嗯，
0: 我帮我嫂嫂赔掉美金的钱，赔掉不少，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赶快把它补上，
1: 啊，
0: 赶快去帮他买那个 ETF， 哎，不错，
1: 啊，
0: 昨天前天
1: 固定领息啊，
0: 今天好像还是这两天又领到利息了，
1: 嗯，
0: 他上个月赔一次
1: 啊，好，
0: 你知道吧
1: ？OK，
0: 把他整年算下来
1: 啊，
0: 大概年利是8%，
1: 哦，那很高哎，
0: 很不错哦，
1: 很不错，比银行好太多了，
0: 对不对？对，那我也问清楚了，
1: 嗯，
0: 在你的基金会里面的钱是可以去
1: 买

0: 去
1: ETF
0: 啊、到证券公司去登记，
1: 嗯，
0: 用你这个基金会的名字去登记，
1: 嗯，
0: 登记啊、就是买股票，你知道吧？
1: 嗯嗯，
0: 那我不会去买别什么股票、
1: 啊，
0: 我就把它买固定可以领息的。
1: OK，
0: 哦，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这钱是固定在那里，没什么利息，
1: 嗯、
0: 很快就用完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至少有利息嘛。
1: 对呀、
0: 啊，啊，这个利息我就可以捐呐、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哦，非不得已就不要用到里面的成本。
1: 对对，
0: 但是
1: 呢，这是聪明的方法。
0: 申请基金会，台北市需要付1000万。这1000万是给政府的，
1: 嗯，
0: 你拿不回来了，
1: 哦、okay,
0: 拿不回来了、
1: 哦、
0: 嗯，这样子，所以我这是现在我初步的了解是这样，
1: 哦, 哦，
0: 所以我正在啊、筹备之中、
1: 嗯、
0: 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
1: 嗯、
0: 因为我有年纪的，不管怎么样哦，啊、我要有我为我自己着想，
1: 嗯，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是 是, 是，
0: 为我自己做一点功德啦，
1: 嗯，
0: 因为从小到大都在为别人，我从来不讲这句话，我真的没骗你，我都在为别人，
1: 嗯哼，
0: 但是我现在要为自己，
1: 是，
0: 嗯 ，OK， 嗯，好，刚刚讲到说，好，荣华富贵
1: 一场空，
0: 看淡，哦，健康才是宝中宝，
1: 哎，嗯、好，
0: 听得怎么样？什么感觉？
1: 很棒啊，
2: 很重要，健康，
0: 天天互动，
2: 重宝，
0: 就几秒而已，
1: 嗯，
0: 天天互动就几秒，
1: 嗨。
0: 证明我们都蛮挺好的
1: 啊、
2: 哦！证明我们都
0: 挺好，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才会互动、
1: 嗯、一个问候啊，
0: 对不对？
1: 对嘛？
0: 所以我觉得很棒哎、欸，这样的早安内容很好，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2: 嗯、真的
0: 像这样子的内容我喜欢，
1: 嗯，
0: 像这样的早安多传给我一点，好不好？
1: 哦，是是是，
0: 很棒哈、哦，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好，
1: 好，
0: 有空打电话
1: ，OK，
0: 27519911，
1: 哎，
0: 跟我们暂时联络，
1: 嗯，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对，来认识我们的产品，购买我们的产品啊，
0: 啊、
1: 嗯
0: 对，没错，没有用我们的产品哦，啊，你要达到健康，我不知道别人的产品是怎么样。但是吃我们产品的人，每一个都说棒，
1: 嗯、对，因为它的预防效果很好，
2: 嗯，
0: 一般人都买得起，
1: 哎，
0: 又用邮局送，很安全，
1: 安全，
2: 嗯、快捷、哦，
0: 对，不会常常换人。但是政府机关
1: 是，
0: 邮费虽然贵、
1: 嗯，
0: 但是我愿意，
1: 我们觉得值得，嗯、非常值得，
0: 因为我安心嘛，
1: 安心嘛，
0: 对不对？
2: 嗯、
0: 记得哦，
1: 好，
0: 打电话哦，
1: 27519911，
0: 艺人五电话是27519922，
1: 来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王子飞的歌好吗？
2: 嗯，
1: 叫做《知道不知道》，
0: 对对对，知道不知道？
1: 哎，
0: 王子飞，大陆的歌手，
1: 是是是，
0: 听说他是大陆的邓丽君，
1: 声音很好听啊、哦，好，
0: 听听他的歌，
1: 好 ，OK，
0: 谢谢，
1: 谢谢。

0: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1: 好，健康门诊来了。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国泰医院心血管中心的黄世新黄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个主题，叫做验血报告没有红字，但是血管为什么还是堵塞？大家一定会觉得有这个疑虑，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来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卫教，让大家了解我们身体应该要注意的数字啊。除了数字之外，你还要怎么样去监测，让你的身体啊不要出现状况，不要出现问题。我们现在就请黄医师上线。黄医师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谢谢啊，今天来收控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验血啊，通常免不了就是验跟三高有关的嘛，像是高血压啦、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这些啊，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肝功能啦、肾功能啦等等了啊。但是大家会非常关注那三高的部分。我刚好啊，在访问黄医师之前，我今天看到一个好像是卫福部他们以前所做的一个调查，说我们的国人啊。问说知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三高？后来发现说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只有68%，知道自己有高血糖的啊，好像只有66%。知道自己有这个高血脂的，好像只有20%几。这一点就比较麻烦了，你知道吗？就代表说，是这些人太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呢，还是说政府的宣导不够呢？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问一下黄医师了哈。我们分别从三高这个地方来切入，血压代表的意义，还有就是血脂代表的意义，以及血糖，还有它的标准的数值大概是多少？这一点是不是请黄医师先给我们来做一个卫教好吗？
2: 好啊，就是我们平常血压还是以130为标准啦，
1: 是，
2: 那大于130其实就是第一期的高血压，那大于140就是第二期的高血压。所以通常如果说一个病人长期血压在140以上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病人要开始接受治疗，不管是药物的还是日常生活饮食的运动的改变这样子。那然后再来就是血脂肪，那血脂肪的话，其实我们主要是看的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就是报告上面会有个 LDL 的这个数字。那一般来讲我们的黑字都是130以下了，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不管是台湾自己的治疗指引，或是欧洲美国的治疗指引，都强调是说血脂肪应该是要根据那个每个人的风险因子做调控，因为目前血脂肪是被证实和血管塞住是影响最大最相关的风险因子。所以都会建议是说病人要好好的追踪这个数字，然后把它能控制的越低越好，
1: 是
2: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状况去好好的控制这样。然后再来血糖的话呢，其实血糖我们会看的是糖化血色素，然后或是空腹的血糖。那糖化血色素的话呢，正常是5.7，那6.5以上才是糖尿病。那糖化血色素反映的是过去3个月来一个人的血糖平均值。那在5.7到6.5这个中间这段数字，就是糖尿病前期，就是你还不是糖尿病，可是血糖已经比较高。那其实这个时候还不用吃药，可是你需要靠运动饮食去改善。可是其实很多的血管病变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对，那其实血压、血脂肪跟血糖，他们的反映的都是我们血管承受的压力，
1: 是
2: 还有里面的那个血液的浓稠度或是发炎程度啦。
1: 是
2: 这样，因为就那这些，其实如果是说一个人血压高、血脂肪也高、血糖也高，那他的血管就是我们的水管嘛，就是长期处在这种高压力或是高发炎的状态，那就很容易产生，比方说中风或是心肌梗塞，或是那个周边的血管方面的疾病，那尤其是如果说血糖高的话，那更可能会影响一些微血管，比方说眼睛看不到，
1: 对，
2: 肾脏出问题，或是周边神经发炎这样子。所以主要都是这些。为什么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些问题，
1: 对，
2: 所以这些病一开始都是没有症状的，它是一个渐进，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我可能本来血糖是正常的，后来就慢慢的高，慢慢的高，慢慢的高，所以很多人是可能一开始是头痛什么的，然后就一来发现哇， 低血压150、160，血糖也有一点高这样子。所以因为这些病程都一开始都没有症状，所以可能不会有很多人知道。
1: 尤其是年轻人可能比较容易疏忽啊，
3: 常常一来就是直接很严重的那种，
1: 那就比较麻烦了。
3: 对，不过讲到这个啊，我就想要来问医生，因为我在看你们的报道的时候啊，有讲到说他有个案例，是一个大概69岁的先生呐、他因为很严重的急性心肌梗塞呢，然后就送往到加护病房。就是呢，这个先生据说还有微弱的跟医生讲说：“哎，我每一年的健检的这个报告都非常的漂亮，一个红字都没有哎、可是为什么血管说塞就塞？所以说我们在看我们的健检报告的时候，还有没有需要注意哪些东西？不是说只要确定没有红字，我就是安全合格的。
2: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血脂肪，就是 LDL 这个数值，低密度的胆固醇这个数值，其实。它是目前我们就是研究发现说跟血管塞住相关性最高的一个风险因子。可是就是因为还是要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有关，所以我们理论上呢正常值是130，所以只要是130以下，我们这个健检报告上面都会是秀黑字。
1: 对，
2: 可是其实研究是指出是说，其实这个血脂肪它跟时间的累积有关系。
1: 对，
2: 所以其实是说，所以即使是你的血脂肪都长期处在黑字的情况下，可是你过了50年，血管还是会受伤，还是会容易塞住。
1: 对，
2: 对，所以我们还是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可能过去病史，或是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建议他说，我的血脂肪应该要控制在多少？比方说，根据台湾自己的那个治疗指引啊，如果说今天你一个病人，我们已经有糖尿病哈，或是已经有慢性的肾脏疾病，那我的血脂肪可能要控制在100以下比较好。
3: 哦，
2: 或是对，或是说我过去甚至说我过去已经有一些血管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要控制的更严格，在70以下。那如果说你这个病人，那我们讲一个普通一点的，如果说今天可能这个病人就是稍微有点年纪，然后呢有抽烟，然后或是说有比较肥胖一点点，有一些代谢性的症候群，那其实只把它维持在130以下，可能还是不够，就是他可能还是会有血管塞住的风险。
1: OK， 所以说应该用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对待他，不要只是看他那个数据，因为数据是固定是死的嘛。他的建议参考值是你不要超过130，但是那是只对健康的人，或是比较青壮年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你上了年纪，你又有抽烟，然后你又有肥胖，然后你运动又不足，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应该把标准再定在那个130，你甚至于需要严格一点把它降低。甚至于有医生讲说，还是国外的研究曾经说过，LDL 就是这个坏的胆固醇的，不好的胆固醇数值越低越好，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2: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说，过去的迷思就是说我胆固醇降太低，可能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 LDL 它的

0: 作用就是把脂肪载到我们周边的血管上面去。
1: 嗯嗯，
0: 那很多人会误会，会有疑虑说会不会就是我的这个 LDL 降太低，我的血管反而失去了保护能力，那会不会产生容易脑出血或是之类的症状？
1: 对，
0: 那其实这些疑虑哦，在近几年都已经被推翻了，就是我们都已经证实是说，我把 LDL 降得很低，
1: 嗯，
0: 这些出血率是不会几率是不会增加，
1: 嗯，
0: 可是反而我的心血管发生率、中风率或是那个心肌梗塞的几率，
1: 嗯，
0: 都是可以获得大幅的改善。
1: OK。那这样有一个问题来了，那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还好，情况数字呢就是标准在这个黑字的范围，可是基于 LDL 要越低越好的原则，他能不能要求医生说，医生你给我开药，给我开那个比较剂量低一点的，然后我要来预防性的投药，然后让我的那个 LDL 不要高起来，维持在低档的一个数字，这样可不可以？符不符合我们现在健保的一个用药的标准呢？
0: 好，其实健保它最近哦，对于血脂肪是就是蛮在乎的，因为它的这个公卫的研究已经是很有效的证实，是说我宁可多花钱，就是让病人可以把血脂降下来，
1: 嗯，
0: 就是降下来的效果可以减少之后，
1: 对，
0: 就是他可能发生心肌梗塞、中风或这些另外的健保开支，
1: 真的，
0: 所以在这个初期预防的这些方面呢，其实健保是蛮愿意花钱的，所以其实我们相对于开那个胆固醇的药，现在我们门诊都是开的相对的很宽松，相对的宽松，
1: 比较宽松，
0: 因为其实大概只要男生大于45岁、
1: 嗯，
0: 女生大于55岁，其实都符合，算是有风险因子，都符合可以吃降血脂的药的条件，这样。
1: 嗯哼，但是就是医生会看状况啊，然后用专业的角度评估说，我给你投药，但是呢，我会看你的状况，到底要投剂量多少，这个医生来判断就对了，是吧？
0: 是的。
1: OK， 了解了。另外有一个叫做大家也很熟知的东西，验血一定会验到叫三酸甘油脂哈。那它好像也是血脂肪的一种，它跟那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还有这个总胆固醇，好像它们的作用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
0: 嗯，三酸甘油脂哈，它的作用呢跟 LDL 是不太一样，它是另外一种血脂肪，对。那可是那它对于血管塞住的影响力呢，就是不像低密度胆固醇这么的强烈的相关。可是它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因，它自己也是一个容易，它自己也是一个会容易造成心血管问题的因子啦。
2: 嗯哼，
0: 对对对。那所以那对于三酸甘油脂的话呢，通常我们的黑字条件是150以下。通常我们会觉得，可能250到500这个区间呢，就是会容易造成心血管塞住的风险。
1: 是。
0: 那所以这个区间的话呢，我们会建议病人去吃高浓度的鱼油，就是目前这个是那个实证上面效果比较好的，就是它同时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同时也可以降低那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死亡率。这样。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病人呢，他可能是一些他喝很多酒。很爱喝酒，然后是那个有一些家族方面遗传的问题。如果说他的酸酸甘油脂已经高到超过500以上，那就是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投予专门降三酸甘油脂的药。可是这个时候是为了要防止急性胰脏炎的发生啦，因为三酸甘油脂太高容易产生胰脏炎。
2: 长知识了耶。
1: okay, okay,
2: 之前都不知道这些。那这样子啊，我想要问医生，因为刚好你有讲到这些就是用药的部分，那有些人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做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假设今天我可能有一个警觉，知道说我应该是容易有三高的人，我在预防这一方面呢，我的作息或者是我的饮食方面是不是有需要在哪一个部分要多注意的，这点是不是来跟我们卫教一下呢？
0: 好，就是其实就是根据我们可以，其实我觉得大概念都差不多，大概念都差不多。那我其实觉得是说，我们不用到，就是不要被数据完全绑架这样，就是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上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啦。比方说以降血压或是降血脂而言，目前比较推崇的几种饮食方式就是地中海式的饮食，或是如果是地中海式饮食，就是可能吃鱼类嘛，白肉，然后或是吃好的油脂，
1: 橄榄油
0: 可以证实是可以下降血压，大概是10左右。
1: 是。
0: 那如果是说我在额外补充可能无糖的燕麦、无糖的豆浆或是坚果，然后呢也吃一些，然后再煮一些。

0: 些肉里有橄榄油什么的话，
1: 是是是，
0: 我的低密度胆固醇可以降10到20。
1: 哦，好耶，
0: 这个是目前被证实是说降血脂最有用的饮食方式。
1: 嗯，是是，
0: 对。那如果是说以血糖而言的话呢，那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就是吃东西的顺序可能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比方说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白饭，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后再吃这些碳水，就是当你的肚子里面已经有一些其他食物的时候，最后再吃碳水可以让血糖上升的不要那么快。
2: 哦，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才是淀粉、碳水这一种。
1: 其实还有就是精致淀粉啊，像是什么西点之类的、面
2: 包
1: 啊，精致的那种糕点，又甜啊，那还是要特别注意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 LDL， 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坏的胆固醇的数字哈，不要以为说是黑字不是红字，你就掉以轻心。
2: 嗯，
1: 一定要特别注意。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其他的总胆固醇那些其实就是比较次要了，没有像 LDL 那么严重了，是吗，黄医师？
0: 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的胆固醇没有分成低密度胆固醇跟高密度胆固醇，跟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高密度胆固醇，
1: 对，
0: 它叫做 HDL，
1: 对，
0: 它其实是目前被证实它是好的胆固醇，
2: 嗯，
0: 哦，它是好的胆固醇，所以当今天这个好的胆固醇太低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个风险因子，
1: 是，
0: 对，只是我们目前就是因为。因为其实很多都是可以参考的部分，所以我们都还是会跟别人说 LDL 是最重要的，对，最重要，它是相关性最高的。
1: OK， 了解。所以说好的胆固醇提高，那就可以来抑制不好的胆固醇 LDL 的升高吗？还是说两者是要独立来看，然后要怎么样来提高好的胆固醇？那降不好的胆固醇，刚刚你提到地中海饮食，另外就是可能运动应该也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不是请黄医师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0: 嗯，好，那就是其实关于好 HDL 和 LDL 呢，就是他们两个应该不是能互相抵消的，他们两个是个别分开的。
1: OK，
0: 就是如果说今天一个病人 HDL 很高，那可是 LDL 也很高，那它还是高风险，因为 LDL 很高，本身的风险程度是高于 HDL。
1: 是，
0: 我们会跟你说 HDL 太低，它会危，它你这个要注意，所以我们还是要把 LDL 控制得更好。可是这两个是不能互相抵消的。
1: 是，
0: 然后再来是，如果说要补充 HDL 的话，那其实目前就是饮食方面是建议是说，就是要吃一些优质的油脂，就是好的油脂，优质的植物油，
1: 是，
0: 所以其实饮食的概念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再来是说运动的话，其实运动它对于降胆固醇并没有很好的效果，
1: 哦，
0: 就是说你在数字上面可能看不到它显著的下降，可是它可以减少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发生。
1: 嗯，了解。
0: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样。
1: 好，所以说大家要特别记住了啊。HDL 跟这个 LDL 是分开的，
2: LDL，
1: 不会互相抵消的。
2: 对，
1: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提高好的胆固醇，
2: 是的，
1: 降低不好的胆固醇。所以 LDL 是大魔王就
2: 对
1: 了，对，
2: 要注意，
1: 一定要特别注意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国泰医院心血管中心的黄世兴医师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解说。验血报告没有红字，血管还是堵塞，因为这个坏的胆固醇这些东西它是一辈子叠加的。
2: 对，
1: 所以说想办法一定要把它控制在好的范围，甚至LDL 越低越好了，
2: 没错。
1: 最后要请教黄医师，您的门诊时间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吗？
0: 哦，就是其实我们医院每个医生都有提供这方面的咨询给大家，那我的时间门诊是礼拜二早上和礼拜五的晚上，那大家都一律都可以拿健康报告过来，就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1: OK，
2: 好，
1: 谢
2: 谢
1: 黄医师，谢谢你，
2: 谢
1: 谢
2: 医师。
1: OK， 好，拜拜，
2: 谢谢，拜
0: 拜，拜
2: 拜。
1: 好 ，OK，
2: 对，他刚刚讲到说就是饮食的方式啊，我突然觉得我之前的饮食方式还蛮不错的，因为我很喜欢吃碳水嘛。那有一种人呢，他们会延迟享乐。我看一本书是搞笑的书啦，他就说我们这种类型叫延迟享乐主义者症候群。什么意思呢？一个便当里面，我最讨厌吃菜，我最喜欢吃肉跟饭，我会怎么样？先把我最讨厌吃的部分菜先解决掉，再来吃我最喜欢的肉跟饭，有没有？就是无形之中，
1: 你要享受，你就把最美的部分留在后面嘛，
2: 没
1: 压轴嘛，
2: 对。
1: 那像我们一样，
2: 哎，真的吗？
1: 我小时候你知道吗？我每到了傍晚的时候，肚子饿了嘛，那个时候饭还没有那么快，父母因为忙嘛，
2: 对对对，
1: 不会那么快就是准时或者提前吃饭，
2: 不会。
1: 所以说呢，我肚子饿啦，我就到隔壁村子， 去买包子。
2: 哦，
1: 你知道我们住眷村啊，就是很多眷村、哦、不同的眷村连在一起嘛。
2: 对，
1: 走到隔壁村，然后跟爸妈要个5块。
2: 嗯哼，
1: 或许那个时候没那么多，
2: 嗯，
1: 大概5毛钱，
2: 对，
1: 5毛钱就可以买包子，那个年代你知道吗、哦嗯？然后我最喜欢买的是什么包？
2: 哎，
1: 糖包，
2: 糖包，哎，甜的呢，
1: 里面是包砂糖那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糖包、
2: 哦，
1: 它的概念就像现在你吃那个糖烧饼的概念一样，
2: 哦、糖饼那样子，
1: 但是它因为是蒸出来的嘛，
2: 嗯，
1: 它的糖放进去很多，蒸的时候融化了，
2: 嗯、
1: 你一咬，有的时候不小心流出来，烫到你舌头和嘴那种，
2: 哦、
1: 哎呀，享受啊，
2: 嗯、
1: 哦，还有一个也是糖虫的最爱，叫豆沙包，
2: 哦，我
1: 就先把外面的皮先咬一圈，
2: 嗯，
1: 咬一圈，
2: 留中间，
1: 剩下来那个最精彩的豆沙，我最后一口。来解决、
2: 哎、好,
1: 好享
2: 受好喜欢，
1: 所以你讲到这一段我就想起我儿时回忆、
2: 嗯哦、
1: 所以糖虫就是这样养成的，你知道吗？
2: 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吗，常常跟自己说啊，我们不能再吃甜的，但是往往看到菜单甜的马上点下去了。
1: 然后你知道小的时候你在享受一个美食的时候、
2: 嗯、
1: 比如说刚刚讲吃那个糖包，
2: 对，
1: 豆沙包，你最讨厌有人来跟你分享说来给我吃一口，
2: 对，
1: 给我吃一口，
2: 可不可以吃一口，
1: 对，
2: 但你又不能说不行，
1: 对，有的时候好，你是自己的兄弟手足嘛、嗯、好吗，就吃，就给他吃嘛他一咬就咬一大口，把那个重要的部分都咬掉了。
2: 哦，真的，
1: 你就很气，你知道吗？
2: 我们会规定呢，就是这种状况呢，比如说兄弟姐妹跟你说可以吃一口吗？我们会规定说你只能咬这里、最边边的，中间不能咬。
1: 我们是没有想到那么多、
2: 嗯，我们会哦。
1: 结果一大口咬掉。然后我就马上嘴巴就嘟起来，然后就决定以后我不再分你了、
2: 嗯、不再分你了太可恶了，对，
1: 实在是儿时可爱的回忆
2: 啊，是
1: 啊，
2: 有时候回顾这些往事也是蛮可爱的，蛮俏皮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但健康还是要注意哦，如果说你没有健康，那你怎么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回忆你的往事呢？
1: 有一句老话怎么讲，能吃就是福，所谓的能吃就是福，不是说你能吃多少，而是你吃下去之后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
2: 嗯、
1: 我的解释是这样了，当然如果说你能够享受美食，每一顿你吃什么都觉得香，
2: 嗯，
1: 美，那我觉得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2: 没错、
1: 啊、
2: 嗯，好
1: 好，继续安排歌曲了，
2: 好的，所以说没有健康身体我们再爱你也没用，
1: 真的，
2: 来听这首再爱你也没用，
1: 好。

0: 刚刚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这是一首什么歌？
1: 对，
0: 这个叫做《再爱你也没用》啊，
1: 是 AI 的歌，但是它挂号有一个范桂冰，
0: 范桂冰做的，
1: 对，
0: 做的歌吗？还是他传的歌，还是怎么样？
1: 不知道，就是你搜寻关键字的话，
0: 但是这个唱腔听起来就是 AI 的唱腔，
1: 有一点金属感，
0: 哎，
1: 对，
0: 可以分辨得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分辨这个东西
1: 啊？我也是，
0: 其实是很好分辨的。来，秋华姐上线了啊！哎，来，秋华姐。
2: 阿富先生吗？
0: 哎呦，我以为你是秋华姐，那现在秋华姐可能没有办法上线了啊。
2: 对，
0: 哎，来，你说，赶快说。
2: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哦。
0: 嗯。
2: 你常常在讲医疗的资讯。
0: 嗯。
2: 那请问一下，看乳房专科是哪家医院？
0: 其实都很好。
2: 哪位医生你有比较熟悉的？
0: 好，等一下我跟你讲哈，你在节目听好不好？
2: 好，
0: 好，
2: 谢
0: 谢，
2: 谢谢。
0: 好，来，可能是秋华姐上线进不来啊。来，秋华姐。
3: 你不接我电话，
0: 我怎么可能不接你电话？听众朋友抢在你之先，
1: 刚刚有听众朋友
0: 在跟我们连线，开玩笑，我们斗大的胆子敢不接你电话。
1: 那秋华姐姐刚刚好难过，没有接电话，
3: 半天都没人接。
0: 没有，听众朋友刚好打电话来说，乳房啊，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看哪一个医院，哪一个医生？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听我们节目回答你，因为秋华姐现在在线下上不来了。那陈启明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3: 对对，
0: 他是在那个，
3: 不过当然现在
0: 和信医院
3: 新的医生也很多了，
0: 对
3: 哦啊，他是在那个叫什么
0: 和信
3: 医院，
0: 和信致癌中心，
3: 对对对
0: 对，当主任嘛，
3: 陈启明哈，他是真的专家，
0: 对，
3: 非常有经验，
0: 专家中的专家。
3: 我大嫂就是他动了手术，
0: 但是有个问题哦。
3: 嗯，
0: 等于说听众朋友如果说一定要到了比如说动手术的地步，那你找他绝对没有问题。
3: 对，
0: 但你不要耽误时间，因为这种名医啊看的人太多，
3: 对，
0: 怕你挂号都挂不上，耽误了时间就不好了。
3: 对对对，要赶快。
0: 哎，对对对，
3: 陈启明就在和信医院。
0: 嗯，
3: 好，没关系，你跟他说我介绍的。
0: 哎，对对对，
3: 他对我非常好，真的
0: 是
3: 很感动。是
0: 是是，秋华姐的好朋友，
3: 很感恩。
0: 嗯，
3: 非常的感恩。嗯，好，那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没有了，
3: 没有了，
0: 没有。哎，刚刚还有就是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打进来，也是在你之前在问说你安排的那首叫什么歌？
1: 嗯，
0: 再爱你也没用那首歌。
1: 对，
0: 哎，
3: 再爱你没用。
0: 对，
3: 刚刚播的。
0: 对，他觉得好听。
1: 嗯，
3: 好。再爱你也没用，
0: 哎，
3: 这是 AI 的啦。
0: 对
1: 对，
0: 我也跟他讲，我说这是 AI 的，
3: 对 AI， 嗯 ，AI 录的。
0: 是是是。
3: 他这里有写一个名字，哎，
0: 对，我们刚刚讲，
3: 这名字是到底是制作人还是什么？
0: 对，
1: 可能
0: 是
1: 这个
0: 这首歌
1: 制作的人，
0: 还是制作的人？
1: 对，使用 AI 在操作 AI 的这个人，可能是他，
3: 叫做范桂冰。
0: 哎，
1: 对，
3: 名字好特别，真正名字没有人叫桂冰吧？
0: 所以他可能是假名，
1: 应该是。
0: 哎，对。
3: 特别起出来的，
0: 对，
1: 嗯，
3: 没有错。好，刚刚赶快少许些做一下皮肤的保养。
1: 哦，
3: 因为没有出门，所以我中午就没有特别洗脸，然后再重新擦一遍我的保养品，对不对？没有出门嘛，
0: 对，
3: 所以就没有做这个动作。
0: 是，
3: 刚刚就利用你们在做访问，
0: 嗯，
3: 赶快重新洗脸。
0: 哎呦，
3: 吃饱饭我一定要刷牙。
0: 那我请问一下，秋华姐，除了刷牙、洗完脸之后，你还是一样按照那个保养的程序，先用美白高效净斑美白，
3: 对，
0: 然后爱迪斯哇，
3: 几滴的这个顶级一次精华
0: 哇，
3: 然后我现在皮肤亮到没办法形容，就当镜子照，
0: 所以是有原因的。
3: 然后眼胶
0: 啊，
3: 上下，尾巴的时候往上提，
0: 是
3: 下面擦下面一点，因为我最近真的看起来。真的有一点点眼袋了。
0: 哦，你那个不算。
3: 今天如果有出去的话，
0: 嗯，
3: 我可能会去配眼镜。
0: 哦，
3: 因为我这个眼镜有一点松。
0: 哦 ，OK。
3: 有点松，一直掉，往下掉。
0: 了解。
3: 往下掉，就看到我的眼袋更大。其实是因为我的年龄，我眼袋算不大了。
0: 对呀，不大了，
3: 一点点，
0: 完全没有了。
3: 但是因为眼镜把它扩大。
0: 嗯。
3: 所以呢，刚刚去做了一个梳洗之后，
0: 嗯，
3: 哇。现在精神就来了。
0: 嗯，
3: 本来很想说多休息，不想出门
0: 啊。
3: 刚刚还跟梅子通了电话。
0: 嗯哼，
3: 雅芳 又拿燕窝来要给我吃。
0: 哎呦、
3: 啊，我真的命真好，
0: 真好哎！哎，燕窝的话，秋华姐应该可以吃
3: 吧？因为前天是五哥的生日，
0: 嗯，
3: 所以啊、请我们吃饭
0: 是
3: 就在爱美
0: 啊、
3: 哎，发现哦，贵不一定是好哎。
0: 对呀、啊，因为秋华姐讲过很多次了啊、哦，
3: 嗯，
0: 所以它是很贵，但是好像里面的菜色并不见得适合秋华姐，对不对？
3: 真的。他们都很喜欢，
0: 嗯，
3: 那我跟明基两个人呢，
0: 哦，
3: 我们大概生活本来就过得不是那么好的人呢，
0: 这是，
3: 所以呢，东西真的都很棒，
0: 啊，
3: 就是那种干贝，
0: 就是高级的啦，食材。
3: 对，以前干贝一次只能好哦，现在也是一样，
0: 限制
3: 一次只给你一个
0: 一个、哦，
3: 但是你可以再去要，
0: 嗯、
3: 就这样子，好、哦。很多东西都是很精致，
0: 是，
1: 嗯，
3: 非常精致，
0: 嗯，
3: 非常的好的食材，
0: 食材好，
3: 有多贵你知道吗？
0: 一个人大概要3000块了，要不要？
3: 2380，
0: 2380，平常哦，假日又高了，
3: 很贵，
0: 哦，
3: 对对对，
0: okay、
3: 那因为我有雅芳也有买他的贵宾卡
0: 啊，
3: 那明迪也有，我也有，
0: 就会打折嘛，
3: 我已经25年了，
0: 嗯。嗯
3: 当他们的贵宾已经25年了、
0: 哎、
3: 啊，所以呢以前的爱美呢是打对折、
0: 啊、
3: 两个人对折，三个人69折，
0: 哦，
3: 四个人75折，
0: OK， 那也划算呢、啊、
3: 现在不是，现在75折，
0: 嗯，
3: 不是对折了，嗯，你知道吗？
0: 哦，现在变75折
3: 了，嗯，
0: 喜来
3: 登就 OK，
0: OK，
3: 喜来登是对折。
0: 哇，他们现在吃本费的人太多了，
3: 啊、是的，
0: 嗯，
3: 所以呢，前天这一通，包括五哥的孩子
0: 啊，
3: 所以是五哥的孩子请客的，
0: 嗯，
3: 所以呢，这一通给他们的孩子花不少钱
0: 啊，应该的、啊，应该的。
3: 五哥的女儿，哇，奇怪，
0: 嗯。
3: 最近怎么越来越漂亮啊？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结婚呢？
0: 现
3: 在人到底怎么了、
0: 啊哦？
3: 现
0: 在都是这样。你知道有个统计数据啊，
1: 嗯、
0: 我跟你分享一下，秋华姐。
3: 好，
0: 台湾的人口连续31个月负成长。你知道今年1月到7月哈、
3: 啊，
0: 新生婴儿一共多少人吗？
3: 多少人？
0: 54250人。意思就是说，他平均呢、啊，你去把它除吧。一个月大概是只有几千人哦，啊，不到5000人吧。然后呢，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064人。
3: 怎么会这样？
0: 对，就代表说，你如果加上从8月一直到12月加起来的话，恐怕减少的人未来可能每一年会差不多到达20000人。那这个朝野立委呢就很紧张嘛，政府也很紧张，就提出一个政策，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叫做儿童少年未来账户、
3: 啊、
0: 他们要给钱给那个年轻人，给青少年，从0岁出生开始就给他大红包，然后呢每一年也给他多少钱，好像每一年给6万，一直给到18岁。18岁呢，你可能就有100多万，100出头万啊，110万、
3: 嗯、
0: 10多万左右了啊。
3: 嗯，
0: 由政府来拨到这个账户里面，然后谁都不能动这个钱，等到这个孩子满18岁以后，就可以来领取这100多万的资金，要去游学啦，要去留学啦，要去做生意创业啦，买房子啦，干什么都可以。所以说呢，他们要用这样的政策来改善台湾少子化的困境。秋华姐认为这个政策好不好？能不能改善少子化的困境？
3: 希望能改善。
0: 所以言下之意就觉得可能不太能。
3: 我的看法。
0: 立言呢？
1: 嗯，
3: 我不会讲。
0: 哎，
1: 我觉得
3: 大家努力吧，好不好？
0: 就说这100多万会不会促使你想结婚，然后想要生小孩当妈妈这样？
1: 觉得可能
3: 因为
0: 你们都太保守了，你们都不敢讲。我来讲，我告诉你，有一句成语，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杯水车薪。
1: 嗯。

0: 你一百多万就想要让人家结婚生小孩，不会，他们会把这个钱拿去旅游，会去吃好吃的，有一些人会去买股票，会去投资，或许会创业做小生意，
1: 对，
0: 但是叫他拿了这一百多万就想要去结婚当爸爸妈妈，我告诉你杯水车薪了，
1: 真的，因为现在要我觉得要养育孩子的话，
0: 开玩笑，
1: 这个不够啊，
0: 当然不够啊。哎，
2: 好，这里几句话我觉得很棒，相由心生，
0: 对对对对，完全正确。
2: 你们看认不认同哈？ OK， 第一句话是说，喜欢争吵的人呢，耳垂会变尖。我刚刚赶快去把头发拉起来，赶快看一下我耳垂到底是尖的还是圆的。我耳垂真的不大，
0: 可是你
2: 人家说有福气的人
0: 哦，这个、
2: 耳垂很大，对不对？
0: 这个不一定哦，秋华姐。
2: 啊，
0: 这个是相学上的说法，但是他们讲说相学不能单论，要总论。所以说你不能只看某一个部分，你要看整个脸。那虽然说你耳垂不大，可是你其他的地方非常好。比如说你的鼻子很好啊，比如说你的下巴很好啊，还有你的眼睛很好啊，这些加起来就胜过你的耳垂不大这件事。
2: 我耳垂真的不大哈，那、也没有叫尖的状况啊。哦，喜欢吵架的人，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吵架。我没有力气，所以有很多听不惯的事情，我也不会去争辩。
0: 哎，
2: 我就当作说，哎。你们都是意见不同嘛？
0: 哎，对对对对。
2: 哦，那你干嘛一定要去跟他争呢？
0: 就是嘛，
2: 是不是？
0: 哎，
2: 哦，意见不一样，这很自然的事情啊，是不是？
0: 对。
2: 哦，所以不用争嘛，对不对？
0: 对。
2: 好，第二，他说待人宽厚，下巴会变宽。
0: 哦。
2: 不过现在的女人不喜欢下巴宽呢、啊。
0: 他们还去动手术把它削尖呢。
1: 哦。
2: 难怪医美会这么受欢迎。
0: 对。专门帮人家削骨、削尖，
2: 就是待人宽厚
0: 啊，
2: 你知道吧？
0: 但是
2: 这个我不见得认同
0: 啊，
2: 这一点不见得认同。
0: 是，
2: 也许吧。事实上，你下巴宽，真的就是宽宏大量
0: 啊，
2: 所以你是属于一种宽宏大量的人，待人宽厚哈、这是事实。但是一般人不喜欢下巴太宽呐、
0: 啊，对呀、啊。
2: 对不对？不管男生女生嘛，
1: 对、啊、
2: 对不对？
1: 变得好圆好方哦。
2: 现在有医美，可以帮你整形。好，第三这一点，我尽量在学习。第三是，越是心善，长相就越年轻。越是心善
0: 是，
2: 长相就越年轻，
0: 非常好。
2: 这一点我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0: 秋华姐现在已经展现出来了，早就展现出来了，
1: 早就。
2: 一般人都说我的年龄比我实际
0: 要小啊，要年轻啊。
2: 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
0: 这句是真的。
2: 因为光听午后两点五十三年，
0: 对呀、
2: 你就应该知道我年纪不算小了嘛。好，那这个还好了。很多人不相信我的年龄。
0: 秋华姐是
2: 我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
0: 很早就出道了。
1: 没错，十八岁就出道了。
2: 对，我继续努力，心要更善良一点，
0: 是，
2: 然后让我长相就更年轻，好不好？
0: 会的，
2: 身体要健康，我要努力吃我们的产品。
0: 当然，
2: 不管胶原蛋白，刚刚才去偷吃的，因为他们煮了一个什么东西要给我吃啊？那个什么鸡肉。然后还加什么东西啊？我不晓得然后要拿来给我吃鸡腿肉然后中午我迟一点就吃了嘛，现在肚子就会饿。
0: 会
2: 既然是在家，他们就会特别做东西给我吃煮的是鸡肉，我还没吃。好，刚刚讲到心善，心越善良，你的长相就越年轻。
0: 确实，相由心生。
2: 相由心生。第四呢，就是好，乐观和善的人。乐观和善的人，自然慈眉善目。
0: 哎，是是是，
2: 我肯定的。
0: 对，
2: 我认为这是我去肯定别人。
0: 一定的，一定的。
2: 真的，只要你是乐观又和善的人，善良的善，
0: 对
2: 自然你就会。慈眉善目，
0: 会，
2: 这是必然的，因为你的行为
0: 对，
2: 就展现在你的脸上。
0: 没错，相随心转，
2: 这么简单，
0: 嗯，
2: 就是嘛。第五呢，

0: 好听，
1: 嗯，
0: 嘴巴就会好看。
1: 哎
0: 呦，这点不准。
1: 不会啊，
0: 我讲话不会很难听吗？
2: 不
1: 会
2: 啊，怎么会？
1: 因为你讲话都是要找那个优雅的字句，
2: 而且要押韵。
1: 对，而且经常说那个感恩，还有那个谢谢、对不起这些话啊，与人为善嘛。
0: 我一天呢讲谢谢至少讲50次。
1: 天哪，
0: 光是我们玛丽安至少可以接受20次，
2: 一半都谢谢玛丽安。
1: 对，然后另外是外面的人，你看看。啊、
2: 对呀，
0: 任何一个动作我都会说谢谢。
1: 很好啊。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呢，他说说话好听，嘴巴啊、嘴唇就会也好看。
1: 嗯，
0: 可是我嘴唇就是不好看呐、啊。
1: 这是秋华姐自己的偏见。
2: 嗯，
1: 你始终认为自己的嘴不好看，我实在是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呀、啊，
1: 秋华姐的嘴，很多人梦寐以求都要做、做医美，然后做出那种唇形，你知道吗？
2: 没错，欧美的人都想要去丰唇
1: 啊、
2: 扩唇等等的。
0: 现在脸瘦下去了，
1: 嗯、
0: 脸颊没有肉，瘦下去了。
1: 嗯、
0: 从侧面看，我嘴唇上嘴唇真的很凸，所以变成像猪嘴巴。
1: 不会吧？
2: 不会，
0: 真的没骗你。
1: 你我跟你讲，
0: 就像猪嘴巴。
1: 那个丽妍就坐在你的侧面，
2: 嗯，
1: 你问丽妍，
2: 对，
1: 会吗？不会，
0: 不会，
2: 不会，
0: 不好看呐、啊，
2: 很好看。
0: 因为我跟你说，以前有肉的时候，脸颊肉够了、
1: 啊，
0: 就是说。刚刚好的状况之下、
1: 哦、
0: 就比较看不出来猪嘴巴的样子、
1: 嗯、
0: 现在人肉不见了，
1: 你
0: 所以从侧面看
1: 你夸张了，秋华姐，
2: 对，我也觉得
1: 用 用猪嘴来形容很奇怪、哦、怎么可能嘛，
0: 要不然要用什么 来形容
2: 安杰丽娜
1: 安杰丽娜嘴，
0: 你好了，差太远了吧
2: 真的、
0: 哦、
2: 因为我们有一首歌的
1: 因为啊，
0: 你真会说话，
1: 我跟你讲不是哦你刚刚传歌给我，丽妍就看到了、
2: 哦、
1: 然后呢那个歌
2: 有首歌的它的封面图啊，
1: 叫什么歌，那个叫做
2: 我的心里只
1: 有
2: 你
1: 没有
2: 他的那一首，
1: 就是一个安杰丽娜的头像，
0: 她的照片，
2: 对，
1: 她的唇就很代表性，很漂亮的唇，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哦、真的、
1: 哎、
0: 我还能跟她一样，我真的非常天了，哎呦，
1: 你稍微差他一点点啊，
2: 嗯，
1: 但是不遑多让，
2: 八九不离十了。
0: 正面看，我现在嘴唇上嘴唇真的很凸，真的 很难看。
1: 那怎么办？那你要去整形吗？
0: 哎呦，拜托谢谢，我已经70-80了，不要做这个动作好不好？我非常排斥，真的
1: 是啊，
0: 头跟。漂亮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1: 是是是，
2: 没错，
0: 健重要的是健康，
2: 对、
0: 哦、
2: 心美健康，
0: 皮肤还不错，
1: 哎，
0: 靠我们的爱迪斯，我皮肤真的大家都夸奖，
1: 是啊、
0: 嗯、
1: 是 啊、
0: 嗯、啊，光皮肤夸奖皮肤就好啦，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哎，
0: 他对于我的健康全靠的就是我们的产品，
1: 哎，
0: 眼睛居然被精美一个叫做陈启啊，
1: 陈启明，
0: 陈启明是
2: 他会不会在远方打喷嚏
0: 专家，那他叫陈启义，好像是
1: 哦哦哦，
0: 好像是义吧，
1: 啊，
0: 在那个景美，好、哦，他不帮人家动手术，
1: 哦，
0: 65岁以上的
1: 不动了，
0: 只有付100块就可以了，
1: 哦，
0: 他还会给你药水，
1: 真的、哦
2: 嗯、
0: 真的药水用一个月哦，
1: 哎呦，
0: 嗯，是啊，预防这个一瓶是预防白内障的
1: 哦。
0: 啊，一瓶是不晓得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叫我一天要点4次。
1: 哦、oh. ，
0: 嗯，啊，预防白内障。他说我很、嗯、根本几乎可以讲说没什么白内障了、啊，所以点2次就可以了。
1: 嗯哼，
0: 就这样子。哎，这个要买的话应该要钱吧？
1: 当然要钱呐、啊。
0: 结果呢，他也没拿钱、啊。
1: 你看吧，嗯、多好，
0: 100块，
1: 哎，
0: 真是
1: 好划算，台湾的医疗制度真太棒了。
0: 全世界找不到了，
1: 找不到，找不到，嗯，
0: 真的找不到，
1: 大家珍惜啊、
0: 哦、台湾太多好处的，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好，再来讲他第六个就好了，好不
1: 好，
0: 总共有15个、哦、
1: 那
0: 第六个他说长生嫉妒，常常嫉妒人家的人
1: 哦，
0: 眉间容易会有皱纹
1: 哦，不要嫉妒哦，
0: 真的，
1: 嗯，
0: 有的人光是没有嫉妒、嗯、光讲话都会揪眉头
2: 哦，
0: 这是习惯，
1: 习惯，习惯，
0: 习惯，
1: 其实啊就是这样，
0: 真的，嗯嗯，假如有揪眉头，我有时候跟人家都不客气，
1: 嗯，
0: 我就会跟他说，
1: 哎，
0: 在你无意之间，
1: 嗯，
0: 你在讲的话，
2: 嗯，
0: 并不需要揪眉头，
2: 哦、
1: 嗯，
0: 可是你揪眉头了。
2: 啊、
0: 所以以后注意一下
1: 哦，那你好心哦，还要提醒人家、
2: 啊、
0: 当然了，这是自己的人我才会敢啊。

0: 我以为是外面的。
1: 因为皱眉头的话，看起来就会感觉到好像不是悲伤啊、难过啦、才会皱眉头嘛。
0: 嗯，有一些是可能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呢就不自觉的会揪一些眉头。
2: 对，
1: 只是他开始讲话就会。
0: 然后有一些就眼睛出问题了，比如说他老花眼，他又不配眼镜，他也不吃我们的那个
2: 优康
0: 优
2: 尼
0: 士，
2: 优尼士，
0: 然后呢就眯着眼睛这样看东西，
2: 对，
0: 然后自然而然他眉头就锁起来。
2: 起来，
1: 优尼士现在消得好的不得了，
2: 必须的，
1: 大家比来比去，只有我们的最好。
2: 嗯，
1: 真的，所以啊，太多人夸奖了，我好开心，进到这么好的东西，哎，我真的，我最近怎么办？所以我们的那个。胎盘术就不要笑我哈、哦，我就把它剪开，我一定要剪开来吃。那、已经下午吃了，到晚上回来，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刷牙之前，我还要去剪一颗来吃。
0: 哎呦，
1: 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
0: 哦，
1: 芝麻的味道，
0: 是是，
1: 好喜欢哦。
0: 哎呦，
1: 把它当零食在吃，结果睡到。今天睡到差不多快八点才起床、
0: 啊、哇，差一点误了念经了、
1: 啊、还好我现在没有在做股票
0: 啊，
1: 这无所谓，连看都不看、
0: 但是你要念经啊，
1: 念经没关系、
0: 啊、
1: 念经什么时间念都可以、
0: 哦、对对对对，
1: 其实我没有在念经的时候、没有亲自到、外面去念经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手机、手机里面有一个师姐叫做淑君、她有传给我一个药师经、她用藏文念的、非常好听、我在家没有跟你们在说话的时候
0: 就听那个
1: 在听，一整天都在听、一整天都在听、对，是药师经、很好听哦，
0: 好，
1: 听起来会健康，
0: 真的哈、
1: 等一会儿没事的话、你们要听我播给你们听听看、
0: 好，
1: 听起来大家都很健康，
2: 好
0: 好
1: 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吗？
0: 安排哪一首歌曲呢？
2: 这首是《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0: 是，
1: 像民歌一样的。歌词是好像徐志摩的，是不是？
2: 对，但是他这首是由 AI 去翻唱的样子，可以来听听看。
0: OK，
1: 歌词是徐志摩的。
0: 是的，
1: OK，
0: 好。

0: 听的歌曲，这是一首民歌了啊，是由这个民歌大师级的人物韩正浩所创作演唱的歌曲。
1: 是的，
0: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这个韩大师、韩老师啊，已经在今年的六月份已经过世了。
1: 对
0: 啊，真的很可惜。所以他是民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民歌，就是跟那个时代一起成长过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有什么民歌的演唱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去收听、去现场看演唱会，
1: 对，
0: 就是这样了。它是一种情感的一个依恋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哎呀，在干嘛？读书、谈恋爱，然后那都是美好的，没有任何的什么责任啊，没有任何的压力啊，然后听到那么美好的歌，然后呢，等到随着岁月慢慢的成长，自己也做了爹妈了，然后呢，自己可能都已经卸下了职场的重担了，就会回过头来想说，哎呀，好怀念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哦。
1: 对，
0: 然后谁谁谁呀、又怎么样，那个谁谁谁又如何啦、然后就开始啊、好吧，
1: 忆当年，
0: 听听这个民歌吧。
1: 对，
0: 就是这么回事了，很有意思啊。好了，那讲到这个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丽妍喜欢吹风吗？你来自宜兰哈、你对于这种自然的东西，不管是风啊、森林啊、土地啊，还有这个水啊，这些应该都有特殊的情感啊、你喜欢吹风吗？你喜欢吹什么时候的风？
1: 我喜欢吹那种在大自然里面比较温暖的徐徐的那种风，但我不喜欢海边的那种风，
0: 咸湿咸湿的。
1: 我不，因为重点是很像，就对啊，讲难听一点，就很像什么疯狗风这样子，就是我们觉得说的是疯狗风，不是疯狗浪，对，就是你会整个披头散发。但我喜欢在那种自然的步道啊、山林里面那种的，就是轻轻的风。对，我就喜欢那种。
0: 哇，好。那我介绍你一首民歌，你可以回去找找看。
1: 好，
0: 郑怡所演唱的《微光中的歌吟》那首歌我很喜欢，
1: 好，
0: 很好听哈。讲到风，春风也有一首歌叫《春风》嘛，对不对？也是民歌。
1: 对，
0: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赵树海、赵又廷的爸爸唱的。
1: 是的，
0: 很好听。春风一般来讲说，春风吻上我的脸，春风拂面，好舒服哦，好轻柔哦，然后又不会像夏天吹过来的风那么的燥热，
1: 没错，
0: 也不像秋天的风。秋风有时候其实我是蛮喜欢的，但是如果太强的话，你可能就觉得有点冷啊，然后有点萧瑟啊，什么秋风秋雨愁杀人啊，
1: 对，
0: 让你产生一些这种小剧场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1: 是
0: 你在大自然当中，你就享受那个美好的一切，
1: 对，
0: 即便是在冬天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冬天吹风，
1: 可以啊，
0: 我不怕冷，然后感觉好刺激、好过瘾，可以让我更清醒。
1: 对，
0: 有人是这样啊，每一个人的喜欢不一样。
1: 对啊，
0: 但是八月八号之前，刚刚立秋了啊，就是八月七号，八月七号立秋的时间，大家知道是几点钟吗？

0: 不知道。
1: 晚上7:42。
0: 哎，
1: 它是有标准的时间
0: 哦。
1: 然后呢，不是固定的。比如说去年的立秋
0: 是
1: 在白天
0: 哦，
1: 今年的立秋是在晚上
0: 哦。
1: 在习俗上面，在农谚上面，不同的时间立秋，有不同的气象学的意义。
0: 哎，
1: 很有意思，我跟你讲
0: 哦。
1: 比如说白天立秋，去年叫做公秋，公母的公，是公的，然后今年是晚上立秋，叫做母秋。
0: 哦，
1: 公秋什么意思？母秋什么意思呢？公秋的话就代表立秋以后一天一天的气候就凉爽下来了，就没有那么
0: 热
1: 了。那么如果说是母秋，晚上立秋，就像今年，你还有一段时间要煎熬
0: 哦，
1: 因为还是秋老虎当道。
0: OK，
1: 秋老虎是这么来的
0: 哦。
1: 哎，所以说虽然立秋了，好像时序也慢慢进入秋天了，
0: 对，
1: 但是秋老虎的太阳就是今年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啊立秋啦马上就要凉下来，
0: 没有
1: 那母老虎厉害哦，我跟你讲
0: 哦，对，
1: 是因为它是这个母秋啊，母秋，所以说这是有分的。还有一些农谚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叫做晚立秋热死牛。
0: 哈，
1: 我们属牛的到底招谁惹谁了？又要耕田
0: 哦，
1: 有的时候碰到不好的这个主人还会拿鞭子抽我们，
0: 然后还要被热死。
1: 对，还要被热死，你看看，
0: 够辛苦的牛牛们。
1: 哎呀，好可怜啊！下辈子投胎，我看就不要再投胎成牛了，好吧？我后来仔细算了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真有意思啊！
0: 哎，
1: 主持人里面有四条牛，
0: 哎，
1: 小豆
0: 对
1: 啊，小豆一条牛，雨飞。
0: 对，
1: 一条牛，
0: 是的，
1: 他们是同学嘛，
0: 对，
1: 同班同学，同年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他们是两头牛，
0: 对，都是牛牛。
1: 再来第三头牛就是立言了，立言是小牛，
0: 嘿，
1: 第四条牛就是我，我是老牛，
0: 我们是群牛啦，群牛奔腾的群牛，
1: 对，对哎，所以说如果在森林里面，我们这四条牛，
0: 哎，
1: 碰到这个猛兽。要来对我们这个猎杀的时候，那你们一定是跑在前面，我在后面帮你们垫后，
0: 不会，
1: 老牛跑不动，
0: 我们会为你保驾护航的，别担心，
1: 一定是我来保驾护航你们的，你们一定冲得比谁都快，
0: 宇飞哥背着你跑啊，
1: 那不可能，哎，这个时候虽然够细面啊，
0: 哎呦，
1: 这就是大自然的巧妙啊，它的这个。运作的法则啊，
0: 是
1: 就是这样，
0: 对，
1: 它有意思啊，所以大家找时间要多接近大自然，
0: 对、啊，
1: 多去观察，
0: 嗯，
1: 今天刚好我家里面种的一个小盆栽，
0: 嘿，
1: 小小的很可爱哈、啊，然后因为那个盆子太小了，那个种的那个小植物呢，
0: 对，
1: 叫做马拉巴利，
0: 哦，
1: 就是那种俗称的发财树了，
0: 嘿，
1: 但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迷信，我是喜欢。那个发财树马拉巴利的形态，它很容易长嘛，
0: 嘿，
1: 然后它就是五片叶子，
0: 对，
1: 然后就是很多的枝条伸出来，它长得就很协调，你知道吗？
0: 对，
1: 你再去修剪它，修剪出你要的形态，我觉得蛮不错的。结果一阵风刮来，我就听到外面啪啪一声，那个就摔碎了。摔碎了，我就赶紧再去翻我的一些以前腾出来的一些小花盆呢，
0: 对，
1: 又把它们赶紧再种到新的花盆里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0: 对，很好玩，
1: 对，很好玩。所以说多接触这些大自然啊，
0: 对呀，花花草草
1: 啊，甚至于动物啊。但是我觉得动物我不会想养，哎，因为那个是要付出去的感情太多，我就讲守文吧，守文跟我讲的。他又养了两条老狗，
0: 哦，
1: 一条是拉布拉多，
0: 哦，
1: 一条是哈士奇，
0: 哦，
1: 然后那两条老狗都很老，都十几岁了，
0: 哦，
1: 然后他带去散步，哦，去公园，那个哈士奇就很懒就不想走，
0: 二哈
1: 就不想走，然后每次守文就催促他赶快走，
0: 好好笑，
1: 可是他走一走他又想要休息，
0: 嗯，
1: 因为他体力已经衰退了嘛，
0: 哦，
1: 结果后来呢慢慢的他就生病了嘛，
0: 对，
1: 生病以后呢发现说那是没有办法 治疗的疾病，
0: 不可逆的，
1: 治疗也是不可逆的。
0: 对，
1: 然后呢，医生就给他建议说，可能要安乐死了。结果后来终于没有办法再拖了，他也不忍心看着这个二哈这只狗啊痛苦。

0: 所以说有一天呢，他就带着他的狗还有他的儿子女儿一起开一部车，去这个医生那个地方，兽医那个地方进行安乐死啊。
1: 哎呦，
0: 结果安乐死完了以后，他们就开车回来，默默的大家在车上一句话都没有说，
1: 对，
0: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守文哥啊在后座啊就潸然泪下，
1: 一定的，
0: 他亲自跟我讲的，
1: 嗯，
0: 那他的小孩一定看在眼里了，
1: 对啊，
0: 守文呢是一个非常天真浪漫，非常温暖的一个人呢，有的时候他会跟我分享他生活还有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点点滴滴，
1: 是的，
0: 这就是好朋友嘛，
1: 对，
0: 他愿意跟你谈心啊，愿意把这个，甚至于说他为某一件事情伤心流泪的事情跟你讲，
1: 都跟你哇掏心掏肺，
0: 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朋友，相当的不错。所以说刚刚回过头来讲说，你接近大自然，你养养植物可以，但是要不要养动物？我女儿一天到晚跟我讲，要不要来只猫啊？要不要来只橘猫啊？它会讲话哦。
1: 哎，我也都跟我家人讲，对呀。
0: 我说不要不要，要养你们去养，以后你们自己如果独立了，你们成家了，你们养，那我去你们家玩，好不好？来这一套叫我养，然后你们在那边玩，然后一切的责任工作通通丢给我，我才不来这一套。
1: 但我们最近我们家外面就是宜兰的家，因为我们在山上，当然现在不鼓励放养，只是说我们那边是安全的区域，有一只小浪浪呢，我们就会定期的喂养它，那它最近有一点变成我们家的猫咪的趋势，就是它很喜欢在我们家外面等，然后呢它最近我妈甚至还会跟它讲话，因为它很乖，它很懂得怎么样去讨人欢喜，有没有，所以呢我妈看到它就会看到它就说嗨你很乖哦，我们全部都吓到了，想说天哪，怎么会有猫咪可以虏获我妈妈的心呢？对，有时候养小动物还蛮可爱的，就是这样。
0: 可以啦，但是你们家是有地方养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但是的确就是，如果说有一天面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哎呀，就会觉得好悲伤啊。
0: 是是是，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
1: 对，
0: 什么歌？
1: 他说：“听哭了多少痴情人。”
0: 听哭了多少痴情人，歌名是叫这个，
1: 歌名的话它这个歌名有时候这种歌啊就会让你不知道说歌名到底在哪里。
0: OK 了解，
1: 对，
0: 也是 AI 的歌对不对，
1: 应该是 AI 的歌，
0: 应该是啦，一听就知道了，
1: 对，
0: 来来来我们来欣赏啊，
1: 好。

0: 说好。
1: 好，这首歌又重复了，
2: 嗯，对，
1: 意思就是说刚刚突然就结束了是吗？
2: 因为它这一个是短影音，就是人家讲的 Reels，
1: 哎，
2: 对， Reels 的话它会限制你要在一分半内结束。
1: 那这样的话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以后秋华姐就不要用这种短影音了，对不对？
2: 对。
1: 哦，还是说秋华姐可能根本也不知道这种是短影音。
2: 嗯，
1: 只有一唱一分钟，
2: 对，
1: 然后它就断掉了，对不
2: 对？
1: 对，
2: 因为现在这种直视的影片啊，你也分不清楚它到底是短影音还是长影片，
1: 哦，
2: 就是母萨萨啦。
1: Okay, okay.
2: 所以说资讯的发展其实也是有时候蛮令人崩溃的。
1: 所以说真的是辛苦秋华姐了，
2: 嗯，
1: 还要每天找这些歌，你知道吗？
2: 对，但是这首歌呢，刚刚有报错了，这首歌，
1: 嗯，
2: 秋华姐话有跟我们讲，
1: 有
2: 这首歌是《别负痴情这一场》。
1: 对，
2: 嗯，
1: 《别负痴情这一场》啊，
2: 哦，
1: 好 ，OK。好，现在看看时间，差不多要讲故事了啊，
2: 嗯，
1: 还是在讲故事之前呢，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
2: 是27519911，
1: 是的，也可以到丽人物来购买，好不好？
2: 对，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
1: 好。

0: 近呢，都跟大家介绍一些高僧的故事啊。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高僧啊，他叫做义中禅师，义就是义气的义，中就是中国的中，义中禅师哈，他俗家姓杨了，他是陕西那边的人呢、啊。那他父亲也曾经做官，然后呢，这个小孩他在出生的时候，他整个房间里面就出现了很吉祥的那种白光，满是白光，人们都感到很奇异，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大富大贵啊。谁知道他从小就不吃荤腥，就吃素。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哭闹起来，一听见人们诵经，他就安静下来了。就是代表他应该是再来人了。哎，他就听经哦，睁着大大的圆眼珠啊，然后静静地听着经。小时候好聪明，爱读书，过目不忘。那家里面的经书他几乎都读光了。长大之后啊，他又开始读研究易经，后来又开始热衷其他的一些佛经。终于在14岁这一年呢、啊，他就拜这个泉州这边有一个法师叫玄用法师，为师父，然后就削发出家了。哎，14岁哎，就等于是小沙弥啊。
1: 对呀。
0: 然后依佛教的规矩，没有满30岁的人，是不能受比丘戒
1: 哦。
0: 所以他在寺院当中生活，一直到27岁才受戒，然后正式成为正式的比丘。他知道禅宗的这个宗旨啊，是求开悟，而且是明心见性，直指入心，那才能够成就佛道。啊，所以说呢，他认为说一定要接受很多师父大师们的指点，才能够顿悟。于是呢，他就扛起了他的这个禅杖，云游天下。他先到一个地方哈、啊，有一个寺庙叫张教寺，文章的张，教育的教。到张教寺去拜很有名的一个禅师，也是禅宗的祖师大德，叫怀让。怀让禅师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啊，如果说有接触佛法的人。后来又到了一个地方去追随一个叫做智藏禅师去学习，最后呢他到了江西南昌，找到一个也非常有名的高僧叫百丈禅师，然后向这个禅师学习。那么这几位大师呢，都是马祖道一，这些都是禅宗有名的大师，非常厉害，那成为这个马祖道一的高徒了哈。那么道一呢，是慧能六祖慧能嫡传的这个后代的弟子。结果呢，这个义中禅师啊，就服侍了刚刚前面讲的三位禅师，整整服务了10年，深得禅宗心法。于是他又离开师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拜访一位叫做石竹慧藏禅师，哇，很难念。石竹慧藏禅师啊，那石竹一看见义中禅师来到门前，立刻拿起弓箭，拉满弓，搭着箭对准了这个义中禅师，大叫一声：“看箭！”哇，义中禅师，你以为他吓到了吗？没有啊，他毫无惊慌。沉着的站稳脚跟，用两手扒开他的上衣，用他的胸当作箭牌让你射。石竹禅师这个时候收起了弓箭，就说：“我30年来在庙前放了一张弓，挂2支箭，到如今我只射得半个圣人呐、意思就是说你是半个圣人哦，你不怕哦。义中也不太了解地问说：“那怎么样才算全圣呢？全然的圣人呢？”石竹禅师不答话，就弹了弓弦3下，意思是说，全圣没有一定的模式，也不可以用一定的方法到达啊。就像你拿一个石磨来磨砖，不可能把砖磨成镜子。你做茶。

0: 禅会成佛吗？不会，也不会成佛。你必须深解佛理佛法，你要得到它的玄外之音，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才行。哎，义中禅师似乎领悟了，他就拜在地上，从此又服侍了石竹禅师8年呢。那么为什么石竹说只设得半个圣人，是因为达摩祖师的禅法 是直指人心，是见性成佛，而且不立文字啊。
1: 嗯，
0: 那所以说石竹禅师看见人就拉弓，看见就是暗示他的学生他的徒儿学禅必须要直指本心。
1: 嗯，
0: 你乱射可能会射得中，但是不是直接的命中。那义中禅师当他的面就直接把这个衣服剥开，要这个石竹禅师来把我的胸把我的心当作箭靶射过来。他其实有一部分领会了此中的法要和他佛法的义理，但是佛教的主旨是明心见性嘛，其实心性是同样一个意义啊。不过呢有不同的心，真正的心是真心，但我们还有一个是肉心嘛，那个就是妄心啦。所以说呢，义中禅师他所扒开他的衣服展示的是他人肉的这颗心呢，还不是他的真心本性。所以石竹禅师才会说，我今天只摄得半个圣人，你还不是全然的圣人哦。这个就是一个佛法的精髓了。那结果他就服侍了这个石竹禅师啊，服侍了8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到后来义中禅师当然他也成佛了，他也成为一个高僧大德了。那关于义中禅师的一些这个故事啊，还有一些都蛮精彩的，那我们下回再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他其他的故事，以及他后来如何的得道成佛。

0: 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明心见性啊，
1: 哎，
0: 然后你才看得清楚，
1: 是的，
0: 所有人的一些思维、想法、观念，那你把它放在世俗中，你来讲我们的产品，也是一个道理啊。
1: 对，
0: 你能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哎，这个其实需要一些
1: 时间，
0: 对，
1: 还有慧眼。
0: 你讲得好，你果然是有慧根的、
1: 啊、哎，有通透了。
0: 要有慧眼啊、我们不要求你有法眼，
1: 嗯，
0: 你要先有慧眼。
1: 是的、
0: 啊、慧眼是英雄嘛。
1: 对呀，
0: 那你慧眼是产品，
1: 嗯，
0: 好的产品，那比如说像我们的优康宁，
1: 对，
0: 优康宁里面的成分那么的多，
1: 嗯，
0: 然后是一加一的大于二的，
1: 大于二绝对的、
0: CP 值高，
1: 对，
0: 主成分那么的多，
1: 整个 B 群家族都给你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值得你来信赖，
1: 对，
0: 而且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1: 嗯，
0: 一个月呢不到1000块，
1: 是
0: 两个月份1980，还有另外一个产品优固力、也是两个月份，
1: 对，
0: 也是1980，
1: 没错。
0: 所以说吃健康的产品，基本上我们的价钱呢、是大家都用得起的，
1: 对，
0: 这也是秋华姐经常就是很在意的一件事情、你要健康，他要健康，我要健康，不管你有钱没钱，大家都要健康，
1: 都要健康，
0: 所以说产品不能够定太高的价钱，
1: 对，没错，
0: 就是这样了。
1: 对，但是 CP 值一定要高啊，
0: 一定要高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产品，它可以活这么久，活了50几年，
0: 是
1: 就有它的道理啦。
0: 没错。
1: 好了，那趁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算是需要注意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些人啊，你关心一下你家里的小朋友，尤其是患有ADHD 这种过动症的小朋友呢，你要注意，如果这些孩子他们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吃甜食或喝饮料的话，甚至半夜会偷偷爬起来吃宵夜、然后一个月内可能突然胖个3-5公斤的，你呢，这时候不要以为他是发育期未

0: 被口好，因为它有可能是这种叫做想要获得立即满足感的一种症状啦，突然忘记这个症状怎么讲了，但是他可能会是因为他在学校或者是课业上啊、人际上等等的遇到一些比较让他压力大的事情呢，他就容易的这种类似像我们报复性熬夜，他们就是
1: 是，
0: 报复性的吃，因
1: 哦，
0: 为这时候吃是当下最容易可以让
1: 我
0: 他
1: 懂，
0: 获得满足的一个行为跟一个动作，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啊，你可以关心一下家里的小朋友们，如果说有这样子的症状的话呢，建议你们呢，赶快去关心他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或者是赶快寻求医疗的协助，这些都是帮助小孩的不二法门哦。
1: 是是是，
0: 对，那这时候我们要来听一下最后一首歌
1: 最
0: 曲
1: 后一
0: 了，
1: 首歌了，
0: 是的，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原音版。
1: 是的。

0: 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是的，
0: 没有办法跟我们有你是你的。
1: 嗯，
0: 真的效果太明显。
1: 当然嘛，
0: 在我周围有65岁又开白内障，
1: 是，
0: 我真的实在是，而且我以为啦，我一直以为只要你有白内障，你去开刀，
1: 嗯，
0: 开刀听起来就很可怕的，是吗？
1: 嗯，
0: 就已经很可怕了，结果居然不成功
1: 啊。
0: 一直成功，一直不成功，还要再重开，
1: 折腾
0: 哦，真的好可怕，
1: 哎，
0: 好折腾哦。所以我绝对不可以让我自己有这个机会。
1: 你是不会有了。
0: 既然这个奥斯卡也说我的眼睛很棒，
1: 对呀，
0: 啊，张院长说要赚我一点钱很难，
1: 赚不到，赚不到，
0: 赚我开刀的钱很难。
1: 对呀，啊，
0: 他说他还要帮我植晶片。
1: 哦，嗯，
0: 结果那晶片他还要工厂讲，要给我对折，
1: 啊，
0: 结果呢他说我没有赚你钱，
1: 嗯，
0: 我只有开刀的钱都赚不到。结果没想到现在到这个晶片去看，
1: 嗯，
0: 居然也说我眼睛好到不行，
1: 啊，
0: 这完全是靠我们什么，
1: 我们的尤尼士啊，
0: 那就是我们的尤尼士，
1: 真的
0: 打电话是专利的。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0: 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零九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天黑请闭眼》。那其实我觉得陈零九的创作功力真的不是盖的齁，那本来为什么会有这首歌，也不过就是玩了一个游戏叫做狼人杀，就竟然可以写出一首这样的歌齁。所以如果你会玩狼人杀的话呢，你去听这首歌就诶是游戏过程啊，可是那个整个歌词看下来呢又可以解读成另外一种情境哦。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来宾，相信很多人会非常的期待，因为你想要好业了齁。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啊，要退休啦齁，那希望财富自由啦，可是要怎么做齁，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学校没有开这堂课。还好现在目前呢，市面上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哦，还有一些素人变达人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做参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呢，有十方老师之称齁，他其实本名叫做李雅文，然后他真正的也是一位老师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十方老师出场。老师好。Hello,
1: 大家好，我是十方。
0: 好，那其实十方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是由虎籍文化所出的，叫做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金价开课的丢啊啦！
1: 不是，是不是光听名字就觉得很想买？提早退休上班族，你不是上班族，就是你另一半是上班族。然后你提早退休就要上课啊，
0: 是哦，就是这个关键字大家很在乎的这个 point 都在上面了，对不对？
1: 不过子琳刚刚讲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好奇，你说我本来是老师，可是如果熟知我的故事的人就知道，其实我不当老师已经很多年了。
0: 嗯，
1: 他说其实我不是上班族，那为什么我要来写一本跟上班族有关的书？
0: 坦白说哈，就是我已经 open book 了啦，我已经看过里面的故事了哈。那我觉得跟其他人比起来，我觉得老师真的活得有血有肉，而且故事很多哈。然后就是跟你的声音一样，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你会感受到很多的能量跟温暖。好，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把人做得到，我不见得做得到。好，他可能金汤匙，或者是说因为他有好的际遇，或者是他有好的工作，或一本来就有第一桶金，好，我做没搞，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情况哦。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是要先建立大家的心理的那个怎么讲，心理建设。

0: 没有，我想要鼓励大家，不管你是30岁，家里没有钱，或者是你有负债，或者你45岁连100万都没有，心里很焦虑，而且要被裁员，或你已经50岁，结果你发现其实你手上只有一点点退休金，然后不想工作，你已经没力了，你都可以从这一本书重新找到勇气，重新开始。因为有不同年龄的人都在不同的年龄里面做出奋斗，而且都是真实的，
1: 是
0: 包含我其实很想跟子琳分享我先生的故事，因为我先生是代表40岁，我先生是43岁那一年突然得糖尿病，那他其实是在高压的电子业工作。那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其实电子业就是生产晶片嘛，哈。那他有生产压力，当时他遇到一个困境，就是有一些生产的东西生产不出来，然后每天被公司盯着跑。但是我先生是宜兰人，他是那种小时候要种田的那种，你知道，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能吃苦，也不会喊累，一直到他撑不住的时候，他就断掉的那种人。我先生大概是在43岁有一天，他就有一天要起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突然就头顶着枕头，然后一直叫我的名字。子琳刚刚有讲我名字叫雅文嘛，他就一直说雅文，我现在起不来。然后我就看他在床上滚哦，他真的是起来拱起身体再倒下来，拱起身体再倒下来。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后来想，我们花了2个小时才下床来子琳，从床上走下来，他能站起来花了2个小时。我们那一天才知道，其实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已经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
1: 我觉得光听老师这样讲，就感觉很惊悚，因为本来好好的嘛，然后你刚才有描绘出那个情境，我觉得一般人听到会觉得说，哦，是不是中邪了？
0: 不是，我们没有，我不知道忧郁症会没办法起床哎、欸。
1: 对，因为你描述的情景，就会觉得啊，就起床就好啦，怎么就是起不来？
0: 没有，他全身虚弱无力，然后他是一直用力翻身。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鱼被刺？
1: 嗯，
0: 哦，被刺了一刀，然后他一直想拱起来，他会跳。他真的在床上这样子缓慢的跳，起不了床。我那天才知道说，原来中。但跟压力会让一个中年人最终折断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我现在是科技业，他一定是他其实在很有名的科技业大厂工作，从小就是好学生，高塔这一块的哈。可是他们这种人呢，就是特别吃苦，而且面子放不下，所以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其实他没有跟我讲。他其实在公司里面已经快待不下去了。你知道很多我们这个年龄40几岁的人在公司里面已经做到小主管，上有老下有小，那时候我公公得癌症，然后我小孩子一个是国小5年级，一个国1，他根本不告诉我说他快撑不住了，他就是一直硬撑着。后来他才跟我说，有几次他开车在公司楼下是手发抖握着方向盘，他在停车场会发呆半小时，没办法上去。我后来跟我身边一些上班族的朋友讨论起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科技业会遇到，其实不是哎、欸，子琳，你知道每一个行业有他不开心、压力很大的地方，不一定是工作，有的时候是人，就是你遇到很讨厌的人，可是你还是为了一口饭只要去，或者是你遇到。你很不喜欢的同事，或者有一件你解不开的难题，还有业绩压力。如果你是销售员，你知道那真是把身心折磨到不能去，但是又撑不住，最后断掉。就我那一天才知道我们要退休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已经重度忧郁，然后当时他有糖尿病。他体重其实已经掉了15公斤，在3个月内掉15公斤。我现在不胖哦，他本来是170公分，68公斤，很标准，但他瘦到52公斤哎、欸，

0: 三个月的时候瘦到52公斤，那个人哈是整个凹陷下去，真的像鬼一样。
1: 是，
0: 我后来看到我身边有一些上班族，我有同事在媒体业，跟子一样在媒体业，媒体业其实竞争也很激烈，闷闷不乐很多年，然后跳槽之后新工作又不顺，
1: 是，
0: 但是还有房贷，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这本是虎籍文化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的作者，也就是石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老师，喂，老师好。
2: 大家好，我要继续把我那个故事说下去。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老公43岁，然后结果后来就是糖尿病，然后严重忧郁症，然后在床上完全没有办法下床，然后去上班的时候竟然车停在公司下面半小时没有办法上去，手一直在抖抖抖抖抖抖。
2: 对，我跟大家讲，在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无路可退，你知道吗？钱是一回事，不确定才是最大的恐惧。不确定是说将来老人还要养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小孩要不要出国，你想栽培他不知道，你要花多少钱你不知道。你到中年你要退下来或你不能工作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那个不确定。子宁，你不觉得吗？如果你想象说你爸爸已经罹癌了，或者是你妈妈失智，那时候我婆婆有点失智，你根本不能预测未来，你光想到未来你就很害怕。所以当时我们遇到的状况是带着忐忑的心情去看医生，虽然我知道我现在一定要休息，就算不退休至少要先休息。结果医生跟我们讲哦，子宁，你现在也可以科普一下，其实忧郁症一旦发作是不可以马上中断工作的。医生跟我们说要慢慢降低工作量，不然的话忧郁症会变得非常严重，反而更不容易好起来。
1: 为什么
2: 啊？这是医生教我们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们都以为说马上断工作是最好，对不对？
1: 他是不是觉得说让他的生活的改变不要这么大，冲击不要这么大？
2: 你的自我价值感，你知道忧郁症是他会负面一直轮回，我很差我很差
1: 哦。
2: 所以你马上断掉他的工作，他窝在家里又
1: 他会觉得自己更差
2: 更差，他就会更惨
1: 哦。
2: 所以后来我们是逐步又花了两年把他工作量减低，然后再离开工作。
1: 嗯，
2: 然后跟大家讲，我是石芳。如果大家看过我的故事就知道呢，其实我已经理财了14年，在我先出这件事之前，那这14年里我做了很多事。我不买我的自住房，然后我去投资房，很多房子都不超过400万。我也不是炒房客，我就是把旧房子改装之后，然后用比较高的租金租出去。
1: 来来来，老师，我们问个问题，因为你刚才讲到说你的房子都不满400万，好，那因为我们的收听范围大部分扣除掉网络收听的，好，大部分都在双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不到400万的房子在哪里？你讲一下县市好吗？
2: 哦，当年在台湾的东部，因为这你们要记住，这是14年前的事情了。其实当时台湾的东海岸东边都还很多，宜兰、花莲，还有南部永康那一带，高雄都非常多。
1: 哇，你买房的范围这么广啊！
2: 哎，低于400万以下。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有大量的房地产在中国，因为我有待在上海一段时间。
1: 哦，是是是。
2: 但是我的所有的房地产都是出租用，而且就算只用租金，我都不用付任何一毛钱。我不用付利息，我也不用另外掏钱出来。
1: 你所谓的不用付利息是因为人家的房租打掉了利息，是不是
2: 打掉了利息跟本金？
1: 是
2: 啊，几乎全 cover， 还会有多的钱赚进来，这个才是合格的房地产。
1: OK，
2: 现在跟子宁讲一下。
1: 是，
2: 所以其实当时我已经有投资经验，我股票也已经学了，也已经学了10几年，所以我有经验了。可是你知道我真的要退的时候还是很怕呢，就是我以前觉得我在模拟仓，就是人家说的模拟玩股票，现在你好像突然进入真实世界，那个车子开进丛林，真的就突然断掉收入，一个主要收入。而且我先生是在科技业，所以他的收入是高的，偏高的。那我的优点是说我没有房贷，可是我的缺点是在于我没有预过，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没有预料我就要被迫退休。然后我就真的用我的资产开始重新去建立我的现金流，然后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知道吗？其实我跟我先生从退休他不能工作之后，我们就天天爬山。子宁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去爬山？
1: 一般退休老年 爬山是为了身体健康，
2: 不花钱，因为爬山是运动，然后不花钱。结果在爬山的时候，我在山上会，你知道会那种农产品店，我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一包铁蛋挂在那个农产品店，我那时候肚子有点饿，我想吃那个零嘴，你知道那一包铁蛋当时是100块，那时候还没涨上去，可是我盯着那包铁蛋5分钟，我不敢买。哎，你子怡，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我对金钱焦虑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我要最大限度先 cost down， 就是把我的收入、把我的支出降下来。所以我非常害怕，不敢花除了鸡蛋、蔬菜、肉，就是日常生活要花的钱以外的额外奢侈品。你知道吗，子玲，那包铁蛋是我的奢侈品。我觉得很，我后来采访过很多人，都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在刚退下来的时候，不管是50、60，他们都会自动去降低他的消费，就是不敢花钱。那我就已经整整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先生当时46，那你看我当时43，我们就提早经历那个过程。可是我先生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他数学很好，我数学很不好，你懂？
1: 因为你国文系啊，
2: 因为我中文系，其实我数学非常不好，所以我对于模拟那个资产或数字模型，我是非常不擅长的。可是我现在很擅长，所以他就用一个 Excel 表画出来给我看，说我们的钱哈，就算撞上2次或3次的财务危机，都还会继续增长。他有画一个表给我看哦，可是没有办法说服我。我还是每天非常紧张。我觉得人是这样哈，那个就叫打开黑盒子。我跟子玲分享，也跟大家分享，黑盒子就是你手要放进去的时候，那是一个黑盒子，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所以你就会非常害怕里面是一条毒蛇。可是如果你把那个黑盒子打开，就你发现里面其实只是一个空罐子，你的焦虑感就会降低。我当时其实就是在一个刚退休，然后好像把手伸进一个黑盒子的感觉，我整个人失控。哎，我天天跟我先生吵架。哎，子玲，你可以想象吗？一个理财10几年的人，然后也有被动收入了，也投资股票了，我还是很紧张。哎，
1: 其实我觉得石芳老师，你光讲铁蛋的那个故事啊，哈，还有后面这段心情啊。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可能跟你是同类型的人，好，那我觉得有被钱逼到的人，有被钱逼过的人，好，也可以理解。那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哦，你刚才讲到说，因为先生他得到了忧郁症啊，你刚才讲的可能是因为他工作压力大啦，哈，那请问一下，他对于财务上、金钱上会像你这样焦虑吗？还是他就像你讲的？他当初 Excel 算出来，他其实理智很清楚，说你们现在金流是够的，所以他反而不工作之后忧郁症就好了。
2: 他超级有信心。可是我跟你讲，夫妻之间在遇到这个压力的时候，你看我们要面临多少突如而来的改变。首先，先生本来每天要去上班，对不对？那我可以写作或者出去上通告或写书，他会突然变成每天待在家里，这是第一个改变，你的生活模式会有很大很剧烈的改变。第二个是金钱使用上面，以前多我先生那一份，他就是薪水收入进来，哎，真的，我投资的时候根本不需要顾虑很多，哎，子丁懂不懂？
1: 嗯，因为有个稳定的收入，
2: 稳定的进来，我真的这边赔了，我不担心，所以我更握得住股票，在赔的时候我不担心。
1: 是。
2: 可是等到没有那个主动的钱进来的时候，哎，这不是开玩笑的，你真金白银亏损了，你可能翻不了身。
1: 其实以上老师这段对话在另外一位达人身上他也有讲过了，他有财务背景，可是等到他退休之后要真金白银真枪实弹的时候，突然觉得啊，
2: 我跟大家讲，你会经过的，会有1-2年你会在那个恐惧里面，不，那个不是用数字可以说服你的。
1: 是。
2: 好，那我们怎么走过来的呢？我跟我先生有一次争吵，剧烈的争吵，因为太害怕了。结果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他就躲进厕所里面。就你知道，好死不死，我就去拍那个厕所的门，叫他给我滚出来。你知道那个玻璃门，那扇门刚好是玻璃的啦。结果我就用力一拍之后，玻璃碎掉， 居然刮到我的右手。

而且是刮到剑骨啊，严重到这个程度。从那你知道我运气多好吗？后来我送急诊，那个医生都以为我们家有家暴，其实不是，就是吵架然后拍破玻璃。结果把那个玻璃通拿出来之后，我居然没有伤到肌腱。子琳，你知道那种伤是有可能会一辈子会右手会有影响的，可是我运气好到没有伤到肌腱。然后我跟我先生从那之后就冷静下来，因为那是一个很剧烈的争吵。我跟我先生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既然我一直没安全感，你用那个表又无法说服我，不然我们重新开始赚钱好不好，看我们可以做什么好不好，不要一直爬山。我先生说好，可是要做什么呢？子琳，你知道吗，退休的人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本来已经会的事情做了30年20年，那下一个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知道我先生第一个 idea 是什么吗？他说他要开 Uber。 他说要开 Uber 的时候就直接被我打枪了，我就说你不可以去开 Uber， 因为我觉得感受很不好。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不开 Uber， 不然我去当心理咨商师啊。那我更害怕，我说你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突然他得了忧郁症嘛，他就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读那个心理类的书，所以他就对心理产生了兴趣。所以你看哦，他光是想他要做什么，子琳，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东一块西一块，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当时我做一个很关键的事，我就有帮到他。我说老公，我们从以前你做过然后你擅长的事情重新开始好不好？结果我们想了半天，发现我们过去做的事情其实是买房子，然后把它装潢之后出租。所以我们就决定从我们家的半径30公里开始找，重新做房地产看看。我说我只是看看，所以我们就开始出去找房子啊。结果在找房子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好奇怪的房地产。子琳，你听人家说买房子出租，你都是会看到是一层公寓，对不对？不然就是小套房，就这几种，或者是，结果我们看到的是租床位，就是进去之后，它居然是8个床位，一个床位租1500。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床位的房子？就网上去追，就发现它的老板是一间清洁公司的老板。然后我先生就跟那个清洁公司老板聊了半天，那个清洁公司老板说他在做人生回收事业。那子琳，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事业听起来很奇怪？什么叫人生回收事业？就是他去路边找游民，或者他得到重大伤病，一般工作都不收他的人，他让他住到这个宿舍里面来，然后租，他还是要付钱啊，他要租1500，然后还给他饭吃，就是但是也要付伙食费，然后同时让他做清洁工作，然后让他重新有工作，然后付得起自己的吃饭钱跟住宿费，他的人生会重新开始这样。哦，我先生听到这个故事之后非常感动，他回来跟我说，老婆，我找到我退休之后的人生志业。我都快崩溃了，我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老婆，我们来开清洁公司好不好，就跟这个老板一样。然后我就大吃一惊，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是理财作家，我以前当过只有老师，不然你也叫我开作文班嘛，至少还有点关系。然后他呢是半导体工程师，我说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清洁啊？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就从头学。哎，子琳，所以我们就创业呢。我当时这样想啊，大不了失败，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手上有现金嘛，哈。你有听过我的故事？我已经理财10几年了。我们想说，我们用20万来创业，如果倒了就倒了，所以我们就用20万注册，就在我们这个区域重新开了一间清洁公司。结果你知道吗？一开始开的时候，果然人也找不到，一单。

0: 单生意也没有，每天在家打帮啊，非常悲惨。嗯，然后第一单生意我永远都记得，是一间连锁的外送餐厅给我们的。然后那个生意呢，是必须要扫厕所跟外面的阳台，可是当时我们一个员工都没有，而且我们也没有制服，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前一天去台北的土城，我们紧急订了一个荧光色的背心穿在身上，上面有印公司的名字，然后我先生是一号，我是二号，我们就假装我们是有一间公司很大间，然后就进去那间店里面开始做打扫，我被分配去扫厕所。那我还记得，那是我人生中很冲击的一个经验哈。我前一天，我坦白跟你说，我前一天还在那个东森录影，录《妈妈好神》，我跟季晴跟佩珍还在夜，就是拍那个照片，然后在摄影棚玩的那个光都好像打在我身上，结果第二天我就穿黄色背心蹲在那里扫厕所，而且是刷马桶。
1: 我觉得这就是能屈能伸啊！
0: 我跟你讲，子琳那个。
1: 人家是华丽转身，你不是啊？
0: 不是啊，我是从泥泞中长出来的莲花。我跟你讲，你到清洁公司刷马桶跟一般人刷马桶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人就是拿马桶刷刷一下就算了，对不对？清洁公司不可以只做到这样，
1: 对，要弄很干净，有他的专业，
0: 对，要非常专业，而且要用菜瓜布真的刷到深处跟每个凹洞。
1: 是，是，
0: 你看那个很久没刷的，刷下去你会看到什么吗？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拿起来的时候，我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
1: 我相信老板请到你们这样的清洁公司对于成果会非常的满意的，
0: 后来满意，
1: 因为很有感嘛，对不对？差异很大，
0: 差异很大，但是我的冲击很大，你知道吗？
1: 是是。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那作者呢是石芳老师。不过齁，说真的，我们在前两段的当中齁，都是老师在讲他的生命故事，那其实这些生命故事影响到他后面开外挂齁，学习东学习西，反正就是要努力赚钱啊。好，所以老师还在吗？
2: 哎，是，我在线上。
1: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下这本书啦，因为我觉得齁，那个节目时间不够，好啊，听众朋友要学习的很多，好，所以如果去翻书看书可以有更多的成长。那很想让大家知道说老师在这本书上面的规划还有预期，大家读了之后可以获得什么。所以老师刚才有讲到说你就是这个先生齁，在工作上的故事齁，然后还有你本身在他退休之后家庭收入对于金钱上的焦虑，可是其实这个部分你最后都有一一的克服，有点像是在这本书当中你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很多人都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好，那如何走过那个心境，跟要接下来要怎么样的做法。那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讲金钱课嘛，所以会给大家一些概念。那我们先讲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在看老师的书跟故事当中，你有讲到说你当年啊第一次接到财商的这个概念齁，是因为《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而且你还去钻研了那个现金流的游戏，还玩得很疯，玩很久。好，那所以你先讲这个部分给你的启发，就是当你本来没有这个概念，好，你去学习这个东西之后，你的差别在哪里？
2: 我跟你讲，我学会我启蒙的理财有三个观念了齁。第一个就是《穷爸爸富爸爸》教给我第一件事叫做你的房子不是资产，关于资产这件事。所以我跟子瑩承认，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所有的房子都是出租房，而我没有自住房，我现在还租房子住，但是我租得非常好，我把它视为我的费用，就直接花出去了。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很特别的事，
1: 就是它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是自己住的话，它是一个成本，
2: 对，
1: 它是一个都是在付钱的，都是成本。
2: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中年为什么动弹不得，是因为你的房子已经买了，那你要每个月付房贷，所剩不多啦。
1: 嗯哼
2: 哼，所以我做了一个相反的事，就是我只付房租，那我剩下来的钱都在帮我赚钱。
1: 等于是说你租房你是一个成本，但是你就是这样的成本 CP 值是高的，住在这样
2: 的
1: 房子里面，
2: 对，这是我的做法。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买房子租给别人，那这叫资产，因为它有赚钱。
2: 对，
1: 嗯，
2: 那我觉得你现在已经买了也没有关系，书上也会教你怎么样从你已经买的里面再把钱抓出来帮自己存钱。
1: 是，
2: 这本《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传递了三个讯息。第一个就是你没有这么惨，在这本书里会教你怎么盘点你的钱，尤其是你忽略的，比如说子瑩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保单其实也很值钱，我们有时候缴了一辈子的保单，可是你都不知道保单其实也有钱在里面。第二个，你都不知道其实你的房子可以隔间出租。有些人哦，我一些朋友，他甚至台北有三间房，可是他爸爸是坚决一套都不可以出租，就放着放了40年呢。所以他会帮助你，鼓励你去盘点你忽略的钱，
1: 活化资产。
2: 对，第二个他会告诉你，鼓励你说，你不要以为股市下跌你就什么都不能做了。这几年我们不是都在存股吗？可是股票存一存，其实发现自己怎么越存越少。但是其实理财不是从股票来看而已，它要整体来盘点你的资产。所以《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第一步甚至教你去看你的劳保。你知道很多劳工都不关心自己老的时候可以拿到多少，也不关心自己已经累积多少了。子瑩你知道吗？你看书你就知道那个步骤，他会教你怎么去检查。其实你六十五岁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以领到10000到15000，那薪水高一点的可以月领20000，那你如果夫妻两个其实可以月领40000。你先把你的焦虑感降下来，然后第三个，你绝对不会没有用。这也是我从《穷爸爸富爸爸》那里学到的。很多人40几岁的时候，如果又被裁员，或者他不喜欢他的工作，然后他又离不开他的工作，又没存到钱，你知道那个人到这个时候都会自责哎，
1: 嗯，
2: 会觉得我很没用。我跟你讲，你不会没有用，
1: 是
2: 你看我。

0: 可以去扫厕所，你可以去送外卖，编辑可以去接外挂，就是我们讲的开外挂，他可以去接外面的案子，增加他的收入。我有一个年轻人呢，早上做完白班，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帮餐厅做地板清洁，再赚18000。我跟大家讲哦，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值得你买？关键是在于，只有这本书才会是真正体谅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资源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
1: 是，
0: 你知道股票书很多人都一直在讲股票怎么选，或者一直讲说你股票怎么配置。可是我们讲难听一点，很有可能你现在所剩不多，爸妈生病，然后你非常焦虑，小孩还小，还没长大，20几岁，正在大学要花你最多钱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还能做什么？是这本书可以教你的。你知道前几天有个爸爸来找我，他住在南投哦，他42岁哦，可是他们很厉害，他们是住透天厝，公公婆婆跟爸爸妈妈居然住在一起，所以他们家有8口人哦，一年要花140万，有2个小孩。他开一间理发厅，可是他说他理发厅不赚钱，因为他们是开在乡下，他太太全职照顾孩子，而且因为他婆婆中风，所以靠他太太照顾，你知道吗？所以他太太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全职工作，所以他只能做手工。那他就来问我说，你们那个石方老师，我可以怎么做？我说第一个，你一定要去看我的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这本书，他会告诉你，在这个状况下绝对不要靠自己，你已经42岁了，你一定要靠别人。我那时候叫他好去检查，他不是开做美发吗？我问他有没有保美发工会，他说他有，而且已经14年了。那我就教他说，你要逐年拉高你的薪资到最高级去，你知道吗？子琳，如果你可以缴到最高，然后维持5年，65岁的时候你可以月领21000哦。然后如果另一个太太也加入手工艺工会，一起累积年资，再继续累积之后，他到65岁的时候，他们夫妻俩加起来大概有3万哦。我说你现在没有钱没有关系，你至少到时候有3万，他就安心一点。然后第二个，我教他重新去估算，我的书里有个公式叫25-5-4，就是25倍的年支出就是你该存的退休金。
1: 哎，我比较好奇那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0: 啊？这个公式都是算过的哈，书里有一个详细的算法，它在国外被验证很多遍，它叫拜尔法则，其实它已经很有名了。
1: 是，
0: 那25倍的年支出，就是说，比如说子琳你一个月花4万，那是不是你一年就是大概花48万？我们算50万好了。
1: 嗯哼，
0: 那我们乘以25倍就是1250万，我不知道有没有算错哈。就是你要存到1000多万，就你才可以退啊。那子琳，这时候你已经40几了，你看看你的身上，你会觉得很惊慌，因为你发现你的现金可能连300万都没有。可是明明数字算出来是1000多，那你要怎么办呢？
1: 所以就有缺口了。
0: 这时候缺口这么大，你会很惊慌。那这本书就会教你不对，
1: 嗯，
0: 你要扣掉劳保会给你钱。还有劳退会给你钱，
1: 所以反过来算，就是说，如果照老师刚才设定说啊，我一个月花4万，可是我也许劳保算出来的时候，未来65岁我可以领到2万，所以我现在只剩下2万的缺口，
0: 3万，对。然后3万我会再教你，如果你现在已经整个被卡住，卡得死死的，你每个月存不了1万，你从3个地方可以把钱挖出来。第一个，去除掉你买太多的保单或重复的保单；第二个，从你房子闲置的资产挖钱，或者把房子出租活用它。第三个，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把你闲置的，比如说土地，你知道乡下土地可以借钱的，
1: 嗯，
0: 有一些人乡下有土地，你知道土地之灵，土地借钱很便宜，只要还利息，不用还本金呢。
1: 是，
0: 利息只有1.8%，所以你借100万，你每个月只要还1000多2000块，你就100万可以活用哎。然后我还会在书里再教你，你拿到钱之后，你看我们缺口算出来对不对，然后帮你把钱挖出来，然后把钱挖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你要投到那个5%的投资报酬率工具上在哪里。25-5-4就是你的退休公式， 这本书就在一步

0: 教你怎么样务实的，你看哦，连劳保都算进去，劳退也算进去，务实的计算你的缺口，然后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没有钱从哪里挖出来，然后再告诉你挖到了钱之后放哪里，放在房子跟股票的时候你要怎么选房子跟股票你才能够安全。
1: 嗯哼，
0: 所以是整包的教你怎么安心啊。所以 我坦白讲，其实我书写的很浅，
1: 是，
0: 可是不是说时尚老师真的就是一个没有深度没有内涵的人，你知道，我其实是真的想做一本对你真的有用，而且你马上可以做就会有效。我没有叫你说花十年去买 ETF 继续存股票，我不是说那个方法不对，而是那个目标太遥远了，你知道吗？子怡，你现在想十年后，不如你现在打开电脑或打开我的书，去劳保局检查你的薪水有没有被低报比较重要，你知道吗？这本书是实用的，而且它是具体的回推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所以很多人买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去计算啊，老师我房子好像买太贵了，你知道吗？他们会回给我这样，因为我书里甚至教他说房子其实要买你年收入的十倍，不可以超过哦。可是很多人买超过之后他就很紧很紧，是因为他房子买太贵。但是书里也会有办法教你，如果你买太贵再从哪里把钱挤出来。所以我其实想跟子怡讲，我对这本书其实是非常有信心，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是真的能帮助一个上班族，尤其是四十几或甚至你五十要退的人找到勇气，我都可以刷厕所了，你有什么不能做的，然后找到方向，二十五五四可以帮你找到方向，然后回推你的具体目标，找到你的靶心，回推你每个月要存多少，一个放哪里，我里面都讲了。
1: 是，
0: 然后他只卖250块，我觉得你为什么不要买，你应该现在就要下单，你知道吗？
1: 是，
0: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太看轻，就是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个年纪的痛苦之一。
1: 嗯，
0: 他们不了解我们爸妈已经开始老了，你知道我婆婆失智啊哈，那光请个看护可能就3万，我爸前一阵住院，他那个蜂窝性就是一直住院，然后我前一阵不是疫情嘛，你知道疫情请看护特别贵耶，我爸一天花光看护费是7000耶，
1: 是，
0: 然后他来来回回住院呢，我半年就花了10几万。
1: 嗯哼，
0: 你知道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的痛苦跟无奈感，可是我经历过，所以我想做出一本你可以拿来用的可以解决你问题的书。
1: 是，
0: 它就叫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
1: 其实我觉得哦，这石芳老师哦，他本身哈、哦，他本身是这个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好、哦、啊，曾经担任国文老师。虽然他讲说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就是他前面开宗明义就讲说啊，理论上就是会写文章啊，对不对哈、哦、啊？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写文章是那种就是论文式的写法，我写起来会很严肃的那一种。哦，那人家也是很认真，他就去坊间看那种别人的书籍怎么写啊，哈、哦、啊。那就是从里面有一些体悟，可是我个人拿到这本书《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的时候，我会觉得它跟其他的理财书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它很有故事性，好，然后对大家的这个心理自信建立上面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呢，光我觉得编辑也非常认真哦，编辑就会讲说，其实程序上哦，就是清算身家，把钱养大，过理想的生活，好、哦、啊，里面会有一个公式教你算出你退休目标跟资金缺口，然后让你知道说有三种隐藏的资产不闲置，还有你的三大破财的，就是漏财的这个破口，好、哦、把它堵住，然后还有呢，哪里有那种5%的投报率让钱膨胀，好，所以里面呢就是有很多上班族的痛点，好，你会发现说啊，老师你是算命的哦，为什么可以把我讲的我的状况讲得很准，或者是讲到我的心坎里，好，那里面的这些步骤其实是可以复制可以学习的，那当你学习之后 可能你有这样的概念，你的行为就会有所转变，那你行为转变之后未来就会不一样。所以这里面齁，就是有讲说，老师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说齁，以他为例啦齁，然后就会告诉你说，其实当你下定决心的那一刻，你命运就已经改变了。齁，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的有 power。好，所以呢 ,30 岁不嫌早 ,45 岁不嫌晚，好，然后反正呢你就是要开始做就对了啦。那所以我觉得齁，石方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那他也有很多的创作，那其实每次创作我觉得光书名哦，你每次的切入点都不一样。
0: 对。
1: 齁，比如说呢，这个石方是你的笔名嘛，那你有发表过我用菜市场理财法从月光族变成富妈妈，富妈妈靠纯制富股获利100%。与家人的财务界限，
0: 这一本我也很喜欢。
1: 对，与家人的财务界限，那其他那几本应该是小说类的，好，比较不是理财类的东西。所以你看哦，光你写的这些理财类的部分的书籍，好，切入点都不一样，好，啊，其实是很多人心里的心声，尤其是我觉得哈，有一些人哈，家里有一些黑洞的，先去看那一本《与家人的财务界限》啊，我觉得对你来讲是会非常有帮助的。对，真的真的。
0: 我每一个访问我的广播人都先哭一遍，然后再访下去。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生有些无奈啦，因为是家人嘛，对不对？是家人就很难解啊。哦啊，但是有时候你总是要先顾好自己，才可以顾别人嘛。如果大家一起倒了，都不好。
0: 中年理财也一样，
1: 是
0: 有苦说不出，
1: 是是是。然后甚至以前我曾经有听人家讲说啊，那退休规划要怎么办？哦，那我曾经有听过一个专家，他是直接第一句话就说不要管小孩，不要管别人，好，先管好你自己。
0: 容易，
1: 对对对，但是这个真的很难啊，所以值得我们一再的学习。那我觉得看了石方老师的书，你就会觉得说，嗯，就是很。
2: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5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3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1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5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3: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2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8月12号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我们今年的暑假齁，帮小朋友办的这个，以前是叫做广播营啊，现在呢其实除了广播营除了广播之外，还有这个英文齁，就是国语跟英语，然后还有再加上这个媒体试读，所以现在非常的多元化。所以我们今年呢是这个广播加上很多多元的资讯加进去，而且我们今年暑假只有办一个梯次，就是在我们今天下午、哦、帮小朋友办的这个多媒体试读。好，然后再加上广播的体验齁、哦、很丰富很丰富。今天下午呢已经完成了，小朋友来到电台齁、哦、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存在感哦，小朋友这个不管拍手啊，然后这个玩游戏啊，做活动都很大声，就是小朋友就很热烈，他们都会小朋友的情绪就是这样子，他们的反应啊跟回应都会很直接。那我们人哦，是不是长大之后或者是说变老了之后越来越收敛，我们有时候开心也是小小声，那或者是说我们讲话，像我们在公共场合也是这样，我们经常在讨论板上面看到那个在捷运上啊，在公车上啊，在公众场合太大声讲话就会被人家看。小朋友的时候比较不会，小朋友的时候就觉得那个你跟那个幼稚园的同班同学在聊天啊，在干嘛，就会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对，然后经常就被老师说那某某某不要聊天。不过人性就是这样子哈、哦，我们天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些天性是很开放的，很自由的，我们人总是受到很多的教育啊，很多的规范，就会慢慢慢慢的收敛这样子。好，那我们那个儿童班齁，小朋友的广播多媒体广播班上完了，那我们大人的班呢，一年不会只办一次齁，因为我们大人比较多时间，小朋友太忙了，大人比较多时间。我们那个乐龄广播班齁，我们每一年当中会办好几期齁，那之前呢上一期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要开的这一期呢，要报名的朋友还有机会，而且因为乐龄广播班我们都是小班制的，所以每一期呢，每一个期哈，大概开班的人数都只有大概五六个同学，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小班的课程啊，就是每次都只有五六个同学或者是六七个同学一个班别这样，所以每次开十堂课就收满了我们就开班，收满了我们就开班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期数我们会慢慢慢慢这样开下去啊。为什么要这么少人就开收满了就开班？因为乐龄广播班我们从第一届办到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要开给我们的一些其实大部分来参加的都是一些退休的好朋友，我以前都会说长辈朋友，可是我现在觉得好像不能讲长辈朋友，因为这几期齁，我们现在已经要办到第八期了，前几期来参加的，你说真正年纪很大很大的有，但是呢年龄这个才刚刚退休的也偏多啊，我觉得这些现在这些哥哥姐姐齁，我干嘛他们不能叫做长辈呢，我干嘛就笑脸呢，

才刚刚退休或者是准备要退休，我觉得很笑脸，而且这个穿着打扮啊，体力活力啊，甚至学习力，我觉得都比莹莹还要强哇！因为可能因为我们每天上班哈，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厌世，有没有啊？可是这些啊，来上广播营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哇，我跟你讲，每天哈，他们在那个群组上面分享的事情啊，或者是来上课的时候，他们每一天自己安排的活动很丰富，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就是大部分来参加第一个会问的说，诶，我年龄会不会太大？不会齁，年龄会不会太小？不会，其实大部分就是届龄退休的，只要你有时间想来参加都可以，男生女生都可以，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更欢迎男生，因为很多那个男性就是那个太太来参加了，然后就会想要把先生一起抓过来，因为很多先生退休之后都懒得出门呐、啊，那很多那个女性朋友快要退休之后呢，其实都觉得说，诶，我来做一些什么事情齁，我来去学个什么东西，诶，那你家不会无聊，对不对齁？啊，男生就比较就想说啊，不爱啦不爱啦不爱出门啊，把他拉出来。我们也有夫妻一起来参加乐龄广播班的，非常好玩哦齁。好，那我们一样是十堂课，那我们十堂课当中呢，一样会教国语正音，然后会跟大家上每一个礼拜一上这个两点到四点，那其中两点到三点呢会安排不同的课程，上国语正音跟你，或者是有的时候教大家广播剧，有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说这个音乐节目怎么录制啊，或者是这个广告是怎么样录的，或者是采访要怎么样制作，会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内容讲解。那另外每个礼拜一的三点钟到四点钟，就会让大家每个星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都进到录音室里面去实作，就是让大家去进去录不同的东西，那你就会每个礼拜真的都有机会自己到麦克风前面去录，试着念很多东西，那你就会有自己的声音，到时候所有录制出来的声音音档，在结业的时候都会给大家。那还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会安排大家去录出一些成品，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广播剧，有剧本给大家念，然后广告你可以去有30秒的广告啊，你可以去念念看，我们经常在广播当中听到的广告，然后也有这个新闻播报，让大家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摄影棚，所以大家会有一个机会去念30秒的新闻播报，那会有个影片给你，因为就是像电视上面的主播一样。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天让大家呢去当节目主持人，去访问像之前访问吴敬贤老师，或者是访问林明德老师，或者是访问叶寇，你当一个主持人去访问歌手。那还有一天是直接让你来到现场节目，像莹莹现在每天做现场是5点到6点，那你会来莹莹的前一个节目，4点到5点的这个财富2.0呢去上现场，让你去感觉一下现场呢，这个灯一亮，on air 的灯一亮，麦克风一打开的时候，你一讲话，就是不能剪接的，讲错了你也不能修改，你就是要继续讲这样子，不然就空秒空在那里。好，这个十堂课呢我们即将要开课，那这现在已经剩下两个名额左右，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赶快打电话来问，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然后我们还有结业式会发证书给大家，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不管你以前曾经学过跳舞啊，或者你以前上台演讲过，对，很多来参加我们乐龄广播班的同学是经常会分享说他以前什么国小国中的时候都被老师指定上台去参加演讲比赛，然后后来年纪大啦，工作生了小孩啊什么，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他后来觉得他自己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所以他想要来重温一下，他觉得他自己，讲话是挺好听的，然后要把声音录下来，诶，我觉得很好啊，确实这些他重新再来练哦，诶，他的口条很棒呢，然后这个发音啊也很标准这样子，然后

0: 安排股，助选升级版。
1: 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来，我们来赶快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台北股市呢，今天又站上了45000点，而且是站稳了45500点。好，今天呢，这个上涨哈，中场的时候，大盘股价指数上涨了358点。好，那今天呢？日 K 线是连三红，但是齁，但是这个量真的是出不来，大家是不是真的齁前一波被套住了，或者是前一波真的是伤的有伤到齁，没钱啊，真的是卡吧啊，没钱啊。成交量今天呢依旧是只有8000多亿，这几天来齁日 K 线连三红，但是我印象中真的这三天往上涨，成交量都是只有8000多亿齁。好，成交量今天是8587亿。好，上涨397点，今天是给它收在45478点。45478点。好，没关系啦，至少也是有涨哦。今天台积电呢上涨20块钱是收在了2415。2415。联发科下跌五块钱，联发科下跌五块钱是收在了4015块钱，好，小跌。那鸿海、广达呢是上涨了2%，那台达电是在平盘附近震荡。其中呢，美超维哈，美超维今天在这个美股的盘后，它是交出来的财报是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个就带动了台股的部分伺服器当中的 ODM 厂是走强的，包括了人保好涨停，那英业达另外英业达呢也涨了6%，好，广达呢是小涨2%，另外像是伟创呢，还有这个伟影哦，也是小涨了1%左右。好，那。维新哈，维新因为是它的 PC 品牌的部分，所以维新是攻到了涨停板。那今天的光通讯族群呢，联雅哦，联雅又涨停，联雅很强哎，联雅已经涨了好几根停板了。然后 IETKY 也涨了7%。好，那 ABF 载板的部分呢，南电记今天又涨停，景硕小涨1%。矽晶圆的部分呢，环球晶、中美晶、台盛科齁，今天也是攻到涨停。我觉得这个矽晶圆啊跟 ABF 载板他们族群性真的都很强，他们之前呢要涨的时候就会兄弟姐妹一起上这样子，然后这个跌的时候呢就兄弟姐妹一起休息齁，真的谁也不丢下谁这样子。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啊，至少法人的部分今天继续买齁，没有在卖，三大法人今天继续小买了110亿齁，法人这波回头买都不多啦，就是小小的买。好，那外资今天小小的买110亿，自营商呢买超了87亿，投信买超28亿，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225亿元。那外资齁，外资其实回头买超的金额真的是不大，真的是不大，那所以成交量可能也冲不出来齁。那可能回去看一下，因为外资的空单基本上还是空在那里啊，这个8万多口那么多，他没有去回补的话，我看他买超金额也不太可能多大啦，所以我们的这个成交量基本上就是挂在那里哦，8000-9000亿。你说要回到什么？一下子回到1兆5、1兆6，我看也是没啥可能哦。好，这个是今天这个盘面的一个贴近观察。

我们看一些新财经的新闻哦。首先看一下微风哈。微风那个大家最近看到他的新闻都是跟台北车站有关，因为他退出了台北车站的经营嘛。那台北车站最近的星光三月进驻之后，大家都在开始说啊，那台北车站要重新怎么样的整修装潢啊，因为这两天看到的是台北车站那个最有名的黑白旗子格要换掉了。以前那个每到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黑白旗子格就有很多人坐在那边。

有没有齁，什么黑的不能做还是白的不能做啊，我也忘记了，反正那个黑白棋子格要整个换掉了，它要从此消失，它要走入历史，它不再是我们台北车的一个著名的地景齁。那台那个星光三月说的，他不要这样子，他把它整个重新规划。然后也有人在说，诶，那个星光三月齁最小气，因为那个冷气都不凉，就很多人去反映啦齁。好，那大家都寄予厚望，说好，那既然换了一个新的经营团队，希望呢如果重新齁要让他有一个城市的一个或者是说台北车站至少是一个打造一个新的样貌齁，就大家对他有所期待。那相对来说，微风退出了这一个过去让他是一个可以获利的地方，那其实对微风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呢根据黑松他们最新的财报显示说齁，持股 24.46% 的微风广场今年上半年哦亏损了 1.34 亿元，这个今年上半年亏损了 1.34 亿元哦，就已经逼近了去年一整年的亏损。去年微风一整年亏损了 1.4 亿元，其中第二季单季更赔掉了8546万，比首季扩大了 77%。主要呢当然第二季这个亏损呢扩大 77%， 是在这个北车完整营运的状况之下缴出哦。等到这个七月北车他们又少了这块金鸡母之后，整个第三季第四季可能微风的这个收入状况会更雪上加霜啦齁。那当然这个微风整个的经营会更辛苦，那黑松是持有微风广场 24% 的股权。好，那市场也说齁，当然对微风来说第二季还有母亲节的一个档期齁，那第三季第四季到底微风要怎么样冲出它的业绩，的确是个考验啦齁。好，那这个是微风的一个财报。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布是荣成今天召开董事会，他们说通过以分割方式要转型为投资控股公司。好，他说要转成为投资控股公司齁，荣成过去是一家这个纸厂嘛齁，那荣成说他们从过去的纸箱事业那要转成为一个叫做100%的荣成低碳纸箱控股公司。好，那我看齁，价值有新台币60亿元，那公司要发行普通股一股，然后8888。好，反正它就是旗下有一些其他多元的经营，包括什么低碳事业啊，然后也有中国事业部，也有日本的事业部，那这个荣成他们自己准备要去开发其他新的事业。再来万海不错哟，我们好久没有讲到货柜三雄，万海今天交出来他们今年上半年哇获利年增 96%， 赚这么多钱，每一股赚了 6.84 块耶，万海现在的股价才八九十块吧，那今年上半年就赚了 6.84 块钱，还不错呢。单季每一股齁，这个第二季单季每一股盈余 4.11 块，然后整个上半年 EPS 6.84 元，然后船队的规划9月份还会再买新的船，整个中长期他们认为呢整个万海的航运齁，航线的布局在亚洲还有北美的航线会继续有加深，包括因为现在整个航运部队哦，在那个环保，其实现在那个货轮好运载的部分，其实大家都对环保的要求很高，所以他们很早万海很早就开始在布局符合国际环保标章跟要求的各式各样的船造打制，这个船只的一个打造。

0: 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讲哦，我们台湾最新的首富排行榜的洗牌。好，最新呢根据这个富比士即时富豪榜的一个公布啊，虽然说哦，跟我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哦，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听听看哦，参考几类哦。那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都有关注到这个。

文章啦，因为呢，这个最新富豪榜的这个第一名哦，这张股票哦，这家公司大家也都注意到它了，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呢，也都有讲到这家股票哈，啊，那就是谁呢？川湖哈，根据这个富比士公告，台湾的十大首富哈有异动了。之前呢是国巨的陈泰明先生，陈泰明董事长哦，是我们的首富。那现在呢，意味了换人当当看哦，哈。那因为呢，川湖哈、哦、这个股价一直飙飙飙飙啊飙啊飙飙飙，所以呢，川湖的这个董事长哦，叫做林聪吉。林聪吉董事长呢，现在已经变成台湾最有身价的一位这个公司负责人哦。好，川湖的董事长呢，以167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5380亿元的身家，超过了陈泰明哦，变成了台湾最有钱的一位这个人士。好，那事实上呢，川湖这档个股它在8月6号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万元大关，当时我们就告诉大家说哦，它不是千金股，它是万金股哦。好，那成为台湾史上第三档的万金股。那最近这几天呢，川湖的股价也都是站稳了万金股，而且来到了12000哦。那相对的，因为川湖的股本并不大，好，川湖的股本又不是像台积电啊、像联电啊这么大，它的股本不大。所以股本不大的情况之下呢，他的董事长手上的持股就很重要嘛。那董事长现在的资产哦，大概有16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我们刚讲哦，5380亿。好哦，5380亿。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川湖这家公司。那你说川湖是做晶片的吗？不是。它是做什么封装设计 IC 吗？都不是。它其实很特别的是，它是在做滑轨。滑轨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大家每年在开抽屉，开抽屉的时候，那个抽屉不是要让它很好滑动吗？下面的左右两边那两个可以让它滑动的那个东西就叫滑轨啊。你说啊，那两个滑轨很难做吗？可以做到台湾首富哦。平常我们开抽屉，像莹莹现在在拉的这个，有没有听到声音哈？这个在拉的，像我们那个滑鼠的下面，我们桌上笔电啊，桌上的电脑下面，滑鼠的这个不是有个滑轨吗？你开门也会有滑轨啊，哈，这个不难做。但是呢，这个在伺服器，很重的伺服器，很重的伺服器，几吨的那种伺服器啊，它那个滑轨要做得很丝滑，其实就是有专利哈。好，那我先来讲台湾现在前十名的首富是谁？前十名后亚郎哈。第一名是林聪吉，就是川湖的公司。第二名是国巨的陈泰明。第三名呢，哦，依旧是鸿海哟。鸿海这是以前我们大家经常讲说台湾首富嘛，齁。那他依旧是在第三名，郭台铭先生。第四名是广达，齁，这个以前也是这个老 AI, 齁，广达林百里先生。第五名是台达电，台达电的郑崇华董事。第六名是联发科的蔡明介。第七名是富邦金的蔡明忠。第八名是台积电的张忠谋董事长。第九名是富邦金的蔡明星。第十名是国泰金的蔡宏图。其实这样看起来，目前前十名当中哦，你说当然前面有不少这个电子股，可是因为台湾长期以来哦，要累积财富，这几十年来累积财富，还是有不少是金控股的这个董事长。
金控股哦，台湾这些年来，你看靠土地，土地还是最大的这个资本啦。土地先靠土地，然后有了土地之后，有了这个金钱之后呢，要去开银行之后要去开保险公司之后呢，要开投顾。

公司。诶，这个在台湾真的是很有一套呢，哈。所以不管这些，后来这几年崛起的电子公司，电子公司还是有风险呐。电子公司你要研发，要投入很多很多的基础设备，那要花钱呐。金控公司看 man 呐，金控公司就靠钱赚钱呐。好好，不管这个前十名，先给大家报告一下。那再来讲哦。好，讲到这个滑轨哈，我们讲到这个川湖，川湖做的是伺服器的滑轨哦。其实一台 AI 伺服器最贵的零件呢，像是这个辉达的 GPU 一颗就是动辄数万美元，但是决定这台数百万的这个设备能不能顺利的拉出机柜，或者是你维修，甚至你要让它很正常的散热，那就是靠的这个是滑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川弧，可以让它可以拉出来哈，推进去。那法人预估说。其实你要说它，非常昂贵吗？也没有哈。这个滑轨真正占伺服器的这个 AI 的这个价格不到1%，哈。所以呢，你说去跟川湖买滑轨很贵吗？也不会。在这个整台 AI 伺服器当中，哈。滑轨的成本只占1%。好，但是它为什么股价可以飙这么高呢？因为全世界只有不到几家公司会做，而其中呢，做得最好的一些专利，只有川湖会做。就是说，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哈，你不一定呢说，哎，我只要会做那个最贵的东西，不一定。但你如果有些技术是全世界干哪里也要，哎，就算那个技术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很昂贵，那也很棒。所以这个概念大家有懂哦。好，那这个滑轨哈，其实就是伺服器要上下这个机架，还有要维修的时候，好所拉动的这个东西。那在这个 AI 资料中心呢，每个滑轨承受的一个考验是不太一样的哈。那 AI 伺服器第一个很重。第二个，它造价很昂贵，它经不起一点点的摔，经不起一点点的位移。所以呢，你那个滑轨哈，为什么说它要很丝滑，然后也不可以让它有一点点的位移，不能让它有一点点偏左偏右。好，那但是因为它很重啊，所以呢，你要移动它的时候，你要让它平平稳稳的哈。所以要做到这个技术，虽然它的造价不昂贵，它的造价在整台伺服器当中只占1%，可是你说它重不重要也很重要。所以他说呢，很多时候呢，为什么只占1%的成本的零件，却可以创造出很高的一个这个股价？那可能很。有些听众朋友看到这最近新闻都有报道，你说川股的老板，是什么有多很高的这个到国外去念书，拿了什么博士硕士吗？其实嘛不，这个川股的老板哦，林聪吉，他小的时候呢，也是呢，在这个工厂啊、五金行啊，哈，做 all 趣味哈，那他真的就是白手起家，真的就是自己在这个高雄啊，哈，家境家里面。当这个工厂当学徒，然后慢慢的学做抽屉，然后呢自己白手起家，然后学很多的技术出身的，各种技能都学啦哈，然后做很多的传统的铁钢钉啊，移动五轴轨啊那哈，那这个做了很多年哦，做了很多年，后来到了中年之后，本来也就是一家小工厂。哦，然后慢慢做，他也曾经也赔钱呐、啊，也什么各个这个生意都也接过。后来呢，也到了这个2001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电脑大厂叫康柏哈、哦，他们临时需要找一个代工厂，然后找上川湖，他才呢想说，哎，不然这个他也去研究一下这个所谓的滑轨。从此他开始呢就专注在这个滑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慢慢的走出这条赛道。好，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呢，有的时候。
时候是这样子哈，我们学一道技能，学一个技能呢，你如果有兴趣哈，去钻研，或者是说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慢慢的去走出自己一条路，或者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哈，那你说他是不是一定要很高很高尚？

很高档。哎，卖黑马不一定哈，因为你说，哎，你这学这个技术以后很赚钱吗？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这样想，但说不定他慢慢慢慢走着走着，当别人都不学的时候，只有你愿意继续钻研。黑不一定哈，黑世界第一名就给你拿到啊，好对不哈？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提醒大家一下，在上个礼拜呢，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有跟金周刊合作，案例我们都会送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请记得如果你有幸运中奖的话呢，一定在明天下班之前一定要来领取，因为是周刊嘛，有效期限只有一个礼拜，所以也不能让大家拖太久。还有呢，就是之前呢有拿到我们证书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赶快在期限之内也要记得来领取啊。如果没有来领取的话，我们就以弃权论，我们这个就要把这个赠送出去的书籍整理一下了哈，留给下一次有缘的朋友再来拿哈。好不容易中奖了，如果这个真的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私讯的方式在姐夫的理财新事我的脸书粉丝团里面呢留言给我哈，你说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来领书，那就给姐夫一个期限，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来领哈。那姐夫当然很通人情的，一定会帮大家保留，就是但你不能跟我讲说半年以后再来领哈，千万不要那么过分哈。好，我顶多就是帮大家保留一个月吧哈，我觉得这已经是极限了，因为我也说过我们这个电台呢不是只有姐夫一个节目，很多节目呢可能都有好康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那我们的同仁呢要处理那么多的这个赠品哈，的确是蛮花时间的，所以呢不能让我们的这个赠品都堆积如山这个对这个同仁不好不公平了哈。好，所以呢请大家哈，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在期限之内来领奖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最近呢在太平洋上面呢有好多台风形成那目前呢第19号的热带性的低气压昨天晚上呢在硫磺岛的南方海面形成了那会不会发展成台风呢还要再观察那如果真的发展为台风的话，那就是今年第19号的台风到时候会命名叫南卡不过呢它的行进方向目前看起来是往日本东方的海面来前进了对台湾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可能会持续台湾的西南风跟南海的水汽呢会让最近这未来一个礼拜之内天气不太稳定的确最近这几天每天午后呢都会下一阵雨不过下过雨之后还蛮凉快的，我觉得还蛮舒服的那今天的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是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呢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整体的天气状况是属于闷热的所以我们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西南风偏强，所以像新竹啦、兰屿啊、绿岛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前两天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了现在是年度的大潮，西南部的沿海呢，从嘉义到屏东以及东半部的沿海，从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涨潮期间的水位会比较偏高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的低洼地区呢要注意排水还有局部淹水的现象，所以如果住在这个比较低洼的地区沿海边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咯那也提醒大家要到海边戏水的话呢也要留意一下这个潮汐的

状况齁，我们不要这个太冒险就是了齁。好，这是天气的状况。关心完天气，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股市的表现齁。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涨少跌多齁。我们先来看一看下跌的有哪些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34%， 跌了 184.13 点，来到 53791.85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32%， 跌点是 24.91， 来到 7728.20 点。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下跌了，跌了 159.91 点，跌幅有 0.6%， 来到 26445.45 点。好，上涨的指数呢是哪一个呢？那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上涨了 0.87%， 涨了 104.61 点啊，来到 12098.47 点啊。主要呢影响盘面的因素大概还是不脱那几个，一个就是美伊的战争，因为美伊的和平的协议呢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是停滞的状况啊，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的进展啊，这是第一个影响的因素啊。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投资人呢在等待美国的通膨数据发布的情况啊，这个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也可以跟大家提醒啊齁。那当然第三个呢就是财报的状况了齁。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齁，到底这个每个的议题呢进展是如何齁。那美伊的这个和平的协议呢目前呢是停滞的状况齁。但是呢这个有一些状况啊好持续会发生当中齁。像有一艘巴拿马籍的船只呢在11号的凌晨试图要突破美国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齁。结果呢遭到了美军的开火攻击啦齁。这个所以呢在这个霍姆兹海峡还是不太平静齁。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他们在 X 这个平台上面发文说加拿大的这艘船呢不是加拿大，是巴拿马齁，巴拿马这艘船呢违反了相关的规定齁，所以呢就对他们造成了攻击就是了齁。好，那这个就是影响昨天美国盘势的一个原因之一齁。那第二个就是通膨的数据还没有公布嘛，所以大家来观望齁。那第三个就是财报的部分齁。好，那陆陆续续呢公布的财报齁，大概目前呢也慢慢接近尾声了齁。但昨天呢有些财报呢好像还不错齁，使得有些股票的股价在盘后呢算是有凌厉的涨势齁。像有一家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建设的供应商叫做 CoreWeave 他礼拜二公布了上一季的营收暴增了超过一倍那这一季的营收呢也预计呢会比预期要来得好，所以呢带动了股价在盘后狂飙了 15% 哇这个不得了那这家公司其实呢才在2025年3月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所以挂牌上市也才一年多的时间齁。所以这个财报出来呢让大家呢这个也是觉得蛮厉害的，蛮亮眼的齁。虽然齁大家对于 AI 的基础建设各家公司纷纷的投入的金额是越来越大了齁，但是不管投入金额多少齁，未来的到底对营收获利的影响又是如何，先暂且放在一边。但是只要他们继续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这些提供设备的齁相关的供应商呢相关的厂商呢单子还是一直接不完齁。所以呢他们是最直接的受惠者啦。所以昨天在这个 CoreWeave 的财报公布之后呢会有如此的反应齁，应该也是不太算意外吧齁。好。那另外呢还有一家齁，这家我想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就是 AI 伺服器的制造商美超微电脑齁。在礼拜二呢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财报齁。那受到 AI 需求的加速带动呢，获利远远高于华尔街的预期齁。在盘后呢股价还一度大涨了 8%。那本来呢上第四季齁他们公布的财报就是2026年的第四季的财报呢，在

EPS 的部分呢是 1.7 美元，营收是111亿美元啊、哦。本来预估的 EPS 呢是 0.92 啊、哦、营收呢是116亿元啊、哦。所以在 EPS 的估计上面呢是比之前市场预期要来得好啊、哦。所以让它的股价呢在盘后呢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啊、哦。所以昨天的在财报的部分算是利多比较多就是了哈。好，那就是利多跟利空都有了哈。所以昨天的股市呢有涨也有跌啊、哦。科技的一个部分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咯。刚刚有说了哈 ,AMD 在盘后这个美超微呢公布之后呢它的股价在盘后哦有上涨了呢在这个美股正常的交易的盘面上面呢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的个股齁、哦、大部分齁、哦、重要的股票都是上涨了。辉达是小跌了 0.02%, 几乎维持在平盘齁、哦。那像 AMD 啦还有应用材料啦高通呢美光都是上涨了齁、哦。那另外下跌的还有博通齁、哦、博通下跌幅度比较大一点点，跌了 1.5%。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上涨了 0.86%， 日月光呢上涨了 2.82%， 联电则是上涨了 0.8%、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昨天的费半指数表现还不错齁、哦。那还记得吗，在昨天我们有讲到一个新闻，就是呢辉达要跟六家金融公司来合作齁、哦、要推动一个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的平台呢，来协助齁、哦、这个AI 的基础建设，包括 AI 实验室啦AI 的云端作业者呢，建立一个平台，让他们有这个资金的来源齁、哦。那这件事情呢也让相关的个股呢这个是表现非常好，包括黑石集团啦，阿波罗全球管理集团啦还有 KKR 呢等等，他们的股价在昨天都是大涨的，反而是辉达自己呢我刚刚报了齁、哎、他们的股价小跌了 0.2%。 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齁，基本上看起来呢还算可以啦齁，跌也没跌太多齁。那涨的部分呢，涨了费城半导体，所以呢今天对台股来讲应该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啦，没错齁。目前呢台股呢是涨了241点来到45362点齁。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先看美元齁。在美元的部分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大概维持在平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齁，来到了 99.82%。我想大家关心的还是日元的走势啊、哦。日元呢在前两个礼拜突然间啊、哦、急升之后呢，哎，最近这两天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的走势啊、哦。目前呢美元对日元的汇价来到1美元兑换 159.25 日元。对欧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39 美元齁、哦。那美日的两国央行联手来干预日元齁，虽然刚开始呢发挥了一点作用，让日元有明显的升值，不过这两天又贬回来了齁。会不会贬破160元呢，目前是市场上关心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就是了齁。如果贬破的话呢可能美日啊这个联手的力道要再加强一点点齁、哦。但是如果能够守得稳的话呢，之前要杰夫去听了一个从日本来的分析师的说法，他认为呢日元在今年年底之前大概就是155到165之间齁、哦、这样的一个区间在走动盘整了齁、哦。目前看起来似乎也是这样子齁、哦。那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我们就随时帮大家注意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个活动讯息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非常受欢迎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要开课了。这次呢上课的时间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总共要上20堂的课哦，20小时的课了啊、有十个礼拜哈，每个礼拜呢上两个小时哦。那这个广播研习班呢，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我们有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哈。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的主持群哦，带着大家呢来一起录制节目哦，同时呢也会带着大家发现自己的这个声音齁，认识自己的声音，然后呢帮大家呢来练习咬字。

跟练习声音表情哦，带你呢进入一个专业的广播世界，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广播人哦。而且在上完课之后呢，哎，还会有这个作品发表哦，你还可以录制自己的节目哈、哦，非常的有趣哦，也非常的好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打这个专线呢，会有专人帮你服务啊、哦，帮你解答。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这个课程咯。好，回来关心财经讯息，接下来我们要看金价的部分齁、哦。最近金价呢表现还不错，不过呢昨天呢大概这表现的这个走高一阵子之后呢，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齁、哦。那昨天的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4376.31 美元齁、哦。那至于这个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高了 0.5%， 来到每盎司4441美元齁。本来呢这金价齁，4000元的价位还岌岌可危的。不过呢最近呢这已经悄悄的，你看已经呢来到4300元以上的这个价位了。所以呢又有一些这个机构开始的调整了对金价的看法，又有人喊出5000元的这个价位了齁。不过我觉得现在是4300元嘛，离5000元还有一段时间齁，大家呢或许呢不用那么急躁齁，不用一下就这个压会到5000元，还是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未来的一些相关的消息。比如说礼拜三齁、哦、今天晚上齁、美国就会公布 CPI 齁、消费者物价指数齁、礼拜四呢就会公布 PPI 齁、这个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齁、这个都会攸关于联准会会不会升息齁、或者是按兵不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啊、哦。那当然这个数据就会影响到美元的走势，一旦影响到美元走势的话呢，金价就有可能会联动啊、哦。所以这个都是一连串的这个股牌效应啊、哦。所以请大家呢密切注意这些数字的公布啊、哦。如果你手上有黄金投资的相关标的的人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了。那目前市场上是认为呢联准会9月升息的几率是 50%， 12月份升息的几率是 79%，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认为呢反而12月份升息的几率是更高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话呢，油价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19 美元，涨幅有 1.4%， 来到每桶 88.91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上涨了 1.3%，涨了 1.07 美元，来到每桶 83.20 美元啊。所以现在的金价呢都回到了每桶80元的关卡齁、啊。那就拜这个美伊两国齁、啊、这个不干不脆齁、啊、这个没完没了的这个纷争齁、啊、所赐啊。那目前虽然齁、啊、停滞，但是也没有什么新的比较大的冲突出来啊。所以也让油价呢有了一个支撑的地道吧齁、啊。那不管怎么样了齁，像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礼拜的时候警告说呢，即使全球的贸易航线在明年初恢复正常齁，中东部分的产油国仍然无法在这个2027年底之前齁，在原油产量完全恢复到美伊冲突的之前的水准齁。显示说呢，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原油的供应中断齁，已经对全球的能源市场产生了长期的影响齁。那另外呢，这个产油国家的部分利比亚呢，最近呢他们的国内呢又出现了一些这个暴力事件齁。那也影响到了能源的供应齁。所以呢这个利比亚的供应出现的问题，当然也就变成是影响油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齁、哦。那也就是说呢，因为有这个冲突，所以让这个产油国利比亚呢产油呢就出现了不确定因素啊。因为利比亚也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的成员了齁、哦。所以呢在供给面出现的问题的话，也造成了价格呢有这个上走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齁、哦。好，
那这是在利比亚的

部分啊，那俄罗斯呢，本来啊，它也是能源一个重要的供应国，但自从它跟乌克兰打仗之后呢，它也被很多国家制裁了哈。那他们的能源供应呢，也持续受到乌克兰的攻击所影响哈。所以还是多多少少有影响到了全球的石油的供给啊。这个。反正呢，战事就是油价最大的，你说是凶手或者是帮手，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了。如果呢，希望油价上涨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帮手，但希望油价不要那么高，尤其担心通膨的民众来讲的话，可能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杀手了。好，但不管怎么样了，油价最近的波动还是也是比较大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关心完国外的相关的金融市场的讯息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齁，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表现还算可以了齁，目前涨了139点来到45260点齁。那至于大家很关心每天在看台股看盘的时候一定会看得一档个股，那就是台积电齁。那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5块钱来到2390元。那我们把时间呢拨回到昨天哦，看一下昨天台股的表现是如何哦。昨天台股呢算是开低走高哦，最后中场呢上涨了191点，收在45120点，有站稳45000点哦。成交量呢也略微的增加哦，到了 9020.5 亿元。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三大法人买超呢是 280.1 亿元，外资买超了223.2 亿元，所以外资昨天是最大的买家了齁。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32.2 亿元，自营商买超了 24.6 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超这一边齁。所以是不是真的对台股是恢复了信心呢这个我们还得继续看下去就是了齁。不过我们刚刚也讲了，美国呢在台湾时间今天晚上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哦，这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所以昨天的市场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观望的气候这个气氛在啦齁。那如果呢这一次的攻击呢能够持续下去啊，那量能呢也可以哦维持在1兆元到1兆3000亿元左右齁。哇，这是每日的成交量哦，所以这样中多的格局就可能会来延续齁，那可能就会有机会来挑战之前创下了历史高点48218,48218点的历史高点啊，距离现在呢也还有大概3000点左右的距离啦齁。那到底会不会有机会在今年再创历史新高呢？我们就每天去看，每天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什么变化齁。那昨天在盘面上呢主要受到关注的焦点呢还是集中像记忆体啦 ,AI 电源啦齁，还有面板啦 ,PCB 啊，那还有 CCL 等等齁，比较是中段班后后段的半导体的供应链的相关的厂商了齁。好，那至于其他的股票呢，我们在昨天节目中有讲到，就是股后啊，川湖啊，它代号是2059，昨天呢又涨了410元，收盘价呢来到12315点，再创的历史天价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千金股稍微的减少一点点啊，变成是48档了哈。每天有1兆元以上的成交量啊，所以对这个千金股来讲的话呢，算是呢有一定的活水支撑哦。如果你去好好的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台股今年的涨势里面啊，这些高价股啦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千金股啊哈，的确哈，交易呢都蛮热络的哈。有人呢比较有钱的买一整张的股票，但是呢也有很多蚂蚁雄兵哦，散户呢用买零股的方式呢把钱聚集在这些高价位还有呢这个算是千金股的身上了齁。好，那接下来呢台股好不好还是得看 AI 的脸色就是了齁。我觉得只要 AI 的基础建设的这个疑虑能够消除的话呢，应该齁不只是台湾在内齁。

美国、日本、韩国呢，相关的科技类股应该都还是有机会再继续往上冲的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台股的表现，还不错了哈。那就请继续维持了哈。那回来看台股其他的新闻哈。那台积电呢，昨天召开了董事会哈，在这个董事会里面呢，拍板定案了四大的议题。那四大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啊，就是第一个消息呢，就是确认了第二季的财报哦。第二季的合并营收呢，是1兆2703亿元，税后的纯益是7065亿元，每股的税后纯益是 27.25 元、哦、那我相信呢，这个成千上万的台积电的股东最关心的就是配息的情况哈。那目前台积电大家知道吗，都是每季配一次啊、哦。在昨天的董事会也通过了哈，第二季的配息呢继续配7块钱哈。那外资股东呢可以啊首度来选择美元的股息哦。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那另外呢就是呢在董事会呢也核准了资本的预算齁，资本预算是 294.4 亿美元齁，因为核心台币是 9495.52 亿元齁，那这个当然就是核定下来就是未来要布局齁，买设备的钱啦齁，简单讲就是这样子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台积电跟 Sony 啊，索尼合资新设公司这一个案子呢，在昨天董事会也提到了哈，研发跟制造下一代的世代影像的感测器呢，将会以不超过2820亿日元的额度之内呢，来认购这个合资公司的股权啊，这也是很多股东会呢，就是台积电的股东会，很多股东都会关心的事情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的其他相关讯息，还有台币的走势。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交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很热哈，我们呢每天在节目中提醒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防止中暑哈。那其实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在节目中啊讲到，天气一热呢，病毒蠢蠢欲动啊，还有这些疫情呢，也是哦，蠢蠢欲动哦。虽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流感疫情的流行期哦，但是呢，好像最近已经开始有升温的迹象了。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资料显示啊，在第31周的类流感门诊的就诊人数呢，达到了92,075人哈，比前一周增加了 2.4% 啊。那最近这四个礼拜以来呢，无论是就诊的人数或者是病例都持续在上。

上升当中，预估呢在一两周进入流行期之后呢，高峰会落在九月中，其中又会以幼童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呢就诊率最高，显示呢这两大族群仍然是流感的主要影响的对象就是了。那除了就诊人数增加之外呢，重症跟死亡的个案也同步攀升了。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上个礼拜新增了70例的流感并发重症以及12例的死亡病例，那最新的重症个案里面呢，以 A 型跟 H1N1 最多，总共有64例，那死亡的个案呢只有8例是感染了 H1N1 所以如果累积这一个流感季到现在呢，已经出现了995例的流感重症病例以及188例的死亡病例，这听起来好像呢这个也算蛮多的。那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呢，在重症病患里面呢，以65岁以上的长者，有 63% 是最多，那慢性病有在身上的话呢，病人呢占了 82%，那另外呢有 73% 的重症患者呢并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所以如果你想要来打流感疫苗的话呢，疾管署也表示说呢，现在呢全国呢有4000家合作的医疗院所会提供公费的流感抗毒的药剂，包括了克流感啦、益克茂啦以及瑞乐沙等等药物，那如果你出现了呼吸急促这个呼吸困难、胸痛、血痰意识到有意识改变啦，或低血压等等的这些危险征兆，你就要赶快来就医。好，所以请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这流感的疫情呢，平时呢进出公共场所呢最好是戴着口罩，还有呢勤洗手。如果有发烧啦、咳嗽、流鼻水、喉咙痛等等症状，就应该在家里休息，不要到处拍照，把这个病毒传给别人了。好，这个的确，这个保护好自己，注意自己的健康很重要。流感呢马上就要进入流行期了，大家呢要提高警觉了。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我们要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都一直是维持在平盘以上，目前呢是涨了193点，来到45314点，看今天呢能不能够继续收红，然后呢45000点可不可以守得住，这45000点很重要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讲到台股，我刚刚有跟大家讲到昨天台股表现不错，对不对？那有些领头的个股呢，还有产业呢，像这个 AI 的这跑不掉，大概就是这些股票。但是昨天呢另外，在盘面上呢有一个类股表现也是受到大家关注，那就是做无人机的公司，像相关的公司里面的雷虎，昨天是涨停的。那为什么昨天这个无人机的相关概念股表现也不错呢？主要就是呢美国有打算呢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的封锁呢要再升级。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将会把这个大陆的无人机管制范围从阻挡新机上市扩大为追溯要封锁旧机。他们在研议这样的方案了，同时呢会将五大类的机种全面都来纳管，所以这是继大陆呢封锁无人机出口零组件之后呢，美中无人机的大战另外一个战场要开打了，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说呢，因为美中彼此双方呢都在封杀对方的无人机的系统于是台湾的供应链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好处就是了比如说像做整机跟系统的雷虎啦还有汉翔呢可能呢就可以来主导台湾的无人机的联盟进入这个美国的市场而且呢把这个台链台湾的厂商的供应链呢一并带进去看起来呢是蛮
蛮好的啦齁，这的确是蛮利多的齁。

那昨天像零组件方面的，包括光学厂的亚光啦，电池厂的格斯科技啊，精密铸造厂的盛田啊等等齁，都有可能会因为美中的无人机大战而受惠。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的话，可以持续去观察这些公司的他们的营收跟获利的情况就是了齁。好，那这个美国跟中国的科技战齁，一路这样打下来齁，你进我的我进你的齁，也进了不少的东西就是了齁。从晶片现在呢到无人机齁，都有可能会来这个被限制齁。那至于说我们台厂是不是真的会有受惠这种转单的效应呢，我们坦白说我也觉得可以先观察齁，不用呢一股脑儿就把资金投进去齁，还是得看看齁，到底说到时候台长做出来的东西人家满不满意，那是不是真的有落实在订单上面齁，还是呢市场借一个题材在炒作，这都要分清楚齁。如果只是题材炒作的话，可能股价的表现就是一时的而已啊。比如说像今天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昨天涨停的这个雷虎呢，今天的股价表现就相对来讲弱势了一点点，目前呢跌了13块跌幅呢超过了 7% 来到175元齁。所以你看看齁，是不是昨天这个消息齁有点点借势出货的感觉齁。因为消息出来有了题材，所以呢让这个股价呢拉上了涨停齁。你看他今天完全就不一样的走势齁，所以是不是有人昨天趁机到货了呢？这有时候在股市齁常常要上演这种尔虞我诈的戏码齁。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很容易就被套住了齁。所以我觉得还是一句老话，姐夫在节目中也提到过齁，做股票不要跟着题材走齁。这个题材当然有些题材是可长可久，比如像 AI 齁。可是有些题材呢它就是短暂的，也许就是市场上面有人借这个题材齁想要来炒作股票，捞一笔就走，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就是了。所以请大家呢看到所谓的题材的时候呢，先冷静一下，这个分析一下到底这个题材是真的还是虚的齁。这个还是有差的咯。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股票的部分齁。赚的钱呢如果还不错的话呢齁，绩效还不错，你可能呢就会想要去犒赏自己齁，就会去花钱，对不对齁。那现在大家花钱齁，大家去消费呢越来越普遍，这是使用信用卡跟电子支付了齁，所以也使得这个信用卡的签账的金额呢也是节节的攀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呢，我们的国营6月份的信用卡的单月的签账金额是高达了7887亿元齁。哇，大家这个刷卡的实力还是蛮强的齁。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因为电子支付越来越普遍齁，很多电子支付也都是绑信用卡，所以信用卡的签单这个金额虽然创新高齁，但是还是得回归看一下大家刷卡做什么齁，这很重要，对不对？那到底这个刷卡有没有帮助到整个台湾的经济呢？这也是大家可以好好来观察讨论的齁。好，那根据昨天公布的信用卡的签章的记录呢，金管会也表示说齁，这个5月份呢大家报税，对不对齁，那这个缴了中所税呢6月份的时候国税局就会去取款。那现在很多人呢缴税就是用信用卡去缴嘛齁，所以呢会让这个6月份的签单的金额呢大幅的增加齁。那其中呢缴纳中所税的金额就高达了2700亿元，刚刚讲齁，总体的签单金额是7887亿元，所以大概就是四分之一左右的这样子一个刷卡金额就是了齁。好，那刚刚也说了嘛齁，今年上半年的签账的金额达到了2兆8767亿元齁，年增率是 27.87%， 继续创下了这个历史的同期新高齁。那6月份的这个刷卡创新高，那接下来7月份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呢？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讲完了股市跟信用卡的讯息，我们关心一下
房市好了哈。嗯，这个房租呢，这个现在很多人哈买不起房子呢，嗯，他呢，哎，就只能租房子哦。可是呢，过去这几年呢，租金呢也节节在攀高，因为什么？大家知道物价在上涨嘛，哈，物价上涨，房东呢可能也得去涨一下哈，这个房租呢，就不断的往上攀升哈。不过似乎房租的涨势有开始降温了。根据呢，一家不动产公司的研究呢，七月份的房租指数呢，继续创下了新高，来到 110.91 啊，年增率呢却跌到了 1.73% 啊，写下了50个月以来的新低。什么意思呢？就是房租还是有在涨，但是涨的幅度已经没像过去啊来的那么大了哈。根据这个房屋业者的表示呢 ,2023 年到2025年呢每年的房租的指数比年增率呢都超过 2% 齁。不过呢今年的房租的指数呢年增率都跌破了 2% 齁。这显示说房租虽然在上涨，可是呢因为呢这个这几年齁大量的交屋提供了新的供给齁，可能也减缓了租金的租市这个涨势就是了哈。所以在外租的人真的蛮辛苦的了哈。这个薪水没有涨很多，可是房租呢一直在涨哈，这涨幅还超过你的薪资的涨幅哈，所以压力也蛮大的哈。不过姐夫也在节目中讲过哈，如果你真有能力的话哈，我会觉得你可以考虑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只要你把自己的财务做好，你有固定的收入，有能力去付这样子的一个贷款的话呢，我相信哦，买一个自住的房子啊，会比较安心哦，就不用担心房租一直在涨，或者呢，一天到晚被房东赶哈，哎，这么尴尬的情况哦，姐夫在大学的时候碰到过好多次哦，所以呢，坦白说，姐夫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立志哈，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栋房子哈，我不要再看房东的脸色，对，这搬家真的好辛苦哦哈，我大学的时候几乎一年搬一次家哈，好累的。好，这个是有关于租金的部分哦，那至于房市买卖的部分呢，这个根据这个最新的统计哈，在六都的部分呢，七月份的建物的买卖移转的栋数呢，合计是20506栋齁，月增是 12%, 齁，这是自2025年1月以来呢首次突破2万栋的月份齁，是不是表示说呢，现在房屋的交易有开始慢慢就热起来呢，有人就分析原因，可能就是台股齁最近有些动荡，很多人在台股赚的钱呢先落袋为安，居高思维把资金转到了房市去齁，有人是这么分析啊，到底是不是呢，不知道齁，不过呢房市可以涨齁，这个可以慢慢的变好，但是千万的房价不要又飙高，要不然呢可能就有很多人要哀哀叫了哈。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财经早知道的节目哈，姐夫会持续提供了更多的讯息给大家来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边，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命，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9: 啊，这么多。
1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9: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呢是国历的8月12日，也就是农历的6月30，那明天就是农历的初一，7月初一，也就是大家俗称鬼月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鬼月前夕谈买房，禁忌之外更要看合约、贷款与溢价空间。民俗可以尊重，但是风险一定要查清楚。从鬼月看屋、暗场的让利，到成屋与预售屋签约的避雷。买房可以尊重习俗，但不能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那我们今天的三个段落，第一个跟大家聊聊鬼月前夕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民俗可以尊重，真正的五个鬼是产权、屋况、贷款、合约跟签约的话术。那第二段我们来聊聊市场冷、暗场挂蛋、溢价空间怎么看。我们从台中预售暗场的这些案例，真让利跟假优惠，在价格之外的付款与贷款条件。那第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说明，签约不是在抽福袋，成屋、预售屋与房贷的安全检查，那重点在于契约审阅、产权状况、履约保证、贷款不足、清安 3.0 还有交屋验收等等。好，那鬼门还没开，但是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都开着，所以今天很适合谈一个每年都会出现，但是每年都会有人问的题目，鬼月到底能不能买房，能不能看屋，能不能签约，能不能交屋。那我先说民俗信仰值得尊重啊。那有些人在意日子，有些人会请长辈看时间，有人希望避开农历七月搬家，这些都是家庭的选择。但是买房是人生大事，如果全家只有你一个人说我不在意，那其他人每天回家都在意，这间房子住起来也不会太轻松。但是站在不动产的专业角度，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鬼门还没开，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开着。真正会让买方睡不着的，通常不是看不见的那些朋友，而是看得见却没有看清楚的合约、漏水、贷款还有总价这些问题。那今天的这一集我们不谈灵异故事，我们来谈谈买房最常遇到的五个真鬼，也要谈谈现在市场比较冷，溢价空间到底是真的变大，还是只有赠品变多。那最后会送大家一张买房的护身符，不是符纸哦，我讲的是签约前的检查表。好，那么鬼月能不能看屋、签约交屋呢？第一个问题，鬼月能不能看屋？那当然可以啊，房屋的采光、房屋的通风、噪音、交通、社区管理不会因为农历的月份就自动改变，所以呢你要买房之前白天去一次，晚上去一次，下雨天再去一次，通常比挑吉日去一次会更有用哦。那么人就接着问啦，能不能签约？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说农历七月禁止买卖房屋这件事，那要不要避开，这个是家庭信仰还有心理感受。但是不管哪一天签约，都要有足够的审阅时间，要先确认贷款，要查核产权，还有一安排好退场的安排。那能不能交屋或是搬家，我要这么说了，如果说家人真的很在意的话，我们可以把签约、把产权移转、把交屋、把搬家这些都拆开来安排。买卖契约它其实是一个法律程序，但搬家入错、生活

跟民俗安排两件事情，它不一定要在同一天内把它完成。那我其实最怕的不是听众说我尊重鬼月，而是有人说啊，因为今天的日子很好，所以合约不用看那么久。那日子很好，它不代表你的合约上面的条款会自己变得很善良，那良辰吉时也不会自动帮你补上自备款。好，所以民俗要尊重，但不要让家人彼此变成一个压力的来源。哦，那一般来说，买房常常不是一个人的决定。那年轻人也许觉得地段、价格、贷款这些最重要，父母可能比较在意的是楼层啦、坐向啦、时辰。那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在意的是通勤啊、交通、学区，还有房间是不是有足够的收纳空间。那最后会是全家坐在一起，像是开一场没有议程，但是每个人都有否决权的董事会。哦，这个就是我们在之前有提到的家庭会议。那么其实我的建议也很简单啦，齁。民俗问题我们先讲清楚，专业的这个问题我们另外再来列清单。齁，哪些日期家人不能接受，齁，需要找老师来看。哪些的物件条件它是底线，哪些贷款数字我们超过就不买，那把它一一的分开，不要把所有的焦虑全部混在一起。哦，那一般来说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长辈会比较介意的是农历七月搬家，那我们就尊重他吧，没有关系。哦，那如果说家里有些人他比较在意漏水，那可能是另一半会比较在意的是银行的建价不足。还有呢，我们万一最近如果房贷贷不下来而产生的违约金的话，那这个就要更注意咯。因为前面齁，长辈介意的只是影响心情，后面这一些可能影响的就是你的存款。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第一段齁，买房真正要注意的五个鬼，那它就是产权、屋况、还有贷款、还有核税，那最重要的就是销售人员的话术。那接下来我把整理买房五个真正要避开的五个鬼，那这个五个不管是农历的几月啦，其实全年无休，而且常常会是穿西装拿着计算机来出现哦。好，那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产权的这个部分啦，所有权人是不是就是签约的人，那有没有真正的抵押权，在查封或是预告登记或是共有持份或是其他的权利负担，这些我们都要详细的把土地啊还有建物登记成本看清楚。千万千万不要只是看着卖方说啊放心啦，我们家很单纯。因为很多的家庭关系很单纯，但是到了分财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连续剧。哦，这个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也提到。第二个呢是屋况，齁，那屋况其实是我们最在意的。进去看房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了啊，白天看一次，下午看一次，晚上看一次，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那我们要去看这个房屋有什么，除了看它的结构体之外，这个房子有没有漏水，有没有壁癌啊，窗框下面有没有渗水，浴室跟厨房有没有产生排水的这个异味。还有管线老化，还有像瓷砖隆起啊，外墙剥落啦，地下室积水啦，那这些装潢就像我们在做化妆一样，可以把墙面变得很漂亮，但就不一定会把这些水的问题变得很乖齁。所以看中古屋的时候不要只记得看灯光，还要看看天花板还有窗边齁，这些问题。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贷款。哦，那以现在来说，销售人员或是房屋中介跟你讲，你以为可以贷款贷到八成，可是银行建价核定后最后只有七成，那你相差的那一成呢，不是数学的问题哦，而是你在买房的时候要立刻拿出来的现金。哦，那贷款不够，最先变胖的不是房子变大，是你的自备款会膨胀。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齁，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在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规约束下，不能因为清安 3.0 的实施就轻忽了贷款这件事情。
那第四个就是合约啦。那在合约上面一定会写得很清楚，你的付款时间节点，还有你的违约责任，以及贷款不足的时候怎么处理。那合约上面还要注意的是设备要怎么点交，还有前面漏水的这个部分谁负责。那如果是预售屋的话，你还要特别注意预售屋到底何时可以完工、哦、如果这些都没有写清楚的话，口头的承诺就是最容易在签约后失忆的这个部分啊。那第五个是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话术。那你去买房的时候，房屋中介或者是这个代销都会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是最后一户哦，那你现在不赶快付斡旋却下定金的话，下午还有人要出价。或者是说跟你讲建设公司的这个优惠直到今天，然后呢清安三点你现在实施了，你贷款一定可以贷满。哦，那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的，而是你越着急要你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越慢下来齁、哦。那我们如果说套一句台语常讲的俚语啦齁，金属夸班啦齁，就是急事缓办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要想清楚，到底是不是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户，到底是不是下午还有人来跟你竞价要出价买这个房子。那这个优惠在今天过后之后，会不会还有更好的优惠力度带出来。那清安 3.0 的部分一定要再三的跟银行确认、哦、那万一我在清安 3.0 贷款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那个贷款方式、哦、把金额贷下来。那清安 3.0 已经上路了，可是政策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银行的保证书哦。我们今年的8月1号清安 3.0 已经开始受理，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些首购或自住的婚育家庭，政策确实是可以提供优惠的利率，还有比较高的贷款额度，这是比较好的工具。但是不是说看到房子就能刷无限卡、哦、我们还是要冷静下来去想清楚。在上一期代办的时候有提到，现在的房贷利率、现在的贷款成数、现在的放款的拨款期间，这个都会影响你贷款的这个部分、哦、特别是在自备款的这一关一定要想清楚，不要买房了之后因为自备款的膨胀造成你以后生活上的压力，导致你看房前兴奋，结果买了房子之后晚上睡不着觉、哦、因为在贷款的这一关啊，银行还是会看收入啦，看你的工作，还有看信用跟其他负债，也会看你房子的这个地段、屋龄、用途、坪数，还有你这个房子将来的转手性啦。所以我们讲到说政策写的是最高八成，最高1000万、1200万或是1500万，请注意最后要注意的是最高它并不是保证。哦、所以民俗月的前夕最实用的提醒是，不要因为清安 3.0 已经上路就把原本买不起的房子突然想才买得起。政策的这一关啊，它可以帮你跨过门槛，但是它不会替你缴30年或40年的房贷。那就有人会问啦、啊、那是不是现在不要买？也不是啦、哦、那我真正的答案其实是，如果你是自住需求明确而且价格合理，贷款确认，家庭现金流也安全，就不必因为月份来做恐慌、哦、反而是反过来，如果条件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哪怕是再好的日子也不要硬着头皮去签约 哦。所以我们第一段讲的是要尊重民俗，但是要更尊重的是自己的存款跟还款的能力、哦、第一段这边我们要先抓住一个原则，民俗可以尊重，交易风险一定要看，你可以选日子，但是不要让日期替你来做财务决定、哦、鬼月它不是房子集体变差的月份、啊、只是市场的节奏可能会变得比较慢，那部分的买方他会比较观望，真正要避开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五个鬼啦、哦、这一个就是产权不清、屋况不明、贷款不足、合约不懂，还有就是最严重的话术催促你签约、哦、所以第一段这边要送大家第一句的护身符是，看屋看的是喜不喜欢，买屋查的是会不会出现、哦、所以稍后广告回来我们要谈一个第二个现实的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我们谈到鬼月不是法律上的购物禁区，真正要怕的是资讯不透明。那么这一段我们来谈大家最有兴趣的两个字，叫做溢价。那市场冷，暗场挂蛋，溢价空间怎么看？鬼月它不一定打折，但是建设公司建商卖不动的时候，他才会想要打折。很多人会以为鬼月买房子一定便宜，好像农历的七月一到，建商的计算机就自动按下九折键。其实不一定啊，那鬼月只是可能让部分的需求延后，真正决定价格的还是暗场卖得动或卖不动啊，供给多不多，建商的资金压力大不大，以及你看的房子有没有地太平。简单说，鬼月它一定不是房价打折的理由，卖不动才是打折，那民俗只是一个气氛，库存才是真实的这个数字。我们从台中预售市场的案例来看，816个预售案场只成交了366户。从今年4月，也就是2026年的4月，台中市调查了统计，总共有816个预售案场在售，总成交只有366户，超过80%的案场当月是挂蛋的。那这个数字很有画面，不是一个案场卖一户，而是很多案场整个月连一户都没有成交。那当然啦，这不代表说台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要，

要也不代表说房价就明天直接对半，成交可能集中在少数价格合理或地段成熟、产品明确的建案，其他价格太高啦，或是供给太多啦，产品差异不大的案场，它就比较容易进入长期的这个等待。哦，那甚至有的建商就开始寄出了叫做买贵退差价，或者是大幅让利的这个策略。那么这个只说明一件事情，当市场从抢房变成抢客人，建商他就不只是要盖房子，还要想办法把买方请回接待中心。那以前是买方拿着号码牌在排队，现在可能是暗场的咖啡他会越煮越好喝。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市场冷它不等于每一间都便宜，在真正有稀缺的好地段、好总价、好格局，价格可能还是很硬，因为供给量大、总价过高、机能还在画大饼的这个区域，溢价空间才可能会比较明显。那么有人会就会问啦、啊，前面我们讲说八成挂蛋是代表房价就要崩盘了吗？哦，有人看到八成的暗场挂蛋就会立刻要问，那房价是不是要崩了？我的回答是，成交量变少通常反映市场信心与资金变紧，不一定立刻反映全面价格的崩跌。哦，那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其实很常见的情况就是量先缩，价格慢慢跌。哦，买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卖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么买方也不愿意追高，所以双方就隔着价格互相看，就像相亲的第一次见面一样。那两边都说再联络，结果三个月之后谁也没有给谁打电话。那但是成交量长期低迷还是会增加让利的压力，尤其是交屋期接近，库存多，同区近案多，建商或屋主可能从公开降价改成个案议价，付款条件还有车位折让、装潢补贴或是其他方式的让步。所以不要只是看广告牌上的开价，也不要只听我们完全不热价，市场上最硬的通常是广告，真正可以谈的往往藏在付款跟附加条件里面。哦，所以要看清楚究竟是真让利还是假优惠，就要先把赠品还原成价格。在接待中心常见的优惠会有很多，我帮大家翻译成白话，比如说送装潢，那就要先确认装潢的内容、品牌、估价、保固。那建商的装潢有时候很像饭店的早餐一样，照片看起来很丰盛，真正能选的品项可能不多。那第二个是送家电，家电有价，但不能拿市售的建议售价直接当作折价，真正要比较的是，如果不要家电的话，我的总价能不能减少。那第三个是低自备款，或者是你会看到工程零付款，这个不是不用付哦，只是把付款的时间往后移，交屋的时候如果贷款不够的话，你还是会遇到尾款、自备款跟装潢款这三个款，这是三个好朋友就会同时出现。然后再来就是送管理费，那建商送管理费有没有帮助？有，但是你要看他到底送多久，每个月的管理费是多少，以及社区未来的设备维护成本，还有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现在最多的车位优惠。哦，那车位优惠我们要把房屋跟车位拆开来比较，车位的价格还有它的尺寸、位置是坡道或是机械或是平面，都会影响它的价值。那再来是买贵退差价，这个也是我们在广告上面常常看到的。买贵退差价这个部分要看书面的条件，还有我们要比较它的期间、比较户别，那我们最关心的楼层、面向还有付款方式是不是都是一致。这样名字听起来买贵退差价好像很安心，但条款才是真正实际交易的安全带。哦，那还有一个我们在前一段也提到了，
清安可以贷这件事情。那清安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的资格。

格还有银行审核，不是建商可以承诺的赠品。所以当你听到销售人员跟你讲说可以协助介绍银行，但是介绍银行不代表他能替银行核准贷款。所以我们在看的这一段就是溢价它不是乱砍价，所以在溢价的时候我们要先准备六张牌。哦，那溢价也不是走进去销售中心就直接这样喊打八折我就买。好，哦，那打八折我就买那个叫表演啦，啊。有效的溢价是要有资料、有理由，还要有付款能力。所以我说，溢价不是乱砍价，要先准备六张牌。那六张牌是什么呢？第一张实价登录。哦，那这个是最有效的。我们去比较同社区、同区域，然后相近屋龄、楼层、面向还有坪数，哦，不要拿巷弄内的一楼去比大马路的这个高楼景观，哦，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在实价登录作为比较的基础了。那第二个，我们去列一个竞争品的清单，哦，那竞争品的清单可以帮助你了解现在我在这个生活圈里面还有哪些新案、哪些成屋、哪些中古屋，那么总价差多少，如果这间不买的话，我还有没有第二间可以选择？有没有第二个替代品？这样子的话，你在谈判上就会比较有底气。那第三排是暗场销售跟库存。那走进预售中心、接待中心，可以问销售人员：欸，你现在可售的户数啦，你现在已销售的比例啊，那什么时候开工？预计的交屋时间？那对方他不一定会完全回答你，但是可以从可选择的户别跟这个促销的频率就可以了解这个案场上他的销售压力到底有多高。那第四章是房屋缺点跟改善成本啊，齁，那中古屋最怕的就是漏水、管线、装潢拆除，包括如果说房屋屋龄比较久的话，还有电梯更新、外墙修缮，这些都可以估成金额。好，不要只说我不喜欢，你要回答的就是那我需要花多少钱来处理这些问题。好，那么第五张牌是什么？银行预审跟自备款。好，那这个部分能够快速签约，付款条件比较单纯的买方，有的时候会比出价高但是贷款不确定的买方，对于卖方来说他会更有吸引力。好，那么第六章是什么？离场底线。好，哦，那离场底线讲什么？最高总价我可以承担的金额是多少？最高月付金我的上限是多少？如果超过的这个部分啊，那就是我的底线，就断然离开。因为啦，你如果没有底线，好，哦，那你最后常常是被接待中期的冷气给留下来而已。好，哦，超过了这个底线，其实你要断然的离开，不要因为买房而造成这个自己的压力。然后呢，我们要再来谈溢价的第二个部分。那我到底是应该谈单价还是应该谈总价？哦，那买方最常问的是每坪多少钱，卖方最常跟你回答的是啊，总价很漂亮，所以两个都要看。在小坪数的产品上单价可能比较高，哦，总价比较低，但大坪数的单价稍低，总价却可能超过贷款跟家庭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议价的时候要把房屋、车位分别拆开来看，还有前面我提到的把赠品、把装潢还有付款的优惠把它还原回来，最后算的是我真正要付多少钱，而不是广告上面或者是销售或者是中介给你那组漂亮的数字。哦，那这里我们还要再提一次，尤其是清安 3.0 有区域房屋总价的上限，而且采行的是银行建价或者是买卖总价比较高的来判断。哦，所以如果是为了赠品把合约的这个总价垫高，反而是会影响的是是不是符合这个政策条件。哦，那千万千万，哦，不要为了每坪少一万那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如果你多买了一个不需要的车位，那管理费很高的公设，或者是把交屋款集中在最后，那价格是一次，但是现金流的部分这个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哦，所以
成屋的溢价跟预售的

溢价其实不太一样，齁，成屋的溢价他所看到的瑕疵他不是用来吓人的，齁，成屋的溢价你所看到的这些瑕疵是用来估算你的成本的内容，齁，中古屋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实际的情况，这是优点，你可以在中古屋那边实际看到啊，这个房子的采光，那噪音，还有邻居，还有像垃圾处理这些细节啊，管理费啦，电梯啦，停车位啦，那其实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跟买预售屋的交屋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协助你验屋。哦，特别是如果你看到的是漏水比较严重或者是设备老旧，那不要只说啊这件很糟糕所以便宜200万，哦，这个部分你没有具体的举出你的实际要花费的成本。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修缮的项目把它简单的列出来一下啊，例如我可以很快的透过验屋公司了解这个防水我做要多少钱，这个窗框我更新要多少钱，管线拆除更新或者是窗簧的部分更新多少。当你的数字越具体的时候，其实在跟卖方或是议价的时候就越有说服力。那当然啦，也不要把所有的老化都当作是一个重大瑕疵，哦，那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40年的老房子不可能要求像刚出厂的新手机一样，哦，重点是它的价格有没有实际反映现况，还有问题能不能修啊，以及这个部分由谁来负责等等，哦，所以预售屋跟成屋的部分，我们刚刚讲成屋溢价瑕疵是用来估成本的。那如果是预售的溢价呢，那我们怎么看，哦，我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用低价来交换一些不利的条款，哦，因为你买预售屋的时候你因为看不到实体，所以溢价通常是谈价格啊，谈付款，谈车位，谈建材或是谈客变等等。但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不要为了便宜一点就接受缩短契约的审阅期，或者是说啊口头承诺那就不写，或者是告诉你如果未来贷款不足的部分需要全额补足，或对交屋期限写得很模糊的这些条款，哦，这个就是在预售屋的时候跟这个成屋的这个差异。那买预售屋当然啦，我们都希望价格很低，可是低价很好，可是低价它就不能拿来作为预售屋交换的合约上的基本权利咯。哦，比如说你去搭飞机的时候，如果你买这个廉价航空航班，你可以不含餐，但是你可以要求飞机上面没有机翼吗？啊，这个是不行的哦。哦，那还有一点，我们去买预售屋的时候看到的样品屋它不是实际的交屋的成屋，所以样品屋的家具尺寸或者是它的镜面或者是它的灯光都会透过设计师的手法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大，但真正要看的是平面图上面的这些柱位啦，梁位啦，还有开窗以及厨房卫浴，还有最重要的冷气室外机管道间，还有实际可使用的空间，这个部分不是叫你拿尺去实地丈量，但是你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在第二段的这个部分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的是，现在的这个时候买方的主导权增加，但是不代表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就不做功课。在第二段的部分我们看到市场交易整个成交变慢，确实让部分的买方有更多的选择还有议价的时间，但是市场冷不代表你可以买到便宜，优惠多也不等于就是真正的降价，所以要请听众朋友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将赠品还原成价格。第二个呢，把房屋、车位还有付款条件拆开来比较。那第三个还是要再三的叮咛提醒大家，银行核贷跟家庭的现金流要确认。所以第二段今天给大家的第二句护身符是，鬼月它不是溢价的筹码。好，那库存、竞品、屋况跟贷款条件才是。所以广告回来，我要送给大家真正可以带去看屋的签约前的护身符。成屋要查什么？预售屋至少要有5天的审阅期怎么用？
还有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怎么办？清安 3.0 要逐

0: 要确认哪些条件。好，最后一段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检查清单来一次跟大家讲清楚。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
1: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鬼月买房，前面跟大家聊完了民俗月与溢价，今天最后一段要跟大家谈最重要的是签约。好，签约不是在抽福袋，还有成屋、预售屋跟房贷的安全检查。那合约不会说因为你的人比较好，他就自动对你比较好。所以买房签约不是在抽福袋，不能够回家之后才拆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还有合约也不会因为的人很好啊，销售的人跟你聊得很投缘，就自动对你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看到很多房屋的纠纷，不是对方一开始就想害你，而是双方以为的内容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差距啦。啊，你以为贷款会协助，就是一定能够贷款贷到足额，那对方以为只是帮你送件，那你就以为那个漏水会处理，而且全部都修好，那对方以为打一点这个实力控治疗漏水，所以最好的方法它不是去猜，而是要写清楚。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齁，合约的审阅期至少要带回家看五天，千万千万不要在接待中心齁用你的情绪在那边作答。那么预售屋还有成屋的定型化契约应该都要提供至少五日以上的契约审阅期间。那预售屋销售也不能够要求你先付定金才让你把合约带回去看，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它是违规的哦。那五天的这个契约不是说让你带回家去

之后就对待客厅都是上五天，然后最后一天才缺，请大家一定要认真逐条的看，哦，包括总价、面积、车位、付款、贷款，还有完工、交屋、保固、违约、履约责任，哦，那这些很多都是建设公司或者是法律上的专业术语，所以看不懂的地方一定要问，重要的承诺一定要写，因为买房动辄就是几千万或上亿。那有的人怕拿回去看合约，审阅期的期间房子就被人抢走。那我要说的是，如果一间房只能靠你当场来不及思考才卖得掉，那么你更应该思考的是，那房子可能很抢手，可是你的存款也很珍贵。哦，所以契约审阅期就像在参加考试的时候，考前先给你看题目，那不要看完就交卷，而不能怪题目太长。那么签约前有八个检查的事项，哦，那我帮大家整理完，先讲成屋。那这个八个重要事项，希望大家在看房下握钱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产权。我们要先查土地，还有查建物成本，确认所有权人，那有没有持分，是不是有抵押权，还是他有查封、预告登记或是他项权利。哦，当签约的人不是所有权人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他是有经过所有权人的合法授权的。那么第二个要查什么？查成交行情，哦，看一下实价登录跟同社区的成交，但是你要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楼层的校正啦，面向、车位啊、屋况，还有交屋时间，哦，千万不要抓了一笔最低的去当做宇宙的真理去跟人家议价说啊，这边的房价就是这样。好，那第三个看屋况，哦，我们刚刚有讲到看漏水、看壁癌，那看门窗、管线，还有最重要的它的电力容量，特别是老屋的部分，哦，会有漏电跟电线走火的这个疑虑，以及浴室、厨房、阳台、顶楼、地下室跟外墙。那必要的时候，上一段我们也有提醒大家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帮你验。那第四个是特殊事故，还有一些重要的瑕疵，买房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询问屋内专有部分是否有曾经发生非自然死亡，或是其他足以影响我们这个交易的决定情形。这个部分一定要请买方还有中介公司用书面的方式来说明清楚。好，第五个是社区管理。那我们要确认管理费，还有公共基金、电梯跟外墙的这个修缮，还有停车规划、垃圾处理，以及这个社区有没有曾经发生过重大诉讼、欠费，或是管委会的财务有没有问题。那么第六个就是确认用途跟使用啦，去核对一下建物的登记用途，在现况使用上有没有违建，还是有发生夹层，有没有阳台外推或分住的情况。哦，住起来像住宅的房子，不代表它的登记跟贷款都一并把它当作是住宅。哦，这个一定要先确认清楚。哦，这个就是用途跟使用。还有我们一直三声五令在提醒大家贷款的这个部分，一定要请银行现在先做初步评估，确认这个房屋的建价、成数、利率、年限还有拨款时间。哦，成交价它不是银行建价的死规则，哦，它成交价不是银行建价的这个命令。好，第八我们要看的是交屋，在设备清单、还有家具家电、租约、还有欠费、税费、还有抵押权涂销、点交日期跟瑕疵处理，这个都要写在契约跟附件里头。哦，那这个是我们在做成屋买卖的时候，成屋签约以前的这个八项检查。那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预售屋怎么办？那预售屋的注意事项就更多了。哦，我们来讲预售屋。因为在预售屋的过程当中，你买的是未来会完成的房子，所以要看的文件就会比样品屋和成屋更多。第一个看什么？看建造执照还有基地的资料。那么确认建造还有起造人、基地位置跟销售范围。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履约保证。哦，那我们要确认建设公司这边
采取的履约担保方式，还有他的专户跟信托。

是怎么运作，哦，不要只看到说有履约这三个字啊，我就很放心，哦，要确认他的履约跟担保方式，特别是信托专户里面的资金运用方式，这个会影响到现在在整个缺工缺料还有营建物价上涨的时候，它会不会形成烂尾楼而无法交屋的情况。还有第三个要契约备查，好，那我们在看实价登录相关的系统，可以确认建案契约备查的情况。那我们要逐条去比对定型化契约上面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第四个是我们要看的是房地跟车位的标示啊，齁，那里面会包含的像是有主建物、有附属建物、有共有部分，还有土地持份及车位的性质。那最重要的是车位的这个尺寸跟位置也要确定清楚。还有第五个，在合约内因为是预售屋，所以未来如果有评书误差或找补以及完工后的面积有差异的时候，价款如何找补，那么上限如何约定，这个一定要看清楚。然后第六个是我们的付款期程。付款期程一般我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它大概会分成签约金，还有开工款、工程款，还有交屋款。好，所以不要只是看低自备款，要看的是最后一笔金额交屋的时候到底有多大。那第七个要看的是贷款约定。那预售的预定贷款额度还有银行跟利率，它不可能完全保证。当贷款不足，那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或者是可归责于买方的时候，各自怎么处理，这个一定要看清楚。那第八个是建材设备跟替代品。好，那建设公司通常会在品牌啊、等级、型号还有数量，哦，这个部分它都会写一个或同级品。那这个同级品的替代条件就要明确了，哦，最好不要都是用口头说，因为口头说的时候，销售中心的这个销售人一定会跟你讲，啊，这个都是一定用最好的，但都用最好的这几个字，它不是一个规格。那么第九个，我们来看完工跟交屋，在取得使用执照，还有通知交屋、延迟责任、验收程序、保护跟修缮期限，这个要写得很清楚。那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一次买两户，或者是一次买三户，那就会产生客户变更。在客户变更的时候，跟建设公司的这个追加减账也要很明确，包括这个房子是不是可以做客变，还有它的期限，还有费用，以及我的推料如何计算，哦，这个要先问好。哦，客变它不是一个免费的许愿池哦，那建设公司是它是不会无偿帮你做这个客户变更的。好，那再来我们要谈的就是签约的时候如果贷款不足了怎么办？那最坏的情况，我们要把它放到我们整个家里的家庭账本里面来看啦，齁。那么买房最常见被惊吓的情况之一，就是银行的建价低于我们的成交价。假设我买的房子成交是1500万，那本来我预期贷款八成是1200万。可是如果银行建价只能建到1350万，再按八成核贷的话就是1080万。这个时候你会立刻多出120万的自备款缺口。哦，那这个差额它不是我们讲民俗月的鬼，它是数学。哦，而且数学通常很准时哦，所以下斡旋之前一定要找一到两家以上的银行做评估。哦，不要只听说啊附近大家都贷八成，那么别人的收入、别人的负债、房屋条件，还有跟银行的往来，跟你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签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贷款不足的处理，是由买方补足，还是说可以有重新申贷或解除条件。哦，不要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这一条。哦，所以我会建议每个家庭在买房子的时候至少要有三个风险控制的版本。哦，第一个我们讲理想版，就是我可以按照预期陈述来贷款和银行也核贷。第二个是我们讲说做保守款，万一我的银行贷款少贷一成的时候。哦，那第三个就是压力版，当整个利率提高宽限期结束后的本息月付，
这三张表我们要认确定这个买房。

房子买下的时候全家都能活，这样这间房子才会比较适合。那青安3.0已经上路了啦齁，所以青安3.0里面我也帮大家整理了7项资格跟风险确认齁，所以想使用的听众可以逐项确认齁，不要只问自己是不是第一次买房。哦，那青安3.0的7项资格是：第一，申贷的时候办贷款的成年人必须是未满50岁；第二个是借款人还有你的配偶以及你的未成年子女旗下都不能够有自用住宅；还有呢，借款人本人年所得的总额不能超过新台币200万。然后第四个是房屋建价或买卖总价要取高的，齁，那在台北市是不得超过3500万，在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是不能超过2500万，其他的县市的话也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第五，贷款是最高80%，所以一般最高是1000万，新婚2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如果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但是还是要特别强调，最后还是以银行核定的为准。那么第六个是最长40年，里面包含最长的宽限期是5年，还有你的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这个就是我们讲新增加的80条款。那第七个，它是必须自住，在签契结之后还要接受贷款后的查核。那112年开始，那8月1号以后已核贷的青安或农安贷款的，那你就不能够再次申贷哦，所以它还是有这个重复贷款的限制的。再来讲的就是说，资格符合的话不一定就等于你可以适合借到最高额度，那尤其是婚育的家庭，那你在孩子出生之后他是没有宽限期，小朋友一旦出生，像奶粉啦、托育啦、医疗啦、教育，他不会因为你的房贷比较重他就自动打折，所以青安的这个部分只能够当作贷款的加分项，不要把它当作你在买房子贷款的唯一活路。如果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改由一般贷款的话，如果房子就卖不起，或者是说你少贷一层就要去到处借钱跟朋友借贷，那代表这间房子的安全边际可能还太薄、哦、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特别考虑、哦、青安的贷款一定只能把它当作是加分项，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贷款项哦。好，那交屋验收、哦、那我一样、哦、跟大家提醒一下，新房也是要验屋、哦、漂亮的房子不等于没有问题。那么当预售屋或新成屋成交时，不要因为全新的房子就只拍照打卡，新房也可能会有这个窗框漏水啊、排水坡度啦、瓷砖啊、门窗电路或排水设备安装的问题、哦、所以在预售屋的契约规范中，交屋验收要保留总价的 5% 作为保留款、哦、等瑕疵修缮完成之后再支付，千万不要被提前要求交屋、给吃掉，否则你的协商筹码就会先搬家、哦、所以在验屋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契约还有建材设备表，以及如果有做客编的话，包括缺失清单，还有一些重大看不清看不懂的项目可以找专业的验屋公司、哦、所以验屋不是挑毛病、哦、是确认你的钱和房子一致。所以三种情况的话给大家提醒，千万不要签约，不管日子今天多好优惠多甜都不要签。第一个是贷款没有问清楚，只知道应该可以，但是不知道成数建价月付或拨款不足怎么办。第二个是承诺口头、哦、只有口头承诺，包含价格啦、赠品啦、修缮啦、贷款啦、交屋、客编或退场条件，那对方如果不愿意写入契约条件的话千万不要签约。那第三个是家人跟自己还没有共识、哦、有人在意的是民俗月，有人在意的是财务，有人在意的是地点，问题还没谈清楚就被最后一户给推着走、哦、所以如果房子真的适合你的话，不怕你多想两天，只有销售的业绩可能会比较着急一点。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这一集啦，就是
买房可以尊重民俗，但是千万不要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民俗业的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我们在鬼月买房，它不是一个

购物的禁区，而是一个提醒我们慢下来的月份。哦，慢一点看成本，慢一点算贷款，慢一点读合约，可能会比着急抢一间房更真正接近安心成家这件事情。好，我是柯登耀，今天代班主持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的时候，不要只问价格能不能便宜，也要问产权清不清楚，贷款稳不稳，合约公不公平，住进去之后安不安全。好，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8月12号，礼拜三。那今天的农历呢，应该是农历的6月30号。那再过个几个小时呢，就要到农历7月份，也就是所谓的民俗月啦。

然到农历七月，有些人会有很多的禁忌，或者是说有很多感觉农历七月不能做的事情哦。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一起来聊聊，到底农历七月份有哪些事情不能做，但有哪些事情呢，其实可以破除一下你的迷思哦。

听到这首来自于田馥甄的作品《魔鬼中的天使》。来到农历七月哦，很多人说这个月份是所谓的鬼门开，也就是鬼月。那传统上来讲啦，其实它的来由就是说，这个进入民俗月之后，很多的好兄弟呢，他就会出来，可能就是在人间游荡之类的。那当然呢，在这个月份当中哦，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节庆，比如说农历的这个8月15号，也就是国历的8月27号呢，也是中原普渡的节庆。那如果说你本来就有在拜拜，或者是一些公司行号呢，也会在这一天来举行普渡的仪式。那除了是普渡这些好兄弟之外，也是希望呢，祈求好的运气哦。而在这个农历七月份当中啊，其实有所谓的四不的禁忌哦。那到底有哪些是禁忌呢？第一个就是不敬。为什么是不敬呢？其实进入农历的七月份，传统上会讲究尊重天地跟祖先，不随意辱骂，不做挑衅行为，也尽量避免摔碗还有乱丢食物这一些不敬的举动。那如果说你需要祭拜祖先的话，依照家中的习俗准备，那重点呢是你的心意还有尊重。那第二个禁忌呢，就是不要去一些危险的地方哦，比如说水边或者是一些危险的海域。当然这些地方呢，能不去就是尽量不要去啦，尤其现在还算是夏天嘛，就很多人想要去玩水消暑。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去一些可能不太安全或者是没有救生员的这些水域玩耍的话，那真的还蛮危险的。因为呢，其实有时候看似平静的水面哦，它的底下呢还是有可能会

有暗流之类的，那也许就在你不注意的状况之下，可能会让你不小心溺水啊，或者是会有不小心被卷走的风险。那除了这个危险的水边之外啊，农历七月也会告诉你，诶，不要去一些荒郊野外，也不要半夜呢去一些什么废墟探险之类的。就这地方除了是晚上很暗很危险之外，那如果说你是去一些野外哦，可能会遇到一些野生的，比如说蛇啊或者是爬虫类之类的。那虽然说你不去惊扰它可能不太会怎么样哦，但你去到它们栖息的这些地方呢，还是有可能会被蛇咬的危险，所以说，应该不只是农历七月份啦，就是基本上呢，全年365天都不要去这些危险的地方哦。好，那再来呢，第三个禁忌就是不要太晚。他会说呢，如果你要拜拜或者是你要睡觉回家好了，就是这些事情呢，都不要留得太晚哦。夏天呢本来就比较容易疲累嘛，如果说又加上长时间的熬夜甚至是有喝酒的情形啊，这个精神状态呢更容易变差哦，所以说早点回家早点休息也是最实际的平安之道。而最后一个禁忌就是不要吵架哦。所谓的农历七月份，其实除了民俗月之外，还有人会叫它安魂月，所以说呢最好是少吵架少说重话，然后也不要摔东西啊起冲突等等，那这个其实也是365天之中最好不要做的事情啦。当然呢天气炎热的时候情绪往往是容易上火，而古代人认为哦，农历七月份的阴气是比较重的，所以说呢除了是不要太容易动气之外，其实民俗上啊也会希望你尽量不要在这个月份当中去大兴土木哦，因为动土呢会惊动地气，那夏天很热嘛，有些施工的工人呢也容易中暑出事。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农历七月份民俗上的一些禁忌哦。我觉得其实听起来都还蛮有道理的啦，基本上就是叫你不要去一些危险的地方，不要太晚回家，然后不要太容易跟人起冲突，这个应该是一年365天都可以做到的，所以说我觉得可以不用太害怕农历七月份，有人会害怕鬼月感觉会遇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啦，主要还是请大家在这个尤其是暑假暑假期间呢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尤其是你可能去玩水啊或者是出外踏青的时候呢也是更要特别的注意哦。

这首来自于韦礼安的作品《如果可以》。刚才呢，我跟大家聊到了农历七月份，在这个民俗月当中，当然坊间啦会流传一些各种的禁忌呀。比如说呢，除了刚才我讲到的，就是晚上不要去一些危险的地方之外，就有一些习俗，我小时候还蛮害怕的，但是长大之后发现，其实蛮不合理的。比如说呢，像是晚上不能晾衣服这件事情哦。就我的印象中啦，好像讲农历七月不要晚上晾衣服，可能是怕说，就是可能有一些好兄弟吗，他会觉得那个衣服是人，然后可能会附身在上面之类的。那另外呢，还有人说啊，因为夜晚的阴气比较重哦，那潮湿的衣服呢，容易附着一些游离的能量或者是磁场，那如果说穿上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运势。不过呢，如果说要从比较科学或者是实用上的观点来看啦，第一个，晚上不太容易晾干嘛，那尤其现在夏天台湾湿度很高，那晚上晾衣服的话呢，反而你的衣服就是没有太阳也晒不干，然后晚上的湿度很高，所以说容易闷出霉味。不过呢，其实还是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些上班族哦，我本来白天就没有什么时间嘛，所以只能晚上的时候才能晾。那有些人就会建议说，第一个，尽量啦，如果可以的话，就选在白天的时候来晾衣服。那如果说只能晚上洗的话呢，可以先用烘衣机，或者是你可以开个除湿机在室内烘干，就避免说你的衣服在户外或者是在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之下。那可能会发霉嘛，然后也可能会影响衣服的品质哦。可是呢，即使跟大家解释，以科学的角度解释了一下之后，还是会有人觉得，怎么好像怪怪的，就感觉到了农历七月还是有一点怕怕的。那面对这样子的心理作用啊，其实精神科医师就有建议民众哦，你可以用一些调试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心情。第一个呢，你可以用敬鬼神而远之的平常心来转化认知。比如说呢，传统禁忌的初衷啊，其实大多都是安全的提醒哦。比如说这个晚上不能去水边，很明显嘛，就是怕你溺水啊、落水。所以说呢，面对习俗啊，你可以保持着尊重文化的心态，但不需要将这些禁忌视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诅咒哦。那再来呢，你可以练习正念觉察。如果说呢，你冒出了那一种啊，我好像触犯禁忌了，好像会出事的想法，你可以先停下来做三次的深呼吸，将注意力带回当下的呼吸跟身体感觉，告诉自己这只是焦虑的想法，并不代表事实。那以上呢，就是在农历七月份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来聊聊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那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固定有在吃所谓的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嘛。那像我自己呢，因为这个工作当中啦，其实一天8个小时，就蛮多时间都是要看电脑的。那有时候呢，我就是会看到眼睛很干，然后很不舒服，甚至是有时候会觉得哦好累哦，感觉没有办法再看东西了。所以说呢，我有时候会补充一些，比如说叶黄素啊，或者是现在有一种营养品叫做速攻蓝莓，就会吃跟蓝莓有关系的保健品之类的。那其实啊，这些保健品啊，它都是所谓一种额外的补充哦。那如果说你平时吃饭就蛮均衡的，然后你一天当中吃到的营养很足够，那有一些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反而会建议你说不用吃太多这一些的保健品。不过呢，这些保健品或者是健康食品当然是有它的存在意义啦，它就是可以适时的帮你补充一些你可能平常吃不太到或者是你不太能补充到的营养素。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你在挑选这些保健品健康食品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一下你到底挑到了什么样子的成分。那其实呢，有一些肝脏专家会提醒哦，近年来呢，因为保健品反而造成肝脏伤害的案例有一些明显的上升，其中呢，高剂量的维生素 A 补充品更有被点名哦。如果说长期过量的补充呢，有可能会导致肝脏的纤维化、肝硬化，那严重的时候甚至是肝衰竭，需要接受肝脏的移植哦。好，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根据一篇研究，这个从1995年到2020年之间，跟保健品相关的肝衰竭案例居然增加了8倍。那有一位美国的肝脏专家叫做 James Park， 他就表示哦，临床上呢，其实不建议民众自行服用一些标榜肝脏排毒或者是肝脏清洁的产品。那因为呢，肝脏本身啊，就是人体重要的代谢还有解毒器官哦，所以其实在健康的状况之下，不需要额外依赖保健品来做排毒。那如果说随意补充的话，反而会增加肝脏的负

单。那根据旧金山凯撒医疗机构的移植肝脏专家，他指出哦，肝脏伤害的危害程度呢，其实是因人而异。那轻一点的可能就是脂肪肝，但重一点呢，可能会演变成比较严重的肝硬化，还有肝衰竭。那如果说肝功能彻底崩溃的话，患者呢，就可能必须要接受肝脏移植，才能够挽回生命。好，那除了这种护肝排毒的产品之外，其实也有多位肝脏专家他一致点名哦，有一些高剂量的维生素 A 补充品呢，也是已知可能会造成肝脏损伤的原因之一。尤其呢，像是维生素 A， 如果说在没有缺乏的情况下补充哦，可能就要特别的小心，那可能会在肝脏沉积，导致脂肪肝甚至是发炎等等。那根据美国肝脏移植专家 Brian Lee， 他有特别提醒哦，你在同时服用多种保健食品的时候，更要留意摄取量，因为许多的综合维生素或者是保健食品都可能含有维生素 A。那如果说不够清楚各产品的成分跟含量，那你可能同时吃很多种，那有一些营养成分就是你是重复补充的，就有可能会导致摄取过量。那根据台大医院加医部的兼任主治医师年小青，他有指出哦，维生素 A 呢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它很容易储存在肝脏当中，那不像其他的比如说维生素 C 啊还有 B 群，它是水溶性维生素嘛，那这些呢是比较容易排出体外。可是呢，如果你吃太多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那长期补充过量呢，反而是更容易在体内累积哦，然后会增加中毒的风险。好，那根据美国 FDA 的资料，就是他所建议的每天的维生素 A 摄取量是不宜超过1万 IU。那专家也表示哦，其实多数的成年人每天大概吃个大概5000 IU 呢，就已经足够，所以说不必刻意追求高剂量的补充。好，所以说呢，这个保健品啊，它虽然说是一种额外的营养补充，然后对于一些你可能吃饭的这个吃饭的营养比较不正常、比较不均衡来讲，你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额外的补充之外呢，其实啊，如果是一般人哦，只要你的饮食均衡呢，通常都可以从正常食物当中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A， 那其实不太需要额外补充这一些保健品哦。那如果说说到真正需要补充这些额外维生素 A 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患者，比如说你有胰脏疾病、肠道疾病，或者是接受胃绕道，这个会影响到营养吸收手术的患者。那其实这些人呢，可能可以在经过医师评估以后，再来做一些额外的补充。那当然呢，我们讲到天然的食物是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嘛，那包括了我们常吃的不管是地瓜、胡萝卜、南瓜，还有像是菠菜以及蛋黄跟乳制品，还有鱼类等等，其实这些食物当中啊，就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而且你通常一餐里面呢，可能会吃很多不同的食材嘛，所以说其实平常的摄取量应该是足够的。那所以说呢，如果你平时啊就有在服用比如说综合维生素或者是一些营养补充品的话，那其实呢你可以去注意一下产品当中它所含有的维生素成分哦。那比如说今天讲到的维生素 A， 或者是有一些成分它其实你每个产品当中都有，然后你好像有重复摄取的话，其实呢你可以把这些产品带到比如说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带去给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药师看看哦，你可以请他们，请专业的人员呢来协助检查，诶，是否有重复补充或者是剂量过高的情形，这样子呢才能避免补过头，反而伤害到你的肝脏哦。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吃保健品它不完全是让你的身体健康，有时候太过量的补充呢也反而会造成肝脏的损伤哦。所以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太多啦，就中医也说不能补太多，所以说西医呢也会更讲不能补太多哦。那就请大家在吃保健品还有挑选健康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专业人员的指示，然后不要挑选，就是不要觉得好像越多。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旺福的作品大家好打给贺。好的，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讯息好了。其实呢在之前啊就有收过几个听众朋友们他们打进来哦，就开始问说你们那个广播班有开始报名了吗，就是我想要来问问看哦。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下一期乐龄广播班的消息啦。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开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之前已经有总共七期的同学们他们都上完课啦。有些人可能会非常好奇说这个广播研习班是不是听起来感觉我好像先要有一点基础，就是我要先字正腔圆，或者是我要有广播的经验才能来参加呢？不一定哦。那其实呢这个广播班啊主要是开放给只要你对于广播电台很有兴趣，你对于主持节目，或者是说你对于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然后你想要练习发音咬字声音表情等等，最重要的呢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体验看看那一种又可以请到专业的广播录音室里面去录我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而且呢还想要体验看看那一种哇我可以专访一些歌手啊专访一些大人物的感觉哦，那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啦。好的，那我们的广播班呢下一期的上课日期哦就是在9月份，那上课日期呢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计是10堂课，然后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来上课。那其实呢每一次上课啊因为我们每一班都是小班制哦，就最多也只会有10位同学，所以说呢就不用担心好像跟有一些才艺班团体班一样就学生很多结果老师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照顾到哦，就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广播班呢都是小班制，所以你可以就是来参加，然后我们的老师呢一定是可以手把手教你。那这次呢我们的课程当中啊其实跟往常的课程是类似的哦，就是每一周呢都会安排进到录音室，甚至是你可以进到摄影棚去体验当新闻主播的感觉。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啊其实就是会一边上课然后一边完成属于你自己的广播作品。

那这个广播作品呢，除了是会带大家来做一个自己的小单元节目之外，那还包括了也可以录非常有趣的广播剧，就有些人很喜欢配音，很喜欢演戏的话，也是可以来尝试看看。另外呢，我们也会安排民歌手或者是华语金曲歌手来到大家的这个面前哦，然后可以跟大家来面对面做专访。那其实不需要太过紧张，也不用担心说哈，我没有采访过人会不会很难呢？当然啦，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广播班的老师们哦都会陪伴大家，然后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子去做好一个专访，怎么样子做好一个广播节目。那当然最重要的啦，除了我们每一周都会进到录音室之外，相信很多人想要来到广播电台，应该是想要体验那一种，就是我们正在 live, 正在 on air 当中非常刺激的感觉哦。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每一期广播班，至少会有一堂课呢，会安排大家进到播音室，去体验看看现场 on air 节目，那这个现场播出是什么感觉，然后现场在线上 live, 也要怎么样子讲话，怎么样子控制我的声音表情等等，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好的，那总之呢，就是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如果说是之前已经参加过的同学们，也是可以推荐你身边呢有一些对于声音很有兴趣的朋友，对于广播很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推荐他们来参加咯。好，那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广播班的资讯。那上课日期呢是从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是10堂课。那因为中间有遇到教师节跟光复节的假期哦，所以说就是会延期两次。那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然后总共是20个小时。那如果说你报名的话呢，我们有报名的费用哦，是总共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报名我们的广播班，就请来报名一下，就是来打这一支报名的专线哦，02-2314-9121 02-2314-9121。打进来之后呢，你就是跟我们说你想要报名我广播班，或者是想要问问看广播班的详细资讯，那我们就会有人帮你介绍啦，就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踊跃的报名咯。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现在就让我飞。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

0: 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每次呢常常在节目当中啊讲到关于就是我退休以后，以及呢像是我上了年纪，就是我老了之后的生活规划哦。那我觉得其实人类会害怕年纪变大，或者是害怕自己变老，并不是单纯怕说哎呀我好像已经要50岁了60岁了70岁了，就不单纯只是害怕年龄变大。我相信大家最害怕的应该还是年纪变大以后我的身体机能会下降，然后也许我的行动能力也会下降，我可能不能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到处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到处去旅行哦。但是有时候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有些人呢他们明明是同样的年纪，但有些人即使年过花甲看起来还是精神非常好，然后非常的有活力。可是有些人呢也许他也才比如说40几岁好了，就已经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老态哦。那当然呢这跟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跟身体健康会有一点关系，只是说呢我们常常讲身心都要健康嘛，有时候呢你的心理你的情绪啊也是会影响到我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有老态呢。接下来我们语言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想的还要更强大。有些人可能嘴上常常会挂着一句话就是觉得我老了啦，哎呀我走不动了啦，哎呀我年纪到了啦。可是呢常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也许呢它是会影响到你的生理哦。那其实根据日本的知名脑科学家西冈智，他就有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哦。他警告呢其实有一些语言习惯啊是加速大脑退化迈向老人脑的隐形推手。那西冈智指出习惯使用一些负面的词汇其实会产生心理的暗示，进而呢影响到生理的表现。那其实呢纽约大学有一项很经典的实验这项实验呢将学生分为两组，个别去参加造句的任务。那第一组呢是使用跟老年相关的词汇，比如说灰色因为他们的 gray 跟那个老人是有关系的。那还有像是孤独、健忘、退休。那第二组呢是使用一些比较中性的词汇。结果发现刚才使用完老人词汇的那一组

学生，他在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步行的速度居然明显的变慢。其实呢，这个就是脑科学当中所谓的启动效应。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在无意中呢，为大脑下达了老化的指令。那有一位哈佛的心理学家叫做 Alan Langer， 他有个研究呢，也呼应了这样子的观点哦。他发现呢，七八十岁的高龄者假装尝试自己很年轻，可是呢，在假装自己很年轻的时候，他们的血压、视力，甚至是听力呢，居然都是有所改善。可见呢，改变心态啊，对于身体回春的影响，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哦。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有些人啊总是会把一些比较负面的词汇挂在嘴边，就比如说可能常常讲，我老了啦，我已经快要死掉了啦什么的。那其实长时间使用这些负面的语言啊，那它不只是容易情绪低落，其实呢还可能引发老年忧郁或者是提高认知障碍的风险。那西冈智博士提醒哦，其实有些词汇呢，它如同脑细胞的毒药，一旦说出口的时候呢，大脑的运作效能啊，其实也会变差。那第一个禁忌词汇就是好累哦。那好累应该是很多上班族每天也会想讲的吧。所以当你说出啊我好累哦啊我累死了的这个瞬间呢，大脑啊会立刻浮现疲倦的意象。那即使呢其实你一点都不累，就是你的体力还没有耗尽哦，可是大脑呢也会为了符合你的语言指令，让你的身体啊，让你的各项表现其实是会大幅的下滑。那再来呢，第二个禁忌的词汇就是不知道，太难了。那其实这些词汇啊是思考的防火墙哦，就一旦脱口而出，你遇到任何困难你都说哦好难哦啊我不会啦，但是你只要说出来呢，大脑就会去停止寻求解决方案的运作。好的，所以说啦，像是这些词汇啊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大脑，甚至是影响到你整个认知的功能。那久而久之呢，其实啊不只是你的心理跟情绪，也会影响到生理的部分。那不只是刚才讲到的就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啦，哦太难了啦，哦我好累哦，除了这些话以外呢，还有一些像是我已经上年纪了啦，啊都是谁的错啊，都是别人的错，或者是我办不到啦，我做不到，这些呢其实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大脑的这些负面词汇哦。不过呢，如果完全要大家就是不去 murmur 不去抱怨的话，那当然很难啦，就是说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我还是需要发泄一下哦。那西冈智博士认为，其实呢不太需要强迫自己完全禁言，或者是完全不讲这一些负面的词汇，只是呢你要掌握一个所谓叫做但是定律，那这个呢就能够化解负面的能量。什么是但是定律呢？其实啊，人类的大脑有一个特性哦，就是呢我们会对最后出现的资讯印象最深，所以说啊，我们只要在负面的情绪之后补上一个但是，就能够成功反转大脑的认知。比如说我第一个想要讲，可能我今天上班好累哦，好饿哦，那我就说哦好累哦，但是在一个小时我就可以下班去吃晚餐咯。那其实啊，这个事情呢，就是把你的认知从原本比较负面的，转为到一个比较开心，或者是让你觉得，其实我今天也有好好工作啊，像这样子比较正面的思考。所以说啊，当你想要抱怨的时候，试着可以多运用但是定律。就是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对我啊，怎么都是他的错啊，但是呢我有成功的解决哦，我有成功的度过哦，就是把这个但是呢运用在日常生活的思考当中，就能够扭转大脑当中的负面认知。而且呢除了但是之外啊，其实专家也建议谢谢感谢的话呢，也是守护大脑的超强防御。
那谢刚志博士分享，曾经有马拉松选手他在赛程的后半段总是体力不支，那建议他哦，他就建议这位选手就是跑不动的时候呢，先不要陷入那一种哎呀我真的撑得住吗，哎呀我没问题吗这一类的自我怀疑哦，可以先在内心默念谢谢家人的支持，谢谢观众的加油。想不到呢，这一份感谢啊竟然产生了强大的驱动。

动力，就让这一位马拉松选手呢破天荒的刷新了个人的记录。而且呢，不只是日本的专家有这样讲哦，其实有一些中医师也是有这样说哦。像是中医师黄宪明也曾经指出，感谢呢能够有效调节自律神经，稳定情绪，甚至是有望降低发炎的反应。而有一些心理学研究也指出啊，培养感恩的习惯呢，也能够强化免疫力，改善睡眠，并且降低压力。所以说啊，当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诶，这个但是定律，或者是你可以感谢一下啊，谢谢家人，谢谢我的朋友，就是多了这两条定律以后呢，诶，也许啊，可以转化你的负面情绪，转化你的负面思考，那不仅让生活变得更开心，身体也可以变健康，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咯。

这首歌来自于卢广仲的作品《几分之几》。刚才呢，跟大家讲到了，就是言语的力量。诶，当你说出啊，我今天好累哦，哎呀，怎么都是就是别人在害我，就是当你讲出这些负面词汇的时候，诶，它同时呢，一定程度的、哦、也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认知，甚至是影响到你的生理方面。所以说啊，为什么我们常讲要维持快乐的心情，然后要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多感谢其他人，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哦。那当然啦，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多多少少都还是会遇到一些想要抱怨的事情。可是呢，到底要怎么样子面对自己的压力，怎么样子去解决情绪的问题，我觉得也是现代人几乎是人人都要面对的功课哦。那当然啦，如果说这个情绪

0: 绪，负面的情绪已经让你有一个长期的困扰，甚至是影响到你实际上的生活还有工作的时候，那当然是要寻求专业嘛。无论是去做心理咨商，或者是去看身心科，去看精神科，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有效也非常好的方法。但毕竟呢，心理咨商也不好找啦。所以说啦，如果我想要有一个当下立即性的，我可以先好好为自己减压的方式，那到底有什么方法呢？那其实啊，现在有一个概念哦，叫做正念。那这个正念的英文叫做 mindfulness。那其实呢，这个是近年来相当热门的话题哦。那我们常常看到正念这两个字，可能就会觉得，诶，正念是不是就是很正面的思考呢？其实啊，这个正念减压哦，并不是叫大家一直去想一些哦很正面很好的事情。它的整个概念呢比较接近，我们要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去觉知当下的身心环境，以不批判的态度去开放的接纳当下的感受。举例来讲哦，在某一些疼痛门诊当中，医师或者是治疗师呢会引导患者用正念减压的方式去体会慢性疼痛的感受，那去接纳他，而且了解他，还有跟他和解。而患者呢，最终会发展出一种降低甚至是忽略疼痛的回馈感知，以去降低疼痛的强度。好，所以说正念减压它比较像是跟你的，比如说跟我的坏情绪，跟我的压力共处，去找到一个我可以跟它共存的方式。那有些人听过正念感觉好像是跟冥想或者是坐禅有关系哦。那的确啦，这个概念呢它是跟禅修有一点点关联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练习看看正念减压的话，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可以从比较简单的，比如说静坐，比如说伸展开始做起。例如说所谓的正念呼吸呢，就是正念练习当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那练习之前你可以先设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闹钟。那再来呢，你可以先坐在一张椅子上哦，然后调整出一个最安稳还有自在的姿势，包括像是你的双脚可以平放在地上，然后双手自然的放掉平放在腿上。再来呢，你就可以感受一下我的双脚跟地板接触的感觉，还有大腿臀部跟椅子接触的感觉。而做好以后呢，你就可以把专注力聚焦在呼吸上。比如说呢，呼吸过程当中就是感受一下呼吸进出你的口鼻，那你吸的空气是冷的还是热的，那这个整个呼吸是长的短的深的或者是浅的。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可以感受一下你的胸腔腹腔的起伏。那也可以把手呢放在你的比如说胸部啊或者是腹部上，去感受一下呼吸时起伏的感觉。而在专注力慢慢分散开始分心之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哦。就不要觉得说哦不行，我现在要赶快专注在我的呼吸上。你可以让自己的大脑呢观察一下，到底我分心的时候都在想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有杂念或者是有其他的感觉都是很正常，然后再慢慢的回到自己的呼吸上。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正念减压、正念呼吸哦，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有空的时候，比如说睡觉之前或者是刚起床的时候可以做的简单练习哦。那希望大家透过这样子的小方法呢，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减轻自己的负面情绪咯，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好的，时间来到晚上8点57分，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去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2: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

0: 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中午12点，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我是吴金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金鹏为我们唱一首轻松愉快的《我不能不想》。自从他上次摔了一个脚踏车之后啊，更活泼了好，我们来听《我不能不想》。

0: 是不是声音比以前更洪亮？啊，有电话啊，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1: 喂，嗨，你们好。
0: 你好，
1: 嗨，我想点一首那个，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没有你陪伴，真的很好孤单。
0: 您贵姓啊？
1: 啊，
0: 贵姓？
1: 我姓赖，我姓赖。
0: 赖小姐，好好。
1: 赖小姐，
0: 这首歌现在很流行哦。好，这样给你唱啊，
1: 就是有听过，
0: 好，谢谢，
1: 好，有机会帮我们放哈，
0: 谢谢，
1: 拜拜，
0: 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吴老师，好
0: 啊，赵先生，
2: 是，我想点两首歌，可能要请你亲自出马哦，第一首是《花儿梦里笑》，
0: 哎呀，我太久没唱哎，
2: 那第二首是《夜会》，
0: 啊，谢谢赵先生，
2: 好，谢谢你，
0: 很多歌很久没有唱，真的是忘记了。好，我们再来接电话。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对，吴小姐，
0: 顾先，
3: 哎，我想点一首那个《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好的，
3: 好，
0: 谢谢，好，非常谢谢啊，我们来听歌。李慧明，对，周五愉快。陈玉如，你好。好，我们先来听歌。胡丽云，你好。这个上个礼拜二胡丽云来上课，这个礼拜二就是前两天来上课，小女孩，很可爱的小女孩，琴弹得非常好。胡丽云，谢谢你。还有林品珍，谢谢您。汪菊英，你好，来听歌了。好，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也是一位赵先生所演唱的《样样可爱》，我请。

样样可爱。汪菊英，好，在新歌，谢谢。还有薛千丽，薛千丽，你说先生大哥是真的生病吗？他真的是心脏不舒服，是事实，是真的，因为我们常联络啊，真的，他好一点他就会来的。Lisa 马，回味老歌的时光又来了，对我们，反正很新的歌大概都不会唱。王江雪，不变的情缘，有没有人会唱？留着哈，留着。杨芳兰，马来西亚沙巴的杨芳兰，你好，你好，谢谢你。还有吴淑婷，谢谢你。还有杨陈龙喜，你说你在美国听我们唱歌，叫金鹏加油，好，他的伤已经好了啊。陈龙喜先生，你好。好，我们来听歌。有一位赵先生，又是赵先生，赵先生和我们有缘，要听一首《小路》，我请欢欢燕小姐唱《小路》。

这一首《小路》蛮好听的哈，燕玲小姐，谢谢您。好，这边就又你说看到亲身的新闻报道很感动，哎，我要找找看了，我还没注意到这些。好，谢谢就又。好，我们来听一首有一位杨小姐演唱了一首很少听到的歌，多客气。好，由我吴静贤为您唱，多客气。

0: 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每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一个小时，我们在空中，相会，听一些怀念金曲。这边钟世简朋友演唱了一首《我为你痴迷》。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我为你痴迷》。

话里面一位赖小姐要听一首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好，我请吕美琴小姐为您唱，赖小姐首先唱。

这首歌真的是蛮好听的，歌词还蛮有感情的啊。艾米玛，谢谢你，谢谢林文贤，谢谢你，李淑慧，艾米玛，你是赞美多多，感谢了，感谢了。好，陈雨茹，好，杨秀珠，庄建真，庄建真要听一首《静静的月夜》啊，前一次来演唱的。好，我请金鹏先生唱这一首《静静的月夜》。

花儿它在暗暗向你笑，你不要心焦，你不要无聊。

0: 静静的月夜，非常美的一首歌。于宝宝，你说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这首歌名很有意思。
1: 对，
0: 蛮有意思的哈。王江雪，谢谢你的赞美，这么多年没有变化，说我没有变化，谢谢。有了，有变化了。还有林锦霞，你也很喜欢这首没有你陪伴日子好孤单。对，我也蛮喜欢的哈。好，那朋友想点什么歌会唱，我们安排。互先点唱了一首《但愿人长久》，但是我要向赵先生抱歉啊，叶慧还有花儿什么，花儿什么我忘了，这两首歌我真的很久没唱，我练一练再说，好不好？啊，谢谢。好，我们就来听关宏远唱的《但愿人长久》。

张先生，你要听一首《青春舞曲》。好，我们一块来为您唱这一首热闹的《青春舞曲》。都可以了。

这首歌我们真的，我们的祖先啊唱了千万遍，现在轮到我们唱，我们唱完还有我们的子孙唱。好，艾米赫演唱了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何必旁人》。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林凤贤，你说修养的大哥哥好吗？就青山好吗？应该还好吧，常常联络，但是我觉得他希望他早日康复了。你要听一首《爱你一万倍》，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爱你一万倍》。

严厉好心，李旭升，谢谢你，还有于宝宝、钟世俭、林锦霞，你要听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啊是艺术歌曲，改天好不好？改天，因为这还有变音变调啊，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不能乱唱。那有一位陈云如小姐演唱了一首《梦中人》。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梦中人》。

陈玉如，听到没有？梦中人。好，接着我想我们来听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曲《歌唱姻缘》，金鹏先生和欢红艳小姐为您唱。

刚才啊，电话一直在亮亮，可是正在唱歌，不知道在亮一亮是不是梁小姐？哦，现在因为有时差距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正在唱歌的时候，你打来没办法接啊，很抱歉。胡丽云，你说我们唱歌的精神值得学习，哈哈，谢谢。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啊、哦，应该要敬业，理事会，谢谢你说我们唱歌很有感情，谢谢，很好听。林锦霞，你说我唱的很好听，谢谢。锦霞，你的那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回去美琴老师把那个谱啊、弄好以后再说。仲真你好，谢谢你。仲真是我们俊生的学生。他的歌唱得很棒，秀珠也是，秀珠也是啊。品生，谢谢您，你说我充满活力，其实没有，胃还不舒服嘞。可是，一唱歌，我什么都忘了。好，我们来唱一首非常欢乐的歌，《欢乐今宵》。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3: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朋友吼，也算讲一位这个老欧巴桑，伊讲一个伊有关联的一个叫做因果报的这个近代故事。啊，伊大概讲讲咧，我阁安尼甲分解去甲修改一下，我讲互恁听好无？在民国差不多75年左右的这个近代代志安尼，这是在中部发生一件这个兄弟吼，霸占财产的这个，因为这三个兄弟吼，头啊因的大兄吼，啊安尼都迄个年代。经济较无好，也都无读册咧，啊，自然变成文盲，啊，做事吼、哦、对因老爸吼、哦，啊，都爱戆戆啊做。伫迄边地有两家外的这款吼、哦、做两家外的水产地，啊，都咧种迄个薰草。这个薰草吼、哦，啊，才交政府得用。这个拍拼辛苦，按对因老爸安尼苦苦啊戆戆啊做，安就对啦。啊，但是两个小弟吼、哦。警察拢几岁啊？尔，因的老母真疼小弟，拢互因弟弟继续弟弟去读册安尼，甚至完成了大学毕业，尽量搁甲培养，互伊会当去踮外口吼生活，啊去食头路顶顶安尼。啊，这个大个单都戆弟戆，较调直，算讲完后一个机会就结婚，娶来太太是一个这个草地人，算讲家境娘家唔是真好安尼。啊，当时吼、哦，原来无啥嫁嫁妆啦，啊，都生侪吼、哦，原来比较较缺失的一个，叫做农农家女安尼，啊，这大家啊，都安尼看伊正袂起安就对啦，啊，拢安尼啥物空气要拄好伊，大细项空气要拄好伊做安尼，做那一半项啊较无满意吼，啊，都安尼甲塞骨肉汤安尼啦，定定对这个新妇安尼真不满安尼啦，啊，啥物咧啊，娶来啊无半嫁妆，拍拍门风是无所不至安尼啦，啊，定定这个新妇啊，定定安尼，互人互因这个婆婆啊，大家来躲完安尼，处处挑挑剔安尼，啊，动不动就累啦，就哭啦，就骂啦，啊，骂到这大囝吼，唔知要怎样啦，两面唔是人啦，暗时因这某就靠啼来互这翁听啦，翁嘛讲较忍耐咧，唔闹啊，多啊老母啊。啊，不过因迄个老爸吼、哦，完啊滴滴来点点啊，记载吼这个老母来骂这个新妇甲这个囝呢啦，到尾也无奈，钱互因逼出来啦，逼到尾啊钱搬离开这个家庭，啊，因老爸讲啊无你都，当无你都，迄山遐吼、哦，遐半山腰遐一块山坡地啊，也无你去点遐嘛，因迄老爸原来是讲，甲这大囝说法一个。也阁有一块郊外地山坡地，前去点啊，甲斗记一间迄个茶寮啊，啊，前后即个大汉囝甲新妇带去遐，去点啊种迄个槟榔树啦、番薯啦、种一寡竹笋啦、农作物安尼，啊，都会当生活。啊，人啊，到尾啊，都原来点遐啊，过滴衣食无精的生活，啊，人安尼啊，饲鸡啦吼，啊，人都戆戆啊，点啊咧做啊。那么经过呢，两三年。呀，因这个老爸吼，因为九楼成绩啦，我大都原来带些老人病，最近安尼起起咔咔起起咔咔，演艺也无效，到尾来原来啊，一世重视。但这个兄弟就讲商量呢，啊，但安尼哦，甲老爸甲过身啊，就是分挂财产，家己兄弟啊，凊彩讲讲的啦。因两个小弟较巧，就点出商量，讲当，甲因老母啊讲啦，伊讲母啊吼，当阮两个吼。都住伫遮啦吼，即块土地两架桶啊吼，啊，阮两个都前一人分一半咧，伫对啊。大兄吼，既然伫遐伊个架外地咧，前好伊就好啦。因个老母当然就讲好啊。伊个但是吼，即两笔土地即个号做价单吼，哦，迄相差天差地多哦，拜托了。因个大兄讲啊，我迄搭你搭无人要滴个干物，后下无人要滴，你种个槟榔种啥？啊！当阮遮当也无啥咧种，当然啊，老爸都过身，当然你也无啥咧种咩？啊！教我对，都是遐，你都迄是去教我呢？迄你不干两家咧？阮遮炒一家尔，迄都安尼，就好哩，就你过咧，伊安怎？安尼啦，你是要安尼啦？因咧老母啊讲，好啦，凊彩啦，兄弟啊，唔免计较遐尼多啦。老爸甲过身啊，无啥物通好计较的啦。这大兄甲大嫂吼，无奈啦，也无人法啦。老母无公平啦，啊，所以吼、哦、啊，都顺水推舟前安尼，互因这个三兄弟前安简单潦草，就分了这个家去。这个岁月匆匆哦，伫咧经过真紧啦，过十年了后吼、哦，因这两个兄弟吼、哦，一个前往大陆去投资，唔知虾米外国路数啦。 我经过无几年了后，亏损累累啊，土地变卖，海啸也阁无够，厝阁卖掉，卖人拢无够安尼。啊，即马原来求伫大陆，因某踮即个台湾，原来讲去咧做一个看是餐厅啥物哦，做一个温吧，啊，变成两家迄边讲听阁交到一个啊，财产拢无半项啊。哦，这是其中一个小弟的因果。第二个因果，第二个小弟吼，伫台湾，算讲伫咧做大事业，大事伫对啦，专门咧替人办遮有诶无文书文件。呀，中间吼，经过毋知去办到一件代志，写绯闻案伫对啦，啊去甲打到一个有案诶，哦，甲人母啊一百年糖安尼啦，完啊甲人开电动玩具嘛了钱啦，啊佫甲打到一个案方告甲，所有财产赔无够啊。听伊讲讲，即马佫带一个戏边酷酷少安尼，呀，翁阿婆吼，原来是生活原来真潦倒就对啦。哦，这就是两个小弟霸占大兄财产，呀，结果是伊的后果。哦，这个就是真明显的。那么接过来讲，因这个老母，因老母佮即马来吼，是年纪也较侪，哇，心弱多病，啊，已经半身不遂，倒伫个眠床的，三餐不继啦。因为伊听迄两个后生呢。已经也是家破人散啊，完等个无等个咧个过啦，只有是迄个大囝经常拢会炸一寡物件落来啦。啊，因咧大嫂三时有阵吼，主要那过年过节啦，来煮者物件拜者做工，先做甲料理者啦。啊，这边因这个大囝到尾啊前去请一个迄落做迄落来三顿拢来甲看咧，来甲照顾换衫裤，也安尼半身不遂，无人会插边，这因果应该说得的。今麦这大兄。大兄戆滴戆滴，啊人天原来有眼呐！这个山坡地呢，因为周边有人开设着迄款高尔夫球的款安尼，边啊哇就开始吼交通路草就拍开啊，道路就真大条，刷入去吼，算一个半形的观光区哇！啊有人去开去撇装，东东西西，伊的土地已经迄会使起的嘛，迄无到三十多，迄块土地伊即马卖挂一地，互人挂草，唔知五分地互人吼，迄块挂互人已经唔知卖几。一亿八千几万，哦，变成一个原来富户人，起码讲一个较白的，迄块所在是寸土寸金。那么，亲爱朋友，我讲以上这段故事给你听，这因果拢会报呢。哦，我这三条拢讲给你听，因两个兄弟霸占的，结尾安怎？这个戆弟戆弟啦，未晓迄啰，也未甲意识无精，人起码大富户人，上少两三亿的财产的人，因这老母啊偏心，结果起码安怎？都伫遐吼，伫咧喘，伫咧疑尊，啊！这人生有啥物价值？这就是因果报应。
1: 哎，郭生你好，
0: 你好，
1: 我拢听你的节目，但是我拢欣赏节目啦，啊，喊你上线。
0: 好、哦，
1: 因为我头拄啊听到你这个做身体讲病啊、假啊，这个财产的代志。我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情形下的大件。我就是这个大件。
0: 啊，
1: 我就是这款的大件。
0: 安尼哦。
1: 和三小弟去读册，啊，家己在母家去读夜校，啊，读我家己毕业，做兵长，他有一句听到阮老婆讲，你若要娶某，你家己要负责哦，讲好，咱无讲第二句好笑话，我家己负责，我来全做得到，我伫台中买一间厝，到即阵阮老爸老母也讲，同款是安尼。你在讲迄个头拄仔，我会有这种同想，就是讲，我做时代为什么都爱安尼做？我敢不是你的囝？足奇怪。他们都有一种那个心态，就是讲，你做人的大家你应该做。啊，唔好个再讲，即马我过一个第三小弟伫厝咧饲人老。啊，唔得坏。我想想讲，你在讲这个代志，应该是要响应，让大家能听得到。啊，唔好个再讲，我伫外口拍拼，我有。真正有成功起来，阿无我唔得真惊害。
0: 袂啦，先啊，咱最后吼，自然都有啦。伊因缘果啦，够伊阿都开。
1: 我多谢你咧。
2: 吴先生，
0: 你好。
2: 我来讲一个章，有一个讲叫做“春意绵绵，且独秀气”，就是。
0: 好，你讲。
2: 春意绵绵哦，就讲春天的雨落个真接就对啦吼。啊，且独秀。春天的雨落个咪。我知道。啊，车独宿就是某家己困一晚，我讲苦掠了，一掠了，安尼剩一年啦，剩一绵绵车独宿就是。
0: 安尼，
2: 快
0: 哈。好。
2: 但啊个条就是讲，人在山边则神仙。 哦，啊，人个徛伫咧山个边啊，哦，迄个就是仙啦。
3: 哦
2: 哦，人徛伫边啊是仙，安尼啊。
3: 嘿嘿，哦，对对对，好，好，谢谢，嘿，你。

这挂蛋家嘛有啦吼，但是因为编辑吼较无同款节奏吼，给我轻松呢，所以有当时啊，听人一挂这个优良的地方吼，好个啦，咱捡人一挂好个安尼，吼，这无歹。来，我即马咱这多元化的产品吼，欢迎各位吼，那唔在下卡来问袂要紧，啊，咱下晡吼。下晡有阁讲即号做，下晡有阁另再阁推出即个号做，彭家喷剂啦。因为都装出去都哦，啊那会阁伫里头阁啊刷欠费，嘛欠费加欠费吼，有阁叫，应该明仔载才会到位。应该哪呢明仔载到位吼？你才来提。最好是明仔载你若要来吼，台北区。最好是先打电话来问讲，彭家喷剂到位未？喷的方便就是讲，会当随身携带，啊，你会当客伫个房间个随时三更半暝要摕起喷喷的嘛好，啊，迄就是客车顶哦，随时三更都喷，啊，是办公室啊，伫倒个是方便安尼啦。啊，你那滴滴个迄吼，滴个迄就是较强较快，啊，毋过。嘿，意思就是爱个稀释啦，个爱配冲泡，几杯安尼啦吼。啊，其实上喷的是方便，喷的嘛是稀释好啊，喷的唔免个稀释啊，伊就是甲你设计拄啊好个安尼。算来算去，你较接应对好嘛，因为伊这较无同款，彭家是足特殊个足天然的这物件吼。啊，咱。房价涨，起码就是安尼啦，涨三罐吼，2000块啦。啊，本来涨出去讲完就好啊。啊，今日哦，佫出门佫遐多，啊，即回那会消较大，佮消2倍外呢。原因就是因为起码疫情吼，迄、那个传染佫赶快佫增加，啊，增加进程人知影，食这落去你拢袂佫发生，啊嘛真紧就好去安尼。啊，所以无怪即回人咧。

2000块，卖个单钱安尼吼。我下晡有正式过迄落啦，因为这迄天干那讲一摆尔就无交费啊。诶，佫较紧诶，佫交费啊，迄落做诶，即个乌将军，即乌将军咧冲泡吼，简单。乌将军都温咧温水着啊，冲冲泡泡啉啉诶，下巴佫会卡，伊这拢全乌诶呢。黑藜麦你嘛毋捌听着吼，黑藜麦啊甲乌木耳啦、乌米啦吼，啊佫迄个。个乌豆啊，啊个黑芝麻，啊个有一挂乌的物件吼，啊当然伊个有燕麦，个玉米，啊个山药粉，等等吼，个一挂迄个掺迄落吼，安尼拄啊，乌糯米嘛有啦吼，乌糯米大麦嘛有啦，啊这营养健康真好，啊食久吼，滋阴补阳吼，所以无怪伊个头毛会较乌安尼，这咱下晡就推出吼，我拢讲不起啊，即摆今日无喷迄落啦，今日无喷迄个，是啊，五盒2000块尔，乌将军五盒2000块，啊你若等下看要对上啊，啊个听得好伫遮，阿弥长圣经新球店吼。啊，个一道彩虹，那其他的啊，金珠精了哦，金珠精袂讲吼，啊个神通镜，好来，谢谢，来2553-8999，听歌。

咱一件这个叫做桃园吼，伊这个标题是讲乌都的千金呐，涉毒撞死一死人一死伤一伤，随时吼一个叫人顶替，哦，这实在无简单，而且乌都的千金，是啥呢？这我看这个标题非常的耸动，桃园中立发生这个毒驾。造成一死一重伤，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开在面书的，去这个走廊吼，这走人啊，去碰到骑机车的两名，啊一个当场死去，啊一个就重伤吼，随时呢，伊这随时就赶紧就随时叫人定罪。啊！伊家己本身才脱逃，结果中立分局的环境措施保全呢？伊讲这代志哪有安尼遐简单？先赶紧吼，种的迄个都调落去吼。哇！伊这个查某囡仔吼，伊这查某囡仔家属是迄个帮乌都的千金啦，吼，因的帮派。所以莫怪随时有法度当调军前将，随时这正严重的这东西人，有法度安尼有人会代替呢？你看黑道的力量，看我恐怖。哎，所以弄死了后，有一个因内底的人就随时吼去叫一个一个来顶替哦，叫一个二十几岁来顶替，讲伊弄的啊，但是。警察，你唔是讲干呐？你安尼讲就好啦。伊就到达，为迄个叫做，迄个监视器开始查，

0: 啊，迄、那个当场的迄、那个，迄弄到迄情况吼，落去分析。啊，即马三个拢到移送法办。啊，即马咱是要讲这啦，即、這个因即个乌多的这有法度安尼吼，安尼随时就，这是这么重罪，叫人代替就代替呢。迄人安尼甘愿，即看外市场着。所以这帮派迄落力量真大啦。我即马是讲哦，这无简单，一般的吼。你要去找一个顶替吼，这无遐简单呢，这无遐简单。嗯，来啊，是最后吼，食酒啦，啊，甲有迄个食毒的迄吼，千万千万唔通，唔通要头毛刺迄，实在是吼害人害己啦。嘿，来，喂，
1: 哎，我是苏立恩，
0: 你好，
1: 我南华。
0: 啊！啊！天华，张兄弟好，阿舅，阿弟娘，
1: 都无含你讲话啊！
0: 吃吃久啊！对，阿弟，你呀，你呀，即马有好天无？
1: 有啊，有啊，
0: 有吼！哦，阿弟即马讲话安尼，真丹田真有力呢。
1: 有啊，有，迄个身体有较好点啦。
0: 啊哈哈！哦，安尼，真久啊！阿舅，
1: 有时间就来南部的阵
0: 啦。有啦，
1: 滴，我滴来食土鸡啊。
0: 好啦，阿弟，你想要到处来去行行呢吼？啊！啊，拢爱拔掉咧啦，拔掉咧。
1: 对啊，好，你生意做足大。
0: 无啦，啊，就即马就是日头豆豆要来改变啦，嘿。
1: 哦。
0: 啊，即要来外围吼啊锁锁咧啦，来去各地来去行行咧啦。
1: 哦，好啦，好啦，我遮佚佗咧。
0: 哎，那恁遐，
1: 哎，
0: 恁遐袂歹啊！啊，你即马遐拢好啊啦吼。
1: 哎，我啥好啊？
0: 拢好啊吼，啊好啊吼。好好好，真真。这
1: 被感染了。
0: 对啊，我那被跑久啊吼。哦，好好好，好，
1: 你啊，就时间就落来哈。
0: 好，谢谢。哦，伊这是台南南华，大南华吼，啊，伊咧饲蜂，哦啊，饲甲足内行的，伊到处吼，迄个蜂巢阮真侪，蜂箱一箱一箱哦，啊，拢伊拢知影倒一位，当时咧，倒一个所在有迄花咧出的笋，爱到再去啊放放。啊！拢甲地主拢讲好啊！啊，帮修行偌济，才可以偌济安尼。嗯，所以伊这足顺呢，伊台南遐伊个蜜啦，冠军的呢，因咧拢吊顶的，啊，拢交互迄农会啦。啊，较早咱有甲提啊，但是伊就是因拢规趟交互农会啊，所以伊要做咱甲提吼，有当时啊实在便宜，是我足爱甲提，因伊足顺的嘛。啊，问题就是伊较袂做这个，做小卖部分的啦吼。啊，虽然伊荷兰是大卖价钱，伊袂去讲甲咱这贵。啊，问题就是因为咱遮都较无用，啊，所以吼，啊，我到尾啊，哦，足多啊，泰国进遐多，全部甲进安尼啦，吼，无甲进。啊，无伊的物件，你若讲。你若讲台南吼，你若有人要买大摊吼，真的，因为你甲找我甲恁介绍，我唔免中人钱，唔免中间，伊这正人正故意买啦。啊，伊就七八年前吼，伊嘛是迄、那个唔知是啥物癌，大肠癌名声吼。啊，我嘛甲保旺，你就紧食两行，诺丽消暑，甲鹤草糖胶，人安尼伫食啊，伫好。迄、那个时阵拄啊。足侪人当安尼，都甲诸葛亮个因大兄拢会吵到迄个时阵，啊，阮大兄嘛是安尼，阮也拢叫因足食些，大家嘛食较好去。啊，这事实咧，这敢袂使乌白讲啊。所以吼，有当时啊吼，好物件吼，好物件是加减嘛，互人知者啦。哦，安尼才好。来，谢谢2553-0899。有当时啊吼，那迄个我今日这个。我去看一个因的私密录吼，私密录你知吼？私密录这问题，恁也阁无啥熟悉。唔过，我已经有这个小可有看因迄一挂资料吼。因的公司吼，哦，迄公司吼，人来去提吼，啊，拢有点啊留言啦吼，啊，有记录去黑板内底写个足清楚。伊迄位讲。伊用十几工吼，哦，也较袂上啊，俘虏啦，啊，别代嘛减足侪，啊，佫刷入去，较袂放尿，较袂刺痛，啊，频率嘛改善真侪， 啊，无有当时啊吼，爬坐安尼用要用要去要走厕所，安尼用要走袂赴安尼。啊，即马袂啊，啊个啊有诶嘛讲加真好困啊，啊睡前放一摆啊，啊规暝都免遐艰苦啊，无较早吼一暝走天光呢，即改善真侪，即私密露啦，啊私密露吼，按我甲看起吼，因即私密因咧。因讲因妈妈四个朋友吼，一个因妈妈四个朋友，伫个便宜伫个工作，啊，结果吼，我甲看吼，因一个跌倒吼，弄到迄街边遐啊疼痛，居然红肿，啊未退哦，啊结果吼，原来这跌跌哦真轻松，啊个啥失禁啦，啊拢足神奇个，讲奈这款型个。哦，这足侪拢提得出来，因为伊这物件吼，伊这物件啦，我咧较感觉吼，妇女是加足紧的，因为较袂像，佫袂白带，佫袂迄落吼。大波的是较袂晓讲，大波的是讲，哦，做迄、个射护线的安怎，完了较迄落啊，放尿嘛较顺失啦。啊，这袂得紧，这即马吼，即马安尼啦。八月十八，今日到十二啊嘛。八月十八要台中店，八月十九要嘉义店，八月二十要花莲店，八月二一再去板桥店，八月二六基隆店。啊，九月咱再个九月再过来讲吼。啊，这个即摆拢时间是安尼，九点半开始到十一点。哦，啊伊吼不但免费甲恁好基地甲恁喷喷的。免费哦，要喷两遍哦，喷两遍。啊，迄、个私密度吼、哦，我看因安尼，迄公司拢加班呢，迄往迄安尼咧入去水管的吼、哦，真认真入水管的安尼，要防刺啦，要防刺用，互你刺三工，刺三工。啊，你即马吼，因去就要送，等下因若员工刷了吼，就开始。叫伙伴都去送安尼吼，吼、哦！啊，恁都老店遐唔能走，点外千古尔听者，听好详细，你才有效果嘿。啊，那花莲是十点才要开始，因为花莲咱台北去较远啦吼，伊、哦、都是好基地甲私密路啦。迄个下身咧卖私密，两项物件无共啦嘿。啊，互恁拢足简单嘞，唔免食，啊，互恁疗伤袂够效果。好来，啊，谢谢啊，即马。泡来啉诶，迄条做我咧讲乌将军啦，乌将军吼，我来，即马来过来听，先过来听热门诶烟草。

今天的一首歌叫做一首歌齁，一首歌叫做什么呢？我那真受欢迎齁，一首歌真受欢迎，那个主唱的齁，我那这样也回去呢，就现在说几大丁啦，这样几大丁齁，他代表作那张唱片齁，那个时候我那是很出名的齁，很出名的那首歌齁，我做啥呢？恁大家拢知影啦，耳熟能详。我又一个齁，明天会更好，有无？一首歌，明天会更好。68岁，我那安尼。

即马全是啦，规工啊，规工，即安尼拍开都有啦，拍开都规个啊，啥人搁去啊，啥人搁去，啥人搁倒去啊，安尼啊，看实在是吼，即、這个啊，即个啥物天吼，陈英杰，那会写讲倒去啊，都也无看到迄落咧，啊，即篇那讲吼就倒去啊，哦。安尼啦，伊是多真久啊，陈丽姐是多真久啊。啊，安尼，被证实晚间是十二，被证实晚间六点病逝，七十二岁。咁，要不看到报道呢？陈丽姐讲。今仔日六点的时阵啦，下晡六点啊，就过身啦。所以伊这是较袂讲啦，伊拖遐久啊吼，都伫边旁遐久啊呢。所以大家啊，即马转安尼吼，一个安尼，规工的迄个新闻报道拢转死呢。哦，迄足恐怖，足恐怖。来，你看我三空白丢丢的。来，我看一下吼。啊，要讲一下啥？

好嘞，啊，起码我来讲这个较好消息，吴将军枪炮印，你头半差不多五分啊烧啦，五分啊烧着，枪炮甲老山，你有听过哩吗？过一百，啊，过会对你真有帮助嘿。来啊，安尼等于遐侪啊吼，才摕2000块。五盒嘛，五盒才2000块。啊，伊个食吼，内底十包，等于会当食咧十摆。啊，你若要食较侪，一摆两包甲泡落去嘛可以。人我是拢一包，接过来泡，然后泡燕麦。阮看咧伊就是甲我泡安尼，我啉啉啊就好啊，嗯，哦，啊这方便啦。啊，即摆你就讲乌将军，我潘家。潘家是3000，2000啦吼。潘家嘛2000，即嘛2000块。好来，谢谢，2553，空白99。

0: 好来来来，我来。
1: 吴清良呀、
0: 哦！要来。
1: 要那个吴将军一组来。
0: 我来，吴将军，我来。
2: 要吴将军。
0: 好来，吴将军。谢谢。你讲我三困不啾啾，现在过来听首这耳熟能详的歌来。

0: 这种较耳熟能详过。即马拄只阮咧讲迄私密度吼，我安尼甲看因的迄、那个，因的书啊见证的迄、那、吼、個，因的一寡拢病医推荐的吼，医生推荐的安尼，效果拢相当。啊，这吼足简单呢，即我看妇女吼，都大部分拢有一寡跩毛病吼，这。啊，佫较歹势讲，啊，毋知要倒去迄落，要佫来去釜山街麻烦个，啊，毋免安尼，即摆即回有太好机会，即真正简单。你会记咧？我为阮台中店开始吼，8月18日，台中8月19日，嘉义店8月20日，吼、哦，我拢拄则有讲个，啊，9月咱则佫排啦嘿，啊，迄天来去吼，就是好气的喷，你就知影讲，那有遐奇怪。啊，结果即互恁提灯去抹，啊，伊教恁安怎抹，啊，足简单的灯的吼，抹抹露露的，擦一擦，哦，迄效果吼，遐有诶无诶，拢甲改变。安尼互伊开少钱，啊，毋免去点啊咧病院，搁夜排啊，去点啊登记，搁走遐尼远去，去点啊安尼吼。啊，即物件即拢是特殊诶啦，即特殊诶，咱遮拢有一寡特殊诶，才有通安尼，哈哈，无吼。你别个你要多提这，啊，这咱嘛有当时啊歹讲，啊歹讲实在是唔免歹讲啦。人伊嘛讲啊，唔免歹讲啦，这都本来都真需要物件，无你客咧吼，客头点啊，拖久拖重嘛是足不幸的啦吼，足不幸的。来，
1: Hello大家，
0: 来，这。

谢谢啦。我咧讲有当时啊，往往一寡社会问题空气吼，咱透过即个叫做大众化讨论较紧安尼。阮即卖咧讲，若要有要办迄个叫做基层，去到各地迄、那个村里，即村里另外全国安尼有7000-7000-8000个村里呢。咱若有在了。差不多一半吼，哦，迄条袂得啦。一半咱就比西门搁较强啊。一半3-4000啊哩，吼、哦。啊，即若好好经营吼，咱最主要先爱经营迄个公益。公益就是，哦，阮有研究一寡迄落吼，就是讲造福人群啦，互地方的人。可以，大家有阮个辅导吼，就业啦、创业啦，吼啊，土地复苏啦，吼啊，有技巧的人，有专才的人，拢袂埋没，会出头天。因为阮啊团队呐强吼，啊，我号召多关怀，啊，这步落去吼，哦，你要服务真好，这全国性的，全国性的遐尼多吼。你各个级部，咱若讲，你若讲合作4000位吼、哦，

0: 半就好啦。啊，四成为伊每一位，诶，迄伊个利吼，凡是一百个人，啊，你甲心肝看偌济，吼吼，这毋只会经费，吼、哦，啊，我甲想象讲，到时吼、哦，咱拢赚一厝啊条，一厝啊条，啊，一厝啊，咱数量大咧吼、哦，咱赚一厝啊，啊，祝福互因拢买着足俗个，啊，佫袂讲受到，敢那一支嘴都先吼。啊，讲到到底啊，咱这大家拢直接到遐落去的吼，大家拢会较相信。啊，这安尼吼，造福人群啦，遐唔使惊人。啊，迄阵吼，碳玻璃，但是太大咧，数量太大。啊，咱甲分开，你讲我遮要然后，佫一整间的迄个仓库嘛，无再来起，啊，都甲分散去安尼。嗯，即摆拢足侪豆豆哩吧？迄间即摆来因这个，我有咧甲因讲，啊无安尼，好记伫因块拢听到足有兴趣的。因跩团队吼，伊讲原来要出去，原来要做一番的说明，先煞说明讲恁啊，恁有人脉，恁遐有熟悉，恁的利益有熟悉，要参加拢会使先登记，先登记吼，啊，到时咱只进一步的说明会，大家恁啊因老去吼，开始要往安尼吼，好来，啊这因为检讲，咱经过来我经过来迄度，我来泡一茶咧，拍摄，嗯。
1: 喂，
2: 黄营养师哦，
1: 嘿，你好，
2: 有一件事要请教你。
1: 好啊，好啊，你说。
2: 纳豆嘛，
1: 嗯，纳豆它又叫做血管清道夫啦。
2: 哦，
1: 啊，它最主要功能哈、哦，它是在软化我们那个已经就是变硬的血管，它可以达到软化，然后达到比较软、比较嫩 Q，、嗯、然后血管才不会容易，因为那哪断血管的话，那叫做小中风跟大中风啊。
2: 嗯嗯嗯嗯。嗯
1: Hey, 所以日本人他都是拿纳豆来做一个血管的保养。
2: 他们早餐啊晚餐啊三餐都经常在吃这个嘛。
1: 所以日本人瑞都是这样子。其实、哦、大红曲真的蛮好的，因为他我们人有不好的胆固醇很好的。
2: 嗯、
1: 但是、哦、年纪大的那个胆固醇、哦、就会比较高。
2: 嗯、
1: 那胆固醇高、哦、包含心血管也不好、
2: 嗯、
1: 然后也会高血压。
2: 嗯、
1: 它是一连串的会影响到那年三高的症状。
2: 嗯嗯嗯，
1: 他是很明确的看得到你健康检查的健康报告、哦
2: 嗯、
1: 那个坏的胆固醇是会下降的哦。
2: 嗯嗯嗯，这样好，那就这样，
1: 好，
2: 好，OK，
1: 谢谢你哦，
2: 好好
1: 好。

0: 啊，你知影较早咱迄个桌顶无冰箱，桌顶拢用桌盖盖的尔嘛。
1: 嗯。
0: 哎，桌盖就破一空对不对？
1: 嗯。
0: 破一空的时阵，内面有鱼啊，拢叫鸟头食伊啦。
1: 嗯。
0: 啊，头食去，伊都好啦，等过那边去哦，等着有只鸟啊，无唔对啦吼。嗯。从我去甲煎一盘鱼啊，胖胖胖甲坑大迄个。坑在那个破坑的所在，坎呀，坑到那破坑的位置呀嘛吼。
1: 嗯。
0: 头多村里面的家娘就叫登掉啊。
1: 哦。
0: 对后卡裂起来的时阵很熟悉呢。
1: 哎呦。
0: 怎个熟悉呢？熟悉安尼，无话久，无几年啊。破病本来无咧黑骨哦。啊，一个破病就转变黑骨哦。黑骨都得黑有就干那鸟的嘛吼。
1: 哦。
0: 啊，那迄个叫神来问啦。神来问讲，你有害死一只鸟啊？那个公婆呢？啊，无好，迄当迄移动安尼坐顶起来嘛吼。讲明明都无赖公婆。
1: 但
0: 承认讲有影啊，迄代志啦。
1: 啊，
0: 要甲算讲要甲这只猫讲好，你知吼？结果嘛是安尼叫拖伊啊，要死的时阵喵喵叫啊。
1: 哦。
0: 那猫咧喵喵叫的啊。
1: 哦。
0: 吓。
1: 哦。
0: 那阮新市这边有吼。
1: 哦。
0: 讲到四分的吼。
1: 哦。
0: 大概拢把你啦。
1: 哦。
0: 啊，这真严肃哦，吼。
1: 好。这原因为了讲，啊，太过啊，太只羊啊，唔是同款啊，太只狗都咧太啊，啊，只鸟又过来甲咱偷食的，你是安怎袂用？我分析你听吼，咱这个万不中间吼，伊是要让你来出世的，要让你自生自灭，唔是要让你来杀生，你来了解嘿？伊是学做精神，为啥你要客气而且来遮善意？你窗啊门关好嘛，个人一个领域嘛，伊甲你偷食。就是因为你有物件会好食，伊接不来食。所以讲，拿去学食去，嘛讲暴食，不能食，那有啥物唔好？啊，这你安尼形容啊，甲杀起来，因为伊无罪嘛，罪的人是你呢。你唔能讲伊甲你偷食，唔是安尼，唔是安尼算法。这那外清的人，有智慧的人，就法度通去理清，串串起码无法度，无法度你会清，无法度你会清。所以演变到真侪人的这种业障。喂，
2: 吴老师，
1: 你好。
2: 你少年时阵伫台北金融酒店咧演唱对无？
1: 啊，
2: 你本来台中林美甲南边唱无？
1: 哦，遐我唔捌，我中南部袂当，因为我都一脚打三只船哩，因为吼，人歌星是专业拢歌星，我唔是，我爱去播音去电台，
2: 哦，
1: 啊，佮开店，
2: 也未开卡啦吼，
1: 嘿，未开卡啦，就中南部都无在啦，落去啦。不是去啦，嘿啦，安尼。
2: 拢是台北啦吼。
1: 啊，无你要开一间哦，我即马开用只半工来去。
2: 哦，我台中只播音员吼。
1: 哦。
2: 即马拢咧招啥物餐会啦，啊无就游览啦。
1: 哦，游览嘿啦。
2: 要聚餐啦。
1: 哦，聚餐安尼吼。
2: 那咱中部只拢无爱办一个，大家安尼连番食饭一个，每一个站吼，每一个分站吼，一个啦。
1: 有啦，有咧想啦。
2: 嘿啊，每一站啊。
1: 好。
2: 哦，你都。
1: 有，
2: 你着看我，比如讲台中甲草屯甲一站，啊，保利甲彰化着去甲一站，安尼。
1: 好，以后好，
2: 好，
1: 谢谢
2: ，OK。

是拢有啦。像我今日讲要基站呢，到基站呢啦吼。基站是几老服务都真迄落，啊个发掘人才，啊个创造就业，啊个创造生产能力拢有啦吼。啊个解决一寡疑难杂症，包括今日我嘛去参加一个，因迄个都是哦，就叫做经络。筋络吼，骨头筋络唔免点啊咧咧按摩咧创诶，因咧种一种轻便诶机械吼，啊电动开落去，真侪种啦吼，为要安尼，为要安尼，为会使迄个即嘛二楼吼，二楼就是安尼啦，迄二楼是爱讲一个定点啦。你无法度通每一位拢迄落，不过就是讲有一挂专业的吼，专业的人甲人讲啊，你都骨头安怎啊，都较免讲去安尼，本来免开刀的吼，都免啦，啊无安步步会过开刀开到安尼，袂顶袂当袂惊，啊这嘛足忝的吼，啊所以日后因为我唔是讲要为这要来趁钱嘛，这就是去到基层吼，什么拢会当传达到整个的全民。接近着全民啊啦，全民的心声，迄落去你该想看卖，吼、哦，迄安尼，那一位那全恁的一个你，你那有在了，有在了，互因一百个人来参加听吼，听节目的，啊你啊应该是这拢无困难啦，伊都咱有好处要甲因报啊，来即马恁国立即马有啥物啥物报落去吼，啊连咪当时要到多也咪到时照排落去吼，恁宣传落去。啊，阮家诶来安排落去，迄鬼脸片啊，真惊人啊！迄阵吼，你讲早嫁后生要找对象，啊，唔就即你找无欢喜哩，啊，都唔免讲要找啦，都你快都个。

拢啊叫叫做伙，吼来，互伊有机会。比如讲哦，咱游览来去，像讲拄则咧讲个游览佚佗，咱即马台北港遐，遐较快嘛，来遐豆豆吼。当然即马毋是讲真快，即马就是讲第二阶段佫申请落去，就要互足快。啊快吼，爱树啊卡，爱啥物有诶无啊？点遐都诶开讲啦，泡茶吧，咖啡啦，啊都要创啥？各行各业诶人要来点啊义诊诶啦吼。哦，迄种足迄落啦，啊来点啊发挥到伊诶专长。啊，提供到伊个技术，啊来奉献迄度，大家有一个成就感，啊，佮有一个叫做一挂服务的迄精神落去吼，迄种公平呢，真好。迄阵哦，啥物都有啦，啥物都有吼。啊，希望讲阮来迄度，你只到购物，到购物。啊，即马阮即回只因只出去吼，好记地个只啊。即出去，甲私密度出去当场，甲恁试用介绍吼，免费试用哦。哦，啊，你就会记得讲合作吼。伊嘛会甲恁提供即个要参加传递的即吼初步，互恁知影。啊，你若有兴趣，你讲啊，我即条件唔知安怎呢吼。算讲甲话叫恁去整理会当安尼整头拢会熟悉安尼吼，安即系好讲啦吼，那点嘟嘟袂歹，不敢讲，迄度较麻烦吼，迄度个性就较无同款。啊，即落去吼，包括对你对我大家拢足有好处诶。哦，啊，即阮即批出去先初步，我呐要提供讲即个做参加传理，伊即回出去就是免费好基地诶，免费甲恁喷雾。啊，个第二点，你若有买到有用好，要阁买有加值啦，加千八块呢。啊，无即马咱全国拢无法度，无，因为数量也无达到够，因为数量够吼，咱药材咧款则较有法度。我甲私密度迄要抹，迄下身啦，迄大波讲安尼甲抹抹咱就好啊，毋免啥物。啊，妇女你嘛知影，都伊去会甲恁讲啦。啊，我好似讲不晓，好。啊，这最好了，这，过来吼、哦，咱迄阵吼，枕头脑什么喜好事吼，拢会当大家互相真的，啊，个提供足侪创作机会人吼，好来，来，来，即马啊要插播，你插播吼。哦

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那么我讲一个故事给您听。有一个单亲的妈妈，无翁了后，独自带一个五六岁的囡仔呢。每天伊都爱去甲迄个因主人摒扫就对啦，啊，整理厝内面。有一天，因迄个主人吼，因头家拄啊讲有店厝的办几块桌啊吼，啊，要请人客呢。主人就甲这个女佣讲，今仔日吼较艰苦一个，较辛苦一点嘿。你会当看会当较暗顿的袂？使用人伊讲当然可以啦，袂要紧啦。不过我的囡仔呐，伤暗看袂着，我恐惊，惊会较会惊。你甲带来，甲带来。有一日我倒来带吼，十外分钟的路程去带因的囡仔，赶来到主人家家，请总婆婿来伫咧煮。哎，母啊，妈妈，要去倒呀？伊讲我咧讲吼，我咧带你来去。参加一个人的老日的迄款集会啦，伊唔知影讲伊妈妈去外口咧创啥，干那讲去咧做事安尼尔。
1: 迄囡仔啦吼，囡仔安尼好啦，去啊，可以去看一下社会啦。啊，拄则我有咧讲，咱日后吼，我有甲真侪厂商，因为我较早做过算讲批发，我做真久嘛吼。我这批发甲人较无同款，我这批发哦，唔是讲我伫咧花啦，我无用通花，是我咧主导的，啊物件叫咧吼，何徊经理、徊店长，落去哦，这什么价？这什么价？指挥费诶，啊我落去播音嘛咧，啊我要去唱歌咧，我哪有闲个不济，啊我去做真大呢，迄阵足好做，生意非常好做，我这一生吼。我这甲人较无同款，别人讲袂做，我做拢大部分拢真顺利啦，吼、哦，真顺利。我的分析甲我的观察吼，物件拢无同款。唔只讲我讲，这个社会实在是真侪物件拢甲我息息小我相关啦，吼、哦，安尼。啊，我甲即马虽然无去，我延续开厂商吼。足侪间，也过即马拢甲我有熟识，较早讲到吴清扬，哦，哎，半晚哦，回去遐，迄无共款的人安尼，伊讲我走路神安尼，啊，所以真侪人拢要甲我做，因为我迄阵可能吼、哦，我第一点经济上袂去共无困难的，因为我当趁钱啦，啊，趁钱吼、哦，我都袂去共调咧，本身我都袂去共拗完，我袂讲要干呐，要共。要共食算的，要共多算的，要共乖来迄落我袂。我若物件讲，我家己会想讲，我这都无啥好，要叫人来投资，我嘛唔敢呢。伊讲啊，我的心内讲，啊，我着做遐强要袂用的，我阁叫人来投资，个人来拖到好死，安尼唔好。哦，所以我自然，我讲人呐较正气，天会甲你保庇，所以我袂安尼。啊，我跩人足熟个，啊，跩人甲即摆嘛足侪，虽然是较早无够你侪，即摆不是呢，大半个吼，拢会来啦。大家讲到我拢有兴趣，啊，兴趣我即摆遮尔侪吼，厂商我咧甲讲我个计划吼，日后台北工遐阔，因遐落去吼，啊，逐工定定吼，我即摆要创啥呢？逐工要安怎呢？嘿，安尼。厂商来的产品哦，尽量拢批发给，互你想袂到的。啊，你唔免阁套价几啊手安尼，哦，人来卖一千块的，咱凡正才五啊二尔啦，五百字啦，也是四啊八啦。啊，你安怎你买强你就记得啦。哦，啊，你提当个互恁亲戚朋友，面子有啊，大家阁卖了钱，啊，物件阁一定袂歹，啊，阁粗俗个也有，中型也有，价钱。要什么拢有安尼，因为这无困难的，这我做过生意，我知影，我要招就遮真简单。啊，至于讲恁各管区的你边啊，啊恁来看会用的，咱就点点的吼，咱的拢一定爱有一挂专业的人来，这你要提我做去，你拢会使。啊，你作熟的，你家己用你嘛袂得，你家己用你都要用啊你。啊，唔只吼造福人群，互恁庄头的恁厝边隔壁拢会当买到好物件。

不俗，哦，安尼唔才迄路，哦，这唔才有意义。啊，过来恁遐，恁若讲有迄一寡老大人咧酸疼啥，哦，我即马嘛过熟悉一寡迄路吼，今仔过一日过亲密吼，这个还可以呢吼，这个可以，就是讲以后普遍定，卖讲提升贵，以前的也好，吼、哦，啊，互人好人就伫咧修补，哎、啊，拢袂得啦，以后敢那咱若开发新产品哦。哦，迄买到到侪，全省分到到地哦，全国买落去哦，一摆就几啊万分。你讲，达一分就要赚钱啊？你袂想讲啊，几啊万分？人凡说咧，付几波才付八个几个，咱一摆是几啊万？安尼你也是安怎都袂好，对。所以讲哦，爱好好啊来思考来进行。以后迄、那个，比如讲。法律问题啦，身体疫症的问题啦，啊，名利免去开冤枉钱，啊，要上名都有啊。你讲你即马，你二十吼，八月二十来去咱花莲，迄拢会晓呢，收惊啦，要创下自己个专家呢。你唔知啦，因无咧共提钱嘛，因嘛有咧用佛师咧拜东拜西，啊，因呐去供的，你就讲在你添油香，啊无，伊底下伫花莲遐都有，你看吼。因咧拢是世家，拢是即个，啊因拢足实的啦。哦啊，以后恁啊，八月二十去花莲吼，恁若要点啊要问者，要拜者日子，要创啥开幕咧，是讲收件咧，是啥物拢会使甲问个。伊迄足内行个，迄点头个，啊，咱迄天私密路，哦，迄私密路葫芦啊，葫芦你来去，你若有迄个大蛇放尿安十十滴滴个啦。爱酸疼啦，爱别带什么吼？哎、啊，你做你讲袂紧啦，迄就是专门的啦，专门的，互恁即摆来去无同款啦，互恁搁加几啊项，啊效果搁有诶，毋是无效果。迄边互你提灯个无碍啊，啊都一定拢有效果诶哩。啊无即摆年久个，即老大人拢较歹势，要去做即什么釜山鸡我骨头说，点么废气啊？废气废大啊！大波什么要去点么的社会尖点么恶别那个球破去嘛废气啊！吼、哦、啊！都安尼甲恁教者，啊伊拢照实甲恁讲安怎安怎啊？哦，你会记咧？即摆陆陆续续吼开始啊吼，到九月十五，即摆排到九月十五去啊！啊，即摆先甲恁报个八月底吼，安、哦、尼啊，即、这个来。你若阮的珍珠精，阮的玻尿酸，哦，啊，佮有迄足侪产品的物件吼，拢陆陆续续滴入去袂。啊，迄落做，包括温州霜，温州霜一罐千三，啊，两罐甲你摕2000块，吼、哦，啊，过来晋江要推出啦，迄、那个伊个毋知三合一啊，五合一毋知啦，迄足好用的，迄你吼，不但哦多元化哦，迄你。眼前要倒买，无得买。眼前敢若咱台湾敢若咱遮，哦，我迄有咧讲，我遮报过去，等下佫报你听。啊，佫量子凝胶吼，下晡一个小姐吼，伊讲啊这，我讲你毋知，你报看卖，是讲这个小姐已经足水啊，迄毋免佫报，你报会成妖精，会变妖精毋好。无迄吼，迄啥物都会使报。迄嫌私密处都会使抹，啊，面抹、手抹吼，拢你来看讲，阮遮些五专的就好，人伊安尼较认真抹吼，哦，安尼比阮内底人佫较水，迄皮肤伊的乌色素拢慢起来，啊，板机质啦，什么都特殊，迄叫做量子凝胶，迄量子凝胶吼，啊，我遮无共款呢，好来，2553讲目九九，乌将军吼，啊，今日甲迄叫做。吴将军啊，甲彭伊个彭家喷剂，好、哦、来啊，过来听听这个，或者听一挂音乐歌，拢好来。

0: 我韩国顺顺林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皮肤会亮白，会抗衰老，是今后的一个新婚。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哦，过来就是伊来对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你皮外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哦，这个、新婚是起码统新的，那台湾国宝级的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都有概念，这个东西是最新的，现在贵妇吼，那也比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个酵素够这个菌种吼、哦，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吴老师的听众。
1: 好嘞，这差不多七几天还是几天的推出，伊迄种原装拢是韩国制卖，规个拢是韩国制卖，哦，独家制卖尔。而且你唔捌用，用到多元化的人，人伊即摆拢愈设计吼，这个科学家也好，医学家也好，美容专家也好，大行拢好调配较足迄落。哦，谢谢。迄也未迄落啦，未讲，互恁伤贵啦，买啦。啊，你来期待嘿。迄原来写一批啊吼，啊，日头再去讲。啊，即马佫有迄、那个，你讲迄个叫做羽绒被吼，羽绒被你特别有佫甲注文一挂迄个叫做也未几百年，迄、那个压缩版的迄落吼，啊不蓬松哩吼。好来，啊，天花兄，即、這个叫做黄天花。伊这个伫这个叫做台南，日头吼较健康嘞。日头那像你这吼、個，我也信任的，人足老实的。伊袂讲恶鼻去阿你头下面哦。你看人伊安尼调干安尼，敢那听我讲讲安尼尔，伊敢无咧化疗，安尼吼，安尼好甲深啊。哦，啊无诶，我看啊好甲安尼。啊，所以啊伊好人，伊人就是真好。我咧共断定跩有诶无诶吼，伊一摆去迄、那个，阮拄啊要伫中部，啊伊拄啊伫迄个啥物潭啦，中部迄啥物潭遐，遐有一位啊，伊讲我伫遮老师啊，恁来恁来，哎，啊阮规定前哦，足侪益生菌诶啦，啊抗不脱诶啦，啊甲化糖地啦，啊扫倒后规大丁啊五转诶啦。阮拢几台车拢浩浩荡荡，迄阵阿姨伫迄个你毋是你谈啦，迄条做啥物苗栗遐一个啥物谈，阿姨啊做有共做位哦，阿姨是讲拢会去遐采收，就去大几工啊。阿姨甲讲吴老师啊，我即摆吼，我即摆要娶某啊呢，我讲安尼哦，要搁娶哦，迄阵该某都毋知煞袂下离婚的款安尼吼。啊！我讲你娶一个，伊摕相片我看哦。我讲敢好，你敢要搁娶？伊讲啊，都安怎安怎？嘿，我讲你考虑看卖敢买？伊讲买啦，这买啊！我讲嘿，你爱细字哦。我干那甲讲安尼，啊，结果吼，伊这人甲人讲就是安尼讲咯。结果去哦，拐几啊百万去，完了去哦，大陆啊去哦，拐几啊百。甲无偌久尔，我讲阿丹呢，我咧断足准的啦，我讲这唔当哦，唔当哦，嘿嘿，唔当就唔当，真正样吼。啊，来，阿公，这物件，搁听一，搁这无啦，唔免听，即马电话当地咧来，我经过接者吼，我经过接电话。喂，
2: 哎，
1: 喂，
2: 啊，吴先生，
1: 哎呦呦呦。

0: 七。
1: 零九三二。
0: 零九三二九零一一七七。
1: 九零一一七七。
0: 哎，遐都一间庙真悬，一位娘家一间庙真悬，都我应该甲做总干事落去的。嗯。
1: 你安怎称呼？
0: 哈？
1: 你安怎称呼？
0: 啊，都叫林吉廷啦。
1: 林啥？
0: 林吉成。
1: 吉成哦，
0: 吉啦，啊，吉的吉，廷是德啊廷的廷。
1: 哦。哦，林。
0: 有哦。新衣服，尽管挂套啊！
1: 哦，安那，
0: 哎呀，迄是电啦，
1: 哦，电哩，
0: 电哩，电啦，
1: 啊，
0: 林志成，
1: 林志，
0: 啊，你哪有时间哦？你再搞一下子呀？
1: 你讲，你
0: 爱安怎卡？
1: 哦，啊，你再讲，你对，你到底
0: 卡这个也通吗？
1: 你是到底对的？
0: 啊？
1: 这是对，你这两谈哦。
0: 我即个是讲，安那咱
1: 你你
0: 迄路啊吼，要做行业吼。
1: 啊你，
0: 我听你安尼讲，我是
1: 好有哈。
0: 当面啦，甲你买迄、那个。
1: 你
0: 买迄、那个。
1: 你这是、你这是桃红心。
0: 迄个奶奶。
1: 零三九。
0: 那个双马枪，我当面有甲你买点双马枪。
1: 哎、欸，啊你、你这你出来电话你都
0: 讲。你咧讲真实啊，不过
1: 啊，你安怎称呼？哎、欸，你住伫倒位？住伫倒位？
0: 啊？
1: 你住倒位？
0: 我着所有两得利宜兰关。
1: 哦，宜兰啦吼，所有啦。
0: 我定两得利。
1: 哦，所有啊。
0: 福德路三百三十。
1: 宜兰关啦吼，宜兰关呢？
0: 安了。
1: 宜兰关安，我知所有。
0: 三百三十啦，福德路。
1: 所有。苏澳。
0: 嘿。
1: 哦。有对有。
0: 啊！你的电话要安怎卡？
1: 袂紧，我即马啊！你的厝的电话甲你手机啊同款的，买啊同款的吼。
0: 我年岁较济吼。
1: 哦。
0: 我明仔载，我奶奶叫阮孙啊，甲你讲，伊就真，他也要讲。
1: 来，
0: 真内行。
1: 袂紧，安尼我诶，你稍等下，我问你这厝的电话者，问你厝的电话者。

因为你耳孔较重吼，即、这个我安尼有甲你先甲你抄起，先甲你抄起，电话先甲你抄起。你讲要做你甲你迄、那个伫工业区遐，你讲有适合，因为我这吼落去就是讲多元化的啦。咱一方面，甲咱的村民、咱的厝边隔壁、咱的迄落吼，服务到基层去啊。以后吼，会足侪迄落，我咧讲，以后吼，咱日常食衣住行的物件，我要提拢有啦，没有问题啦。我做遐久啊，啥人拢有足侪。啊，足侪来讲吼，咱干那买东买西吼，减轻负担。减抗谈起，咱就直接啊，拢直接啊。我会使甲你讲，你看我出侪，你看因全省，你若去甲看夜市啊，迄是啥物十块、几块迄，迄拢我会评你开的。啊，全省哦，伫三角汤。

是要说什么？什么？迄个帽啊，安全帽啊，我朋友开的，开啊，千几，开啊千几。啊，我这了做，你唔通看这個，我这了做，我咧讲，这了做啥？洋葱这啊，洋葱这啊，这了做按摩枪这，这头盔进过龙来啊，进过来，一个进上位来。真认真，伊这较早做偌大卖呢？伊全国的迄个哦，做大件的，伊交一寡电器类的日常用品，拢伊咧交呢。啊，是即卖伊迄都，伊即两年较失势，原因是较失势惊着，因为伊做迄个哦，做哦，迄什么区吼，迄足大件的，迄足大迄啦，迄几千的、几千平的，迄铁厝迄吼，啊，共做诶，啊，去互火烧去哩啦，火烧煞毋赔啦。哎呦，安尼去安尼，物件损失有够多，啊，佫火烧啊，迄种伊只先啦，是讲啊，即摆呢，啊，即摆佫竞争。啊，因后生吼，因后生70几岁，伫日本吼，伫日本安尼，吼，迄条件是诚好，伊迄就是讲，一个月拢毋知较早毋知讲一日十几万、一日十万的月入啦。啊，点啊，直拖到即摆哦，40几岁也无法度娶啦。啊，要娶要娶，下晡我佫甲伊讲哦，伊讲爱娶，伊即摆娶到伫遐定居啊啦，爱会晓讲日语啦，吼、哦，会晓讲日文的日语的啦。啊，年岁莫差伤济，莫差伤济40外呢。即若有拄啊，若有迄落吼，哦，会晓讲日语，啊，去应该无偌久，那走起那计真紧啦，啊，即我拢听我介绍的，真的，爱即摆人伫遮。嗨，这种好机会，你看咱迄阵哦，足大的机会哦。咱我咧讲，阮恁南口吼，南口一个上大个啊。迄号做比地下乡，比地下市长，佮市长，伊个厝嘛是做迄个馆长，就是迄种伊个嘛吼。啊，伊王永庆遐吼，拢王永庆在南口哦，佮唯一伊佮买佮做伊佮提足最好伊，拢伊啦，号做5000全，教我足好个。因一孙啊，嘛足条件足好诶，啊，伊个土地啊，不要讲啦，伊个不要讲啦，伊个啊嘛，顶回叫我甲迄落啊讲两位哦，啊就是咱北里诶乡长，迄条件拢非常好哦，北里诶乡长因个后生啊，拢条件拢真好，啊，一讲讲诶，拄啊，逐个咧开讲食饭，好啊，甲阮做者，甲阮做者，啊，做些，我迄阵有咧讲无，你毋知几年，迄个两年，安尼一万年、两年外，咱操作做，互因后航空小姐、后会计师、后迄、那个、后迄个，或做护理师、后啥物，拢条件拢真好，人个要来吼，结果讲无共联络啦。啊，是我讲，啊，你咱联络安怎？咱若歹势，咱叫是讲单早共物件，人要共讨红包咧，我袂呢，我袂要共讨这個。啊，所以吼，条件拢真好啦。啊，那讲人个囡仔个故意，啊，都甲你讲，我咧讲机会真多，啥物都有啦。啊，所以吼，心塞啦，我都爱安尼呢，安尼讲斗三讲四，安尼心塞吼。啊，所以我机会足多，歹势机会即摆吼，佮台东一间去做油足大个哦。哦，迄讲因个朋友听着讲，我教我伊讲，哦，你缘够呀。你找到吴清扬，你演到位啦！我因咧朋友讲，你若去找到吴清扬对啦，啊，伊搬到配合什么废气？啊，漳州伊搁一个讲，叫我讲那石川，石川那联络着我，我较无共联络伊，我知影伊足无用个，伊爱走六个国家嘛，石川爱走六个国家，爱即马伊迄个咪咪啊笑嘿吼，伊是即马眼前电台伊最介侪。啊！那就算我卡电话一定接，哦啊！我袂，伊就讲张迄那个什么电视台咧拜托我，讲叫我甲伊就讲，伊也无用啦，人伊都内底有迄个公关呢，啊有会计，啊有什么因拢太太伫遐看，啊因为伊即马较袂甲人搭搭电啦，因为伊嘛甲讲伊讲清楚嘛，咱知啦，哦，那即马要消息拢有诶无诶啊？要创业都创业安尼啦，啊！我讲有影啦，你看啊，建成兄吼，陈建成，我卡讲哦，啊！你当时要来都我请，我伫心内我都唔讲，啊！你来都唔我请，啊！实在是大家拢无用啦，唔是唔啦，
啊无陈建成无。

0: 伊人原来足阿萨利的呢。啊，我若卡卡，伊拢会接啦吼。啊，我袂讲乌皮卡，无代步机要共卡，我袂。小可代志我袂啦。啊，我这拢大家熟悉。你讲红高遐听了我拢唔免讲。你看万里长城，迄林荡的，讲了我拢啊，就足简单的啦。我一生我就是快乐啦，痛乐啦，我袂去，袂去欺骗人，袂去人骗，袂去人有诶无，我都无在调，我都卖做嘛，是不是？啊，我无必要讲做遐艰苦，即摆是咧甲因跩吼，阮跩大辈跩吼，足侪砍落去，哦，有够侪。啊，我咧讲以后吼，咱台北港个大场面，啊，以后咱全国游览来吼，啊，甲分到迄个叫做春丽落去吼，哦，迄都惊人啊啦，哦，迄咱拢薄利多销，大家享福，大家有福，大家享。后来啊，即摆红旗。甲洋葱，洋葱是真特殊诶，伊即卖嘛伫遮，我啊扫得好欠费，扫得好无费啦，欠费吼，啊伊伫听得好有啦，我啊唔在遮点回来，啊即支按摩枪蹦蹦球，我稍等咧，我讲清楚未？来等。
1: 顶管，
0: 来，我阁报古大姐，我来。
1: 在底下顶管，爱去拔掉咧，拔大石头也是顶条啊，啊遮。迄条大的，迄锁啊，一上一下，点么拆迄个燕窝？原来因这拆燕窝是安怎拆呢？因为燕窝就是大小通吃啦，都边头一半。因为伊啊，那土修那做一半好了，啊凹起来啦，有成熟无成熟，啊做完整啊，甚至做到已经有咧生卵的嘛，总凹啊刷了去吼，佫辛苦扎一支网啊，光带网子干什么？伊讲迄燕哦。拢底下飞来飞去啊！你要甲要采收伊个收吼，伊嘛真唔敢啊，唔愿啦。先一路啊，就甲忙来，我忙那个撞什么？伊讲一天可以网一二十只都没问题啊！我讲啥？伊讲啊，卖迄餐厅，哎呦，卖餐厅呢？伊啊，迄种伊啊布伊啊钢呢？啊这样哦？伊讲嘿啊，这样才有做赚啊！这个税我爱足风险，伊讲对啊。每年都死掉好几个人呐、啊，啊，一下去就没有救了，没得也找不到人了、啊。哦，我讲啊这样呢，伊讲哦那个收入比一般的工资好几倍哦，风险大，但是收入非常的大高。啊，我讲啊这个脚母都没地方筑巢，啊，已经要生蛋了，啊生蛋我讲啊生蛋怎么，它会随便生啊，没办法。嫌在空中在咧飞的时阵，嘛伤紧嘛生落来，生落扑一下，嘛落落去啊！看落个海底也是落个迄个了山片的，四上拢会当看到，看咧山片有迄个卵的痕迹啊！所以这吼、哦，因不断损失真多，哎、啊，因一定拢底下咧采收这个燕窝嘛，大小通吃啊！啊，我按呐内底有鸟仔，伊讲照抓，一样照挖出来。那个燕窝龙挖出来，反正闲来的地方哦，你不抓，实在浪费嘛。因为黑美是冒生命上去的嘛。伊讲迄动物啦，没有什么啦。哦，安尼哦，所以咱有当时啊，甲想想诶，因为传统方式哦，安尼，实在有够较残忍啦。安尼看到到底吼，因为采燕窝就是安尼。啊，人即嘛大部分拢，伊讲现在已经改变很多啦。我阿怎啊？也都有在海边都盖房子啊，给他们住啊。啊，饲料都要去放饲料，他煮好就赶快采收啦。唔是像讲人诶，泰国是可以步步咧生卵生好，好出去。因泰国有迄人道的观念，啊，互因继续伫发展，所以因泰国诶话拢无同款。啊，唔只讲因泰国诶品质加真好。所以在那个想讲这吼，咱咧讲食这物件，原来足不灵是咪？哦，
2: 喂，吴老师呀、
0: 啊，哟，
2: 今朝听人咧报忧郁症的迄落药方啦。
0: 哦，
2: 就讲忧郁症可能有真侪种，我是算作讲心病、硬心病才变安尼啦。
0: 哦，
2: 阮翁是分的，因咧养爸养母拢住进门拢对我无好安尼。
0: 嗯，
2: 后尾也很急。真的啦，这个唔得安哦，一人拢伊较早偷爱人，就算查某惯死，我拢唔知道。 你要嫁才知道，嫁无几天就迄个原形就拢变出来。伊哦，拢天光啊，拢去红外，有迄个迄个烧水，迄个在阮家有迄个温泉无？拢去遐旅行，拢生查某生甲光啊，甲倒来。拢甲骗讲哦，做哦做油菜啦吼。啥物讲哦做爱拔个木条啊，提木条啊工课。拢生生爱去旅行啊，啉酒单，迄当阵。二十八年前一摊拢几廿万嘞，拢讲啊，我甲讲啊，像去面店啊，去海鲜店，安尼敢袂使？讲不爱，迄无分味的查甫，
1: 无结婚啦。
2: 讲迄目睭啊，不爱讲，就安尼工课唔好做，安尼看下骗，看下骗。我当拢真相大白啊啦。
1: 哦，安尼在
2: 哈。像蛮在呀，地下馆啦，去迄个 KTV 啦，去恁这个迄个斟酒家，杯酒啊，安尼大呢，家庭装扮装扮。啊嘛，戆戆拢去互骗，变讲啊，做伊无提钱倒来吼，讲就是顶手钱去顶手食去，伊人拢安尼假骗，啊无骗讲啊，做拢伫外头山咧，往拢骗讲啊，做伊有做工课，伊都反正二十八年拢安尼啦，那迄个困日啊，毋捌看过伊个人个啊，啊你透早出门，天未光七点钟啊就出门啊，暗喊你倒来滴，一世人喊你倒来是暗顿，就是拢。当嘛那个个个啦，偏来偏去啊！那结果那个行的啊嘞，无就坐坐了，无乱搅乱骂乱做，啊无垃圾袋卖几拖，我那真咪是骗你啊了！啊我那气干嘞哦，啊个伫桃园县一间田园小厨房，头佫搞一个老查某，比我赢我十几岁，迄个查某打报应死啊啦！
1: 哦好
2: 好，你都唔知外口啊打气干嘞哦，你知影不怪我来带病。你若讲伫外口生查某，我是知影生，迄捧场做戏，迄金钱买卖吼。甚至讲安尼发习俗，伊就算无甲人博真情，安尼无甲伊。甲这个查某讲啥叫放虎用小鬼，什么放媳妇卖温符，啊，佮放春药换成是安慰他面，有诶无诶好食，佮落春药好食，食甲咧笑容容倒来哦，一年啊。我都知道他們真害啦，拢讲歹代志做几拖啊，有缘带动有缘，你做歹代志，你敢斗啊？我那斗嘛斗输，啊都叫放虎啊咪，用讲风流唔得下流，哎下流甲外恐怖，
1: 把
2: 颈辛苦甲颈腿拗到，你查某命，啊个查某我一年后则个电话，我无法度去用个牙根，哇呢这个病硬性病哦，这硬性病则大啦，啊我即几工啊拢咁要袂惊，这呢吼。
1: 啊，你好，
3: 是这样啊，
1: 是皮肤的痒。
3: 你是什么啊？
1: 我人啦，你是要切？
3: 是啊，我这个垃圾在跟垃圾讲啊，啊，跟一个查某
1: 啊，跟迄个查某在讲啦。
3: 啊，讲跟迄个查某。
1: 那迄个查某，你甲赶出去啦。
3: 哈？
1: 啊，迄个搞位查某甲赶出去啦。
3: 啊，等于你咋搞不嘞？
1: 无啦，都迄个查某甲拖出去啦。
3: 啊？
1: 迄个搞位查某，你无甲赶出去，伊都点啊？
3: 伊也无听，伊讲听拢抓。
1: 有啦，啊，就迄个搞位查某，你甲赶出去才讲啦，关咧，先关咧。
3: 啊，伫恁遐，毋是恁家哩？
1: 无啦，伫恁遐，阮遮都无哩，你都先甲赶出去啦。
3: 啊，查某唔是相关。
1: 啊，迄外搞位，迄查某那迄型的那样呢？
3: 迄查某伫恁家叫
1: 啊？不是啊，阮家甲伊，阮无啊，阮家阮伊未来阮家啦，阮唔敢。
3: 啊，无遐水啊。
1: 迄个查某，你都去个叫隔壁甲探看卖，迄个查某那样呢？
3: 隔壁，我唔。是
1: 隔壁，我随风啊。随风对啦，随风嘛不要紧，随风都恁，迄个是不是恁隔壁，还是啥人？迄个查某那型的，吼，无你听看卖啦，吼。
3: 多一个啊。
1: 多一个，你甲听看看，迄个那。
3: 多一个查某。
1: 吼，迄个都搞用扫帚头甲豁出来啦。
3: 啊，多一个查某啊。
1: 都迄个哩，即摆你甲你讲，即个教我讲迄个啦。
3: 你莫讲。
1: 迄个查某啦。
3: 对啊。
1: 啊，你甲听啦。哦，嘿呀，哎呦，啊，都明明都伊即摆嘛咧唔知啦啊，看有影。啊对对对对。
4: 哦，你笑死我哇！
1: 笑死。
4: 迄个阿芳有无？伊家己
1: 咧讲伊嘛讲，伊唔知走。
4: 哎，讲唔知迄个查某啥物人？我听一个叫咩文流啊？因为吼，咱人哦，应该家己会写，家己会念的。
1: 啊。
4: 哎，佫袂念你家己会写，真奇怪。哎，一直，哎，直直，要么照你家己讲过的话，直直伫电台顶出啊吼，直直讲。也咁唔知，伊本身迄、那个在讲迄个查某是伊咧。
1: 伊都唔知啊！我这是借这个机会哦，做制造笑料啦。啊，就甲制造快乐安尼吼。
4: 我本来我做都准备。
1: 啊，听起来
4: 听起来，今麦怎啊规个话，不准来怎啊倒伊啊
1: 咧。哎呀，今麦我都叫伊啊，扫帚大家赶出去，放赶出去啊！哎呦，真害你啊！
0: 哦。有人讲天光就是十一点外，就是醉啦，醉啦，来。

影讲十一点交出交迄落价吼，就是催伊啦。大家啦，即听听心情较快乐好就好啦吼。啊，大家好，谢谢。恁啦，阮的些物件吼，即、這个叫做神通针，群内反应唔免惊嘿，哦，反应够多。啊，阮的迄条做，即个神通针啦吼，啊，新出针哦，爱食诶，嘿。哎，为个惊讲无，一摆买咧三四十啊，要惊多人。我讲你来，讲无啦，阮几下人要食，惊讲你着搁停，唔知搁日本着还搁遐久，有影，拢会搁拖真久安尼。即摆就是讲，我拢直直改良，直直改良啦。改良啥咧？改良迄管啊啦，最主要是管啊。管啊，你若无适合哦，就麻烦的啦。啊，即摆即批应该是会大起价，结果吼无起价，即摆改变方式都甲进原料甲进进入来吼，啊，因为咱遮即卖技术吼，装填的迄个填充要装的迄种已经技术拢有够，管啊拢照因要求的迄落，真空又真空，诶，拢足单纯的啊，即卖即个拢真用的，无因要求甲讲你若安怎，会影响到因的名声啦，因若无迄落因嘛袂，咱这边唔知奈拖遐久。即位拖两年外呢，金书经啊，就是咱这边该进入个原料进，伊都吼先进一束啊，先包伊个装起来了后，管啊安怎，拢爱送去因那边个因鉴定呢。那不用的都唔好，一百年堂拢不用的，这不用，这不用的，所以拖久了。啊，这两天我咧讲。

0: 迄要安怎好呢？伊有胶原蛋白，啊，佮有苦干，甚物甚物，我古老师，伊多功能的啦，多功能的啊，伊个韩国的迄个贵妇人啦，即寡影歌星拢差不多拢咧用即款的。啊，咱遮都知影，因这生意人足厉害，知影迄边闹啥吼，就去蹭啊，去蹭来安尼啊。迄个小姐专门，林小姐专门伫外国咧蹭这個，那好伊就蹭来。啊，蹭来伊拢会摕来还我，拢讲我遮头一干哦，像讲天山雪莲哦，哦，天山雪莲伊安尼，哦，这今年哦，因国去到遐呢，天山雪莲国去到因团队吼，总诶，即卖因党诶吼已经退休啊，伫厝诶咧纳凉，哦，啊伊这吼，伊这团队安尼，嘿嘿嘿。你看车安尼驶吼，你甲听看，安尼，哦，车，迄个，哦，迄什么车啦？来，你听甲无？啊，你甲听吼，伊只安尼，
1: 来，你走过去啊，这里，
0: 哦，
1: 不用再各位了，
0: 哦，
1: 你赶快介绍这里是不是一大片？
0: 哦，大片，伫个石头哦，迄天山。伫迄个新疆迄个哦，转石头，啊又发出来，这网络无啥好，过来搁听看，搁一段看，这段较长，哦，哎呦，搁看吼，我搁看麦，反正伊这网络，
1: 喂，
2: 看一下，
1: 我觉得我要搞反了，我，
0: 哦，
1: 那里，在那里，啊。
0: 哦，转石头，看不看？伊个天山，拢伫个发起，这就伊讲就几
1: 高。差那么远。
0: 哦，过来。哦，爱分布安尼哦。伊讲伊即马阁做两种药膏啊，加迄个做萃取即马，较早少人即马萃取哦，规罐的你啉下方便。伊这过关真好啦，哦。啊，嘛是讲，毋忙咱遮经过甲接，啊，伊拢基本拢高原料，所有诶全世界，若要伫天山雪莲爱经过因，为讲啊，想要有，因都较早上早就因去接着诶啊，啊，别人凡是有啦，别人可能少啦，因遮都当初因诶都是有摕着迄个开垦权嘛，哦，啊，且黄党诶，黄党较早是代理到富桥干啦。迄个人啦，安尼啦，哈，啊，伊都找到人家介绍，伫恁新竹迄个做安心专门咧卖迄个一寡，香皂啦，做番上大诶有，到处夜市啊，路边也是都店头那咧卖番，当然啥物都拢用啦，安心啦，安心赞呢，啊赞呢，讲你啦，电台你都去找这个人啦，因为伊知影足侪吼，啊，毋则来找我较早。啊，即马过来找我，讲啊，我都太侪物件。伊讲啊，无啦，都开完咯。即马都那这都爱来找你，电台界无讲啊，你都别类用别类，拢交人原料啦，药厂的嘛交人原料啦，拢原料交较紧，忘掉。喂喂
3: 喂，吴先生哦，
0: 哎呦咯，
3: 我在南山阿弟啊。
0: 先话哦。
3: 在南山阿弟啊，不容易。
0: 哦，啊，都要先你呢？先
3: 台南，
0: 哦，拄只迄黄天华嘛，伫遐呢。天华，
3: 我台南嘛伫啊，天华。
0: 好，
3: 阿碧。桂荣，
0: 好，你讲。
3: 一人嘉宾同煮汤食目睭，过奖，见到目睭过奖。
0: 好，过奖。
3: 一人煮冰糖，
0: 一人
3: 煮汤汤食，见到目睭过奖。
0: 哦，安尼哦。
3: 哎呦，广告煮乌糖食老朋友。
0: 哦。
3: 在俺们新华街报啊！
0: 好，
3: 新娘哦，吃饱伊。
0: 哦，好，你吃几下是？
3: 谢谢，吴新娘，感谢，
0: 谢谢，热心啦吼，人也呢好。所以这个，这较早咱是好，原本是拢咱嘛，咱创作出来，嘛咱播出来。啊，到尾啊，就我是卖啊，迄阵去哦，底下讲马英九，即卖都无法度啊，伊无法度，咱才是较敢讲哦，干咱呢。安尼糟蹋甲袂晓讲啦，咱虾米讲咱咧勾结迄人中咯，讲安尼尔，你安尼哦， 你这人哪会好吼？我唔相信。安尼运用伊个权力安尼，剪掉安尼规大阵黑黑球来甲你咯抄，要甲你一网打尽啦。这款的人哦，袂好啦。你看伊嘛，等正啊啦，无多啦。啊，现在开始哦，家己搞家搞啊啦，家己内底家己家家己的人伫咧搞啦。也面某甲因大姊讲的话，因拢嘛讲无迄落啦。啊，拢讲安怎啦？这人袂好。啊，拢创一寡迄落国家的钱，拢创互因来斗阵的，食了了。来哦。即马啦，迄落做，迄个，我今日就是迄个乌将军哦，趁即马咧促销吼，才卡来问，啊个，加迄落做潘家那边的菜要来提，乌将军啊，潘家边的菜卡点来，涨就欠费啊，所以欠真多。啊，乌将军有，啊个迄个叫做洋葱的好处，即马人伫遮，即阵伫遮啦，这人在这哦。
4: 23:51。
0: 过来哦，啊个黄旗哦，啊个收音机一台辛苦，足敏感真好，你放心嘿。啊，其他的部分再去讲吼。来，离别的月台票，唔是离别的公共电话啦。机房啊，你要听啊。

0: 得几多？
1: 我总分哦。喂。喂。总分哦，主音重用，超过真真的，你块头毛会 OK， 你个看哦。迄种几个人讲啊你。

将军啦，哎，听得好啦，啊，洋葱啦，特殊的洋葱，这是不难的，十个国家的专利哦，也不是简单哦。最后的建议，好来，阿姐嘛，大家。那德兰妈妈，唔知有咧听无？你拢要听几首？啊，要结束来。

海面是一片的蒙雾，海波浪不断掀到海岸，发出凄凉的声音，令人心酸。医疗处置前程充满艰难和风险，你要小心。我俩不时祈祷的心灵，暗中来保佑你平安啊。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爸爸爸爸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呀。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齁。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那森奇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齁，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齁，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好共同来参与的好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1: 嗯，
2: 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就是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这么大。好，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好，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好，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坪，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熟悉啊，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2: 是，那活动的部分啊齁，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齁一个骑游的路线齁，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

0: 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有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它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好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活动哦，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哦野餐垫，哦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啊，好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0: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齁，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齁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齁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
0: 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0: 对。哦，但是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卫森林公园，好，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好，叫做安全骑，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齁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齁、完成之后齁、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齁、拜托齁。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齁、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哦要来值得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卫这个地方哦，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0: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登骑新卫野餐日的朋友哦，我想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好、哦，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wow, ！
0: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好、哦、星期六，好、哦、刚好可以陪爸爸一起来，哈、哦，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哈、哦，它是从早上的上午10点，好、哦，一直到下午2点。
1: 嗯，
0: 好、哦，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哦、对呀、啊，
0: 对，真的很便宜，哈、哦。那就是有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哦，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哦，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哦，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哦。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哦，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景点来让大家哦，让顺游哦，可以让行程更丰富哦。
1: 嗯，
0: 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卫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哦来骑自行车，好、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呢新卫那个天台山哦啊去做一个参观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好、哦、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好、哦、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好、哦、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好、哦，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好、哦，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好、哦，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好、哦嗯。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啊，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好、哦，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好、哦，2月底、嗯，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哈，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哦，那边大概有做一个哦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哦，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
1: 嗯，
0: 哦、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岛吊桥，好、哦，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好、哦，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一番木咖啡，好、哦。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 好、哦，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好像啊琉璃珠啊，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1: 嗯，
0: 好、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好、哦、去啊、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好、哦，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纳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啊去索取到。
1: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0: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啊，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好、哦，可以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好、哦，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订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1: 把握，
0: 对，把握，好好的体验。好、哦，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也可以去赏金啊，好、哦，去做一些跟民宿的哈、哦、一些啊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森应该是说森崎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哈，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哈，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哈，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的哈。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森崎新威野餐日哈，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哈，用更轻松啊、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好、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好、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哦，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好、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哈、那来到这边好。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
1: 嗯，
0: 我想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哈、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哦，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哦，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哦，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吼。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吼，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吼。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吼，那如果说。来到这里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哈、要把防晒的装备哦，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哈、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好、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好、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网贸营的一个公车，好、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啊，吼，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0: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1: 有加吃的，对
0: 对，有加值的，对。
1: 嗯，
0: 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

0: 很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1: 哦，当天是没有市集的。
0: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哈、哦，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我们帮大家全配哈、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8888。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崎新威见哦，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哟。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度。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

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三天两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

0: 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1: 哎，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了16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
0: 嗯，
1: 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0: 嗯，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啊，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齁、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3天2夜才起跳，因为2天一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3天2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哦，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1: 对。
0: 嗯，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哇，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也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音亭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1: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理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0: 嗯，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

0: 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1: 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哦，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0: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1: 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哦，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哦，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0: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1: 是，这个是卢先生，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哦，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0: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集章的抽奖，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1: 所以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生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9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0: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哈，千万不要自己无这个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0: 没有错。
1: 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好，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海菜煎饼啦，好，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0: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上面我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1: 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红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排入你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吹风踏浪啊、 收藏资料。

0: 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冬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1: 嗯，
0: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0: 欢迎大家来，我们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1: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呢，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再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两晚三晚都 OK 的。因为呀，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Hello，Hello，
2: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哎，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你会难过哈。我们都
2: 真的吗？
1: 真的就浪不起来。

0: 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醒脑歌，我们叫醒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醒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0: 嗯，昨天还预告浪起来
1: 、
0: 啊、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1: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理念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齁、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芝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1: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浮沉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0: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1: 嗯，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0: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吃东西的食、
0: 嗯、真的齁、哦、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1: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0: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1: 在我们粉丝团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0: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1: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泉质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0: 嗯，这个让大家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1: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0: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1: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八月十五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0: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1: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1: 北关币
0: 哦哈，它是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泉水湾跟三次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0: 哇，大家有听到诶，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潜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0: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1: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 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1: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0: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了哈、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好。请
0: 没错、哦、
1: 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诶哦，对对对对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0: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头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就是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1: 嗯，是。吴先说请问一下，你刚刚有讲到有做那个绿手指水胎球是在海湾三支吗？
0: 三支，嗯，对对对，那个水胎球的 DIY 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的部分这样子，也欢迎来体验。
1: 这真的是要请你赶快。好，那个
0: 对，先抢先，因为名额有限，
1: 先动
0: 好像已经额满了。
1: 马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有限定人数啦，这没有办法。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好，所以呢，请大家赶快赶快，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到时候又说怎么那么久，没有久哦，哈，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哈，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它不只是有可以让大家啊，可以来玩这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水胎球 DIY， 而且。在这里还可以看活动，对吧？
0: 嗯，没错，就是三芝这边其实除了水胎球之外，就是我们那边还有陶艺的创作啊，然后还可以体验挖地瓜之类。那如果参加音乐会活动的话，主要是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跟9月20号的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的部分，想要听音乐然后欣赏着无敌海景的话，欢迎来我们白沙湾跟浅水湾。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林小姐说穿比基尼的话呢，有没有那个 special 的奖品啊？
0: 哦，
1: 会不会
0: 真的吗？
1: 想太多了吧？
0: 想太多。
1: 我们这边冲浪的人蛮多的，谢谢。
0: 对对，
1: 而且今年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宝藏猎人啦。那个这个呢也可以讲，那个在8月15号，对不对？
0: 对，8月15号一直到9月30号，它比较像是期间的，就是数位解谜活动，所以也很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对，
1: 嗯，所以哈，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如果如果来不及的话，没有关系，好，因为呢，浅水湾呐、啊，在这边呐、啊，在8月15号仲孝音乐节之外，它旁边很多的那个海景咖啡。
0: 对，没错，对，
1: 这边很拍啦，真的啦，这个不是我在讲，
0: 真的是完美，就是对，就吃个甜点，喝个饮料，下午茶，然后望着海边这样子，美美的拍，怎么拍怎么美，而且夕阳就是傍晚的时候，浅水湾的夕阳非常的漂亮，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1: 嗯，而且呢，你这个自己哈、哦，如果没有赶快哦，这个。赶快这个把那个时间这个 booking 起来哦，你如果自己开车来又要停车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住在这附近，对吧？
0: 没错，住在这附近也推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旅宿业哦，可以放松泡温泉疗愈身心灵，超级无敌赞，
1: 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我们的美少女这个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海岸轻旅行。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浅水湾的仲夏音乐节，还有8月22号礼拜六下礼拜六的三芝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

0: 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于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我们相约现场见喽，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陪着大家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由王胜涵检察官呢下庭陪伴大家来聊聊在今年的地方选举哦，我们要来慎防一些这个幽灵人口哦。我们常在讲到一张票是不能靠假户籍来换的哦，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在那个票数哦，这个差很近的状况之下，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那么今年的这个所谓的选举呢，也是在11月28号哦，在地方级的九合一，那包含了直辖县市的县市首长，还有包含了直辖市的县市议员，乡镇市的市民代表、村里长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民意代表哦，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哦，这个神圣的一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待会呢回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再请检察官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那么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要来带大家看到了父亲节前夕哦，在这一年呢，你有没有跟你的爸爸很久没有讲话了，跟他说声父亲节快乐，还是说你有平常就跟爸爸喜欢撒娇，给爸爸一个很热情的拥抱哦？其实呢不管是父亲节也好，紧接着就是情人七夕节也好，其实呢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哦，都即将在这个八九月哦就要延续开始了。那为了呢让很多的这个无私奉献的爸爸们哦致敬，所以呢这一次由法务部郑明谦部长呢就出席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台中的部分哦，中部地区我们有个心意爸爸父亲节的表扬，总共有18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心意爸爸。心意爸爸就是新生人，他用他很坚定的意志叫做心意爸爸。那由部长呢特别来特别颁奖，那么让他们呢拿到这个崇高的敬意之外，也谢谢他们当这个事故降临的时候还选择了坚强，所以要谢谢他们用坚韧的温柔的力量，好，这个是生命力来那个让这些遭逢重大变故的家庭哦，他还要撑起一片天。那么这一次呢，常在讲到了，好，爸爸就像一座山，平时可能话不多，好，那当然呢也会默默的会去承担家里的重责大任，我说大致上的爸爸都是一样的齁。那当然呢这个家人避风避雨，尤其是东方文化来讲，父亲往往都是不善于表达的，所以面对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家庭碰到一些重大变故的同时就是会把这个悲伤藏在心里，所以呢他们的坚定身体这个身影啊，常常就是我们在看到他的背影的时候，他们都会这个腰杆挺直哦，来肩负这个家庭的重任啊。那或许呢很难会跟你说声我爱你，真的都是要靠这些子女们跟他说声我爱你啊。那当然每一天呢也是都是很无怨无悔的付出。那么当然世界或许很黑，但是呢只要有爸爸的地方呢都会有光。所以这一次有18位爸爸用无声的坚定力量证明了他们真的是很棒的爸爸，这个父爱呢超越他们身体的极限跟命运的考验，那么也牵系了整个家人的每一步的这个阴霾，所以有让社会也看到了，那么对于犯罪被害家庭的生活重担跟这些重建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很正面的鼓励。那么当然这一次呢除了线上祝福之外其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呢，我们从113年 年的新法，我们就已经开始哦，持续的帮这些犯罪被害人协会的部分建构一个保护服务体系。那未来呢，也会持续的在强化，就是我们中央跟地方的结合。好，那打造一个更完整、更温暖、更保护的一个网络，来陪伴这些被害家庭，怎么样来去迎接新的生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毒品的部分，为了落实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啊，我们第三期有介绍过了，稳定复归、抑制再犯。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的毒品业务关护人跟关护助理员，我们也做了一个在职训练。除了呢，在两梯次啊，有122名的关护人跟关护助理员，还有全人计划的人员参与之外，主要呢就是希望在不管是在案件上面啦，薪资上面啦，还有就是因应毒品成瘾政策的一个策略上面啊，这些议题。来把它做成三大核心，所以也有邀请了台大的这个云林分院黄伟烈主任哦，来讲这个成瘾的神经生理学。哈，它主要就是基础跟复发的预防。那高检署黄冠玉检察官呢，授课的是缓起诉复命。这个所谓的戒瘾治疗的一个处遇。那么这一次调查局的这个王中峰调查专员哦，讲的就是伊托米酯这些毒品的药理作用。好，这些呢，除了共同努力哦，让民众，让我们学习的这些助理员也好，这些所谓的关护人员，关护助理员也好，可以了解，就是说适用者的戒瘾治疗跟整个多元的处遇，还有就是怎么样来去顺利戒毒重返社会，那怎么样来去稳定复归，好，抑制再犯，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王胜涵检察官时间了。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说到了这个选举呢，也是我们的人民行使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在讲到115年的地方选举防幽灵人口啊，一张票是不能靠假户籍来换取的。所以呢，不管是在村里长这样的一个选区比较小，甚至呢你要知道这个票数差距可能就是只是几票哦，所以这个幽灵人口的问题往往就是会受到大家的瞩目哦。大家会想到我只是帮朋友忙诶，把户籍迁过去而已哦，又没有拿钱，应该不会是贿选吧。或者是说我们的户籍啊迁了，但是我最后又没有去投票，应该是没事吧。甚至还有人说到亲朋好友支持某个候选人，大家一起迁户头户籍，这只是人情，这也不犯法吧。好，其实啊这个有没有拿钱，有没有犯法，有没有迁户籍啊，基本上哦

0: 是不是有让特定人当选，最后有没有取得这些行使的投票权等等，我们就要来说明白讲清楚。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赶快来让盛涵检察官夏庭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1: 嗨，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王盛涵检察官。
0: 是，当然我们今天盛涵检察官要来哦，这个夏庭很辛苦的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大家关注的不是说有没有拿钱，是因为你有没有像说我刚才讲的什么迁户籍啦，对不对？或者是说啦，这个迁户我又没有拿钱，或者是说我又没有去投票，这我因为是家人的关系，我觉得这重要就是来了。好，这个公不公平呢、啊？不是候选人的事情，是每个选民的责任啦，应该这么说，
1: 当然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所以我们要让这个盛涵检察官带大家一次搞懂哦，这个幽灵人口哪一些行为呢是触犯法律？而且你知道吗？这些哈、哦，这个合法的迁户籍啦，哈，这个有时候也是踩到法律红线哦，要小心呐、啊。
1: 当然当然，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1: OK， 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看今天，今年有一个很大的选举哈，
0: 对呀、
1: 啊，九合一选举就要在这个115年11月28日举办啦。那这次的选举呢，除了这些直辖县市长的选举是比较大型之外呢，还有一关乡是乡镇市民代表跟村里长的选举。
0: 嗯，
1: 那这些地方性的选举呢，事实上，也会决定地方的建设跟施政的方向，其实对人民的权利影响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任何那种运用不法手段的人当选。事实上，如果运用不法手段的人当选，你也很难信任他会积极的在地方为人民做建设。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才想提醒大家哈，因为村里长的选举啊，常常是一个很比较小型的选举。那这种小型的选举，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的，他的选票的差距往往真的只有几张，甚至说可能几百张他就能当选。
0: 嗯，
1: 那像这样子的选举呢，其实是很容易出现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这种像是幽灵人口的案件。
0: 嗯，
1: 那幽灵人口的案件呢，其实就是针对说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住在这个区域哦，他根本没有住，例如他根本没有住在永康里，但是呢他就把他选举的期间呢把他迁到了这个永康里，他就是为了要支持这个里长哦。假设我现在是讲一个假设啦，他就想要支持这个里长哦当选，那这个当然就会牵涉到哈刑法上的有关于这个妨害投票罪的一个规定。
0: 嗯，
1: 那所以的话呢，各位这个选民要
0: 眼睛要大一点哦。
1: 对，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哎，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支持一下吗？哦，我的亲人我不能支持一下吗？哦，我签这个户籍我也没跟他拿钱，那这怎么会是违法刑法呢？
0: 嗯，
1: 那事实上这样子的选举结果，事实上就是造成真的很不公平的现象，当然刑法就会对之有处罚的相关规定。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呢，大家听众可能要注意哈，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签了户籍啊，我今天我听了这个广播节目了哦，那我知道说啊，我不能，我怕被警察抓，所以我就不去投票。那事实上，只要你有这样子的意图，要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去办理户籍迁移，然后实际上没有居住在该地，然后却办理户籍迁徙，然后取得这个投票权，然后呢，纵使你之后没有去投票，事实上呢，这个刑法也有规定未遂的规定，你这样子的行为事实上也是会被处罚的。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如果真的搬家，只是刚好支持某位候选人，会不会被当成幽灵人口？
1: 啊，当然不会啊，因为他是实际有迁徙的居住事实。那他确实已经住到这一区来，然后也真的有在这边生活的一个事实。那纵然他既然他迁来是因为他住在这里，那纵然他心里有支持的候选人，我们也不会认为他是所谓的幽灵人口啦。
0: 嗯，
1: 对，因为他
0: 是
1: 实际上他确实有迁徙的事实，他有确实有生活在该地区的事实，这样。
0: 嗯，是王先说，我只是把家里的地址借给朋友设户籍。什么信哦？房屋所有人会不会有刑责？有些人说可能会，有些人又说可能不会。
1: 这就看他有没有跟这个有意要来做幽灵人口投票的人有没有一个共犯的反应啦。
0: 嗯，
1: 对对对对对，看看他们有没有是

0: 共同翻译。那如果说他不清楚对方他迁户籍的理由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太会去加以刑罚去处罚啦。对，那而且尤其现在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学区的问题啊，
1: 对啊，有些人是转学区。
0: 对对对，那如果说你今天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学区的这个资格啊，那我们当然也不会认为说你有这个刑法这个146条的规定，对的，翻译，对对对。
1: 嗯，真的，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模糊地带啦，就是你提供给人家那个涉及，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讲这样讲会比较清楚。
0: 对、
1: 哦、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啊，这个是朱小姐说，请问一下，户籍迁好了，最后呢，因为害怕被查到，所以没有去投票，然后呢，又被家人跟这个邻居误会，他说这个到最后会不会会被检举，然后变成是他也要被抓？
0: 如果说他一开始就是
1: 为了
0: 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去签了户籍，我刚刚讲就是他已经这样做了，然后他就算事后他没有去投票，可能我们都会用未遂犯来处罚，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蛮严重的。那所以要注意。那就像刚才讲的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害怕才没去投票，那我就说这可能还是有构成未遂犯的规定啦。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在迁徙户籍之前齁、哦、可能要注意说你自己有没有实际迁徙的事实，有没有居住的事实齁、哦、再来做处理。对。
1: 那他说如果再把户籍再迁回去应该就没关系吧？
0: 诶，
1: 这样会太复杂了。
0: 不是不是，如果他今天如果他是在投票日前的20日以后迁出的话，他还是要在原来选举区选举，因为那时候已经中央选委会已经造册了，你一定是要在原来选、嗯、就是你原来签的那个户籍地去做投票的行为，所以已经这个时候你就算是把它迁出来，你都必须要去原选区去投票，那你已经取得那个在该区的选举权，可能我们也会认为说，如果你一开始签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就算在选举前20日把它迁出来、嗯、你还是会构成这个犯罪。
1: 嗯，所以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在你要不管签不签啦、啊，这个跟家人商量不商量，我觉得要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0: 哦、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就是你，总之你不要有妨害整个投票结果的意向。
1: 真的，
0: 对，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有妨害投票结果的意向，而去做了这样的行为，其实你很可能就会推定你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犯意啊。
1: 嗯，是，
0: 对。
1: 胡先生说他是澎湖人，他说有时候会回去住，有时候没有住，到底算不算实际居住？好，他说这个很模糊哎、欸。
0: 这个应该算是有实际居住啦，因为他就是很多人可能像是我们有就是北漂啊这些人，他本来就是南部人，他只是北漂，不得已因为工作居住在台北，那他们平常可能假日或者是过年会回去家乡
1: 扫墓。
0: 那这个部分 对,、
1: 啊、对
0: 对对，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会认为你不是属于所谓的幽灵人口，
1: 我们没有那么严格啦，
0: 对，
1: 但是我
0: 没有那么严格，
1: 对，你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紧张，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而且你一直都居住在那里，你也没有特别去迁户籍啊。
1: 啊，对呀、啊，
0: 户籍本来就一直原来就在那里啊，你本来就一直长期都是在那里啊。
1: 他说他的户籍是放在老家，
0: 对，
1: 所以但是他没有常常回去居住。
0: 对对对，但这不会，这同样一样是我刚讲的，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因为你本来就住在那里，只是你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到了外地，然后你户籍没有迁移，那只是你现在的是你的居所地，那你的家乡那个是你的住所地，所以都是属于户籍登记的算是合法的登记的地址。对，
1: 嗯，是，
0: 对，
1: 这个是洪先说，如果为了工作、就学、照顾家人迁户籍，后来刚好又有选举，会被误认为幽灵人口。他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为了工作就学、然后照顾长辈搬家，然后刚好现在又是选举、他说常会被点名。你会不会
0: 没有，
1: 我觉得应该你不是被别人点名，你应该是被里长他们点名吧。
0: 有可能。
1: 对吧，
0: 对，因为选举的时候竞争很激烈，
1: 对、
0: 可能都会有
1: 那种，我觉得应该是
0: 选举对方阵营的一些行为啦。
1: 你们不要乱诱拐我们跟主任他那个、我常常会去那个说明会，你应该是被里长点名，不会说就被点名。

0: 个月才能投票嘛，
1: 嗯，
0: 取得投票权嘛，他可能就会针对这个四个月前，刚好在四个月这个左右期间签进来的人，特别去做查查。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好像自己偷偷签不会被人家发现，事实上只要到了选举期间，这种查查选举查查的动作就会很深入，那就是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户政机关函过来的一个相关资料去做进行调查，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个是这一套。卢先说，候选人说我不知道是亲友自己迁户籍，候选人真的完全没有责任吗？他说，尤其是在选举，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亲戚，这是朋友跑去迁户籍，然后被检举的时候都说，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
0: 这个到底知不知道还是会靠相关的市政啦，事实上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相关的通联记录啊，哦，对话记录啊，或者是一些，事实上其实我们在查这个幽灵人口的这个迁徙的情况，当然除了这些友谊亲情支持之外，其实有很多真的是候选人付了现金请他们迁过来的，
1: 哎，对，
0: 很多案件类型是这样，事实上就已经是一般的那种金钱贿选了，贿选的案件。对，
1: 他说他很想收到钱，都没人给他钱。
0: 哦，那这个会犯法哦，这个
1: 你也太直接了吧？
0: 收钱去投票，这肯定是犯法
1: 的。
0: 你
1: 不要，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收了钱，你还会良心不安。我告诉你，不然哪一天晚上你就被传去。对呀、啊，你疯了啊！还在这想说、
0: 啊，
1: 人家为什么不给你钱？不给你钱是好事，好吗？
0: 对，代表这个候选人是正派的。
1: 对，对，然后呢，人家知道你这个给你钱没什么太大作用。
0: 对。
1: 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检察官奥这个主任来，让我们选民哦，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啊，有哪一些事情真的千万不要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选举前，你不要看哦，11月28真的很快哦，
0: 很快
1: 哦，那个红线大整理哦，要记住一些事项。不要人情，人情哦，真的是会还不完的。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嗯，没错，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这次的选举，我们都希望能够选贤与能。那大家要能够真正去支持有愿意为地方建设的好的候选人哦。对于那种会透过金钱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当选的候选人，你要相信他对我们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会有害于我们的未来。
1: 嗯，真的真的，好啦，你们就选我们两个啦。对啦，你学我们两个哈，永保安康啦。每天的，我觉得第一个很简单啦。我觉得我刚才主任就我们检察官有讲到一个重点啦，就是说千万哦，你不要说没有住在那里，然后就故意户籍迁过去，或者是说你本来就户籍在那里，然后检察官也告诉你，因为那个可能就是你的老处，就是那个就是主错嘛，对不对？所以那没有什么太大，
0: 没问题，
1: 对，
0: 那个、不会被人家怀疑，
1: 没错。
0: 户籍设在那里，不是说选举前才突然、突然这样子迁移，这样当然你选举前突然迁移，我们当然可能会有合理的怀疑，但是也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一定会事实上去真正的去查证，例如说你的孩子是因为了要涉及要取得学校或者是工作的关系，那如果是这些关系的话，我们也不会相信这个检调会依照证据办案，不会诬赖任何一个人，这样。
1: 嗯，真的，所以要记得、这个刑责很重哦，146第二项哦，这个意图使候选人当选，不是他惨，你也惨，
0: 对，
1: 就是大家一起惨，
0: 这个对对，
1: 这个
0: 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大家要注意，
1: 真的，我们要一起哈，一张选票干干净净，实实在在。好，这个因为呢没有办法，好，这个守护自己哦，懂得法律不踩红线哦，投下你自己很干净的一票，你也不会怨说啊，我投下你哦，怎么你都没有帮我做事，因为这是你选择的，
0: 好，
1: 所以哦，这个谁也别怨，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要守法的，还是要请大家守法。那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王胜涵检察官哦，夏婷来陪伴我们大家，用最生活方式哦，用这样的一个话语，让大家很轻松的了解啊，不要那个了解听一听都忘记了哈，那个我们就会马上又召唤你了啊，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拜
0: 拜，好，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

0: 后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分干，就把我所有不安，我孤单的隐藏，摊在你手掌。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了。好，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竟然问我说，瑶瑶，你知道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吗？

我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是鬼门开，玉轩，是吗？你也知道哦？啊，为什么你没告诉我啊？哈哈，嗯，我今天好，今天晚上呢是8月12号哦，晚上11点的鬼门开，那你就要陪我加班，要到那个时间。你说什么？不行。好，这个农历的7月1号真的好快，哎，真的耶，你看暑假过一半了耶，怎么会这样啊？好的，这个俗称的哦，这个好兄弟日啊，那不少民众呢就会准备一些像这个中元节的一些普渡贡品哦。那当然呢，很多人都会说到如果说今天可以早点回家齁，就是早点回家了哦，通常就是这个七月份啊齁，这个比较属于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哦，啊就尽量齁，夜间的话就是不要去行走齁。那还有一些人会讲说这个比较对于自己身体哦不是那么的舒服，就是碰到一些比较不干净的哈、哦。那其实我跟你讲，心诚则灵。平常呢，你就是，把自己呢放轻松，然后呢自己有一些信仰，好念一念，然后呢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固定哈、哦、这个假日呢可以去爬爬山啊，走走庙，或者走走你自己的一些教堂等等，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好，不用去想太多。好，今天晚上的子时是鬼门开11点。好，所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好，因为刚刚也问了玉轩，原来玉轩也知道，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拖到11点。好，来来来，当然呢像这个很多的朋友齁，就是开始啊要准备要看看这个第二，已经很快耶，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暑假就已经开始了。哎呦，很多人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在石缸的热气球嘉年华。没错，妈祖造型的热气球齁、已经要抵达台中了。台中台中来啊 ,2024 的台中石缸热气球嘉年华 ,8 月22到24号在土牛运动公园盛大登场。那他们有做了六场热气球的细流升空。那当天还有那个韩籍人气啦啦队李多惠，哇，担任开启球，还有台东天后宫的妈祖造型哦。那么也结合了这个音乐演出、美食市集，还有烟火跟亲子互动911萧煌奇，哇，一起到石冈追热气球、赏烟火、听音乐会。呵，这是在这个山城哦，在8月22、23号石冈热气球哦，大家正在期待中的。今年叫做石冈起飞幸福山城，最大的亮点就是有来自台东天后宫唯一的妈祖造型的热气球到台中，哇，好酷哦。那还有就是大家喜爱的热气球，然后把这个石冈在地的特产餐车文创的市集，好，通通都邀请到现场。822到824在土牛运动公园。好，详细的部分可以到石冈的乡公所的区公所的那个专网去看一下。那么你也可以搭丰原火车站齁去转。那这个公车的抵达的那个站牌叫做下土牛，可爱吧。好，自行开车的话就是在国道4号哦，丰原端下沿着丰市路往东市。好，建议大家可以大家多多搭乘大众运输。那当然这个嘉年华有六大亮点哦，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是细流升空之外，还有在地的美食，有烟火秀，有这些音乐人，还有中信啦啦队，还有悠悠家族跟魔幻家族。那当然不只是这样，有四颗的大型气球。好，那它有两个时段，早上是5点到7点，下午是4点到6点半。大家都知道前30分钟会开放票来购票，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要靠天吃饭的。如果风太大，好，风

0: 的风向不对，它是没有办法细流的，好，就提醒大家。那第二场的话呢，是早上的5点到7点半跟下午的4点到6点半，每个票价是500元，每天每一场是限150张，那你也可以到这个石冈周边啊，好，你可以到他们的客家文化园区啦，电火郡啊，土牛运动公园啦，好，因为他晚上还有光雕音乐会。然后呢，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可以到个东风的自行车绿廊道，这是一个废弃铁道改建的哦，大概有 13.6 公里，那还有旁边有九房三 D 彩绘村，还有这个林黛月台，还有这个石冈水坝，齁，真的很多好玩的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开心。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哦，又有台风生成了啊！这个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上的热带低气压，早上八点哦，发展为轻度台风。好，这个是南卡预计呢是朝东北方移动哈，对于我们的天气台湾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呢早上的中部有零星的这个降雨雷雨，午后的话中部跟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各地到高温呢大概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桃园以北彰化都有这个36度的高温哦，还是提供给大家哈，要做好这个防晒，好，不要中暑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玩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又有告示牌，在今年呢，去游珊珊哦，我们的2026到2027的台湾好汤四季全愈。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松鹤部落践行哦，只要能把扣哦，好在哈、哦，我们现在学聪明了，我们都会先呢，在预告的时候让大家赶快去报名哈、哦，抢票，然后后续我们再来把这个节目的细节哈、哦，来告诉。大家现在都学聪明了，所以今年最超夯最超值的山林疗愈就在珊珊了，好，不用飞日本，在我们的古关就可以泡温泉走森林，晚上还有音乐会，是不是很开心呢？好的，当然的，这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美少女淑科长来喽，哈喽，
2: 大家好。
1: 哇、wow, 我们现在已经学聪明了，我们都叫大家先报名啊，结果大家真的很聪明都报名了，然后
2: 很好满了，对对对
1: 对，然后呢然后我们两个就不会被骂了，然后台北办事处就会很开心的，然后大家会说哦，那有哪一些可以好玩我就可以来记下来，对，这样就对了、嗯、你们这样做就对了。我觉得我们终于学聪明了，哎，不过这一次的台湾好汤哦，每一年都受欢迎，今年轮到我们的珊珊了，我们推出了一个山谷巡礼萤火月章来做一个起跑，对不对？
2: 嗯，我们这一次就是希望不只是我们各全区的长官理事长们来到我们古关，我们也邀请全国的民众都可以来到我们古关践行，来走走我们的秘境。
1: 哎呦，这么厉害，所以大家

0: 有听到了哦，而且今年呢，我们的这个要让大家哈一起来整合我们的原住民文化、音乐、市集、美食，那个200块哈，大家不用看也不用想了，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聪明，自己该订的都订了。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倒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的 CP 值那么的高啊？
1: 只要200块钱，他可以参加我们的健行。健行不是只有健行，我们还可以体验泰雅族的文化，还可以穿我们泰雅的族服，还有射箭闯关，重点是还有烤大猪，然后我们的市集消费券、免费的帆布包、折叠水壶，还有晚上音乐会的摸彩券。
0: 有听到了哈，所以呢，这个已经拿到票的朋友，你们现在可以在心里欣欣自喜啊，不要太骄傲，谢谢。而且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我们以这个松鹤部落践行呢，大家都会想到，诶，这条路线会不会太难走？不会，对吧？
1: 真的，这个路很简单，没有任何的陡坡。重点是它还有绿荫，它会走到我们的五叶松步道，它真的很美，而且又不会热。
0: 哇，欸，真的耶，而且很凉。重点是我有导览老师，对吧？
1: 我们这边还会有导览老师来告诉大家这里是什么地方。重点还会到我们八仙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小秘境，大家一定没有去过。
0: 哎呦，在哪里呀？是什么小秘境啊？这个可不可以讲一下啊？
1: 这个倒是我因为这一次活动，然后跟八仙山他们合作，它叫做九梁，我忘记名字。
0: 我差点听成九仙神女要下降了。
1: 我来唱一下这个什么。它叫做九梁溪森林疗愈步道。
0: 哎呀，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啊！
1: 对呀，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 FB， 我们都有宣传，而且大家一定如果没报名没关系，你还是可以跟着我们走这个路线。
0: 没错，没错哈，这个所以这个请大家可以跟着走。好啊，你没有报到的话，下次就要学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听到预告就赶快报。真的
1: 600年大家都是非常踊跃，
0: 没错。而且你看啊，因为它这条步道很特别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呢还把我们自己泰雅文化哦，像我们泰雅文化很厉害的就是纹面跟这个族服，对不对？还有就是他们的射箭，所以你看哦，你一次来的时候这些都可以体验到，对吧？
1: 对啊，就是整条路线不只是走路而已，我们还有不同的泰雅文化来让大家体验，还有不一样的补给品，像是有我们的红梨馒头，有黑木耳，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都等着你。
0: 诶，真的好，哦，那是沿路哦，沿路哦，然后晚上哦，
1: 啊，
0: 还可以住下来以后，我们有星空音乐会啦，对不对？
1: 真的，我们这一次的卡司也很厉害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听音乐会，然后抽大奖。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而且呢，这个精彩的演出周边都有市集活动，而且呢，当天我们还邀请了哈。大家只要在我们活动哦，我们都会有那个100块的消费券，哈，100块，对吧？
1: 我们有100块的摊位消费券，所以大家就可以逛逛我们市集，然后不用担心的花下去。
0: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买你想要的东西，好，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场的市集都帮大家，都规划好了。
1: 对，
0: 而且呢，路线都已经准备好了。哦，胡先生说，请问一下，我们的地点在哪里呀？
1: 我们的地点是在，你如果是要参加我们的部落践行，我们欢迎你先把车开到我们古关公园这边有停车场，然后坐我们的接驳车就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是松鹤游客松鹤公园。
0: 哦，所以啊，如果说你是开车的话，你就先停好车再。

0: 坐那个我们的接驳车，第一个呢你就不会找不到停车位啦，简单来讲，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这样子大家就我们都有接驳车，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接驳车的交通资讯的话，也到我们的珊珊粉丝专页就会看得到。
0: 嗯，真的。然后呢，来到我们的古关哦，住上一晚，不要说住一晚，住两晚都可以，因为它旁边有很多的很棒的一些步道跟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然后呢还可以让自己先放轻松，因为这个时间来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的累，也不会那么的热、嗯、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对呀、啊、因为我们都是精选的这一些步道，虽然我觉得九月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凉爽啊，但是所以我们有特别的注意，我们的步道一定都有绿荫，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嗯，轻松啦，我觉得轻松啦。
1: 对呀、啊，不会很陡。
0: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希望大家哦，可以有一些这个古关的这个深度规划，因为呢、嗯，很多人都是来到古关哦，就匆匆一天，然后隔天就往骊山冲。你们先想想看哦，来古关哦，怎么样来让自己哈、哦、安排的最顺？我们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
1: 我们古关其实有更多其他周边的景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古关游客中心，我们还有到松鹤部落这一边，它有太好玩，然后或者是我们这次路线会走到的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然后我们自己古关的烧来步道都是一个景点，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享受，慢慢的走，
0: 嗯，就不用急，我觉得这个比较让大家可以这个放松，而且呢、嗯、你参加活动你就要泡汤嘛，让自己轻松一下
1: 啊
0: 晚上到音乐会然后再泡汤一下，早上呢、嗯、再去走一下烧来步道再泡汤一下，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退房以后再去吃特色料理，对吧？
1: 对，
0: 然后再去玩玩我们部落的、嗯、比如说哦，我们刚才讲的去体验去闻、
1: 啊、
0: 闻脸哈、哦，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享受啦、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报名哈、哦，虽然已经报名截止了，但是我们很诚挚的邀请大家哈、哦，你可以一起来。然后呢，
1: 啊、
0: 虽然你拿不到我们的优惠，但是你住宿这些一定都有优惠，对吧？
1: 对，我们这一次有特别商请我们合作的饭店业者，他们提供的住宿也是都有下杀折扣，所以大家虽然没有办法跟我们参与到折抵500元的民众，还是可以来订房，因为他们的价格都是淡季价格，所以不用担心。
0: 嗯，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的假日一样是算到礼拜五吗？是
1: 每个饭店不一样的
0: 算法、
1: 哦，对呀、啊，有的人礼拜五会当，
0: 嗯，
1: 对啊、
0: 当假日。好，他们好像比较习惯是礼拜天到礼拜四啦，好、哦，对不对？
1: 嗯、正常平常日是礼拜天到礼拜四，嗯，
0: 对吧？
1: 但一样就是要看各饭店啊，他们就我所知，他们现在因为还是属于偏淡季，所以他们也是价格不会太高。我们这次有做请大家各饭店的协助、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山谷灯光节也是在9月3号一起点亮，所以大家除了健行，你晚上也是留在这里可以看我们的灯光秀。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那个时间齁，所以呢如果没有听到的朋友就赶快哦把那个时间把它记下来。那当然呢最后我们也让我们这个美少女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哪一些要值得注意的时间，那不用再定了齁，你就跟着走就对了。好啊，然后当我们每一次叫你这个预告的时候，叫你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啊，就不要再等了，就给他点下去了。对
1: 对，
0: 嗯，我们来会诊一下吧。
1: 好，
0: 嗯，
1: 我们的松鹤部落健行活动是在9月5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到下午4点半，那星空音乐会呢则是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在我们的古关公园，我们请了很多大咖，像是李芷婷啊，然后还有黑旋风 都是鼎鼎有名的艺人，就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度过晚上，
0: 嗯，
1: 这个夜晚。
0: 真的，希望大家就跟我们一样 relax， 然后放松心情，开怀的大笑，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分多金，感受我们珊珊的魅力。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淑华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珊珊见哦，
1: 拜拜
0: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

0: 仅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会忘记的。可是偏偏忘记的那一刻却什么都记得。
1: 我对自己说了好几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然所演唱的《飞鸟和蝉》。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在这边提醒大家，我不知道你也是有要拜拜的时候，你传好势也没好。2026的农历七月鬼门开，刚好是在12号晚间的11点降临，然后这一天刚好碰到全球性日全食现象，所以呢，命理专家王昆山老师也表示，这让今年的鬼月特别的阴。好，那特别提点有五项禁忌事件，千万不要在鬼月做，以免衰运缠身，惹祸上身。那这个王老师说，今年的鬼门开时间是在七月初一子时，也就是国历的八月十二号晚间十一点开始。那今年刚好碰到日全食，有近年最阴鬼月之说。农历七月就是慈悲布施、广结善缘的月份，所以要多说好话，多做好事。是心有正气就是最强的护身符。那提醒有五项禁忌，在这个月份千万不要做。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走路不要太靠墙壁。好啊，这个台语叫做莫别跪。好，我不知道长辈朋友有没有听过，因为呢，相传墙边阴暗的好兄弟喜欢沿着墙走，鬼月走夜路，尽量不要跟他们抢道，避免沾染到阴气。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晚上避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尤其是荒郊野外、阴暗巷弄，没有必要去的地方，不要因为好奇而去探险，尤其别跟朋友去什么试胆大会之类的。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从背后叫别人名字，拍别人肩膀。好，因为传说人身上有三把火，好，代表人的阳气，如果你突然回头被拍肩膀，都有可能让身上的火变弱，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讲到这个，我就会觉得，如果你稍微有点年纪，有经历过那个港片鬼片年代盛行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都很有概念，但是年轻的一辈可能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好啦，反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就是想象的画面，据说我们两边的肩膀啦，还有头上啦，各有一个火苗的意思啦，大概是这个样。好，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不要靠近无人管理的溪边啊，白天也是一样哦，因为呢，说法是这样说，抓交替不分昼夜啊，不是说鬼月不能玩水，而是越偏僻越没有人管理的水域，越是不要靠近。那通常农历七月都是在夏天，所以夏天有些人就很喜欢玩水嘛，那常常也会听到一些遗憾的事件，尤其呢，之前常常有一些事件，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就是会发生事情的，都是那个会游泳的，因为不会游泳的早就不会下去了，另外呢，有时候有些人喜欢亲近大自然，这个时候不是，因为有些大自然看起来风平浪静，就是上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是下面可能是有漩涡之类的，所以呢，拜托，不要去那个没有人管理的溪边，因为没有人你就是比较危险，然后另外呢，就是没有人表示就是比较不熟悉他的情形，所以如果真的要玩水 ，OK， 你就去游泳池啊，那个有救生员的啦，感觉上比较安全一点点，好，那第五个就是千万不要造口业啊，这个鬼月真正容易替自己招惹麻烦的，往往是自己的嘴。恶口伤人，好，搬弄是非，诅咒别人，损的还是自己的福德跟气场。好啦，那其实我觉得造口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用说在这个民俗月啊鬼月，平常就应该要修身养性，不要造口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们之间》。

0: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现在呢要迈入了农历七月，那有些人就会说农历七月诸事不宜，那念佛念经可以护身吗？民俗命理老师杨登科说呢，每年农历七月除了普渡法会诵经之外，还会有人在路旁烧冥纸来广结民福，那如果担心被阴邪好兄弟所伤，可以念佛号自我保护，遇到紧急危难也可以念佛号请神佛来帮助自己。但是呢，农历七月好兄弟放假，在外面不要随便念驱鬼神咒，尤其是晚上更是禁忌，以免干扰到好兄弟引来报复。那这个老师说，透过诵持念经，有意识的去做回向，会散发出分享给环境与世界周遭的人得到好处并成长哦。那念经的能量可以让周遭的环境及世界更好，也会让念经的人更好。那根据民间民俗呢，今年的农历七月是从国历的8月13号，其实8月12号晚上11点就开始了啦。那8月13号到9月10号，那中间就会有些什么中原普渡法会啦，好诵经啊，来祭拜五祖孤魂。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卓一峰所演唱的《再见烟火》，这里是元气好时光，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即将进入民俗月，那就是整个七月民俗禁忌蛮多的，不少民众会准备贡品来普渡好兄弟，尤其是有做生意的朋友，我觉得那个商家都拜得特别的虔诚哦。但是呢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拜拜也是有些就是禁忌的。民俗专家廖大乙说呢，这个拜拜普渡好兄弟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家门内，也不要顺口求财啊，不用报姓名，不要拿吃过的或拜过的再拜。那建议可以准备空心菜水，告知不要纠缠。好，那这个民俗专家说呢，民众普遍都知道，鬼门开之后不要去海边或溪边玩水，晚上阴气比较盛，不要吹口哨，也避免在外游荡，尽早回家，行事要审慎小心，能力范围内准备贡品，或者是参加各地的庙宇中原普渡来祭拜好兄弟，敬畏的度过农历七月。但是大家在普渡祭拜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好兄弟多是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因此祭拜是出于慈悲心的布施，重点是在布施与慈悲，因此不能像是在求神拜佛般的祈愿，就是不能说许愿啊，也不是补财库的好时机，要懂得趋吉避凶，千万不要顺口求财，以免掐贵腿有端，所以就是讲到说很多商家都在拜拜，不要求财哦，不是跟他们求哦，这个是慈悲心，要分得清楚哦。好，那这个民俗专家说呢，鬼月普渡祭拜重点在于真诚的慈悲心，所以在贡品的准备上不用铺张浪费，但也不可以因为节俭拿他人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拜过的贡品再拿来拜。同时呢建议准备空心菜水，告知好兄弟有心请客，无心留客，吃饱喝足就离开。那这什么叫做空心菜水？空心菜水，照他的讲法就是准备七根带头带尾的空心菜，将空心菜切断之后用清水穿烫，切记哦，不要用油盐调味。这个含义就是在于说，空心菜的茎部中空象征无心留客，没有调味是代表说半生不熟，没交情，纯粹是布施，请他吃饱喝足之后就离开，不要留下来纠缠。那此外呢，普渡祭拜的时间以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之间是比较适合的，而且一定要在户外或者是能够看到天，见天之处来举行，绝对不可以在自家室内或者是门口内拜拜，否则呢等于是你把它说请进那个感觉。好，那如果是去庙里参加普渡，不用报上姓名地址，只要保持敬意与慈悲心，诚心的默祷即可。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事情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农历七月真的有很多的禁忌哦，那其中包括了，诶，这个农历七月到底可不可以看屋啊，可不可以签约啊，可不可以搬家啊，要不要避开啊，真的要避开农历七月吗？好，那我们来听听21世纪不动产的说法哦。他说，与其民俗月停下居住计划，不如尊重个人信仰与家人的感受的前提下，做好赏屋交易与搬迁的准备。农历七月刚好遇到炎热的夏天跟多雨的季节，所以呢也是检视采光、西晒、通风、防水跟排水的好时机。诶，这样说法也是还蛮有道理的齁。好，那他说呢，像原则一哦，白天赏屋兼顾民俗与看屋的品质。他说依照常见的民俗哦，可以将看屋安排在白天，进门前先敲门或者是按电铃，并且依照个人的信仰携带平安符或者是十字架，进屋之后打开窗户照明与空调，保持室内明亮通风。从实际看屋角度而言，白天更容易判断采光动距还有跟窗外的环境，然后建议在室内停留15到20分钟，留意有没有霉味啊、潮湿味啊、油烟味啊，还有排水管异味，有条件的也可以在不同时段或者是天后反复来看哦，避免受到单一光线还有装潢效果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这是他们第一个原则哦。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把握炎夏雨季，看清房屋的体质。那一样齁，农历七月刚好是高温多雨跟台风季，所以你可以观察说，诶，窗框啊、墙角啊、天花板啊、浴室外墙啊、冷气孔的周边是不是有水痕、有壁癌、有霉斑，或者是有油漆鼓起来或者重新粉刷的色差。那大雨过后也可以再看看齁，检查阳台啦、排水啦、顶楼啦、地下室、车道还有社区周边是不是有积水。那午后看屋就可以实际感受有没有西晒，好，隔热效果怎么样，还有冷气降温的效果。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还有没有讲完的哦，待会再来告诉大家。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

0: 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讲到说来到了民俗月，就是农历七月，那到底可不可以看房子，可不可以签约，可不可以搬家？好，那这个21世纪不动产表示哦，就是其实你就是在这段时间还是可以去看屋啦，好，但是呢就是尊重一下个人信仰跟家人的感受。那其实提醒大家就是七月的时候齁啊，因为就是会下雨有台风，然后又是大太阳的炎热的天气齁，所以有时候这时候去看房齁，你可以去看一些美美嘎嘎齁，有一些原则。所以刚才呢在节目广告之前呢齁，这个音乐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下齁，就是这个原则一呢，就是白天看屋可以兼顾民俗跟看屋的品。那原则二呢，就是把握炎夏的雨季，看清房屋的体质，就是西晒的状况啦，炎热的状况啦，透气啦，有没有这个漏水啊，有没有发霉啊，有没有壁癌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原则三哦，就是鬼月不等于一定能捡便宜。好啊，有一些买方就觉得说啊，民俗月看屋的人潮是不是比较少啊，齁，是不是这样溢价空间就会增加。好，但是呢实际成交条件仍取于地段、屋况、产品稀有性，还有屋主的售屋动机。所以呢屋主不一定会因为这样的月份特别浪价。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买方应该要参考实价登录、近期成交行情，还有同类型的物价来物件来开价，来衡量这个物件条件啊，齁，价格跟自身财务能力，避免抱持鬼月一定比较便宜的期待。齁，其实我觉得齁，这个你可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卖的人，你会因为农历七月就开价比较便宜吗？当然不会啊，你可以宁愿这个月不要卖啊，慢慢等等好价钱再来成交，是不是齁？好，所以呢这个人家是讲得很客气啦，就说啊你就是看一下实价登录啦齁，那个旁边的成交行情，对嘛，就是要看行情嘛，不会因为是农历七月就卖得比较便宜嘛齁。好，那再来原则四，完整查核，不为避日期仓促签约。好，因为有些人他会对民俗比较在意的，好，那你就可以把签约交屋安排在白天，或者是依照信仰选择比较适合的日期，也可以先完成议价与贷款评估，再协调在农历七月后交屋，并且将约定清楚载明于契约。那不管何时交易，都应查阅不动产说明书与土地建物誊本，确认产权、用途、车位、管理费、增建及重要瑕疵，并且厘清贷款条件、付款时程、设备点交、交屋日期。好，不宜为了抢在特定日期前完成交易而压缩审阅的时间。

好啦，现在那个就不是都有一些什么什么审阅期啊，合约审阅期之类的哈、哦、啊，这种就是买房子一下子就是那种龟爸班龟亲班那一代机哈，不要为了那个就是这样赶哈、哦，为了赶某个日期、哦、啊，出了状况就不太好了哈、哦，那个本来是一件好事哦，所以其实该。平常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哦，就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要好好的做好，好、哦，不要因为赶时间，好、哦，赶时间出了一些状况就不太好了哈、哦。好了，原则五呢，如果需要搬家，白天作业并且提前准备啊、哦。如果说你是不见得是买房子，有时候可能是租房子，好、哦，因为租约到期、工作异动或者是新屋交付，没有办法避免民俗月搬家，好、哦，那就建议。安排白天作业，方便清点物品，检查屋况，也可以降低对邻居的干扰。那搬家前呢，应该要确认一下社区搬运时段、电梯保护，还有家具进出的路线，并且完成水电、瓦斯、网络、门锁还有设备的检查。那入屋之后先开窗通风清洁环境，再依照家庭信仰安排简单的仪式。那传统上有一些就是说啊，你可以先搬入贴有满字的红纸米桶，煮滚水，或者是邀请亲友增添人气的习俗，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选择。那如果焚香或者是燃烧纸钱，则应该要遵守社区规约还有消防安全、哦、那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啊，然后就有看到那个长辈、哦、他就是也是要避开民俗月啊，搬家来不及嘛、哦、那没关系，他就说那我们先搬个东西，搬一点点过去，在民俗月之前就拿去放好、哦、啊，放了就表示我们已经进去了嘛，哦，那之后再慢慢来处理哈，哦，这也是一种方式。好啦，所以那个21世纪不动产企划研究室的副理董嘉玲表示，现代消费者的生活安排越来越多元，可以先跟家人沟通信仰还有可接受的方式，再回归屋况、价格、契约跟实际需求理性判断。那面对民俗月，民众可以抱持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但是不用过度紧张，只要保持平常心跟敬畏之心，尊重家人的信仰与传统习俗，同时做好屋况检查、价格评估、契约确认，仍然是可以安心的安排赏屋、签约与搬家。好啦，如果说扣除到他刚才提醒的这些哦，诶，某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出去玩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啊，如果现在人少一点的话，那可能品质会好一点点齁、哦。我所谓的品质就是说啊，可能大家稍微比较悠闲一点点齁、哦。不会说啊，忙着说啊，我很忙，我急着带看或什么之类的齁、哦。也许每个案子这个房仲人员啊，或者是屋主啊齁、哦、比较能够好好的齁、哦、诶，有时间的来处理看房子的事情。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跟张惠妹所演唱的对等关系。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

0: 既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五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许淑娟及林佳荣所演唱的《守住这一片阳光》。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今天来到了8月13号了，那其实今天哦是这个鬼门开的日子哦。那在基隆有一间相当知名的庙叫老大公庙，他们从昨天8月12号深夜11点半的时候就开启了夜灯，那接下来他们今天就是下午2点的时候会鬼门开。那因为呢有一些我们今天下午是有这个演习的，所以他还也是会调整了一下那个时间哦。好，那总之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习俗哦，民俗活动。那鬼门开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开龛门。那开开门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禁忌啦。那我又看了一下，诶，其实我对中元祭以前就曾经知道他们基隆中元祭呢都会举办的非常非常的热闹。那所以到底要会怎么进行呢？今年呢他们是由流堂杜姓宗亲会主谱，然后呢他们会在26号登场基隆中元祭放水灯以及游行。好，那在这边呢诶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对于这项的祭典呢有兴趣，或者是你过去曾经有住在基隆过，然后也知道这个祭典的话，今年的时间点哦大概是这样。那只不过今天在这个下午的时段呢，下午2点半到3点会是北部城镇韧性演习，将会采取人车管制跟网络降速。然后也顺道的提醒一下各位大哥大姐们听众朋友，今天下午有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重要？因为呢你如果没有遵守，或是不小心呢就这样子走出去，走在大马路上，小心你就会被拦下来，也有可能会被开罚单哦。好，说到这里呢，先让大家呢稍作休息，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想要让大家听到这一首陈明韶所演唱的你爱听的一首歌，你爱听的是哪一首歌呢？

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呢、啊，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小时候哦，民俗月也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的鬼月，农历七月，大家都会有点禁忌嘛，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月份。长越大之后呢，你开始慢慢了解到说，这个月份的意义，然后跟每一个地方的习俗信仰不同，他们所去呈现的方式也会不一样。那我刚才看到这个中元祭，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之前有访问过这个家福哦，家福中心他们有一群来自他们是基隆的家福中心，他们也来自一群这个学校的一些学生们，他们就做了一个跟基隆中元祭相关的一个展览哦。也因为这项展览，我对于这个基隆中元祭呢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那甚至呢，我也觉得说，哦，有机会很想去现场看看那个关于放水灯的。那就有人说，这个是1855年的一个信仰，一直到今年其实已经100多年了，172年了。那它不只是一个传统信仰，然后也是一个文化艺术，也是整座城市一起参与的盛事哦。好，大家如果对于这件事情很好奇的话，诶，不妨也可以上去看看哦。8月13号今天我印象中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开这个看门，然后8月15号的时候是他们中元的晚会，然后8月24号是开放开灯放彩，也就是天主普坛开灯，然后8月26号呢就是游行还有放水灯。所以8月26号基隆这边呢有很大一个区域其实是有管制的哦。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哦。好，那可以的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祭典当中，其实基隆是交通蛮方便的，你可以搭客运啦或者是搭火车都可以到达。好，那这个就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大家有时候呢将这恐惧的心去转化为另外一种力量。那你就想在国外有万圣节嘛，然后在我们台湾呢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月，所谓的农历七月，当然也是需要大家更谨慎的去看待，然后凡事呢多留意一些，然后多注意安全哦，平安是最重要的。那也不用太过于紧张。那很多时候就是当你越紧张越在意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可能会越放大，或者是会让你觉得越困难。就跟我们所谓的什么星座水逆一样，有的时候那个听到星座老师说，哎呀，这个星座啊，这个月份可能会水逆哦，然后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以我的个性，我当然还是会去稍微留意一下。那你说我会不会每天过得战战兢兢呢？其实也不会，但就会变成说，因为水逆嘛，就会做事情有时候会没有那么顺利。在没有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心想，好，没关系，我现在就放轻松，因为就是水逆，即便我再努力，它可能也是会发生一些状况，所以我就干脆顺其自然哦，让自己也不要有太多的情绪，就想想啊，现在呢，这个地球大自然的宇宙运作就是如此，那过了就好，过了就好，我就是这样子告诉自己的。所以啊，这个我过去也曾经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犯太岁嘛。那水逆呢是西洋这边占星的一个说法，那犯太岁呢又算是我们这个在地的华人习俗当中我们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啊。那他就是一直说有哪些生肖在这个月份呢是犯太岁哦。大家知道有一位非常

知名的这个命理老师，他名字呢，诶，其实他也是我们正声的好朋友，他也很常来我们正声上节目，就是陶文老师。有一次呢，我就曾经请教过陶文老师这个问题哦，我就说，诶，陶文老师，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像我们呢常常会说十二生肖当中，在今年有哪些的生肖是犯太岁，那关于讲到犯太岁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会有些人会感到很紧张嘛，因为想犯太岁听起来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我是不是就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就说了一个概念，我听完之后哦，从此以后我真的有不一样的见解。他说犯太岁啊，你就想成是主要在这一个年份，这几个生肖它很红，红到发烫，红到发热。因此啊，当你在很红的一个状态之下哦，有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比较直冲向你。那你就也，他就说你也是一样，放轻松就好。你不要觉得犯太岁是不是会让你带来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或是我们所谓的会很衰。他说不是的，你就想这几个月份，他在这个今年是最红的哦，这个生肖在今年是最红的，大家什么事情目光都会看向你。所以啦，就比较容易会引起一些注意，或是引起一些是非。那当然自己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就好了，也不用太过于紧张。诶，你看光是这个说法就让我对于犯太岁这个想法就完全改观了。以前都会觉得啊，犯太岁完蛋，我今年一定都很衰啊什么什么的。没有哦，后来我听完陶文老师这样子跟我分享之后呢，我突然觉得哦，对，犯太岁就是我今年会很红，然后会红到发烫。所以在红到发烫的过程当中，确实会遇到一些些的可能困难啦，或是纷争，但是我是一个正在闪亮的那个人就对了。其实光是一个说法不同哦，就会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那听完陶文老师当时这样子跟我分享的说法之后，我心呢就会安定很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曾经听到陶文老师所分享关于犯太岁这样一个说法。那套用在我们现在的民俗月份上面也是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抱持着一个心平气和，顺其自然，然后谨慎，可能也许比平常再多谨慎一点，但是不用过于紧张的态度来看待，我想我们就可以很平安的度过这个月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

0: 退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这个今天呢是来到8月13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今天是我的儿子5岁生日哦，也是呢我成为妈妈的第5年。当然因为呢今天是平日嘛，所以我就提早了，在上个周末就先帮他一起庆生，然后找来了我的同学们呐、然后同学又有小朋友同年纪的孩子，然后还有他在学校的好朋友哦，就大家一起来帮他庆生，在一间披萨店。这些小朋友们就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呢，还可以去做披萨。然后我觉得我小孩最兴奋的应该就是可以收到礼物吧。那总而言之，5岁生日哦，希望我的小孩是可以呢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然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快乐，一定要快乐哦。慢慢的发现哦，5岁的孩子哦，真的不好教诶，真的不好教，因为他已经有自己判断的能力，然后也会很有主见的去发表他想要什么，他想要做什么事情。说真的，有时候他一说话，我可能还讲不过他，即便我今天是一位广播主持人，但是有时候看到他那些反应哦，或是他所回话的内容，你心里面也会有一种觉得哇，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或是哇，你怎么想得到，这种感觉哦，还蛮有趣的。在养小孩这一块，或许真的是辛苦了一些，不过我还蛮乐在其中的。那当然也祝福，如果今天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你们的孙子孙女刚好也是今天生日的话，也真的是祝福哦，就是在空中的一起帮他说声生日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哦。接下来想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暖暖》。

好听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超红台风登陆到日本茨城县了，那这也是从1951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登陆到茨城县的台风。那另外一个台风南卡台风即将形成，同样是季风环流圈的一员，未来转向日本，强度以轻台，台风几率是最高，所以现在真的就是一周一台。那也大家务必也留意一下整个天气形态，可以的话出门请记得带把伞在身上哦。好的，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是来自潘安邦所演唱的《问夕阳》。

节目当中来为大家点播歌曲。好，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想要点播的，那他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呢是 Air Supply 的 Without You。 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哦。

其实我的节目呢一直都有开放点歌，但是呢大家都不太知道说这个点歌的管道要从哪边哦。我想欢迎大家可以呢追踪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叫 DJ33 陈思安，那大家私讯给我，那如果我有看到我有时间，我可以帮大家来在早上的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没感冒过敏还是常鼻塞，当心有四种的疾病作祟哦。好，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鼻塞这件事情哦。有些人明明就没有生病也没有过敏，可是却长期鼻塞，呼吸不顺，甚至有些人这个嗅觉变差。在这里呢，过敏免疫科的医师指出，疾病跟特定的生活习惯都可能是鼻塞的真正原因。那如果症状持续超过数周或反复发作，建议及早就医，找出病因才可以对症治疗。那造成鼻塞原因其实不少，有些呢甚至容易被忽略哦。原因一，非过敏性鼻炎，约三分之一的鼻腔发炎患者属于非过敏性鼻炎，而这类患者没有明确的过敏源，所以即使接受过敏检测也是阴性，但是鼻腔仍然会因为外界的刺激而发炎。常见的刺激因子包括像是香烟这种烟雾、香水或浓烈的气味、干燥空气啦，跟气温变化等等的。好，那再来就是医生建议，如可以找出自己的诱发因素，并且尽量避免，多数的症状是可以获得改善。那当然效果有限，也可以跟医生讨论是否可以使用鼻腔型的抗组织胺、类固醇喷剂，或是短期使用鼻充血消除剂。好，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歌手，他叫严爵，他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打喷嚏。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是不是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呢？这首歌来自严爵所演唱的《打喷嚏》。今天的健康密码就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鼻子过敏这件事情了。首先第一个呢，非过敏性鼻炎，那这个可能就是外界刺激而发炎的，那就有很多状况啦，可能香烟啦，哦，香水或浓烈的味道，干燥气候，气温突然变化。那原因二是怀孕造成鼻黏膜肿胀，在怀孕期间，除了呢我们肚子会慢慢变大之外，哦，这个荷尔蒙跟血液循环也会产生相当明显的变化。那由于血流增加，再加上荷尔蒙影响，孕妇的鼻腔黏膜是可能肿胀，形成所谓的妊娠性鼻炎。因此即使没有感冒，也可能会长期鼻塞，甚至容易流鼻血，哦，哇，真的是非常辛苦，当妈妈真的很辛苦，我知道。那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使用加湿器，让环境不会空气太过于干燥。第二个当然就是多补充水分，多喝水，甚至有一种你可以去药局买使用的生理食盐水鼻喷剂。好，那如果真的严重到一定需要用药的部分的话，一定要先咨询妇产科医师哦，千万不能自己随便乱吃药。那原因三，哦，第三个是鼻喷剂使用过度。诶，有很多呢鼻塞患者会使用鼻充血消除喷剂来改善症状，这类产品呢见效快，但是如果连续使用超过三天，就可能会出现反弹性鼻塞哦。那医师表示，当这个鼻喷剂使用时间过长，一旦停止使用，鼻塞反而变得更严重，导致患者不得不继续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有些人甚至形容自己像，哎，戒不掉，上瘾了。那停止使用初期确实会比较难受哦，但症状通常会逐渐改善。如果没有办法自行停用，我们可以用这个医师所开的口服或是鼻腔型类固醇，顺利将这件事情给戒除。好，接下来是原因四哦，甲状腺功能低下。鼻塞有时可能也会跟甲状腺功能低下有关系哦。当人体的甲状腺功能不足时，除了鼻塞之外，还可能伴随着容易疲倦、便秘、怕冷，皮肤干燥，头发变稀疏。那如果同时出现上述的症状，建议就医检查甲状腺雌激素是否异常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甄秀珍所演唱的《如果你像他》。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会鼻塞。鼻塞有时候也可能会跟甲状腺功能低下有关。当人体甲状腺功能不足的时候，除了鼻塞之外，还可能会伴随着容易疲倦、便秘、怕冷，还有皮肤干燥、头发变稀疏哦。那如果呢有以上这些症状呢，建议去就医检查一下甲状腺刺激素是否有异常。好，那接下来呢是细菌性的这种细菌性的鼻窦炎呢、啊、一般的感冒多半都是病毒引起，大概一到两周就可以逐渐痊愈。但是如果你的感冒拖过两周或根本就没有好转的话，那很可能已经并发了细菌性鼻窦炎，需要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所以请大家呢务必一定要去看医生齁。好，我们说到这里呢，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鼻塞，到底是过敏还是外界力量，还是我们已经感冒了，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哦。但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保重身体哦。时间过得很快，今天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8月13号礼拜三早上6点钟，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早上一开始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咯，这一首作品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做一个秀情人心的人》。

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的6:06，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是8月13号，礼拜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半个小时呢，在北部会来举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半个小时。那这一次今天是包含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还有新竹县。除了防空演习，还包含像是行动网路降速两个部分哦。那今年防空演习的部分，上礼拜其他县市已经完成了，今天是北部地区。那总共呢会来演习的部分，包含像是防空警报的传递跟发放、人员疏散避难、交通还有其他的管制，以及灾害救援等等的演练。所以包含像是政府机关、学校、公司、工厂、车站、商场、市场，各种公共场所都要依照演习的命令还有现场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避难。那同时今天还有所谓的行动网路降速，这个呢就是在演习的半个小时当中，不管你是用哪一家的电信，电信业者都会刻意把你的手机网路，本来你是用 4G 或 5G 来降速，所以就是要模拟说战争啊，或是灾害，或是基地台如果受到损伤的时候，网路的频宽不足的情况下，能不能来负荷这一些网络上面的需求。不是说完全断网，但是真的会慢比较多，速度会慢得蛮明显的。大家可以今天下午的时候体验看看，去设想一下说，如果真的临时有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不一定是战争，有可能是灾害，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该怎么样来去做好真的应该有的防护。那今天应该也很多人会担心哦，如果刚好演习期间呢，我人就是会在外面呢，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基本上大家听到这个警报的时候，不要太过慌张，通常你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避难就可以。那防空的基本原则就是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那远离门窗、外墙，避开危险的物品，这是防空的大原则。至于在人行道或是道路上的民众，一样也是要依照民防人员或是警察的引导来去避难哦。还有另外就是大众的交通，包含像是飞机啊、船啊、高铁、台铁，原则上都是进行正常的运行。那这个是列车的部分，但如果你是在月台，你是要下飞机、下船、下车的旅客，都还是要配合站务人员、警察、民防人员的指导。只有车子是会开的，但是就是如果你是下月台的话，还是要配合一下这个部分哦。那除了交通，哪一些产业大家可能会受到影响要注意的部分，包含像是中华邮政，中华邮政因为演习期间有一些邮政的服务可能会出现连接不顺啊，或是暂时没有办法操作，像是官方的线上申请、挂号、邮件的查询，还有各种线上服务，其实网络上面的都会受到网络上面的影响，网速上面的影响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快速，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再来外送，外送 Uber E 或 Foodpanda 其实在当天那半个小时会暂停外送跟生鲜杂货的外送服务，半个小时大家忍一下，不然就是提早做准备。还有零售业、餐饮业跟服务业也会受到影响。至于在金融啊、支付啊、电子支付上面呢，其实如果你是需要及时连线的金融 APP 也是可能会受到影响啦，可能会有付款失败或是没有办法交易的情形，所以会建议大家尽量就避免在那个半小时来做各种行动网络要用到的服务，就例如说汇钱啊、转账啊、这个缴费啊，这个可能就是要先错开那个时间，那身上放一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咯，半个小时其实
不算太久啦，但如果真的遇到什么状况也是有点麻烦，所以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提醒做一点心理准备。好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来送上的这一首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远走高飞》。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远走高飞》，时间来到早上的6:15。接下来呢，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哦，我们会邀请到的是陈洁燕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对于熟龄的朋友们哦，吃东西要怎么样能够吃得营养又健康呢？同时哦，营养师也有自己的品牌叫做 Food Plus 食之味，然后呢，他们推出了我觉得蛮有趣的商品，很特别，然后也很方便，就是把大家喜欢吃的一些天然食材把它做成冲泡的包装，让大家更好更方便的来吸收营养，然后比较没有负担，补充营养呢也不再只有吃保健品这样的选择。那到底这有什么特别的，以及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好好补充所需的营养素呢？我们就下一段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靠近我如果你懂，待会回来再继续邀请到营养师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104.1 掌声交平台，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现代人呢越来越注重到健康哦，其实每个人呢基本上每天都会吃不止一种的保健食品，那现在的保健食品大致上都是做成像是胶囊状的啊，或是一定一定一颗一颗的样子，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吃这保健食品好像是为了我自己身体健康，可是我每天吃好像我自己是一个病人，好像我的这个身体有很多的状况，所以长期下来哦，甚至有时候包含长辈族群其实不太喜欢吃这种颗粒状的保健食品，长期下来也会有一些排斥。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 Food Plus 的创办人，以及同时呢也是美国注册营养师陈杰彦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Food Plus 所提供的产品啊，他们是怎么样来解决大家不想吃颗粒状的营养品的一些困扰。今天呢，非常欢迎陈杰彦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i， 大家好。我是 Food Plus 食之味的创办人陈杰彦，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那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有关于营养方面的知识。
0: 今天其实邀请到杰彦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刚好我们节目的听众也很多，都是像是乐龄族的长辈朋友们，其实就首先想要先请这个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在观察上面啊，然后包含自己的经验啊，会觉得说其实熟龄族在营养的摄取上面是很容易缺乏什么样的营养素的吗？
1: 其实因为我自己妈妈的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周围也有许多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那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很有趣的一点是发现到说，现在很多长辈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说年纪比较大了，要吃的比较清淡一点。所以我发现到他们在饮食上过于清淡，然后就比较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油腻的东西对他们的肠胃道会不舒服，或者是他们觉得油腻的东西就是等于不健康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我第一个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其实油脂这个部分对于我们的人体或者是在健康的运作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细胞膜外面有一层膜叫细胞膜，那我们的细胞膜上面其实就有很多脂肪的结构。对，那这些结构其实也需要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比如说食物当中的一些油脂作为原料去把它巩固起来。那如果说我们饮食当中的油脂量不够，或者是油脂的来源不好，那可能会破坏掉这个细胞膜的结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会很容易会有比如说身体的平衡失调，或者是容易生病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第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那第二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是，很多长辈会觉得说，诶，我这一餐有吃饱就好，或者是我觉得可能热量有到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热量有到或者是吃够这件事情并不等于健康。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很多长辈在早餐或者是晚餐或者其他餐次的时候，尤其像很多现在长辈就是年轻人可能出外打拼，所以很多餐食的部分，比如早餐或午餐都是自己一个人解决。那他们可能觉得说，那我随便吃一吃有饱就可以了，有吃到食物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其实很多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比如说像是包子啊、馒头啊或面包，对，饭团，对，那这些早餐店的啦，或者是超市或者是小吃店的，大部分的来源都是碳水居多。所以不是说碳水不好，其实我们的人体也需要碳水，但是根据卫福部的国人的饮食指南里面，其实碳水是占有一定的比例，那太多跟太少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在科学的数据分析上其实是不太恰当的。但是如果说在长辈很需要更多营养的情况之下，那他们只吃比如说馒头啦、包子啦或者是面包等等的，那如果在太多碳水然后没有其他比如说像是蛋白质啦或者是膳食纤维等等的补充的话，其实营养是很容易失调的。

0: 病痛需要治疗的话，我会建议先采取均衡饮食这个部分。哦，对，比如说像是211餐盘啦，或者是地中海饮食的这个食材，然后采取211餐盘这个分量的部分。所以不管是在食材的选择，在搭配适当的分量，其实这样就是一个均衡的一餐。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诶，那我可能只注重食材或我只注重分量这件事情，这些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均衡的一餐。所以可能不仅食材要注意，那我们分量也要注意。所以这样子搭配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满足一餐基本的营养。
1: 但是刚才其实那个营养师有提到油的部分嘛，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说，我很怕我油，就是像现在又有那个油品的事件，然后我就想说我会不会吃到不健康的油啊，不安全的油啊，或是说很多人为了方便行事就去补充什么鱼油，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困扰，那到底该从何下手？就是当然我们不要害怕油脂，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摄取好的油脂呢？
0: 其实我会先把它拆成两个部分。因为刚刚有提到一个是食用油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保健品的部分。那我先从保健品的这个部分来说好了。在保健品的话，大家好像比较常听到就是补充鱼油这件事情，那尤其这几年好像鱼油非常的红。那大家会觉得说补充鱼油的话，不管我有没有这个需要，但是如果我补充鱼油的话，好像可以增加免疫力 啊或者是抗发炎。因为这几年好像慢性发炎这四个字非常的流行，
1: 没错。
0: 对，那慢性发炎的确在研究上也证实跟很多现代病或者是慢性疾病有相关。所以用这样子的观念去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重点就在于就是鱼油的成分。就是以保健食品来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走进药妆店或者是药局，很多鱼油的品牌。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会建议就是比如说在品牌方面，我们会选择比较有信赖的，然后有检验过的一些数据的，然后还有它的来源。因为来源会有没有污染这件事情。对，因为现在深海的污染非常的严重，所以如果说当然鱼油来讲，当然还是用深海鱼的鱼油，它的 Omega 3的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可能在来源上面，我们就要注意到说有没有来那个污染的这个可能。因为如果有污染的话，也就是说在它浓缩的过程当中，这些有害物质也跟着会被浓缩。所以当你吞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放大的。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要思考，这个是第一点污染的部分。第二点就是，那现在也有慢慢有研究出来，是说，其实在以摄取健康的油脂来讲，的确可以降低慢性发炎这个部分。但是呢，鱼油它的油的结构来讲，可能比较偏某一个部分，所以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均衡的效果。所以目前有一些实验结果发现说，如果你光补充鱼油这一项的话，可能不见得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件事情。那在有些人身上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大。所以现在有慢慢一个观念出来，就是可能在油品的上面，我们需要搭配的是比如说 Omega 3 Omega 6 Omega 9等等这些不同结构的油，因为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都是代谢上面需要的，不是说因为现在好像广告行销上大家都只知道 Omega
1: 3，没错。
0: 对，那但是其实像 Omega 3 6 9等等还有其他的脂肪酸，其实在我们的人体以你要维持健康来讲，其实都是需要的。所以怎么去搭配这个健康的油脂的比例，其实现在反而是另外一个课题。对，
1: 那 Omega 369要分别在什么样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取得到啊？
0: 这个话就是牵扯到，就是带出我们刚刚提到第二个话题，就是食用油的部分。那其实在天然的食物里面都会有一些健康的油脂，比如说像是比如说像是红肉里面，它其实就有一些动物性的油脂。那在植物的话，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坚果。对，其实坚果的话，它有一些健康的油脂，不管是369等等的。但是呢，它除了这些油脂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像是微量的矿物质等等，还有维生素。所以其实会在这边推广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追求某一个特殊的比如说超级食物。因为其实我们的人体的运作非常的奇妙。就是我们的人体在运作当中，它其实是需要很多不同的营养素去共同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透过不同的管道，比如说保健品啦，或者是只吃单一的超级食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这个营养的失衡。然后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理想中那样的。

0: 效果，对，所以会建议说这些都可以吃，但是比如说你在分量上可能要稍微选择一下，就是怎么样的分量是足够的，然后除此之外再搭配其他的比如说食物啦或者是其他成分营养素的保健品，然后让它去达到比较完美的一个效果。
1: 对，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在平常的那个饮食当中要多元的摄取，其实这个观念哦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也很有这样的概念，只是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有点想要掏假包，就想要说我有吃这个保健食品，我好像补充上面都可以照顾得到，好像这个也是很多台湾人在摄取保健品上面的迷思，对不对？就觉得啊，人家说什么好我就去买那个，可是没有真正正视到说自己的身体到底需不需要这样的营养素。
0: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会说其实应该不是只有台湾人的问题，应该是全世界。对，因为对，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来讲会，因为大家年纪也越来越大，就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那除此之外，就是以年轻人，因为高龄的族群，他们本来就会需要一些营养的补充，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代谢的速度啦，或者是代谢的能力会比较下降一些，然后再加上可能在饮食上他可能没有办法摄取到那么多的营养，所以的确在高龄族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以年轻的族群来讲，因为现在生活形态的改变，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工作压力大啦，然后3C啊等等的，然后运动量减少又久坐，所以这些原因也造成许多年轻族群他们其实也会寻求保健品，然后去帮助他们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对，所以以保健品来讲，我会说怎么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健品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只是现在很多人其实保健品去做一个选择或补充，其实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别人说这个东西很有效，那我可能觉得它应该对我也很有效，所以也就会去买来吃，那这个是一个原因，然后再来就是他觉得他可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补充品，对，但是会建议就是说在选择补充品之前，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说去做个检查，或者是去询问一下咨询一下医师或营养师等等，那他们专业人士可以用专业的方法去协助大家去评估说那怎么样才是叫真正的需要，那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就是抽血检查，你可以去检查你身体里面缺乏哪些营养素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是最直觉的，就是你当下你的身体缺乏了什么，那你就可以直接补充那个，那对大家的荷包来讲也不用那么伤就是 对不会买到一些或吃到一些无效的保健品之外，其实你适时的下去做这样的补充的话，其实效果是很明显的。
1: 对，大家就不用买这么多保健品，我真的常常看到有人这个一整天然后就吃那一整个就是瓶盖好几颗十几颗，都有人在吃这么多的保健品，其实这个除了荷包伤害很大，有时候反而对健康有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其实今天呢这个洁燕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刚才有说到是本身也是 Food Plus 食之味的创办人，然后这个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产品，因为他把现在大家觉得很重要的，像很多人会喝的什么绿拿铁啊、抗发炎这种东西呢，其实更方便化了。这个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
0: 我们 Food Plus 食之味目前的产品，主要是希望就是在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可能在平常吃的饮食里面没有办法那么的均衡的情况下，就是不管哪一个年龄层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在吃的不完美的这个生活当中，那我们的产品是给你刚刚好的一些补充，那我们的产品其实是一个冲泡式的随身包，那在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提供了一餐基本的营养，然后是用天然食物去做的，然后按照比如说蛋白质然后脂肪然后蔬果的比例，就是一餐基本卫福部规定说建议你这样子的比例是比较均衡的的情况之下，我们去提供这样比如说一包的话就20克的蛋白质，然后至少也有一份的蔬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一些保健的机能成分，然后全部都是植物萃取，那我们跟一般的保健品不太一样，除了我们是天然食物去做，然后我们选择的食材不仅是风味上是搭配的之外，我们会考虑到说这些不同的食材是不是跟这个功能是会有互相加成 程跟协同的作用。所以我们是经过不同的数据去分析之后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组合。那目前的话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口味跟功能。那我们第一个比如说你早

0: 餐的时候，你早上起来可以把我们的番茄覆盆莓青春特调，那可以当做早餐。那它主要功能就是帮助大家说，你可能在开启一天的活力，或者是帮助你代谢掉一些可能你的代谢功能没那么好的时候，它帮助你做一些抗氧化的动作等等的。那中午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要吃大餐，那我们会建议说，也许可以来一包我们的咕咕草莓清空特调。那它的比如说像是咕咕的话，它可能就含有一些咕咕的话维他命 D 的成分。对，那刚刚番茄的话是有抗氧化的成分。那这个天然的食材里面的成分可以帮助你去稳定一些血糖的动作。那接下来到晚上呢，我相信好像很多人在睡眠上都会有一些问题。
1: 没错，
0: 对对对，那不管是吃安眠药或其他方法，那可能都会担心会有副作用。所以呢，我们就利用一些天然食材的营养，比如说像我们晚餐前可以晚上睡觉前可以来一杯我们的大麦苗香蕉晚安特调。那像大麦苗本身就含有天然的 GABA， 你就不用额外再添加或摄取。然后呢，我们里面的植物的萃取的话，也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去做更好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的宗旨其实都是希望利用天然的食材里面的营养素，然后再搭配植物萃取去。不是额外的添加，而是帮助你的身体重新找回到这样的平衡，然后也提供刚刚好的营养，而不是外加的一些营养素。
1: 因为如果要真的摄取到营养，我觉得还是从天然的食材当中来去做摄取是最好的选择。
0: 对，
1: 那后续更多关于 Food Plus 的介绍，待会呢进一段广告，再继续来请洁彦营养师来跟大家。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俊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4.1，掌声交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陈洁燕营养师，来跟大家聊聊健康营养话题，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Food Plus 这个品牌哦，把很多人很害怕

0: 的一颗一颗的保健品浓缩成为粉状，变成像是蔬果汁的形式，用泡的就能喝出健康。其实我一开始很好奇说，这个像现在很多人其实在家里面都会自己来打像什么蔬果汁啊、绿拿铁啊，因为像我们家自己就会有这样的习惯，但是这个实际上面的差别是什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其实我们的概念跟部分的成分其实跟绿拿铁会有一些重叠，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用天然食材去做的。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绿拿铁很健康，可是想想看，你要先去市场买菜或者是超市买菜，然后呢买回来之后你要开始处理洗菜切菜，好不容易打完之后喝完很满足了，可是这时候你看着满桌子的
0: 真的
1: 你要开始清除鱼收拾，然后还要洗那个果汁机，其实我蛮崩溃的，因为我自己有一阵子也是做过类似的事情。对，那除了这个不方便之外，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选择，只要冲泡就可以了。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附加的价值，就是传统的绿拿铁的话，它其实是用不同的蔬菜跟水果去做出来的，但是呢在水果上的话，因为一般人是不喜欢菜味这个部分，所以很多人会加比较多的水果，那其实根据一些科学的佐证或者是卫福部的建议，其实蔬菜水果来讲，大概一天我们大概建议就是两份水果，可是这个两份水果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打在同一杯绿拿铁里面，
0: 就太甜了。
1: 对，然后其实水果虽然是好的食物，但是我们也不能过量，是因为它里面的果糖其实是会增加我们代谢的负担。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毕竟也是糖这个部分。所以之前像有一个新闻，就是好像有一个上班族的女生吧，然后为了健康，她就是每天喝绿拿铁，结果她因为她觉得很健康，就后来去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了脂肪肝这件事情。
0: 天
1: 哪。对，所以脂肪肝其实不是大家误以为说只是多吃不吃油脂就不会有脂肪肝这件事情，但它其实是一个代谢的失衡造成的。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好像有很多的这个食材，其实有时候也不太适合全部都打在一起，对不对？
1: 对，因为像有些绿拿铁当然有考虑到说这个蔬菜或水果对于健康来讲有什么效果。那但是在口味上面，他们也是会去做调配。那但是以我们的产品来讲的话，那我们是提供至少一份的蔬菜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们在很多人其实有问过我们说，诶，那我们跟一些全谷粉或者是绿拿铁有什么不同这件事情。对，那其实我会说都很好，就它都是不同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一餐里面吃进很多不同的谷类或者是很多不同的蔬菜的话，那也许全谷粉或者是绿拿铁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我们还会考量到就是保健功能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是把一些保健功能的成分用天然食材去取代。所以我们里面虽然只有比如说以蔬菜，我们每一类的食材都只有一种，比如说蛋白质就是大豆来源，然后以蔬菜来讲，那每一包就是一种蔬菜。那除了口味上我们会单一化，就是在口味上的搭配会比较单纯，然后口感的风味会比较出来之外，那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当我们用足量的这个蔬菜食材的时候，它的营养素才会足量。对，那如果说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像是蔬菜，我们可能假设我们用三种或五种，那每一种的分量就会减少，那对于我们要达到保健机能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辅助的功能。然后在口味上的话，可能也会变得太复杂，然后就会失去说诶，我想要尝到某一种风味的那个感觉。
0: 因为我觉得有些那个消费者可能想说，哈，你们只有放一种蔬菜，这样哪够啊？
1: 有一定够。
0: 对，
1: 对，因为我们加了足量，因为像有些产品你可能放了很多不同的蔬菜啊，或者是全谷类，但是分量这件事情其实在营养上也是相当重要，不是只有种类。所以我们很强调就是除了种类之外，我们还强调分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每一包的蔬菜其实都是加到足量的一份，也就是卫福部规定，比如说你的一餐至少要有一份蔬菜的那个一份。对对对 对，这样才能达到它的效果。
0: 所以大家会推荐大家在三餐的时候可以视情况的来搭配饮用。
1: 对，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很多人看到我们的话，会觉得说，诶，那你们是不是就是代餐这件事情？
0: 对啊，
1: 那其实 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不会把自己定位成代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只吃我们的产品。
0: 嗯，
1: 对，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辅助，那我们的辅助是辅助你一餐。
0: 嗯，
1: 那这个所谓补充你一餐的营养，那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希望，为什么我们叫 Food Plus？ 就是 FOOD 食物在一个加号，是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天然的食物带给你的不是只能填饱肚子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它的风味啊，还有你在吃东西的时候那个氛围，其实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有意思，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可以享受生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诶，不要只吃这一餐，不要只吃我们的东西，那我们希望说，诶，你还是可以享受补充一些食物，然后让你比如说能够享受这一餐的带来给你的快乐。然后那如果你担心营养不够的话，比如说时间上或者是胃口上，那可以补充一下我们的产品，
0: 嗯，
1: 就可以达到刚刚好，
0: 算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啦，不希望说你代替掉自己真正的这个正餐的部分。
1: 没错，嗯，没错，
0: 就是营养上面还是要顾到，我们没有要说啊，这个你来吃你就已经足够补充所有这个日常的营养，其实不推荐大家做这件事情。
1: 对，不推荐，嗯，那虽然说我们的产品已经差不多提供一餐基本的营养，比如说20克的蛋白质，嗯，一份的蔬菜，然后我们还有半份的坚果等等的，其实已经很够了，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诶，根据个人不同的需求，比如说男生女生，嗯，或者是小孩等等的，那他们可以在吃我们的产品的之外还可以去补充他们需要的营养。
0: 嗯，那我们想要想说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三款，因为现在目前主力商品就是三款的这个机能蛋白果昔嘛，这部分有分三种，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来跟大家介绍说里面成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很多人可能挑选上面就觉得有点不飒飒。嗯
1: 嗯，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像我们在今年六月份参加食品展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0: 哦，
1: 对，然后就是让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也可以看到，
0: 嗯，
1: 对，所以除了在官网上面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自我测验的。很快30秒而已，
0: 就是测一下就知道说，欸，自己三款哪一款比较
1: 适
0: 合，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或者是进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嗯，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询问跟协助。
0: 嗯，
1: 那以我们现在目前三款的话，其实是针对大部分的人，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其实在一天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些协助。
0: 嗯，
1: 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大麦苗香蕉晚安特调，嗯，其实这支产品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讲，是因为我们也是才刚刚在六月份的时候得到我们的新味食草奖。
0: 哦，
1: 对，嗯，那我们觉得也蛮荣幸的，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大家都还蛮喜欢这个大麦苗香蕉带来的风味。
0: 嗯， 嗯， 嗯，
1: 对对，而且更有趣的是，每个人一听到说可以帮助入睡这件事情，都非常的开心。
0: 就大家还是就是现在真的很多人有睡眠上面的困扰，所以觉得说，哦，我好像不用吃安眠药，可以有一个辅助，就觉得嗯，很想试试看。
1: 对对对，然后除了功能之外，嗯，那其实我们也蛮开心听到一个反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在睡前喝到这个大麦苗香蕉的时候，不仅是功能上可以帮助他们睡觉，而在这个香气上面还有口感上，
0: 哦，
1: 他们觉得是一个仪式感，就有点像大家在睡觉前会喝一杯牛奶。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睡不好的话，
0: 哦， 对， 啊，
1: 对，然后这是一个仪式感，嗯，就是你会觉得很舒缓，然后很放松，然后帮助你睡眠这样子。
0: 嗯，那另外还想要再稍微的请这个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因为其实我们讲到成分的部分嘛，我觉得也会很多人有一点难以想象说啊，你们说你们成分都是有用足量，但是实际上到底跟我们在家里面自己打的这个蔬果汁啊、绿拿铁啊，我是真的看得到蔬菜的啊，那你们这个萃取还是什么是怎么样弄成一包一包的粉啊？
1: 基本上我们的蔬菜或者是我们的大豆，嗯，就是主要的蛋白质来源，我们都采用全食物，
0: 嗯，
1: 然后不是萃取的，
0: 嗯，
1: 我们唯一萃取的成分只有保健机能的那个植物萃取成分，
0: 嗯，
1: 那我们植物萃取的成分主要是采用保健食品等级，
0: 嗯，
1: 而不是一般就是食品添加的那种等级。对，所以在效果上我们是可以就是跟保健食品做一个，对，因为我们原料就是保健，因为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欸，那这样子他们觉得不用吞胶囊跟定剂，而且可以吃到营养的补充，他们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因为我们产品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不是只有提供保健机能，我们还提供一餐基本的营养这件事情。
0: 对， 对， 对，
1: 所以很多长辈觉得很方便，因为他们不用再去吞胶囊定剂之外，然后他们还可以就是 吃了早餐这件事情，然后也不用去担心说哦，我这个要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因为大家吃保健食品常常

0: 应该会遇到这样困扰。
1: 对啊，
0: 就比如说某些产品你一定要饭前吃空腹、嗯、那有些你又不能空腹吃，你要饭后，所以就会搞得自己很疯狂。
1: 我说这个可以跟这个吃，这个不能跟这个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到底要怎么吃的一些困扰。
0: 所以我们也是听到了，就是不仅是长辈，然后发现就是身边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嗯、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个产品，就是让你根本无脑，就不用去想，就是直接吃下去，因为它就是跟着餐一起、嗯、然后除此之外，因为我们是植物萃取，所以我们的植物萃取的功能并不是帮添加比如说额外的营养素给你、嗯、而是激发你自己身体，比如说你已经有些功能已经太久没用，然后它已经可能有点忘记、哦、然后我们只是帮助你激发、嗯、然后让你恢复你原本的代谢功能、嗯、然后让你自己身体产生这样功能之后，再加上我们其他的天然食材的营养素，然后可以让你恢复到原本，比如说你可能很难入睡这件事情、嗯、然后只是协助你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入睡的这个状态、嗯、或者说哦，你可能生活不做作息不太正常，或压力很大，或者吃东西可能有点问题，那身体累积过多的自由基的时候，那你的身体可能就会来不及去代谢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产品也是去帮助你的身体去回复这样子代谢的功能、哦嗯、然后去自己把它代谢掉、嗯、而不是说我们去添加一些或提供一些额外的营养素去帮助你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额外添加的话，那有可能比如说你吃的剂量不对的时候就会有过量的问题、嗯、那可能会达到反效果。嗯，对。
1: 那像保健品很多人都会说要吃个两个月三个月一剂这样子，那如果我是想要靠这种Food Plus 的产品来去补充的话，会有什么比较好的时间比较能够看得出感觉或什么样的吗？
0: 嗯，这个其实还蛮见仁见智的、欸哦、就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除了植物萃取这个是保健食品等级之外，那我们其他的成分是天然食材的来源、嗯、那它不是萃取，它就是全食物。
1: 对，
0: 那全食物来讲的话，我们像我们的大豆是保留了皮这件事情、嗯、因为全食物的观念也是这几年从国外萃到国内，那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你的皮到里面的种子等等的，其实它都会有不同的营养素，而且这个营养素其实本身也有协同作用、嗯、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把这些外面的东西拿掉或去除掉，就像我们的米，如果说去掉米心、哦、你就会变成白米这件事情，
1: 就变精致米。
0: 对，那有点可惜，因为你去掉的部分可能就是最营养的部分、嗯、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保留能保留的部分，我们就是保留下来，然后呢就是利用比如说冷冻干燥的技术、嗯、那让它的营养素不要浪费太多、嗯、因为如果你用高温去做一个研磨的话，那可能会就是以这个食材来讲，它的营养价值就会流失很多。嗯，然后除此之外，我们除了保留营养素之外，还有它的颜色。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参加食品展的时候，有人就会说诶，你们的那个大麦苗香蕉的绿色是不是添加那个人工色素？那我说不是，因为它是原本的颜色、嗯、那大家很好奇，因为他平常也有在吃大麦苗，所以就是也就是大麦若叶，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它的颜色看起来那么深，我们的看起来那么绿、嗯、那差别其实就是在加工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是用冷冻干燥、哦、那因为研磨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热，然后就会破坏掉它的颜色跟它的营养素，那你在冷冻干燥或低温干燥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那它的颜色就会保留下来，然后营养素也会保留比较多。嗯，
1: 所以那个颜色上面会有差别，大家用肉眼就看得出来。
0: 对对对对，还蛮明显的、嗯、然后我们的是粉粉绿绿的、嗯、所以也是蛮感谢我们在台湾找到的一个在地的厂商、嗯、然后他们用很坚持的态度去做，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啊、嗯、就是保留营养素这件事情，然后用比较难的技术去完成这件事情。嗯，对。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这边，然后也觉得有点兴趣想要了解的话，通常会有什么管道可以关注到呢？
0: 目前的话会建议就是上我们的官网。嗯，那我们官网最近这几天也在重新的改版当中、哦、会提供大家更多的讯息。那现在的话还是可以看得到。嗯，那大家可以搜寻食之味有限公司，或者是就食物的味道的那个食之味，或者是打三个 W 然后点 FOODPLUS、嗯、然后 COM 点 TW 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嗯、就是 Food Plus。
0: 对，
1: 直接搜寻应该也是蛮好搜寻得到的。
0: 可以，但是要找台湾的，因为我不确定国外的应该也是会有。嗯、
1: 或是打这个关键字啊，商品的关键字，例如说大麦苗、香蕉、晚安特调，
0: 对，
1: 这种关键字应该都是找得到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嗯、
1: 对，目前都是在网络上面来做贩售嘛，还是有实体的通路呢？
0: 希望未来会有。那目前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官网上，然后或者是 LINE 的官方账号、
1: 嗯、
0: 那除了这个我们自己的管道之外，目前大概就只能在展览上面看到我们、
1: 嗯、
0: 对对，那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开拓更多的实体的、嗯、或者是线上的一些通路给大家、
1: 哦、还是之后会再推出新的产品吗？
0: 我们、哦、这个秘密被发现了、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即将就是在最近几个月我们还会再推出新品、嗯，
1: 就是不同风味的产品吗？
0: 不同风味跟功能，我们的风味其实是跟着功能一起走。比、
1: 哦、
0: 如说像我们的番茄覆盆梅青春特调，是因为番茄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
1: 嗯，
0: 对，所以才像它的茄红素，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放在那个抗氧化的这个部分里面。
1: 嗯、
0: 那比如说大麦苗香蕉的话，就是因为它有GABA，所以我们就会放在
1: 晚安特调
0: 里面、哦。所以接下来的功能也是因为我们也发现到身边长辈或者是身边其他族群的需要、
1: 嗯，
0: 然后我们已经就是在着手当中，
1: 但目前还不能透露太多，
0: 先买个关子。
1: 对，大家就是去关注一下那个脸书的上面的粉丝专页或是官方网站，如果之后有最新消息应该都可以查询得到或是关注得到。
0: 对，可以的、
1: 嗯、那今天非常谢谢洁颜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Food Plus 的产品咯，谢谢
0: 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大家非常关心的蛋白质啊。那么，蛋白质的确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因为它真的就是建构啊我们生命的必要的啊这个原料啊，不可或缺。但是呢，现在大家一谈到蛋白质啊，马上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肉、鱼、蛋、奶。好，那我们已经一再跟大家谈到了啊，其实肉、鱼、蛋、奶在现在国际上非常多的国家，他们对这些动物性的食物的建议量其实都已经下修了，不约而同的啊，包括美国的健康饮食指南也好啊，包括这个台湾啊，包括很多其他英国呀、加拿大啊，还是这个 WHO 啊，就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都是什么？都是尽量少吃动物性的食物，然后呢，以植物性的蛋白质来取代动物性的蛋白质。好，那我们这个上次的节目有跟大家谈到了啊，就是动物性蛋白质啊，的确非常丰富啊，而且它都具备了完整的氨基酸，就是所有的氨基酸都具备。那植物性的呢？植物性食物呢，大概只有几种啊，像豆类啊，就是黄豆啊、黑豆哈，它是具备了完整的氨基酸。那绝大部分的植物性食物呢，它没有具备完整的氨基酸。那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饮食就是要多样化嘛，对不对？那你吃这个几种不同的啊，具备几种不同的这种氨基酸的食物，这个植物把它搭在一起吃，不是就完整了吗？而且你还吃到各种不同食物的啊，它们有不同的这些营养素啊，所以这个不具备完整必需氨基酸，完全不是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啊。好，那我们上次节目有提到啦，就是红肉类的蛋白质啊，就是红肉类，它的缺点，它的确很丰富的蛋白质啊，但是它有很多的缺点啊，包括它有很高的血红素铁呀，那么它有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啊，所以它已经很明确的知道是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正相关的哈。那么还有呢，还有跟这个癌症也是正相关的啊。这个加工红肉呢是被世卫组织列为第一级致癌物，非加工红肉呢就是像我们一般的这种这个牛肉、猪肉呢，那他们是列为第二级的这个致癌食物哈。那至于鸡肉啊，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我也追求健康，所以我不吃红肉，我吃鸡肉啊，鸡肉也有鸡肉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是带着这个鸡皮一起吃的话，那饱和脂肪热量还是蛮高的呀，哈。那你吃了这个加工白肉也是会有致癌风险啊，因为它就是有硝酸盐呐，哈。包括用鸡肉做的这个什么鸡肉块啦，哈，炸鸡块啦，或者是鸡肉做的香肠啊，鸡肉做的火腿呀，这些哈，而且呢，它们的钠含量真的都是非常高的哈，吃多了哇，那个是高血压了哈。好，那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饲养啊，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工业化养殖，也是会有抗生素、生长激素的问题。所以其实现在女性罹患女性生殖器官的这种癌症的哈，包括乳癌呀、什么子宫癌呀这一类的哈，其实研究也都证实了，其实跟这些动物性食物
啊、哦、都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些工业化养殖的动物在养殖过程里面它就是有生长激素嘛，啊、哦、那这个就是这个导致啊、这个女性这种生殖器官癌症的发生风险啊、也是啊、一直在升高啊、而且年龄层一直在下降啊、那这个而且啊、我们来看鸡蛋、啊、其实鸡蛋的胆固醇齁、哦、好像是是几乎是在这些动物性食物里面啊、哦、它的含量是数一数二的哦，一颗鸡蛋的这个胆固醇就高达多少，180到200毫克哦，啊是非常高的啊、哦、那主要它的胆固醇就是在蛋黄嘛啊、哦、那这个啊、所以很多人啊、哦这个因为平常已经吃了很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啊，包括红肉类啊，包括这个鸡蛋啊，那么所以他从食物所摄取的胆固醇是严重超标了。那如果说本身啊，他的这个体质就是属于对胆固醇有高，是属于高反应的话，那他的这个胆血液里面的坏胆固醇上升的幅度是更明显的哈。那么另外哦，如果说你是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这个高血糖哈，那已经有研究发现，大量鸡蛋摄取跟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增加是有关的。好，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高血糖的，那么如果你吃比较多的鸡蛋的话啊，那就会大幅提升心血管啊疾病的这个风险啊。那么另外啊，这个蛋跟这个肉都有相同的缺点嘛，就是缺乏膳食纤维啊啊，只有像蛋它只有蛋白质，只有脂肪啊，那但是它没有纤维，也没有植化素。所以这个跟植物性食物来比啊，还是啊还是很差很多了哈。那虽然这个蛋黄里面有很丰富的卵磷脂啊，那卵磷脂也是我们身体必要的营养素，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大脑细胞啊。那问题是，哎，我们如果摄取到了这个卵磷脂，可是呢，又同样又摄取了高胆固醇，哈、啊，那这个我觉得就没有意义啦。我觉得我们要吃的就是说有益但是无害的才是最重要的嘛。那不然是治一斤损一斤啊，这个获得了这个卵磷脂，可是呢又失去了怎么样，又造成了坏胆固醇升高，那不是不划算吗？其实要吃卵磷脂的话，你就吃黄豆就好了。黄豆里面的卵磷脂含量是非常高的呀。好、哦，好像我们一般市面上在卖的那个卵磷脂产品，其实就是来自于黄豆啊。啊、哦，所以那个，然后它又没有这个这个动物性的胆固醇啊、哦，所以就是你可以安心的吃啊、不用担心啊、这个身体里的这个坏胆固醇升高哈、哦。那这个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哦、也要注意啊、哦、蛋是非常主要的过敏源来源哦。啊就是现代人的过敏啊、哦、过敏源有几大来源啊、是最主要的，像牛奶啊、或者奶制品，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蛋啊、所以这个如果说你经常会有过敏反应的话，你不妨去测试一下你是不是对鸡蛋啊也过敏哈。那到底一天如果真的要吃蛋的话哈，因为不过大家放心啦，你不吃蛋你绝对不会蛋白质不够了哈。这个我们已经都很清楚嘛，你像各国都已经在建议嘛，最好的蛋白质来源啊其实就是从豆类食物嘛，哈，那所以你不吃蛋啊，你只要每天都有吃到豆类，一点都不用担心蛋白质的来源。可是你真的想吃呢，
已经有科学研究证实嘛，就是一天只要吃超，一个礼拜要吃超过2.5个蛋，那么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上升了。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每天有吃大量的这个植物性食物啊，纤维啊、植化物都很够的话，啊，那也许你稍微多吃一点点啊，比如说一个星期吃个4颗啊，还 OK 的。可是啊，真的，我听到有人一天吃到2颗以上的蛋呢，我真的是会替他捏一把冷汗。好，所以这个建议啦，尤其是你本身就是有高胆固醇的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我是良心的建议，为了你好，你还是能不吃就不吃。好，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奶制品，就我们说的动物奶制品，它的蛋白质到底有哪些缺点？啊，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设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我会持续的啊，在这个脸书社团呢发布这个有关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些知识啊。那么都是我。每天呢，真的是蛮辛苦的啊，上网啊，去搜寻各国际的科学研究机构啊，就是发表在权威的杂志的期刊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研究论文啊，加以阅读整理以后呢，然后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哈。那真的knowledge is power 啊，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啊，有了足够的知识，就可以带给我们足够的安全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疾病或者死亡，都是起因于无知啊，因为我们对健康的知识太匮乏了啊！所以，我就是很期待啊，我在正声这个香琪桃花源这个节目，还有包括我也这个在脸书成立的这个 FB，这个脸书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另外呢，我也有一个粉专就是粉专的名称呢，就跟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就是香琪的桃花源都欢迎大家来做客。好，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奶制品这个大家对牛奶也是蛮迷信的啦。我在几十年前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在40多年前吧，那时候我居住在这个加拿大嘛那生小孩之后呢，哇，我们当时大家的这个认知都是什么？把牛奶当水喝而且加拿大的牛奶。哇，比起台湾就是便宜太多了，而且也比较，真的是比较浓、比较纯那可是等到懂了以后都真是后悔是来不及了，没办法后悔了哈。因为我大概到了40岁左右吧，我才接触到了这个真正的健康饮食这些知识，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动物性食物肉类蛋奶才是造成我们现代人这个慢性病这个大幅增加，而且年龄层一直持续下降的才真正是最主要的元凶那虽然我的儿女在他们的儿童时期已经这个吃了大量的这些动物性的这些食物那可是呢，我还是很希望能够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传递，我们希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儿童啊青少年呢、啊、不要再受到这些动物性食物的这个毒害，真的有人会觉得说啊，我说的是不是太夸张了啊？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那如果说你能够体会我对大家的健康的这种关怀哦，那就可以好好的来仔细的思索一下啊，是不是要不仅是为自己啦，也为家人啊。如果说家里有婴幼儿有这个青少年的啊，都能够早早啊让他们这个远离动物性食物，就尽量少吃啊，给他们打好健康的基础哈。好，我们来这个看看这个牛奶哈。那牛奶啊，我们知道像我们东方人呐、啊，大部分都有乳糖不耐症哈，所以很多人根本连这个奶制牛奶或奶制品根本不能吃，一吃就怎么样，就胀气啊，甚至于腹泻啊、腹痛哈。那如果没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呢啊？那很多人没有这种烦恼啊，很多人就会这个喝牛奶啊，然后吃这个乳制品啊，包括什么奶油啊，还有呢起司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提高饱和脂肪的摄取量哈、啊。那而且啊，牛奶它其实跟鸡蛋一样是主要的过敏源呢、哦、啊。那因为牛奶里面它的蛋白质啊，有一种主要的蛋白质叫做酪蛋白。那这个酪蛋白呢，它的这个蛋白分子很大啊，所以其实它是不容易消化的。那如果说没有被消化完全的话，那这个蛋白质碎片啊，那么它就这个当我们发生肠漏症的时候，它就会从我们的这个肠壁啊，然后跑出去。然后随着血液到全身循环，它就造成所谓的这种过敏哈。那么还有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哦都有所谓的青春痘哈。那么很多也是跟这个什么这个牛奶啊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有关系哈。还有也有一些人其实对这个酪蛋白也是会过敏的啊。那么另外呢，研究已经发现呢，乳制品啊，如果吃多的话，会提高体内啊有一种荷尔蒙叫做 IGF-1 的浓度啊。那么这个 IGF-1 啊，它这个会怎么样，造成我们的血糖的异常，所以它本身也是造成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好，那么蛋呢跟白肉红肉一样齁，都是怎么样，都缺乏纤维啊，几乎没有膳食纤维啊。那另外呢，就是从用这个牛奶它所制的发酵乳齁，那么发酵乳呢，它经过发酵以后，蛋白质分子是变小了齁，变成这个小分子的生态，那它当然是比较容易消化啦，它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胀气啊这些问题。但是它还是一样嘛，它还是会提高体内 IGF-1 的这个浓度啊。那而且如果说你吃到的是这个高饱和脂肪的，哇，那这个它对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造成的这个负面影响还是很大啊。所以我会建议啦，就是你真的要吃发酵乳啊，就是包括优格啊啊，那么那这个产品呢，我是建议你啦，就是买植物奶优格啊，那最理想的还是自己动手做啦啊，那是

0: 用这个黑豆或者黄豆奶啊来做啊，那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那至于鱼类的蛋白质呢，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完全不吃肉，我只吃鱼啊。那鱼啊，哎，也要搞清楚哦，你吃的是什么鱼哈？养殖鱼，哎，劝你真的不要吃啊，因为它有太多的这个药物啊，包括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消炎药啊等等啊。建议，哎，还是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建议是吃深海啊这个小型鱼啊。那虽然是深海的、野生的啊。但是它一样嘛，因为我们海洋污染已经是无远弗届了哈，一样会有这个再远都有污染物质，包括重金属啊，包括多氯联苯代奥星啊、塑胶微粒啊，所以还是要避免。那如果是大型的鱼，像旗鱼、鲨鱼啊、什么尾鱼啊，汞含量是非常高的啊，那建议真的是不要碰。那个还有呢，也建议真的尽量避免吃生鱼片了，因为生鱼片的感染寄生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吃，就是吃小型的野生鱼，但是也是不要多吃。那你如果说是想要摄取到 DHA EPA 的话，那我建议你就吃那个藻油嘛，有一种微藻，微藻油，因为鱼自己本身并不会产生 DHA EPA 哦，那他也是吃了这个微藻啊，身体里面才有 DHA EPA， 那干脆就直接就吃微藻不就了事了，对不对？而且啊还不用担心啊这个代奥星啊、汞啊这些的啊有害物质啊。所以如果吃鱼，第一个我们就建议野生的、深海，而且是小型鱼，包括像沙丁鱼啊、青鱼哈，尽量避免吃大型掠食性的鱼，而且也绝对不要吃油炸的。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诶，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台记者诶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诶，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
2: 嗯，
3: 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呢，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2: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2: 嗯。
3: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

0: 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1: 对啊，
0: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1: 嗯，
0: 其实吃生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1: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0: 所以它是食品，其实生本来就是食品。
1: 啊，
0: 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

0: 进去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 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跟现在产业息息相关的话题。我们常常在现在的新闻当中一直看到一个词哦，就是 AI， 什么都 AI。缺人才也说缺 AI 的人才，然后很多企业也说我们要引进 AI。看股票，很多人说 AI 的股票好像是现在最热门的，好像大家都在讨论哦。我们今天要切入的这个视角是来谈谈哦，一个产业一个企业在面对转型的时候啊，碰上了生成式 AI， 是他们的一大助力吗？真的有我们想象当中的，好像加入 AI 哦，马上就可以让我的产业有所提升，还是我们必须知道

0: 到哪些观念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成功大学的特聘教授蒋荣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老师哦。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话题哦，现在讨论度很夯哦，刚刚讲各种不同层面都跟 AI 有关。那很多人会觉得 AI 真的是隔层沙哑，大家都在讲 AI， 但是你说我们要多懂可能还真的不知道。老师是专家啦，所以今天要希望透过老师的分享，让更多人意识到说，诶，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热烈在讨论 AI， 在产业里面，在企业里的发展是什么。想要先问问看老师哦，其实 AI 并不是说这几年才诞生的东西，AI 的发展是很有历史的啊，有一波一波接一波的这个浪潮。那为什么到现在应该说这一两年间好像大家的讨论的热度更大了，是因为它发展的这个模式变得比较成熟了吗？所以大家开始意识到说，诶，好像人人都应该要知道这样的概念。
1: 2023年其实陷入了一个 AI 热潮，非常有趣。过去的一年当中，许许多多的企业，就是产业界，它花了很多的钱，而且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进行 AI 的实验。那这些实验大部分都是成功的，所以呢，很多人都说2024年，也就是我们现在处的时间点，势必会大爆发，那将来会有更多的 AI 产品上市。所以简单的说，也就是我们呢，你我在2023年和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跟世界上全世界无数的人啊，我们来共同的见证了这个 AI 或者是生成式 AI 的人工智慧的风潮的威力。
0: 是。
1: 那何以说为什么会这个浪潮是这两年特别有的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新冠疫情，它导致了全球大家所有产业都好像按了一个暂停键一样，大家停了不管是一年半或者两年。所以在这段期间之内呢，企业主他意识到了缺工，他意识到了他的员工在家上班，所以他也惊觉到了人力太贵，人力不稳定，所以因此 AI 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在这个地方也是透过了这个 COVID 呢之后呢，疫情之后很多企业大洗牌了，那原来的这些所谓的某个产业的二哥忽然变成了这个掉了后面变成五哥六哥了，有的后面原来在排得很后面的突然放向前面变成前三哥了，所以他们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数位转型，再加上用 AI。
0: 数位转型方面哦，可能成为企业往前跃进的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或像刚刚讲到，因为 COVID-19 很多 AI 的一些协助，让很多企业大逆转哦。原本在后段班的跑到前段班，在前段班的没跑好哦，就摔到后面去了。那很多人都会说，诶，对企业产业来讲，这是一个很棒的工具，或者是就像刚刚提到的，我最直白的讲啦，很多企业主就说，对啊，我用 AI 当然是为了赚大钱发大财啊，不然我干嘛用？我要保有我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优势嘛，在业界的优势，我当然要跟上这个浪潮。很多人没有实际使用过，可能都会认知到说，诶， AI 好像很强大。那这个 AI 的开发跟应用为什么会成为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呢？那通常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在思考，就说 AI 啊，那有些人就很直白说，哎，老师，这样不就是跟电脑一样吗？啊，我们电脑也是很方便啊。当然电脑是一个很粗略的说明哦，在学术应该不会这样讲。
1: 是是。
0: 但是我想 AI 在某种技术上其实跟过往我们所使用的科技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想要请老师帮我们听众先解惑一下哦。
1: 好的，其实 AI 有很长的一段历史，那一直到2023年忽然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生成式 AI。 这个生成式 AI 也就是把 AI 变成更民主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更亲民了。所以突然之间大家觉得 AI 好像离我们没有那么远，而且非常的强大。那各位听过的这些生成式 AI 就像是 ChatGPT 啊，大家没事可以问他啊，做一些娱乐的用途啊，或者服务用途啊等等， 这些都是过去其实只能由专业人士或人一般的

0: 专家才能做到的事情。其实目前呢的生成式 AI， 它已经彻底创造出来的全新的模式了。
1: 在例如说刚刚讲23年、24年之前呢，我当然知道 AI 在发展，但确实没有像现在感受这么强烈。那这个跟老师分享一下，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文科生啦，就对我来讲哦，资讯跟工程这一块哦，就是一个什么啊的领域，一个不是我专业，我也很难了解它现在的一些具体关键技术的一部分。但连我这样的文科生，然后我的职业是广播主持人，我在这一两年间会发现哦，确实有好多 AI 的产品可以帮助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就像刚刚讲的，大家讨论度很热烈，你也会忍不住去想要试用看看。那也就延伸到刚刚老师讲到的，企业当然也会这样想，我们刚刚是从个人出发嘛，那产业界当然也会觉得 AI 也可以来帮助我的企业发展去做一些改变。老师自己本身有很多跟企业互动这个辅导的经验哦。台湾的企业啊，种类也是百百种，不是说我们只看那个科技业，我们有好多不同的产业。在老师的书里面呢，我觉得其实就有分享到不同产业的类别。当数位转型碰上生成式 AI，很多企业主是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最直观的就是说，哎，老师，反正我想说引入 AI 哈，我们这个产量就可以再提升啦，我们技术就能再突破啦，有这么简单吗？
0: 是，好，微微，其实这个您的问题又真的很非常的好哦。其实平心而论，AI 或者是生成式 AI，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协助人类来提高了生产力嘛。就说简单一点，就是说你有了 AI 之后，它能够帮助你做什么事情，它能够节省你什么时间，甚至于说它能够做到你原来不敢想象的事情等等。其实这些都算是现在目前生成式 AI。它的终极目标，那这个终极目标一下子让大家突然觉得，这个像大地一声雷一样哦，它不但是在撼动了金融界啊，撼动了电子商务啊，甚至于资讯产业，甚至于设计等等，他们原来的既有的基础，忽然有了这个生成式 AI 之后，一夕之间，简化了他的工作流程了，所以生成式 AI 就像是一个一夕之间变成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呢，对我们现在人类来讲说，终极这真终极目标呢，其实它就是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力。
1: 这样说起来，大家就会很欢迎吧？就像刚刚提到，它如果可以协助我们的产业，多半我们会直观的联想，那这样企业或产业应该是很愿意来引进。实际上老师所接触的这些各大产业啊，对于导入 AI 的那个态度是什么样呢？是喜欢接受吗？还是说总是会有那种抗拒等等不一样的一些因素考量呢？
0: 其实我超喜欢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这故事蛮有趣的哦。其实台湾本身的船产业的老板呢，他们的保守心态有关系。怎么说呢？就是说传统上啊，老板都精打细算，那他会算这个投资合理还不合理，所以他都会算一定要有回报。他一听到说，什么 AI 啊，一听到什么数位转型啊，老板通常都会这么想的。哎呀，这只不过把原来呢，人家是手工在抄的记录啊，转换成电脑而已啦。那手抄记录其实搞错的机会也不太大，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呀，其实都在我老板的脑袋里啦。所以很多老板哦，往往都会先观望一阵子，反正啊，急的是别人嘛，我又不急嘛，我在这个行业做得不错了，反正也不急啊，先等别人试试看吧。别人真的有成果之后，我再来认真虑考虑。所以，其实台湾本身的很多的企业，他们的态度呢，从过去的 AI 到生成式 AI，甚至于到这个数位转型的这个趋势上看起来，其实很多老板由于保守的心态，所以就错过了蛮好的这种机会。这是蛮可惜的。
1: 会想要先观望啊，甚至我们刚刚很直观的聊到说，我想要先看到成功案例，不然我导入 AI 又不是不需要花钱，那这些都是
0: 对。
1: 有一个成本要支出嘛。可是这样说起来，如果我们总是在等，会不会针对像 AI 这样的技术，

0: 其实是属于那种不能等的那种，不能等到人家都做出来，或别的你的那个同行都已经弄出个什么，你才来说，哎，我来做。
1: 是是，哎，微微，你刚刚说的很好，我就帮你接下去好了。
0: 嗯，
1: 其实有时候这个老板一观望哈、哦，他就错过了很多领先起跑的好机会。
0: 嗯，
1: 所以往往呢，老板呢，他的构想是稍微有一点点，但是呢，他下面的这个副总啊，或者是想要去做这个数位转型啊，或者想做 AI 构想，结果呢，老板这么一等就胎死腹中了，所以呢，错过了好机会之后，通常都是要在几年之后啦。一方面呢，老板自己年纪大了，
0: 嗯，
1: 好、哦，他准备让第二代，好的小老板第二代接班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机会呢，就是哎，第二代的小老板呢，他刚好在数位时代长大的，
0: 嗯，
1: 所以他对于数位转型的接受度自然而然就高很多咯。诶，所以当这个下面的总经理或者是这个副总啊建议小老板，诶，我们要急起直追哦、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容易让老板听得懂这个概念、
0: 哦、
1: 所以呢诶，有时候这个时候偏偏这个同行之间啊口耳相传一些听起来好像好超神奇的一些 AI， 以前新闻常报道什么 AI 什么新的发现啊，诶，他突然注意到，诶，他的同行用了一个 AI 工具做了某一个很聪明的分析跟决策，诶，结果成本大大的降低，甚至于良率都提高了，诶，这个时候呢大老板终于听懂了，所以呢这家公司才真正的下定决心会大手笔的投资所谓的数位转型或者 AI。这就是这个前面这个我们书上也说的，其实数位转型或者 AI 它的关键不在系统，不在电脑，不在策略，其实在人啊、
0: 嗯、
1: 就是人的关系啊。
0: 诶，但我觉得挺好奇的，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这么踌躇啦，对他来讲说导入一个全新的技术或概念，就像刚刚说的啊，你要付出成本啊，然后你要有人可以用嘛，这些都好像要一应俱全，那等别人做出来我是不是就有现成了，或者是我们可以讲说其实现在 AI 的应用层面哦是还蛮客制化的，所以我们很难讲说哦，你可以直接拿别人的成功案例套用在我的企业身上，你要去挖掘自己的需求跟痛点，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吗？
1: 没错，确实其实不同的产业啊或者不同性质啊，制造业跟服务业本身就是天壤之别，那甚至于同样的一个产业它的垂直链其实又非常的复杂，所以往往这些老板当他被说服的时候通常都是很幸运的，就是说啊，我们说通常这个数位转型的这么多国外的这些理论啊，要吸引国内的老板的决策者的目光，通常都是要放一串烟火一样的感觉、
0: oh.
1: 所谓的放一串烟火就是哇哦，诶，他突然发现到那个他的竞争对手突然秀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诶，老板突然紧张了一下，他就其实就像这是像什么，这就像是我们在打棒球一样，哇哦，突然打了一支一垒安打哦，
0: 嗯，
1: 诶，老板一看，诶，不对哦，他的竞争对手已经打上一垒安打了，他这怎么办呢？哇，赶快要去追了。当然一般的老板呢，你要去知道他要去追上对手的时候呢，其实你要跟他讲说，你要后面啊接着二垒安打，最后呢或者是能够得分。那所以这样棒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意思，就是往往我们是被科技后面在放了一串烟火给吸引住了，那真正的快速去转型的时候呢，其实是老板沉淀的结果，那就是要想、嗯、诶，他觉得有说服力，说服他的支持，还有就是做这个东西。所以传产业之间呢，本身和服务业啊和零售业之间，他们其实事实上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
0: 老师讲到、哦、不同产业的一个需求或他们观望的态度、哦、在老师的书里面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像刚刚举到的例子啊，传产、零售、服务或跟行销相关的行业，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导入 AI。 我那时候在看书的时候就很好奇啊，一般我们会直觉联想到先用 AI 的应该是科技业吧，毕竟这就是他们家出来的东西

0: 没错，
1: 所以他们接受度高嘛，然后他们也有技术，他们有资本可以来做。那除了科技业之外啊，老师您所认识的，例如说台湾的这个产业当中，哪一块是比较快接受 AI， 或者是已经开始尝试？那又或者是哪一块哦，迟迟不敢下手，或者是总是在观望？有没有这样子行业的一个接受度的区别呢？
0: 诶，确实是有的。其实平心而论，科技业或者是制造业哦，他们过去是靠所谓的大量自动化的生产线来做的工作的事。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到，诶，我一个员工加上 AI 当作三个人来用，这样子很有说服力吧？
1: 嗯，
0: 所以老板就想到，哦，原来这样子可以省我钱，就是汽车装备厂啊，
1: 嗯，
0: 或者是有的其他需要自动化组装啊、搬运啊或者定位啊等等。哎，这个是在制造业往往发现到，哎，有了 AI 之后可以协助我做很多事。哎，但是其他的服务业呢一样，其他的服务业它可以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然后将结果运用在企业的一般的经营啊、管理啊。那此外呢，有的服务业啊，线上客服，它过去呢是用 FAQ 的方式在网络上面做静态的，现在不得了了，他有这种客服人员直接就是线上客服和客户直接对答，那同时呢能够提供更适切的答案，甚至于呢生成式 AI 它可以生产一段你完全看不出来是电脑生成的这种合理答案给客户。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说 AI 啊，其实有趣的是它从来不缺技术，它缺的是产品，它缺的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很幸运的就是在 AI 了那么多年之后，现在呢生成式 AI 突然把这个门槛给拉低了，那这个被拉低的门槛一下子之间呢，让很多产业突然发现到，哇，好强哦， AI 原来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刚跟微微提到了，就是像是铺天盖地似的，各行各业都发现到了它可以用 AI 来做，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像浪潮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在刚好正在这个风口上的一个浪潮。
1: 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应该算是蛮有感的哦，包含如果是年轻一代哦，说还在学校念书的这个大学生们哦，他们在包含课程的规划，你会看到各个学校也会针对所谓 AI 的通识啊或者技术方面啊，希望让学生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如果你是在产业当中，就会面临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哦，会讨论说，对啊，人家用了 AI 人家怎么用啊，他用了之后是怎么变好的，这些都是我们很期待会得到的结果。那当然有的时候时机点很重要啦，就像刚刚讲的，你的每一个产业就算是同一个行业哦，大家的那个生产痛点可能不一样啊，你卡住的是这个阶段，别人卡住的是别的阶段嘛，他用在 AI 是用在另一个部分，跟你想要用的地方又不一样。很多事情也不是说你单纯看到成功的案例你就我可以完全复制，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再来提高自己的效率，它某种程度还是有很多细节要来调整跟了解的。我们聊到了这个当数位转型碰上生成式 AI 哦，其实老师有很多跟这个企业互动的经验，像刚刚讲到跟传产的、跟零售的、跟服务的，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实际案例哦，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说，诶，对啊，那如果在传产我要导入 AI 是导入在哪里啊？然后服务的又是在哪里，他们区别是什么，会遇到什么样的状态。

0: 这首歌曲 Made You Look，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聊到的话题哟、跟趋势有关、尤其是现在科技方面的 AI 方面的，都是我们正在学习的一块。除此之外呢，关心趋势也要和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哦，健康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财富啦。
1: 正声健康报报，
0: 真的遇到好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哦，睡眠的困扰非常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睡不着又早起啊，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或者是大半夜啊，因为想要上厕所、爬起来上厕所，结果就睡不着了。睡眠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睡不好，你早上精神不好，一整天浑身都不对劲了，到底该怎么办呢？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2: 嗨，大家好。
3: 这是我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去韩国玩嘛，他就是你也知道去韩国玩他们的国宝就是高丽参嘛、他有一天说啊，你看你这么累，就拿个参就给我喝喝看嘛。结果喝完之后发现那一个晚上超级好睡。然后喝完之后那一天让我真的一觉到天亮，我是吓死了。对，
0: 跟过去真的差异太大了。并且刚刚讲过说，韩国啊，我的印象就是那种保养的圣地。其实在韩国当地蛮有名的，他们不是说冬天才来进补，还是说我们可以来效法一下他们的保养观念？
3: 其实他们平常就在喝这些东西、喝红参的话就是等于是在保底。那红参呢，它是属于比较温补，它经过一个九蒸九制的一个过程，把它的燥热去掉、去掉大部分，那就是让人体可以更温和的食用。
0: 具体来讲，它里面有些成分其实对我们身体是蛮好的哦。
3: 对，其实像参里面的话、它里面有伽马还有皂苷
0: 哦，这两个。
3: 对，皂苷就是它是针对我们就是改善疲劳，还有那固元嘛，那中医叫固元嘛、红参像我刚才讲的，它除了还有一个伽马的作用，它就是可以安神。皂苷能够让我们那个自律神经啊，免疫的体质就会提高。所以其实喝参它等于是一个多元性的把基础打好的一个食材啦，我们要当成一个食材。
0: 是，
3: 他们的韩国的卫福部针对正常的人，就是一般的人，就是 2.4 毫克。
0: 2.4 毫克是指那个人参皂苷，
3: 皂苷的含量，它其实一天这样就够了。可是像我们的红参啊，大概就是有4.6毫克
0: 哦，比较多哦。
3: 对，所以你喝起来是等于是 plus 的，你的生活就会让你多一点保障这样子。
0: 我们的每一条这个红参精，我自己刚吃了一下，就是反正就一口而已嘛，也不会太苦，不会味道不会太重，因为有那个蜜的味道。
3: 对，
0: 那个蜜呢也不会太甜，苦甜苦甜交织。
3: 对，
0: 然后不管你是做办公桌的，或者是外面劳动的，甚至有一些刚刚讲熟龄族朋友有睡眠困扰的，其实你要平日就把自己的营养来补足，要做好保养。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有高铁南红参精，一条就是一天、就一口这么方便。
3: 没错，
0: 一盒是30条，我们再多送6条，1980。
3: 我们今天真的是来送健康的，
0: 让大家平日就养成保养习惯。
3: 那我们有可以吃3个月的
0: 哦，
3: 这个组合百货公司卖的最好，在百货公司这样一套呢，要将近要10000块，2盒，我再多送你30条
0: 哦，这样90条，
3: 90条只要3980。
0: 高铁南红参精，我们是2盒，30加30，再多送30，一共90条，可以吃到一季，也就是3个月。然后这一个很专属的优惠价3980。

0: 那我们其实平均下来了一天40块了，
1: 对，
0: 很便宜，
1: 真的。
0: 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岳峰老师给我们推荐分享哦，非常谢谢老师。
1: 哎，谢谢。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讲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边，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